0: 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需要疏散现场观众。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调是下跌 5.5 个百分点，亦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54%受访者说日本没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日经平均指数报71,623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59美元，卖出4,14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昼8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影响到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喺慢线噶，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啦，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啦，落返启福道之路呢都係行车缓慢㗎。咁另外将军澳道啦，去返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呢就慢车，咁反方向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都係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Hey guys, this is Lord.
6: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7: Hi, I'm Jessie J.
8: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9: Hi, I'm Chris.
10: And I'm Johnny.
11: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2: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3: on RTHK.
14: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5: I'm John.
14: From 21 Pilots.
3: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6: 声音充满力量，
1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8: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趁住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热辣辣啦吓！今日咧立即请啊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啊 Chris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ris， 早晨啦。
2: 系早晨，你好，大家好。
1: 系一齐咧睇睇啦，即系上个礼拜美股嘅表现。与此同时，就系睇下咧，即系地缘政治嘅博弈系咪告一段落，定还是已经由嗰个议题咧？轉到落去，喂，究竟咧嚟緊加息幾多次咧？呢個咧都係核心所在嘅，因為咧新任嘅美國聯儲局主席咧都傾向啊推進呢個縮表嘅操作啦。咁啊，究竟啊市場有啲乜嘢嘅敏感度會發生咧？一次過交曬俾阿 Chris 幫我哋分析外圍市況啊，好嘛？唔該你。
2: 好啊，唔該啊，嗱，咁我先講講咧美股三大指數嘅情況先啦。咁見到咧，其實咧係即係上一交易日咧，三大指數咧都有個上升嘅。咁而即係升幅最顯著嘅咧就係納指方面啦，咁都升咗1.91% 啊。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咧，其實整體嘅格局方面咧，暫時嚟講咧就道指表現最強嘅，因為喺上個星期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叫做有破咗呢個歷史高位㗎。咁反而咧見到啊標普咧同埋咧呢個納指方面咧就有個波幅收窄嘅情況啊。咁我所指嘅波幅收窄咧，就係講緊啦，喺六月初咧，直至到現在嚟講咧，其實咧佢嗰個波幅咧係慢慢咧係越嚟越細，咁反映翻咧嗰個上升嘅動力咧係未有進一步增加，並且咧似乎咧係有啲整固嘅情況。咁呢一點咧，大家咧就要咧密切觀察啦，因為好多時咧，當個波幅進一步收窄嘅時候咧，去到一定嘅程度咧，就會有一個單邊嘅走勢嘅。咁按近日嚟講咧，其實我哋見到個市場寬度咧唔係太理想嘅。咁唔理想嘅情況發生咗喺邊度咧？就係話咧，其實咧係一路係降低緊嘅。咁因為市場寬度咧係反映翻咧整體美股咧嗰個情況嘅，就係咧即係計算曬咧咁多隻咧上市企業啦，佢哋嘅升跌啦或者係趨勢嘅。咁但係如果大部分嘅都係下跌，只係見到指數上升咧，反映翻咧資金咧只係咧流入一啲權重股或者啲市場焦點股，而其他股份咧其實開始咧係慢慢走弱。咁呢個咧係一個警示嚟㗎。咁所以大家都唔好見到咧指數上升咧，就認為啊，繼續咧市場狀況都好好喎。其實就並非如此嘅，一定要咧係咧同嗰個市場寬度咧互相配合㗎。好啦，除此外啦。我哋睇翻咧呢個羅素2000啦，咁羅素2000咧其實咧係一啲即係中小型嘅股份啦，咁喺上日嚟講咧表現幾強勁㗎，咁啊升超過2%啦，咁反映翻其實資金咧亦都咧即係唔多唔少咧去咗呢啲相關股份，咁都咧即係意味著咧大家咧要小心啊，因為好多時咧一啲嘅中小型股咧係即係升得比較顯著嘅時候咧都係一個風險嘅警示嚟嘅。除此之外咧留意翻咧就係咧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啦。咁喺上一個交易日咧，見到咧上升嘅幅度咧係達到咧超過6%以上嘅，並且係再創歷史高位。嗱，咁呢樣嘢咧就配合咗頭先我所講咧納斯達克指數嘅表現啦。因為咧其實咧亦都主要係啲科技股啦，咁亦都係特別咧話俾大家聽咧，既然咧呢個費城半導體指數係創高位就咧資金亦都係咧明確地咧係集中咗喺芯片啊或者記憶體相關股份。咁我哋咧見到啦，其實相關嘅股份咧表現咧上個禮拜咧都係咧相當之強勁嘅。例如啦，見到 Intel 方面啦，都升超過10%啊，咁甚至咧係即係 Nvidia 呢啲咧比較落後少少嘅，都接近3%。咁除此之外啦，大家比較熟悉嘅一啲相關嘅記憶體啦，譬如Micron 啦，或者係 SanDisk 呢啲咧表現咧仍然都係咧亮麗嘅。咁但係唔係隻隻都咁靚喎，咁啊主要都係集中喺呢啲主要嘅股份身上嘅。好啦，咁我哋再望埋啦，咁暫時嚟講亞太區股市咧。見到咧，韓國咧同日本方面咧，其實咧都係有創高嘅，但係要注意一點啦，有衝高回落嘅跡象，因為喺上日嚟講咧，係破咗歷史高位，但係佢哋咧就低收嘅，咁暫時反映翻咧，其實喺高位咧係有一定嘅沽壓，唔排除投資者咧開始咧係逐步獲利㗎。咁我哋都留意翻咧個 VIX 啦，咁大家稱之為一個恐慌指數啦，今日嚟講咧係相對穩定嘅，咁係一個即係。14-20呢個區間啦，呢個區間係一個叫做穩定嘅區間，市場並未有恐慌或者係太過亢奮嘅情況，咁所以咧係叫做一個即係比較好啲嘅狀況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啦，留意翻美匯指數，因為美匯指數咧其實咧係同呢個 股市啊，或者係即係黃金期貨咧，係一個背持嘅狀況嘅。嗱，我哋咧睇到咧嗰個警戒線咧，其實咧就係100嘅。咁而100呢個咁關鍵嘅水平咧，就係咧6月17日啦，即係上個星期三咧係破咗㗎。咁而到目前為止咧，仍都係反覆向上，而家直情係即係好明顯地企穩咗100以上。嗱，呢樣嘢咧，大家就要高度關注，因為咧。往往呢如果呢係即係能夠企穩100以上，而且循住呢個上升嘅方向呢，意味著呢嗰、那個美股啊甚至港股呢都會呢係即係有一個比較負面啲嘅情況，即係話呢有機會係調整㗎喎。至於呢呢、這個黃金期貨方面亦都係呢影響得好直接㗎。我哋見到啦黃金期貨方面呢早前呢都喺上禮拜有啲反彈㗎。咁由於呢即係美匯上升呢，亦都見到呢個金價呢呢幾日呢開始係顯著回落，並且呢有機會呢再次低位㗎。咁睇返而家嘅低位嘅支持呢喺4046美元左右嘅。咁所以大家亦都係關注翻。好啦，咁講到嗰、那個即係美國同埋啲伊朗嘅局勢方面啦，咁大家就簽訂咗嗰個和平協議啦。咁但仍然都喺細節咧係要即係去傾嘅喺第二階段。不過咧，其實咧都有啲咧係枝節嘅，因為睇到咧近日嚟講咧，其實咧黎巴嫩嗰邊咧嘅戰事咧係未有真係停止㗎。咁啊，即係繼續延續落去啊。呢個成為一個隱憂，究竟咧嚟緊咧係咪真係霍爾木斯海峽可以繼續咧係全面開放咧？咁啊，睇下咧，即係伊朗方面嘅態度啦，因為佢表示咗咧，其實咧，即係停戰嘅協議都包括咗咧，係即係黎巴嫩方面噶嘛。咁如果係冇即係停止嘅話咧，其實咧就即係大家都冇遵守嘅協議，咁啊呢個咧係一個即係危機嚟嘅，大家都要非常之小心。咁但係咧，我見到油價方面暫時都尚算穩定噶，因為呢個咧係布蘭特旗油方面咧，其實近日咧都開始咧係顯著回落啦。早前提及啦，佢喺一個大型嘅波動區間咧，大概92美元咧，至到113美元呢度上。咁就近日啦，上禮拜嚟講咧，已經跌到一個咧係重大支持位，係78美元啦。咁呢幾日咧都有少少反彈，但係反彈幅度唔係好大啫，暫時咧就喺81美元附近。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如果進一步咧，呢個布蘭特期油下跌嘅時候咧，下一個非常重要嘅支持位咧，就係落咗73美元。因為點解咧？其實咧，由73美元咧跳升到咧係78美元咧，呢一日咧就係咧講緊啦，即係當其時咧係話要封咗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嘅日子嚟㗎。咁呢度喺技術上咧喺日線同我哋見到有個裂口，屬於一個咧係明顯而且重要嘅支持位嚟嘅。咁所以如果再進一步下跌咧，我相信空間係有限嘅。咁係去到73附近咧，有機會啊～都是即係做翻個反彈，所以咧。大家就唔好憧憬咧，嗰、那個油價咧係有大幅下跌嘅。咁頭先咧，阿歐都提及啦，咁究竟咧今年咧嗰、那個加息嘅情況或者減息嘅情況會如何咧？其實我哋跟睇翻啦，即係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咧，其實佢就冇明確表示或者作出啲預期嘅。咁但係市場咧都傾向翻咧係即係今年年底啦，可能咧係略為加息嘅，因為咧暫時睇咧，其實咧經濟數據方面咧仍然都係唔錯啦。咁亦都咧見到咧嗰、那個。即係另一方面咧，就唔係太理想咧，就話咧嗰個係通脹方面咧，其實係有上升嘅。咁而家暫時咧都係叫一個觀察嘅階段啦。咁如果進一步惡化咧，可能咧係即係可能會有個機會係加息啦。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係關注嘅。咁亦都係如果呢個咁樣嘅情況咧，繼續發酵落去咧，對整體美股咧，其實都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咧。喺呢秒鐘，我覺得就即係嗰個叫做係對於美股亢奮嘅態度咧，開始咧，大家都要咧係即係小心啲啦，就可能有機會咧係會收斂翻嘅。咁亦都咧導致咧，即係投資者咧可能咧係有一個豐厚盈利之下咧，就會咧係即係作出一個獲利嘅動作嘅。咁所以咧嚟緊咧唔係完全係冇風險嘅。好啦，咁我哋咧再望翻咧港股方面啦，
1: 即係要睇睇港股啊，因為港股咧都穿咗24000啦。其實今日就重中之重，都好想同。Chris 傾談下，我記得上個禮拜你都話，喂，港股都喺個圖表形態，以至咧喺成個技術分析咧，都係一個比較難睇啲嘅一個格局啦。咁果之然，其實去到嚟依個水平，穿咗24000啦。咁當然，即係我哋梗係有得講下或者賴下內地經濟數據麻麻地啊，或者大家繼續世界盃熱情啊，繼續可能即係玩下世界盃或者睇下世界盃啊，啲資金唔喺 个恒指嗰度啊，无论系里里外外，但系咧穿咗两万四咧，就一定唔系一个好嘅信号啦。咁但系既然系咁，咁啊，投资者或者听紧神嗰个听众或者散户朋友点睇好咧？咁啊，核心嘅 ATMXJ 又麻麻地，之前啊，譬如 Minimax 啊、智普啊，大家当炒嘅，都好似冇没甚了了，好似成个股海入边，我估阿 Chris 都系喺其他平台做股票一啲直播嘅节目，都可能讲嚟讲去都系讲下见到积层板，见到集团啊。即系某几只股份其实都真系冇乜太大嘅话题或者看头喺当中。交俾阿 Chris， 不如帮我哋详细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好唔好啊？唔该晒你啊。
2: 好啊。咁港股方面咧，其实咧就即系纯粹咧资金咧系流入个别嘅板块炒作啦。咁睇翻其实咧整体咧，你话指数方面咧确实系差嘅。咁但我哋咧可以睇一睇个别股份表现啦。因为其实喺上个礼拜嚟讲咧，一啲叫做相关嘅 AI 或者系即系当中有关联嘅一啲硬件股咧，其实咧表现咧就相对系理想噶。咁譬如咧，我见到智普方面咧上个交易咧都几强劲嘅，咁啊升咗咧系26% 左右啦。咁天數至深咧，都升咗20%。咁其實佢哋當中有啲特點咧，就係話佢同 AI 有關嘅。咁甚至咧，佢係啲半身股嚟㗎。咁通常半身股咧，就即係叫做咧係蟹貨比較少啦。咁所以咧上升嘅時候咧，估壓比較係即係相對低嘅。咁亦都咧導致佢咧能夠有一個概念，同埋咧係一個小估壓嘅情況咧，就令佢有一個大幅上升。不過留意啦，呢啲股份升咗咁多時候咧，其實我都有睇翻咧佢上市至今嘅時間啦。其實開始咧係接近6个月，亦都係咧即係到達咧呢個係禁售期嘅日子啊。咁往往咧即係到禁售期嘅時候咧，亦都見到股價錄得咁大升幅咧，大家就要慎防咧一啲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就喺高位減持嘅喎。咁所以呢個咧係潛咗一個風險。咁所以如果大家咧真係希望即係食住個勢去追捧咧，而家咧其實風險比較高，所以這點要是自己小心翻。除之外剛才講過啦，咁喺美股方面咧，都係炒緊一啲AI 概念啊，或者一啲芯片啦。其實我港股方面都有㗎。咁我見到咧，華虹方面咧，其實咧喺上日咧都升超過10%嘅，咁13.47%，亦都咧係即係創咗高位嘅。咁呢個相對表現比較強㗎。咁另一方面咧，我留意翻啦，喺生物醫藥方面咧，其實亦都咧即係有部分啦咁有啲新藥出啦。咁所以咧，亦都係表現比較好嘅。例如咧，呢個藥明康德方面啦，都升5%啦。咁但係咧，我哋傳統類嘅一啲即係科技股 ATMXJ 咧嘅表現咧，真係非常之疲弱嘅，亦都因為佢哋表現疲弱咧，拖低咗恆生指數嘅一直以來嘅表現啦。例如我哋見到美團方面啦，同埋小米咧都跌超過3%嘅，咁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咧都即係跌近咧係2%啦。咁所以咧都咧望到咧指數方面咧整體表現咧係比較係即係遜色啦。咁我哋咧睇翻恆指方面啦，上個禮拜同大家提及過啦，恒生指數咧其實咧就即係已經形成咗啦一個一浪低於一浪格局啦，意味著咧整體走勢咧係繼續向下行嘅。咁何為之一浪高低於一浪咧？其實我哋要做一個比較，先睇翻咧1月20左右嘅高位啦，喺28左右啦。咁近日咧反彈高位咧就只不過咧係去到26000多嘅27000唔到啊，咁即係低啲啦，反彈咗上嚟嘅時候。好啦，咁當中嘅低位咧，亦都係破咗喎，就講緊咧係3月23日啦。當中嘅低位咧係24203嘅，咁呢個位破咗，即係話咧每一次反彈個頂都會低啲，跌落嚟嘅時候咧又會跌穿之前嘅底，咁呢個已經係形成一個咧下跌嘅趨勢㗎啦。咁所以後市咧不宜咧太樂觀。暫時嚟講咧，23000咧係一個關口嚟㗎，咁去到啲關口咧，普遍市場投資者咧都會咧即係一個自我完成嘅想法咧，就23000咧大位有機會反彈嘅，確實係如此嘅。好多時咧都係一個即係叫市場心理學啦，都會大家個共識嘅時候咧，嗰啲位就真係有支持嘅。好啦，咁我哋都咧即係從一個咧係整體嘅波幅方面去睇啦。其實嚟到23000呢位咧，又接近翻咧上次調整嗰個幅度嘅水平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咧23000咧係會有一個支持嘅。咁而家咧睇翻個時間方面啦，今日都6月22日啦，咁亦都係咧越嚟越接近咧，係即係月底啦。咁咧計翻個時間性方面咧，其實咧今年咧有機會咧係5穷6絕7翻身嘅。因為點解咁講啊？因為其實咧睇翻整體下跌浪咧，係時候要準備反彈啦。嗰、那個位置底就喺大概23000左右，而喺7月咧應該會反彈翻咧一定幅度啊。咁唔排除咧又會咧上翻貼近翻咧25000左右呢啲位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又唔使太過悲觀嘅，因為始終跌落去 唔會永遠都跌㗎嘛，總會有反彈嘅。咁呢個反彈咧就有機會七月出現啦。咁但係記住咧，呢個係反彈嚟嘅，而唔係話俾你聽咧，佢個升有個升勢咧已經係重新展開嘅。咁所以咧，可能咧係俾大家一個叫逃生門嘅。咁如果呢個反彈結束之後咧，有機會反覆向下㗎，因為暫時睇咧，似乎向下嗰個情況咧都相當之明顯嘅。好啦，咁結束反彈之後，會再落翻22,300以下，下一個支持位咧會去到22,600左右嘅。我哋睇翻咧整個恆生指數表現咧，其實咧嗰個最大嘅終極位咧接近翻係20,000左右。咁所以咧，暫時觀物論係咪落到20,000也好啦。咁其實咧穿咗23,000咧，落到去22,600咧，機會咧都仍然非常高噶。
1: 係咁啊，大家就要觀察下股票市場嘅情況啦。可能呢段時間大家都係睇下波啊，係啊，一陣轉個頭9:00又開波啦。新西蘭咧就對翻埃及啊，咁可能沖杯咖啡，又睇下市，又睇下波啦，輕輕鬆鬆咁就非常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盧俊康 Chris 咧幫我哋詳細咁樣分析咧大市同埋個股啊。Chris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咧，仲有冇持有啊？
2: 冇持有。
1: 係唔該曬 Chris 啊 ，thank you。我哋下個禮拜一咧再傾偈好嘛？多謝曬你啊。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首作品咧嚟自啊张曼芝嘅作品啊，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啊，咁啊，即系做打工仔就守翻自己本分啊，准时九点零钟咧就翻翻 office 啊吓，唔好开两个 mon 啊，一个 mon 啊睇波，一个 mon 咧就做自己工作嘅嘢啊，唔好分心啊吓，即系最多有阵时望下手机啲比数就都算系咁啦。好，同大家讲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步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若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云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案例，主要让云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有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很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根据英国外交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加入呼吁首相施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卫刚过去的周末和施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的发言人拒绝回应。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施纪贤可能会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施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很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日经平均指数71938点，升6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32美元，卖出4167.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宗交通意外喺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公主道啦，来回方向咧都分别有交通意外噶。咁有一单咧就清咗，就系去红隧方向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噶。就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 去红磡警署，咁而反方向公主道去沙田啦，近住培正道桥底咧系有交通意外喺慢线噶，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啊，嗱，但系经过咧就要小心，位置就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头先讲咗啦，爱民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荃湾路出九龙啦，由晋升工厂大厦啦，至到奇德尊新村嗰段咧，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电，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嘅朝头早，如果可以嘅话，尝试一下今日放工之后买完餸翻屋企之后，就可以调动一下屋企里面嘅家具。
3: 有部分嘅家具咧系好难调动嘅，例如系啲咩咧？沙发难调动嘅原因系因为你屋企个电视机。因为电视机只系埲墙嗰个位咧，佢有机会系电视嘅出入口，即系嗰啲 TV 线嗰啲咧，系啦，咁嗰啲如果你本身个位喺嗰边个 default set 咗嘅，咁要你喐又难啲嘅，所以有阵时喐嘅话咧，可能如果你屋企有啲譬如细张啲嗰啲嘅，譬如饭台位啊，嗰啲柜位啊，有阵时调下系可以令到你有一种，咦，我间屋好似有一种新嘅感觉、啊。
2: 不过我想话，我真系经常都调动我屋企啲嘢。
4: 点解嘅？
2: 唔知啊，好似突然之间就啊呢度不如摆下呢度啊，都几好啊，摆一阵之后过一段时间又啊，不如呢、這个，譬如圣诞节啊、新年嗰啲最中意噶啦，可以喐下布置下嘅时候，我就会喐下啲位咁、
3: 其实我都几中意喐一喐嘅，特别系譬如茶几位啦，茶几位有阵时将佢转下嘅话咧，或者用下唔同嘅细台仔，就当系茶几咁样放喺度咧，都会几舒服嘅一样嘢。
4: 细位可以喐下嘅，大位就尽量唔好喐啊。你嗰啲安床嗰啲位啊，床头床尾啊，开门口饭台啊，
2: 即
4: 系呢个唔好话信唔信任。其实我觉得人生活都系一种习惯啫，即系你习惯咗张床系咁你咪最舒适嘅地方。除非你喂唔系，即系搬去一间新屋，喂住咗叫做嗰张床半年或者三个月，喂瞓嚟瞓去都唔舒服，咁你咪
3: 用人又嗰句啦，叫做唔聚床
4: 系啦，你觉得唔 feel comfortable 咁。即系成日都话，就算系风水都系环境学啫。即系你朝头早点解
2: 心理啦？
4: 系啦，点解你成日都瞓得唔冧啊？咁原来喂，即系成日都系日出东升，跟住个太阳咧晨早就会照醒你嘅，六点钟七点就会醒噶啦。咁你都未能够瞓到朝头早八点甜睡宝宝咁样去醒嘅。咁可能呢啲咪要搞佢咯，或者即系如果你个自己个床头啊向住个马路咁，下边卜卜声咁。可能又会听到嘅，咁呢啲咪要搞佢咯。我觉得呢啲反而就要执整下咯。
2: 不过有阵时咧，你即系调一调动一啲家具嘅时候咧，都好嘅，因为喺呢个时间你就会发现，点解会有呢样嘢几时买咗咧？咁
3: 系多余嘅。
2: 系啦，你就会多咗个原因嚟到去执屋啊。系啦，清理一下你嘅屋企唔要嘅杂物。咁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几好嘅，甚至乎咧你喺搬动一啲家具嘅时候，都可以系做一个家庭嘅互动，即系大家可以讲下其实我咧最近想有一个，譬如系阅读 corner 嘅咁样阅读区嘅，可以点样同屋企一齐商量？会唔会就系呢一张凳我永远摆喺呢个角落头？我就系想读书嘅时候睇书嘅时候静静地坐喺度嘅，跟住又可能有一盏灯仔咁样，有一啲安静嘅角落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又系可以同屋企人去联动一下啦。
3: 有啲叫做小摆设咧，都可以藉住我哋今日呢一个嘅主题咧，大家可以发挥少少创意啊！除咗头先阿 O 所讲嘅环境学，可能你呢度要加多盆绿色植物嘅吓，嗰、个位可能放一只唔知咩碟咁样挡煞嘅咁样。
2: 我觉得呢段时间咧喺 sofa 隔篱都可以放张茶几仔，贴心嘅。点解咧？
3: 睇世界
2: 嘅时候，
4: 系啦，可以摆
2: 汽水啊，系啦，
4: 即系类似系咁咯。我有啲朋友咧，即系好少参观人哋屋企啊，但系嗰阵时拍咗一个电视节目，就成日会入去人哋啲睡房嗰度拍摄咁样咯。我都见到喂，即系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将嗰啲香薰蜡烛咧，摆自己个床头嗰度，其实都几危险啊！
2: 我摆次洗手间，
4: 系即系
3: 蜡连嗰啲定蜡烛嗰啲，
4: 真系蜡烛啊！即系香薰蜡烛摆喺床头嗰度咯。咁跟住我就会觉得，唔系，即你反而惊唔知点样晒啲浓冲，整到佢烧到你间个床啊！意思系咁，即唔系净系单纯话，喂，你本身个香薰嗰样嘢就系谂住你可以轻松入眠啦，或者舒服啲，或者睡房香喷喷啦。但系点不知咧？点解你无论点咗香薰都瞓得唔好咧？就因为你都会有一个忌讳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夜晚黑可能喺你凝住，突然间，会唔会突然间好反瞓，嘣一声？ 跟住哇一燒燒到你成個床褥都著咗咁樣，呢個都係好重要㗎，即係所以大家有陣時點解你瞓得唔冧或者有啲嘢你唔好擺嗰個位呢，即係我都認同你哋講有啲位呢要執下，有啲位呢盡量執。
3: 係啦，所以就係除咗啲小擺設之外呢，我就係想講我哋可以喺屋企可能有好多嘅譬如相架嘅位呢，相架我哋都可以 keep 返喺個位喎。我哋試下換下入面嗰張相，換下佢，咁你翻到屋企嘅時候，又可以見到第二啲嘅照片，例如呢一張，譬如屋企有一家四口咁講啦，咁可能仔仔佢又小學畢業啦，咁樣讀緊中學啦，中三啦，咁你換翻一張
2: 佢大個
3: 大少少嘅相，跟住細個嗰啲相你留翻一兩張喺度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啲嘅叫做換位咧，唔單止你自己覺得有一種新嘅感覺，連屋企人咧都會覺得幾好喎，好似個屋企一齊喺度行緊咁樣，
2: 換個心情，
4: 係啊，呢個幾好喎，真係，即係譬如好似 Vicky 咁樣，即係早一兩年又養到只貓仔，咁可能你嘅全家福入邊都會有埋只貓咁，係咯，我覺得呢個換相呢個反而係幾好，好 sweet 啊嚇，
3: 得唔得啊呢個？
2: 得
3: 系嘛，好，咁啊，一於翻屋企換咗佢先。
4: 好啊，
1: 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最近有时睇世界杯咧，都会发现一个情况，就系、可能有啲嘅队伍啦，喺上半场嘅时候都已经可能赢咗几粒啦，咁样。几粒嘅意思即系可能赢咗三球四球咁样，咁啊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咁啊大家都觉得哇呢场波都冇噶啦咁样，即系有一种心灰意冷嘅感觉嘅。咁啊就算有阵时见到啲球员好拼搏咧，都总系觉得咧大家系希望做到件事，但系又知道好似唔得啦，大家好似都打定输数咁样。好啦，咁我哋都可以用下呢一个喺球场上面活用嘅心理学，喺我哋现实世界入边又点样可以灵活运用咧？嗱。足球场上面，如果半场嘅一个大反扑，表面上系赢喺一个战术嘅调整啦，实际上啊，其实系赢喺嗰个叫做大脑嘅主导权嘅争夺战。好啦，咁一个优秀嘅教练，或者我哋喺呢个时候，我哋既然即系读心术环节，我哋唔叫佢做教练，我哋可以叫佢做沟通大师。沟通大师
2: 系
1: 佢系能够睇穿咗人性嘅弱点，喺球员。even 佢自己啦，因为可能佢即系都烏沙不保啦，喺球员绝望之中建立一个方向，一个明确嘅目标，就系话到啦，只要专注当下，我哋就可以行出去咁样，将呢一样嘅 concept 咧，好强咁样打落去球员嘅心入边，即系喺个更衣室入边啦。好啦，咁有啲乜嘢情况要做，有啲咩要点要去到处理嘅咧？好啦，要半场大逆转，咁啊喺心理上面或者都知道，即系读晒心噶啦，个球员都已经即系念如死灰咁样。首先我哋要有一个情绪嘅止血，这个情绪主要就喺半场嘅时间要同翻佢哋讲，啊，我哋而家的而且确系落后紧几球，这个系一个事实嚟嘅，这个的而且确你冇可能就系话大家加油啊，大家加油啊。其实有阵时咧喺呢个时候讲加油咧，
2: 就好大压力，
1: 有好多球员觉得你系泼冷水，
2: 系
1: 即系人嘅心理有阵时系咁样，加油加油，系你系叫我加油，但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都冇力嘅，点加油啫？
2: 系咯，
1: 即系嗰种愤怒嘅心。
2: 你出去踢啊！
1: 系啦，
2: 你做冷气军师讲啊叻，
1: 你踢啊！
2: 系啊，你知唔知啊？教练啊，我啱啱啊，俾人踢断脚啊！又是少林足球要多少球你讲啊，这个不是少林足球 sorry, 是另一个场口，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1: 是啦，咁你就会知道啲球员嘅时候你嗌加油边有用，一输几球你嗌加油有用咩，嗌几下就得，个个都嗌啦。
2: 是啊，
1: 个个都嗌，系咪个个都得啊，
2: 唔得啦。
1: 是。咁点好呢？所以我哋就要将个焦点呢好好地去到转移。我哋点样转移呢？嗰啲叫做沟通大师，即系嗰啲教练呢，佢哋就话上半场呢已经完啦，最好嘅讲法啦，啲专家话上半场已经完结咗，下半场系一场新嘅比赛。首先讲呢个就系一场新嘅比赛，啲球都仲未信嘅，点新啫？
2: 系啊，
1: 九十分钟你话四十五分钟系新嘅，你我睬你都傻啦，
2: 咁反叛嘅啲球员，今日
1: 真系好反叛噶，特别系有即系喺呢个有咗网络世界之后咧，人真系聪明咗好多，你好难用三言两语就说服一啲个个都聪明嘅人，系咪？咁佢哋自己你见踢波个个都灵活走位。个个都有脑袋噶嘛，所以佢哋就觉得你点样嚟一场新嘅，跟住嗰句咧就重要，那个教练系要好明确话俾佢听，我哋嘅目标系乜嘢？我哋嘅目标下半场，我哋系唔好理我哋之前失咗几多分，因为嗰个已经事实啦。下半场我哋大概几多分钟，我哋要攞一球，即系已经有咗个好明确嘅指示，啲球员就会开始谂啦。你原来你有咗目标俾我，你个目标就系可能你十分钟你要追一球，即系如此类推嘅。但追到对方惊嘅时候咧，突然追两球咧，
2: 系。
1: 就算你失咗四球，你追咗两球，对方系会惊嘅。呢个相信大家睇足球睇得多，平时都有讲，哇，追咗两球咯，会唔会第三、第四球嚟啊？即系代表人嗰个思维咧，就已经会开始改变。同埋追咗两球咧，啲球员个心会红，即系输紧嗰边个心会红，赢紧嗰边个心会慌。
2: 系啦，
1: 系啦。咁所以而家个我哋个饮水时间嘅时候，就可以我嚟好好地调整呢样，即系多咗个机会去到调整。
0: 你咁样讲，我即刻谂起我中学嘅时候，有个班主任都曾经讲过，上学期完咗噶啦，下学期咧我哋就一齐努力啦，要比之前更加努力啦。咁样，我谂都系用紧相同嘅嘢。
1: 所以我哋要附带多一样嘢系咩？要设立一个目标，而嗰个目标系短期嘅目标啦。足球更加清楚，短期嘅目标就系下半场45分钟，长期都有个谱，唔会同你讲出年噶嘛。咁喺跟住嗰

0: 十五分钟入面我哋再点样部署，例如十分钟我哋入一球，去到二十分钟再入多球，三十分钟到三十五分钟我哋点样都要再入多，咁我哋就可以赢呢场波啦。即系当啲球员相信咗呢个部署而开头嘅时候，佢哋由开头可能上半场嘅譬如系4-3-2-1嘅阵式，去到一下半场嘅时候发现佢换走咗两个后卫球员，佢哋转咗个阵式，可能系变咗系2-4-2喺前面咁样，或者就前面四个前锋，前面踢四个前锋，你嗰边防守都惊啦。咁所以呢要有一个明确嘅目标俾到大家，而嗰个目标呢只要你实现咗第一步嘅话呢，二三四步就会随之而嚟㗎啦。
1: 士气返嚟。
0: 呢个就係点样可以重拾士气嘅一个关键啦。
2: 今日同大家讲一部爱情电影啊，係啊。近排咧睇到陈晓东咧出道30年啦，咁啊30周年嘅演唱会，今日讲一部叫做《初恋无限 touch》，有冇睇过呢一部经典嘅电影咧？系1997年啦嘅作品嚟噶，已经系好多好多年前噶啦吓。
1: 可唔可以讲下故事内容？
2: 可以噶，系啊，因为好明显你又系未睇过啦。
0: 嗰阵时咧都好多呢一类叫做 touch。
2: 是啊
0: 嘅制作嘅。
2: 有啊，因为呢个就係经典当年嘅即係可以叫打造嘅金童玉女啦，就係陈晓东加上梁咏琪嘅一个作品啦。咁陈晓东就係一个屋村仔啦，咁啊就喺啲野鸡嘅大学嗰度读书啦。咁但係呢就認识咗即係最靓嘅梁咏琪啦，颜值天花板啦，跟住就好有学养啦，即係读一间好叻嘅女校啦咁样。咁又系嗰啲劇情呢就係、是媽咪呢就唔俾啊，即係出身草根嘅陳曉東呢同梁咏琪去交往啊，即係只能夠呢同返啊，即係門當户對嘅馮德倫，係啦，當年亦都係顏值天花板嘅馮德倫，即係成套戲呢基本上都係靚仔靚女嘅一個搭配啦，即係有幾句說話即係或者對白呢就好記得嘅，即係嗰時呢啊陳曉東呢就話自己係讀喇咩書院嘅，咁、啊、但係梗唔係啦，咁就欺騙咗呢個梁咏琪，咁梁咏琪呢就要啊第时咧，真系要去英国升学啦。咁呢对小恋人咧，究竟啊，即系要面临分手嘅边缘啊，上机前嘅一刻，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咧？呢、个就系咧电影啊，爱情无限 touch 嘅一个内容喺当中啦，亦都充满住咧满满嘅一个心跳回忆啦。如果你系属于即系80后嘅一个产品咧，你应该对呢部电影作品咧充满一啲嘅画面喺当中嘅。带嚟电影啊，爱情无限 touch 嘅主题曲啊，有梁咏琪嘅短发。

钟啦，带嚟梁咏琪嘅短发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4%，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以来，超过六十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面八方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日经平均指数报72310点，升1060点，港金报39310元，跌了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56美元，卖出4210.2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昼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出息下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呢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行道北过海呢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 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轩尼斯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上怡道。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7: 嘿，系唔系真噶？
6: 哼，仲冇晒烟味添。
7: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6: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7: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8: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6: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9: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容杰约定你。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8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呢个礼拜啦，港股啊或者美股咧有咩重要嘅事件啦？咁啊，呢个礼拜出炉咧，仲有啊，美国2026年第一季嘅 GDP 嘅终值啦，咁啊，美光公司咧。即係講緊 MU 美光科技咧，將會喺禮拜三咧美國盤後咧公布最新嘅業績同埋指引啦。咁中國一年期同埋五年期嘅 LPR 咧，將會喺咧今日去公布嘅。咁啊，新股方面咧，呢個禮拜有11隻新股上市。咁但係要睇嘅係乜嘢咧？就要睇啊港股啊。上個禮拜咧只有4個交易日啦，但係咧就跌足3日啦。咁啊，今日有冇機會開出嚟都係麻麻地啦。咁因為咧，即係同日本同埋南韓股市咧，其實已经是形成一个背驰啦，别人啊升啦，仲要升得几亮丽啊！但港股究竟有冇机会攀回一成咧？包括今日开出嚟，其实日经咧都升成千几点嘅咁样，咁但系港股唔好话升千几点啦，升翻200多点，上翻24000都好啊！有冇咁嘅机会咧？散户股民咧，今日就可以咧观察下市况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 ，Vicky
2: 1872388，欢迎听众打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2026年嘅6月22日农历嘅5月初8，今日咧会唔会喺我哋大气电波里面可以同听众一齐 share 下你嘅正能量嘢啊、开心嘢啊，甚至乎假设仔仔女女寻日点样同你庆祝父亲节啊？
1: 哦，系、哦，
2: 可以同下我哋倾偈。
1: 真系啊，即系有啲父亲咧就好落魄啊，即系得唔到咧小朋友嘅关注啊，同埋爱啊。咁但系咧，其实小朋友咧唔系忘记咗，或者咧你嘅仔啦，或者你嘅女唔系忘记咗，可能咧系忙得滞。
2: 系啦，太忙
1: 滞后咗一个礼拜食。诶，我有啲朋友都系咁噶，即系啲父亲节饭咧，有机会系褪前食啦，或者褪后食噶。最紧要大家系协商得到，因为讲真啦，即系依家时道都唔系话好得咁紧要。即系有阵时你食翻父亲节个正日嗰个饭咧，就可能会贵多1000多蚊咁样一围台咁。
2: 爸爸妈妈都唔想你哋破费啦。
1: 啊，如果食下个礼拜食咧父亲节饭咧，就起码即系如果一围台食中式酒楼嗰啲咧，咁啊大概即系会悭翻1000多蚊啊！呢个亦都系真。
2: 抵啲啊，开心啲添啊！我爹哋都话今年唔好送礼物啦，
1: 系，
2: 所以我寻日陪佢跑步啦。
1: 哦，
2: 不过佢嫌我跑得慢啫嘛。
1: 我唔紧要嘅，快快慢慢都，同埋要知道琴日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其实你肯啊，着对跑鞋啊，喺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去跑啊，已经系赢咗99%嘅香港人。不过即系既然酷热天气警告都唔系好鼓励大家，哇热啦啦嘅时候去跑，你去跑
2: 记住攞水咯，系啊，我哋寻日都有攞住水噶，
1: 系啊，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啦。你跑都系为咗走更长嘅路同埋健康啫、你唔系跑一时三刻啊嘛，
2: 系啊，适可而止啊，真系要睇住自己身体。
1: 讲得冇错，电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噃。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5: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4: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6: 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100%。
7: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亲子100%入边，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8: 早晨啊，小白，早晨。
7: 早晨，今时今日咧，大家都攞起本书嚟讲咧，都系难得噶啦，因为始终都有好多唔同嘅阅读工具，就算你喜欢阅读嘅，都未必净系用住一本书去到读嘅。咁我知道蔡依依咧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咧就新嘅阅读报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亲子阅读方面嗰个走势，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值得留意，又有啲咩地方？俾返啲 tips 我哋嘅听众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8: 係呀，而家呢有好多嘅趋势呢，我已经研究出嚟呢，就係话我哋嘅学生嘅阅读素养下降。咁呢个唔係淨係香港或者亚洲区，其实喺美国啊、英国啊，即係全世界呢都已经有睇到呢一个现象。因为呢嗰、那个阅读素养下降呢，係会令到小朋友嗰个专注力呢就变咗好碎片化。 咁佢哋就唔會有耐性啊，去閱讀一本書，因為太多呢一啲嘅影音啊，即短嘅視頻啊咁樣啦，同埋一啲短嘅遊戲啊咁樣啦，就令到咧而家嘅細路仔咧其實就冇乜耐性去睇一本書，咁所以啲專家咧就開始即係去到諗下啲方法啦，點樣去解決啊咁樣，咁所以最頭痛嘅就係話而家我哋啲家長咧其實都係 Z 世代啊，咁本本身佢哋嚟到做爹哋妈咪之前，即系自己仲系年轻做读紧书嘅时候咧，就已经有电脑啦嘛。咁所以其实佢哋嘅谂法同我哋一路好坚持阅读嗰个素养咧，有少少唔同咯。
7: 真嘅，因为佢哋可能好多出世嘅时候都已经有屏幕噶嘛。咁屏幕亦都而家更加延伸到去到手机嘅屏幕咧，其实好短嘅时间就会俾到一啲快乐啲人。咁所以。我諗大家對於嗰個耐性閱讀嗰個耐性，甚至乎好老實講，睇劇都已經冇耐性。如果唔係短劇，點會咁盛行啊？
8: 係啊，所以反映到呢啲資訊咧太多咧，咁啊對於小朋友嘅腦部發展咧，其實有啲叫營養不良嘅現象咯。
7: 嗯，
8: 即係佢哋睇嘅嘢太快啦，同埋太短啦，吸收唔到啦咁樣。即係面臨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學生嗰個閱讀測驗嘅分數咧就越嚟越跌啦。
7: 嗯，
8: 咁於是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啲挑戰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如果你能夠每一日同小朋友閱讀15至20分鐘咧，對佢嘅大腦嗰個發育咧係好重要嘅。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教育界都係堅持緊嘅。咁所以好多新手嘅父母咧，其實就知道老師都好強調，每一日都要閱讀20分鐘以上啦咁樣。但係咧，自己又冇耐性，咁點算咧咁樣？咁所以咧，有啲嘅研究就講話，外國有啲地方咧，有啲家長咧，因為佢哋對呢一個市使用呢個 AI 咧個功能係好熟悉啊嘛，咁所以佢就利用咧一啲嘅即係 AI 嘅軟件啦，咁去做一啲嘅語音對話嘅功能啊，咁咧就將咧原本咧其實讀一本書嗰啲單調嘅聲音咧就變成一啲嘅互動遊戲咯，咁、
7: 哦、
8: 所以其實有啲係啊。其實是可以做到的、是啊，
7: 我以為只是呢是想著用 AI 即是閱讀了一本書，即是你拍了一張相給本書，接著可以叫 AI 用比較上接近人的聲音去讀出來，這樣方便快捷，原來還可以跟你有即閱讀的互動、哦、
8: 是啊，會跟你好像做了一個劇本這樣咯、啊、那等你覺得好像、即是幫到手啦，那起碼呢就透過這些的功能呢 AI 功能呢，那能夠令到小朋友呢就很有興趣繼續去讀下去這樣咯、但当然这个争议性都是大的，因为我们不想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呢就外包了给他，
7: 是
8: 即是我们不想好像、哎、你 AI 帮我凑个细路仔啦，
7: 那我就不理啦，其实都不是这样的，
8: 是啦，但是都是其中一个招式，都是可以想这个办法啦样、所以其实我们都想一想，即小白你会不会都会这样做呢，样如果你的小朋友真的、对阅读没什么兴趣啦，样你会不会花时间去做这件事、
7: 如果他没有兴趣的话，但是小朋友很坦白讲啊，好容易咧就会爱上手机同埋屏幕嘅。咁用呢一样嘢去到 click 翻佢对于阅读或者阅读之后感觉得到，阅读之后原来有好处、哦。咁佢继续读落去嘅话咧，嗱我唔会太过斟酌于咧就系到底系书本定系屏幕啦。只要佢肯做到呢一样嘢，同埋训练到佢耐性咧，我都会接受嘅。
8: 但系仲有一样嘢啊，其实你头先都讲咗个重点，系因为你系一个爹哋啊嘛，你愿意同佢一齐去。享受呢一个阅读嘅方式，
7: 系啊，咁嗱，咁就一定唔可以话抌俾佢之后你自己搞掂佢啦，咁就唔得啦，咁啊一定唔得啦。
8: 嗱，咁仲有一个招式就系你都中意煮嘢食噶嘛，
7: 系啊，
8: 咁你煮嘢食嘅时候咧，以往咧我哋都会睇下啲食谱噶嘛，咁食谱咪图文并茂咁样嘅，咁我觉得咧，例如系食谱啦，或者系一啲游玩嘅说明书啦，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纸本嘅即系工具啦，咁你会唔会？试下谂下用呢啲嘅食谱都当系书咁样，然后咧就同佢喺度倾呢一个嘅食谱里边有啲乜嘢嘅重点，我哋可以跟嘅。咁你亦都可以睇到咧，小朋友咧对呢一个烹饪嘅过程咧就会产生咗兴趣咯。知识咧其实可以通过呢啲嘅阅读，佢就会啊系灵机一触。咁我哋不如就將呢啲食谱或者係说明书咁样啦，当成一个阅读嘅材料囉。
7: 喂，呢、這个都几好喎，咁即係將兴趣就改变成为自己阅读嘅習慣，两样嘢加埋一齐喎。
8: 所以其实你諗下细路仔呢嗰个阅读嘅步骤呢，佢哋都係觉得阅读对我 应用喺日常生活里面嘅一啲工作係有帮助㗎嘛。
7: 嗯。
8: 咁所以呢，如果佢想去做好煮嘢食呢一件事嘅时候，鼓励佢去睇食谱，然后同佢一起去研究。
7: 嗯。
8: 等佢去理解呢啲文字点样可以做成一个好美味嘅甜品或者一个糕点咁。咁、那个过程里面佢慢慢就发觉，原来咦，我睇一本书同我睇一个食谱都有一个共同嘅方法喎、哦。咁你就引起佢去睇阅读，即系阅读图书嘅兴趣，兼佢愿意花时间去钻研咯。
7: 哦，我以前细个咧，即系我都有玩透过屏幕玩嘅电视游戏机嘅。咁啊，电视游戏机嗱，当然睇住屏幕啦，已经因为我嘅年代都已经有睇住屏幕，何况而家咧。不过因为咧有阵时打机唔识打啦，咁所以咧就会去搵嗰啲书，嗰啲书咧就系嗰啲叫做游戏攻略噶。咁佢每一次呢都係长篇大论喺度讲个故事背景啊，点解要去呢一个位置去到攞一啲嘅武器啊咁样嘅。咁佢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叙述嘅时候呢，其实我而家諗返你，佢都令到我訓練出有耐性同埋肯拎住本书去到慢慢阅读喎。即係呢个都係耐性嘅培训，就係话佢藉住我嘅兴趣，然后令到我可以增加阅读嗰个感觉囉。
8: 同埋呢，有好多细路仔呢都好想去表现自己嘅，例如唱歌啊、演戏啊、扮演一啲嘅角色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呢，我哋可以通过一啲嘅卡通片啦、啊、或者通过一啲嘅电影啦、啊、然后引细路仔去进入嗰个故事世界、
7: 嗯、
8: 即係扮演返嗰个角色。咁阅读就係一个表演啦。咁我最近都去一间学校嗰度呢就做讲座啦。咁喺未开始讲座之前呢，校长就安排咗八个小朋友，佢就一起去朗读一本书。
7: 嗯。
8: 好似我哋啲舞台劇嘅朋友去围读咁啊。咁我就见到呢嗰、那个学生呢去讲緊一个故事嘅时候呢，佢都系通过一个绘本嘅。咁、嗯、有一个说书人，有其他呢就扮演书里面嘅唔同动物嘅角色。咁冇画面嘅，你淨係有八个小孩仔企咗喺度。咁我一路听呢一路觉得好投入，因为佢令到我发现啲小朋友进入咗，我讲緊嗰八个小孩仔，佢进入咗呢一个故事嘅世界，演绎緊里面嘅角色。
7: 嗯。
8: 通过佢哋嘅声音，佢哋模仿呢一种动物嘅语调。是啦，譬如老虎又怎样演绎，小老鼠又会怎样演绎。咁你通过他们的声音，我们发现原来每一个角色透过声音都有他独特的身份的。
7: 嗯。
8: 咁所以呢就不只在纸上面看到，因为他从一个故事书来演绎一个故事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在屋企可以做到这件事的话，小路仔同父母一起去围读一本书，然后我们想怎样去演这个故事。
7: 嗯，
8: 让呢个故事咧停留喺我哋嘅小朋友心里边耐一啲，因为呢一种嘅深刻连结咧，系俾小朋友知道阅读其实会令到我更加想要去表达咯。
7: 嗯，咁啊啱啦，即系我哋可以喺透过小朋友嘅兴趣，揾翻相关嘅书本，然后藉住佢哋嘅兴趣增加咗阅读嘅机会，从而训练出耐性。所以 AI 唔系话错嘅，如果 AI 都可以帮到我哋做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哋谂下点样同佢磨合，系一齐同小朋友阅读咯。咁啊，最紧要大家藉住呢啲机会咧，可以好好地培养一个家庭亲子共读嘅机会啦吓。唔该晒蔡姨姨，跟住咁多先，拜拜。
8: 好，拜拜。
1: 好，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
2: 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2026年嘅6月22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冇一啲都系咁暖粒粒嘅开心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嗯？可以打电话上嚟噃，
7: 1872388啊，生日点唱啦，或者分享一下你哋嘅结婚周年有几咁 sweet 啊，以前拍拖嘅嘢啊，或者谢之燕有啲咩感触嘅说话，你
1: 系
7: 老师都可以讲下噶。
2: 甚至乎嚟緊呢就係暑假會去邊度玩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喎、啊。
1: 嗯，電話1872388 打個電話嚟啦。
2: 喺世界杯期間，除咗睇球員激戰之外，其實場外嘅動物神算子一直都係球迷嘅熱話。之前就有八爪魚保羅，到今屆2026世界杯就新登場咗一隻美洲角蛙，佢個名叫蛙貴。所以今日就同大家认识一下美洲角蛙。美洲角蛙又会叫做绿角蛙或者翡翠角蛙，是南美洲常见的大型蛙类。它们是夜行性动物，但是得意的位置是当它们朝头早休息的时候，眼帘是不会合埋的。 美洲角蛙以大嘴巴闻名，嘴巴大到是占了它们的身体一半的，而且眼睛上面是有独特的角。 BB 的时候它们身体的颜色多数都是浅绿色，而成年的美洲角蛙都会是啡黄色。天气好热嗰阵，身体就会分泌一层厚膜嚟到去包住全身，锁住水分维持呼吸。到到雨季就会破膜出嚟繁殖啦。到到目前为止，呢一只蛙龟喺首场开幕战就成功预测得到墨西哥系击败南非，又估中咗西班牙同佛德国嘅和局，所以令到佢成为球迷嘅焦点啊！咁究竟之后佢又可唔可以继续估中呢？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 O 小白
2: Vicky 晨光第一次，
3: 晨光追踪三十一。好啦，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嘅，早晨阿畅。
9: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咁到底星期一嘅晚上有啲乜嘢精彩嘅节目呢？等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9: 冇问题，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起，即係今晚起咗，因为呢以后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都会送俾大家国剧730全新嘅剧目，叫做老家伙。咁老家伙讲乜嘅呢？顾名思义啦，讲几位老家伙啦，即係几位老人家老友记。咁由张国立、黄刚同埋张铁林呢个铁三角饰演三位老友记。咁佢哋呢即係上一定年纪之后呢，即係退休啦，人生下半场。咁搞啲乜嘢呢？佢哋三个喺退休之前呢，有各自唔同嘅生活同埋职场上面有唔同嘅经历。咁但佢哋选择咗一齐呢去搞一个老人中心，搞一间老人院兼老人，搞成一个老人社区，咁招呼下佢哋区内一啲老友记。咁从而呢佢哋同嗰啲老友记互动底下，而佢哋本身都系老友记嚟㗎嘛，佢哋有好遇到好多老人家难解决嘅问题，一齐去面对，一齐去解决。以为呢帮人，最后原来发现帮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咁话。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个劇目嘅话呢，记得由今晚起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送俾大家国劇730老家伙啊。嗱，讲多句，呢三位演员呢，这个堪称铁三角，二十年嚟呢佢哋第十次合作。
3: 哇，唔怪即係你话铁三角啦。
9: 如果大家有記憶睇下，好多年前咧，大概我諗十幾年前啦，佢哋三位就係飾演咧一個好家傳户曉嘅古裝劇，就係飾演乾隆啊、紀曉嵐同埋和坤嗰三位演員。
3: 我知啦，
9: 就會面好面熟噶啦。佢哋係二十年嚟第十次合作，但係係佢哋第一次演時裝劇。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下，記得留意一下呢、這個國劇730老家伙啊！
3: 变咗好似记得阿和坤佢哋又变咗做时代人咁样咯，个感觉。
9: 系啊，现代剧嚟噶，好得意啊！
3: 现代剧咁啊，相当之有趣啊！咁啊，呢一个咧就老家伙嘅国剧嘅，咁啊相当之好，咁啊更加可以喺国剧欣赏嘅过程入边咧，睇到佢哋嗰啲智慧啊，佢哋点样喺嘅经验咧，可以解决好多唔同嘅问题。咁我相信咧，都系睇到津津乐道啊！吓，好九点半钟嘅时间啊，香港故事声音导航今次嘅主题系啲乜嘢咧？
9: 今次呢繼續同大家介紹下，認識下呢本地一啲靠聲音去到搵食啊，去到呢去表白自己嘅人和事。咁今集呢介紹一位本地嘅鼓手，佢叫 Jason 梁正傑。咁佢打咩鼓嘅呢？打唔係打爵士鼓啊，打樂隊嗰啲鼓啊，佢打一種呢傳統嘅鼓樂，叫做鋼州鼓。咁Jason 呢打嗰個鋼州鼓呢係一個點樣嘅呢？就係、是、一個紅色嘅外殼，正常一個好巨型嘅鼓啦，好大隻嘅。咁佢喺即係中學時期開始學鼓，咁中西鼓敲擊樂佢都好有興趣。
3: 哇！
9: 最後啦，佢專業起上嚟咧，佢就發現呢個鋼州鼓咧，哇！對佢嚟講係最情有獨鍾嘅。佢2007年咧就創立咗呢個赤練鼓樂團，咁得到好多個獎項啦，表演無數啦。更加獲邀請去到鋼州鼓嘅發源地山西嘅新港縣嗰度表演同埋交流，即係勁到咩啊？一個香港人打人哋嗰種民族鼓，打到出名到人哋嘅發源地要邀請佢表演同埋交流。
3: 喂，個鼓就依咁還鄉
9: 喎，係啊！嗱，呢個鼓唔講唔知啊，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嚟㗎。 係啦，嗱，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個股係點樣嘅呢？阿 Jason 打成點嘅呢？同埋啦，佢除咗喺即係打股表演啊，唔係日日都可以表演㗎。係
7: 啊，
9: 佢平時係做啲乜嘢嘅呢？即係股對佢嚟講有啲乜嘢意義呢？呢個鋼州股又有啲對佢嚟講有啲乜嘢咁特別呢？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佢多啲，認識呢個股多啲嘅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香港股市聲音導航啊！
7: 係啦，我哋就唔好估估下，今日夜晚就一於睇下 Jason 個股啦嚇。唔該曬阿 Chan， 拜拜，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成馆举行，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的投入大约是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世界杯 H 组赛事，法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法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法德国继首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亚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取得今届首个个人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法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排榜尾。 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35点，跌388点，成交金额3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18点，跌11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50.6升32.8，腾讯控股432.2跌8蚊，盈富基金23.92跌3.8， 阿里巴巴101.5，跌3.4。智普2412元，升318元。中芯国际78.25，升1.75。建滔集团143.1，升16.5。建滔即层板94.9，升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07点，升1057点。港金报39310元，跌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09美元，卖出41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车行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循道中学。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架，龙尾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还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上二道。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兴田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是、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 ，Die Die。

0: 斋斋嘅意思就系意大利文嘅 Let's go 咁解啊。Shakira 真系可以话咧越大越靓。兩位拉丁巨星的一個合作，本周上星對亞軍寶座 Shakira 加上 Burner Boy 齋齋世界杯的作品。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今日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咧，就系有两个嘅点唱嘅。咁首先咧就系李小姐啦，李小姐话咧就好想点唱俾佢嘅舍友 Anna 听嘅。咁另外咧就系超球舞啦，咁超球舞咧就话6月23日咧就系阿慧敏嘅生日，咁6月24日咧就系佢老公阿超哥嘅生日，系啦，咁
1: 超哥嘅，
0: 系啊，超哥好嘢啊，咁所以咧都祝佢哋咧生日快乐啦，开开心心咁样嘅，最重要系身体健康啊。
1: 其实都仲有好多六月之星嘅朋友仔咧陆续生日嘅。咁啊，当然啦，即係听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就再接多啲朋友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啦。
0: 好啊。
1: 但係呢都要留意一样嘢嘅，其实呢近排呢天气嘅变化呢都几影响啊大家嘅一个作息啦，
0: 睡眠質素啦。
1: 係啦，跟住又多埋世界杯啦，係咪先。即係一多世界杯呢其实就多拗叫啦。因为好老实讲。
2: 好彩啲时间都仲可以大家一齐飲早茶。
1: 係啦，成日都同小华讲话，喂，即係世界杯以为今年係啊即係朝頭早發生曬啦，其實都唔係㗎。你譬如琴晚黑你會睇呢個西班牙，係啦，咁你想睇完西班牙已經講緊2点，你睇完西班牙再想睇埋比利時，咁就好快已經係凌晨4-5点咁樣。咁所以喺咁嘅前設底下，都唔代表大家唔需要捱夜㗎。其實大家係需要捱夜㗎。你唔好以為即係真係依家進行緊。
0: 或者特登早起
1: 㗎。係啦，或者特登早起啊咁樣。咁當然去到星期六有啲波就 sweet 啲嘅。去到中午12点嘅。因為去到美國西岸嗰邊就可以，或者墨西哥嗰邊啦，就相對會打到啲波係香港時間即係11点-12点咁樣啦。咁其實所有嘢都係時差時差時差嘅啫。咁啊睇下大家適唔適應到呢個時差啦。咁瞓唔夠呢就唔好咁容易暴躁。
0: 飲返多啲涼茶覺得就最好嘅。
1: 最緊要就係平心靜氣，係咪先。咁啊希望呢隻歌都俾大家一種透心涼嘅感覺，或者呢有最大嘅祝福送到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啦。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頭先咧，先一句講下講下，就話而家世界盃都可以飲住早茶去睇世界盃。啊，坊間都有好多嘅聲音咧，就話到，喂，其實幾好喎、即係唔係話淨係睇足球比賽就一定係咪啤酒零食啊咁樣？
2: 咁樣嗰啲
1: 係啦，而家可以
2: 好養生咁樣睇波，
1: 蝦餃燒賣飲住普洱咁樣去到嘆住咁樣，咁你。是又口淡淡，你又可以嗌个肠粉咁样，或者煎下萝卜糕啊咁啊，呢啲都觉得咧系几好嘅。咁其中一个嘅一味点心咧，我自己都几喜欢嘅。咁就系呢一个嘅姜葱牛柏叶。如果我唔知道你两位食唔食？
3: 中意中意中意中意，
1: 系嘛？两位都中意食。
3: 中意啊！内脏嘅粉丝啊，同埋好食嘅姜葱牛柏叶咧，其实佢个芡汁咧落咗好。

0: 唔好攞熱水啊！呢個時候係啦，因為即係牛肉啊、牛柏葉啊啲都好快就會熟噶啦。咁啊，你牛柏葉咧就你可以攞盆水咧就洗都得，或者你啤水嘅形式咧去到沖佢，其實都得嘅。然後但係點都要浸一浸嘅。咁啊，牛柏葉好多時咧都係用鹼水去到浸發嘅。咁所以你準備咗嘅時候，你可以加啲鹽啦，同埋加啲白醋咧，就中和翻嗰個嘅鹼性喺度。咁但係佢浸佢。20分鐘左右啦，其實都已經 OK 嘅。跟住你就會見到嗰個水呢就已經出曬啲黃黃地色嗰啲呢，其實就係出曬佢哋原本嗰啲鹼嗰啲嚟嘅。好啦，跟住你就要沖下佢，跟住再沖多佢一陣㗎。沖呢個牛柏葉嘅時候就真係可以搓佢啦。搓完佢之後浸完啦，沖完水之後呢，你就有少少扭台布咁嘅形式嘅，扭一扭佢，咁佢咧嗰啲多餘嘅水分咧，咁啊盡量都將佢咧就整曬出嚟先，跟住就攞個煲啦，加啲水喺入邊啦，然後就可以落啲姜同埋落啲酒，跟住咧就可以煮滾佢，煮滾咗之後咧先至落呢個牛柏葉。落牛柏就唔係煮佢，而家係灼佢，咁就灼佢大概一分鐘左右啦。咁呢個步驟係做咩嘅呢？就可以將佢入面嗰啲嘅腥味呢就全部撇走曬。自己整同茶樓整呢，可能你會發覺嘩個步驟原來都有㗎喎，係呀。咁但係我哋真係可以做到個牛柏非常之爽，同埋完全呢就彈牙啦，冇嗰啲腥味。因為你頭先個步驟完咗，即係灼完一分鐘之後，你會即刻準備定一盆冰水，然後就再浸一浸佢，再扭翻乾佢。呢個時間呢就真係要烘翻乾佢啦。咁烘翻乾嘅時候你就可以
1: 烘乾啊，
0: 擺喺度得㗎啦。
1: 哦，真
0: 係係啦，係擺喺度得㗎啦。咁亦都可以準備定幾種嘅材料，包括呢就紅蘿蔔絲、金筍絲啦、金筍絲啦，因為金筍就可以生食嘅金筍絲啦，咁姜葱絲啦，同埋呢一個如果有啲朋友鍾意食芫茜嘅都可以準備定嘅。咁、你就將嗰個牛柏葉呢，你咪反開牛柏葉㗎嘛，因為葉一葉葉咁樣㗎嘛，你將佢一葉葉呢就要切嗰個呢，你就攤開佢嚟切，咁就可以盡量減少切爛嗰啲葉嘅。咁亦都係叫逆佢個紋呢去到切啦。咁大細呢就視乎你自己鍾意。我鍾意切大嚿少少嘅。我即係個口大。
1: 爽口啲嘅、
0: 爽口就係咪都係爽口㗎啦、不過就大嚿啲個感覺呢，就個感覺好似豪爽啲、好似巴閉啲。
1: 切細嚿啲啦，自咬啲。
2: 係呀，因為有時呢喺酒樓嗰啲食呢牛柏葉呢好硬嘅。即係有陣時處理唔好呢，好似食緊香口膠咁樣呢，一路嚼一路嚼啦。
0: 呢個我都試過食香口膠。
2: 嚼極
0: 嚼唔到。
2: 都嗱，一係要摸你就攣翻出嚟啦，要摸你就真係求其吞咗佢。即係都唔好啊，兩樣嘢都唔好啊，攣咗佢又唔好，一攞
0: 咗佢出嚟呢就唔捨得，吞咗佢呢又自己辛苦，
2: 又覺得自己會好硬住個胃喎，好似嚼緊香口膠。我真係食過一次呢，喺啲一間屋邨嘅酒樓囉，嘩我真係好耐冇食牛柏葉，一路食呢佢真係硬到一個點喎，好似食緊擦紙膠咁樣。
0: 係咪咁嗰啲就唔好啦。好啦，咁如果呢牛柏葉呢就晾返乾嘅時候，你就準備曬啲材料啦。咁跟住你嗰啲牛柏葉呢都仲未乾得曬，你就可以攞嗰啲廚房紙印一印嗰啲水。係啦，印埋嗰啲水之後，你就可以將頭先所講嘅材料就倒曬入去。然後再加多少少鹽啦、糖啦、胡椒粉同埋呢一個生抽。加多少少蠔油，即係都係最基本嗰幾款葉嘢嘅方式啦。好啦，跟住你想，如果你想近呢一個嘅茶樓嘅味道嘅話呢，你喺呢個時候可以加多少少少少雞粉，跟住就落呢一個嘅生粉啦。生粉頭先阿歐就話到啦，好怕有啲生粉太多嘅。咁呢個時候你就可以生粉，你就隨自己嗰個嘅喜好就落生粉，然後就用手撈佢嘅。撈勻曬佢之後呢，跟住你就要睇下佢會唔會太濕啦，如果太濕你就有少少調整啦，跟住你就要再加多少少落輕輕少少油，或者落跟住就醃一醃佢，醃一醃佢。
1: 唔使好似人哋嗰啲醃嗰啲泡菜呢逐塊逐塊鉗起。
0: 唔使嘅，你隻手撈得勻嘅話其實就 OK 㗎啦。跟住就醃一醃佢之後呢，今日放入雪櫃啦。你叻嘅話，或者你有時間咧，醃佢一晚，咁肯定好夠味噶啦。咁第日朝頭早或者第日嚇啱啱朝頭早有好波睇嘅時候咧，你就放入去個蒸爐嗰度。你所以咧，反正都咁多工作啦，你整買多幾嚿翻嚟，整多幾碟呢個牛柏葉，因為反正都咁多功夫啦。咁你就去蒸佢，蒸佢嘅時候咧就哇，香噴噴，茶樓式嘅牛柏葉出場啦。
2: 我回應翻頭先小白講，究竟係朝頭早有好波睇定係估？鼓励唔到嗰啲波体，你而家讲紧新西兰系半场赢紧埃及1-0，即系啊！今年世界杯发现都有极多呢啲赛果咧，
1: 惊喜啊嘛，
2: 惊喜，
0: 所以波咧，
2: 波系完啦，
0: 系同埋波真系唔好谂住拎去生财啊，
2: 梗系冇啦，总共讲咗好多次啦，远离赌博，叫咗大家，
0: 你谂下嗱，我哋都估唔中咁。

0: 嘅
1: 系啊，
0: 系咪咁多菜果啦？好彩我哋冇买，
1: 系啊，有买啊，节目都做唔到，嬲到真系，嬲到冲出直播室啦！嗱，下半场究竟啊，
0: 绿色对手咧，
1: 埃及会反击咧？嗱，呢个就有啲悬念啊，大家一齐密切留意住啦。
2: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3: 我的享乐时代，
4: 今日嘅享乐咧就唔系我要分享我嘅享乐啦，系分享咩享乐咧？就系、是、小朋友嘅享乐啊！咁啊，而家就系世界杯盛事啊嘛，咁、咧最近咧喺网上面就见到，有一啲家长咧就同大家讲，哇！你知唔知啊？我个仔嗰间学校啊，犀利啦！佢会有一个就系半夜嘅赛事，邀请家长同学生一齐翻学校睇波。
0: 哦，如果屋企本身咧冇装到嗰啲嘅频道嘅话咧、其实作为家长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
4: 系啊，同埋你家长可以一齐去嘛。
0: 系咯、
4: 啊，唔系净系学生噶嘛。
0: 系
4: 啊，即系
0: 不过睇睇下会唔会就冇理到个自己个仔，关住自己个睇波。上啊上啊上啊！
4: 成班家长自己喺度好开心啊！
0: 好开心。
5: 通常有啲。爸爸媽咪有啲 fun shift 嘅，咁呢啲咪幫得到手咯。即係話Anson 爸爸即係叫小白咁先啦。Anson 爸爸可唔可以幫我帶埋個小朋友一齊去睇波？佢話想同你個仔一齊翻學校睇波喎。咁有啲爹哋啊，捱得兒戲啊，又捱得嘢啦，又更加想係自己都中意睇波啦。咁啊，通常。有一个家长愣住三四个小朋友咁啊，管接管送咁样咯，似系咁嘅模样啊。
4: 咁我又唔知佢系几多个愣几多定
0: 最紧要有老师喺度，
4: 系啦，
0: 老师喺度就看住啲学生啊，老师就可以放心睇波。
5: 系啦，系啦。
4: 咁我自己咧，其实听到咧系觉得好有趣，
5: 我觉得正。
4: 系啊，因为呢啲系一个一世人嘅回忆嚟噶。
0: 大会唔系大会，学校会唔会准备定啲小食俾大家？
4: 如果有就当然好，
0: 或者直头当系大食会咁样咯，咁啊。參加嘅朋友就自己準備食物咯，
4: 即其實有一啲網民都話啊，咁樣會唔會令到啲小朋友即係夜晚唔瞓覺咁樣㗎？
5: 一兩
4: 次，
5: 每次
4: 都話四年一度咯，你諗下四年之後可能個已經升中學啦，個學生係咪？你到時又話佢要升中，又要緊張啲學業啦，
5: 我係認同啊，
4: 開心下啊嘛。
5: 同埋你帶個小朋友，譬如話，喂阿強仔，阿Ian，我哋去歐洲旅行。你去到歐洲旅行都有時差㗎啦，你去到嗰度你轉機唔使捱夜啊，你有 Eddie 係即係唔係你衝動轉機，其他你都捱夜，你個時間未呀，個生理時鐘咩改變咗係咪先，一樣咋嘛。
4: 同埋我覺得
5: 我唔明喎、有陣時呢啲嘢。
4: 同埋除咗時間嘅問題，我覺得最開心係一個小學嘅回憶啊。對於 Vicky 嚟講啊，我細個最有印象呢就係、是、小六嘅時候去兩日一夜嘅畢業營，嗰啲時間就係同同學仔你嗰、那個嘩我要去到一兩點先翻，先開心。
5: 探險啊，講鬼故啊嗰啲咯。
4: 細個嘅回憶嚟噶嘛，咁我覺得而家學校有一個場地咁樣開放俾家長同學生一齊，你唔係淨係話學生自己翻去喎，諗下家長你都可以一齊睇住佢
5: 嘅，
4: 縱使去睇睇下瞓著都好，唔緊要，係俾佢享受同朋友同同學仔一齊去睇波嗰個樂趣。
0: 啊，體育課老師仲可以喺呢個時候教下咩叫越位啊，講下啲新規則啊，係咯，跟住theory 堂嘅時候可以問翻大家，可能喺度攞分。
5: 經濟學老師仲可以教你賠率嘅變化，
0: 係咯，
5: 嘅走向
4: 幾好，真
5: 係。唔係，其實唔可以嘅，經濟學老師唔好教呢啲。
0: 經濟學嘅老師就講下到底周邊嘅產品點樣可以影響佢哋嘅
5: 產業鏈。係
0: 啦，
4: 我講笑㗎嚇。就唔好咁樣做咁樣，又或者係教翻啲家長，有啲家長都未必識噶嘛，係咪個個都識得踢波嘅咩？
0: 係咯，
4: 係咪我好似我咁，我唔識噶嘛。
5: 你唔係啊，識踢波啊？我見你識踢波。
4: 少少啦，少少啦。但係我哋可以同小朋友多一個親子時間添。
5: 係啊，係幾好㗎。
4: 如果爸爸媽媽當年即係如果假設我當年有呢樣嘢，我真係十年後我都攞出嚟講，哇！我爸爸俾我，媽媽俾我咁樣，夜晚又凌晨兩點，
0: 你可以諗下喎。
4: 朝頭早六點。
0: 如果而家一班譬如五六年班嘅小朋友啦，咁你真係裝咗呢啲即係叫做夜晚睇波好波影級你嘅時段嘅話咧，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後，佢哋成班所有同學走出嚟咧，佢哋都係約睇波。
5: 係啊，幾好啊！
0: 哇，嗰件事
4: 幾
0: 黑平啊，嗬！
5: 最好係咩咧？啲阿爸帶住啲小朋友或者媽咪帶住啲小朋友睇波咧，最驚冇粗口嘅環境睇波，
0: 啱啊！
5: 等佢可以愉快
1: 地成長啊，係咪先？有一個正向嘅價值觀啊，幾好，係咪先？又冇煙冇酒冇粗口，又冇博彩，
0: 仲有健康零食添啊，可能
1: 係啊，有咩好得過喺學校
0: 嗰啲果乾啊？
1: 太好啦，完美啊，簡直！喺學校仿效一下呢一樣嘢啦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的土地供应，有需要时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表示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分别在星期三和四举行。作为谈判的斡船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而且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察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务。这个高级别委员会会定出路线图，目标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又同意建立冲突降级小组，确保遵守在黎巴嫩终止军事行动的安排。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最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意大利最少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令到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要疏散现场观众。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此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早上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780公里，一路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71点，跌453点，总成交金额10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1点，升51点。 深证成分指数16130点，升9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74.2，升56.4；中芯国际81.9，升5.4；智普2448元，升354元；盈富基金23.9，跌3.8；腾讯控股433.8，跌6.4；阿里巴巴101.3，跌3.6。建滔积层板95.65，升3.8；建滔集团141元，升14.4；华虹宏力175元，升6.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65，瑞士法郎9.706，澳元5.496，加元5.529，新西兰元4.495，欧元8.9871。每百日元對港元4.85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97，日經平均指數72,556点，升1,306点，港金報39,155元，比上日收市跌8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90.02美元，賣出4,190.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公主道去思瑞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主道去思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日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4: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2: RTHK Chart
7: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嘅许志安顺天用。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2: 我黄天怡。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填詞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時候咧，覺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課題嘅，而最後就揀咗所有嘢本質都係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個主題，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覆思考沉澱，先至領略得到。這身份不過會送走回頭。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詞黃偉文，編曲監製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3: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車場，行過去好近㗎。
2: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車場囉。
3: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4: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5: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6: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5: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6: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啊！
1: 我就唔嗌，等阵间俾你嗌，
2: 估到你啦。
1: 喂，报上名来咧，我哋星期一 Green Monday。
2: 早晨，早晨，我系若若。
1: 早晨，我系年年啊。
0: 早晨，我系小杨杨。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因为琴日咧我去咗一个特别嘅地方，阵间都要讨论噶嘛，我哋
1: 系系。
0: 咁咧就咧去到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一对夫妻咧冲埋嚟，杨杨杨杨，我平时都有听风骚快活人噶。
1: 哇，多谢你。
0: 咁俾面，我今日一开麦一定要同佢哋打下招呼。
2: 叫咩名？
0: 佢就杨生杨太。你哋好嘛？
1: 佢仲话咧，杨太，
0: 如果你真系叫我咧，我真要录定喎。咁唔知系咪你而家录紧咧
1: ？send 翻俾我哋。
2: 系
0: 啊，杨生杨太，星期一快乐啊！多谢啊，继续支持我哋。丰收快活人，
2: 多谢，
1: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2: 系啦，咁大家咧，其实真系非常之热情啦，尤其是喺街嗰度咧，见到呢啲嘅听众咧，系特别开心嘅，同我哋今日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都有关啊。
1: 咁早就已经30度，
2: 你觉唔觉得天气真系好奇怪？上个礼拜我哋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咧，系淋到淋淋淋啦，但系今个礼系啊，今个礼拜嘅话就热到阿妈都唔认得啦，已经
1: 系啊，几押韵啊，鞋都湿啊，
2: 系咩？
1: 热到阿妈都唔认得啊，
2: 都系一啲
1: 开心嘅，
2: 好啦，嗱咁当然啦，每个礼拜一我哋翻嚟嘅话咧，都系好丰富嘅，因为咧就除咗我哋嘅环节啦，会有好多嘅嘉宾嚟咧同我哋咧倾偈之外啦，仲有嘅就系啱啱过去咗嗰个星期，哇，成个礼拜一个好多事发生啦，
1: 系啊，
2: 听闻试啲新嘢嘛，
1: 喂，试啲新嘢就系咧，譬如话嗰啲咩叫拼豆豆，
2: 拼豆豆，
1: 拼豆啊，
0: 食得噶，
1: 咁啊同啲朋友全家人去玩咧，有小朋友，
2: 汁啊有，
1: 汁豆系咪啊？咁咧系点咧？即系好幼好幼，即系解释下先。嗰啲飲管咧，比飲管再幼嘅，中間通窿仔，即係好細，跟住俾塊板嚟，
2: 一粒粒咁樣，
1: 逐粒咁樣砌落去砌個圖案。
0: 哦，
1: 咁呢個圖案咧砌完之後咧，佢幫我哋壓，揾部熱嘅機壓平，佢變咗鎖匙扣。哇，好過癮！開頭咧佢諗緊。咩嚟㗎？好啦好啦，咁啊同啲小朋友啊大人一齊玩下啦。
0: 你啲著迷咗，
1: 我係好似禅修咁樣，好
0: 專注，
1: 兩粒鐘就逐粒喺度砌顏色嘅，有曬 number， 你唔可以錯喎，咁要對喎，咁咧砌咗
2: 眼花喎，
1: 冇，仲 OK， 仲 OK， 仲睇到，仲睇到，仲睇到，仲睇到，
2: 十七定係十一啊？
1: 仲睇到啊？
0: 要跟數字排，
1: 跟數字排，
2: 佢要
1: 係啊，咁跟住咧就砌好之後咧，哇，嗰條頸
0: 哇硬咗，
1: 硬到咧，但系好个人嘢就系咩咧？我两个钟头里边都冇讲过嘢，净系好专注咁砌，砌错咗咧，唔得又掹翻出嚟。咁其实系好，
2: 你可以转嘅，
1: 可以转嘅，
2: 唔系话错咗之后嘅话就
1: 唔系，你可以掹翻出嚟，系好易嘅啫，掹翻出嚟。咁最主要就系咧，我系砌啲好简单嗰啲啦。哇，我旁边嗰啲小姐啊，我谂佢哋好专业，攞一块咧好似 A4 咁大嘅板，
2: 即系咁大张，
1: 系啦，
2: 咁大张纸咯，
1: 一板
2: 系啊，
1: 拎去砌嗰啲山水画。
2: 系啊，
1: 哇，
2: 眼都懵啊！嗰啲
1: 原来咧系好多人好中意玩呢个叫做系咪练习咧，或者一个活动啦？
2: 系咪有少少似 puzzle 咧？嗬，有啲人咪砌一千块，
0: 系啊系啊，
2: 哇，真系砌到
1: 咁样，
2: 砌到系有天昏地暗
0: 咁。咁嗰块 A4 纸咁砌完个山水画，咁佢压完之后，佢会唔会缩咗噶？
1: 唔会嘅，
0: 佢唔会嘅，佢就
2: 系咁。哦，咁大张，佢就系咁大张。
1: 原图就系咁大张。
2: 咁佢会唔会帮你压一张 A4 纸嘅嘢，就拎翻嚟就可以当系一张
1: 画又好，
2: 画
0: 大战都得。
2: 诶，又得。
0: 系
1: 啊。哇，我见到有啲人咧砌成素描咁样咧，嗰啲渐变嘅头发，我望住，哇，点样砌咁劲？
2: 有问。如果是你想砌啲咩嘢嘅，系你自己
0: 決定咧？是他定
2: 其
1: 實兩樣嘢嘅，你可以上網咧，已經揾到一些圖案有曬 number 同埋顏色，佢都分好曬顏色，譬如 H7 係當係黑色咁樣啦，咁你 H15 咧就可能係灰啊咁樣嘅，全部係分好曬。你上網揾到嗰張圖，對翻現場有嗰啲顏色，
0: 自助餐咁樣執翻落嚟，
1: 執翻落去，咁有曬鉗，有曬板，有曬成啲逐粒逐粒咁樣砌落去咧，哇，係幾得意一樣嘢。
0: 啲小朋友出唔出声咧？砌嘅时候，
1: 出声嘅，
2: 应该出嚟嘅，
1: 打佢出去啊！我又
2: 但
1: 系
2: 呢个阿叔啊，觉得奇怪咁样，一班靓仔中间有个阿叔。
1: 你唔好以为我哋去嗰阵时咧，好咧，咁啊坐低玩下啦，坐咗一阵啫，
0: 系
1: 爆晒人，
2: 系
1: 好似自修室咁样，
0: 系
1: 坐满晒嗰啲妈妈。
2: 定系见到你喺度啊？
1: 应该见到，
0: 同埋见到啲小姐喺，
1: 因为我系头耷，唔系，因为我系头耷耷。一路喺度砌咧，喺度砌啦，哇，好攰条颈，但系好好玩嘅，系啊，咁所以
2: 即系不知不觉嘅话，你会好专注，
0: 系啊，
2: 系啦。
0: 其实佢呢个感觉咧，我之前咪即系去北京拍旅游节目，
1: 系，
0: 我体验过一个非遗嘅文化，
1: 系
0: 竞绣，
1: 系
0: 一个刺绣嚟嘅，一个皇家。一個貴族，即係點講咧？嗰啲設計師要整一啲衫啊，一啲嘅 嗰啲叫咩啊？
2: 刺绣咯，
0: 锦缎啊，即系佢整一啲衫俾嗰啲贵妃啊、皇帝着嗰啲龙袍啊，佢就用一种经绣嘅形式去做咯。
2: 咁呢一只咧就应该唔错得啦，
0: 真系唔错得，
2: 系咪啊？一针一线都唔错得啦。
1: 你五只爪整六只咁就
2: 系啊，冇错啊。
0: 所以佢譬如五只爪啦，佢已经整咗四只爪，佢话已经用咗一年时间去雕嗰幅画。咁你心谂话，你俾一年嘅时间我，如果我雕错咗咁点啊？佢放心，你即管雕，因为如果你雕得唔好或者雕错咗咧，佢可以拆开个线再嚟过，
1: 再嚟过嘅，
0: 可以 redo 嘅，
1: 即成年先有三着。
0: 系啊，
2: 系啊，
0: 我一次同阿嘉年个感觉都系一样。唔系啊，我男人老鸠玩个经手，我应该好闷噶，会死噶。
2: 体验啫。
0: 我仲同阿导演讲话，有冇得转骑马啊？我话唔好啦，我哋安排唔到，我哋就用玩经手咯，经手好好嘅，
1: 好玩嘅。
0: 预咗之后咧，又系好似俾幅画 absorb 咗。
1: 冇错，
0: 系不能自拔嘅。
1: 其实而家
0: 都回味，
1: 即系好似画画咁样咯，你一笔一画都要好专注咁样大细力噶。其实系好，即系令到你个专注力。所以咧，我觉得带啲小朋友去玩咧，系几好嘅一件事。譬如话你啲刺绣啊、经绣啊，都好嘅。
2: 其实而家都好兴呢啲咁嘅手工做嘅嘢。嗱，你啲系手工嘅嘢啦，刺绣系啦，有啲人又会中意去织冷衫
1: 啦，陶瓷啦，
0: 有波波啊，
2: 其实都系同出一样嘢嘅，就系唔知点解你当你好专注去做紧，就系心流嗰个情况啦。你就會覺得佢就係好似你自己做啲 meditation 咁樣，係
1: 啦，
2: 唔需要專登要坐喺度什麼打坐嘅，
1: 係啦，一個拼抖抖禪，
2: 係啊，我覺得真係 OK 啊，係啊，
1: 係好好正嘅，
2: 冇錯，咁我就玩，係咪因為佢逼你係兩個鐘頭裡面要完成呢？如果我兩個鐘頭我完成唔到，咁我點？
1: 你可以加錢嘅，
2: 可以加錢，
1: 可以加錢，
2: 加錢就可以啦，
1: 可以啦，
0: 加請
1: 做乜嘢啦？係
0: 啊，什麼問題都不是問題啦，
2: 因為我都會擔心噶嘛，譬如可能如果我真係一嚟嘅時候。我同我太複雜，我搞唔掂，咁我點算啊？係咪？咁即係其實可以。
1: 咁所以其實嗰兩個鐘頭裡面咧，如果你完成咗你自己想要嗰幅咧，跟住你繼續可以再執啲顏色，你自己砌，譬如話哈哈笑啊，砌其他嘢整啲送俾啲同學仔啊，咁又得嘅。
2: 簡單啲嘅嘢。
1: 所以幾得意一樣嘢。
2: 係呢個真係唔錯。
0: 咁點解你冇整嚟送俾我哋嘅？
2: 係咯。
1: 哎呀，整唔似兩個鐘，
0: 我整得唔夠錢嘅，整唔夠錢嘅，
2: 冇錢咪得咯，加六個鐘嘛，
1: 所以同港台可唔可以加多少少人工？我想整啲鎖匙扣俾佢
0: 同事咁樣。
2: 你係啊，幫我哋講埋，
1: 講埋噶啦，講
2: 就係講自己啦，
1: 阿晴晴啊，晴晴，
2: 好啦，咁當然咧就係阿嘉年咧，啱啱個星期六同星期日就做呢樣嘢啦，咁係阿楊楊，
0: 係
2: 好開心喎，
1: 好開心啊！你個地方我都想去，
0: 係咪？因為咧嗰個地方咧就真係唔係人都入得嘅，咁係即係特別嘅日子開放俾大家入得，就去咗邊咧？去咗昂船洲軍營，
1: 正啊！
0: 係駐港部隊解放軍嘅一個即係訓練嘅地方啦。咁琴日真係因為近排咪今年係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咁所以就喺回歸嘅前夕啦，咁啊搞咗幾個軍營㗎，唔係淨係得昂船洲軍營，咁但係琴日咧就一連兩日就係昂船洲軍營嘅開放，咁下個禮拜咧就有其他兩個軍營嘅開放。
1: 哇！
0: 咁但係我想講一開放咗，即係俾大家可以去叫做預約嘅時候咧，即刻爆曬啦，
2: 係
0: 係啊！
1: 我睇新聞咧見到咧有啲嗰啲公公婆婆去嗰度咧食佢哋嘅軍人嘅飯，
0: 係啊！我想講
1: 好得意
0: 嗱，雖然咧。
2: 嗱，
1: 我講好似佢三送飯咁
0: 樣，係啊，
2: 攞有咩送啊？
0: 本去筆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似我哋拍戲咧，喺內地拍戲嘅時間都係咁樣筆嘅，
0: 係啦，劇組俾飯你食。
2: 我想知係食乜嘢？
0: 嗱，咁咧，琴日咧就嗱，好好天先啦，大家你諗幻想下12点几，太阳喺呢个头顶，好热，但系大家咧都好想去排呢个队，因为我见到咧，我哋就唔使排，我哋拍嘢，打晒蛇饼。
2: 你讲系排食饭定系
0: 排食饭啦？排乜都好多啦，其中一个排食饭。咁咧，大家就会有个托盘啦。咁之后咧，即系唔系托盘嚟，即系有个胶
1: 分几格，
2: 分几格。
0: 咁啊，滗啲饭俾你啊，滗啲瓜俾你啊，滗啲菜啊，滗啲肉俾你啊，咁就体验下军人平时喺个军营入面食饭嘅嗰种感觉。
1: 系啊，系啊，系。
0: 咁啊，大家都。
2: 喂，有咩送啊？我想知。
0: 有啲豬肉片啦，
1: 唔答佢。
0: 有啲豬肉片啦，有啲豬肉片，
1: 我冇食。
0: 因為我冇食啊，但我印象中有啲豬肉片啦，有啲番茄炒蛋啦，
1: 番茄炒蛋
0: 啦，青瓜，有啲飯啦。咁大家都估唔到，大家都真係全部人湧曬去到排呢個食飯隊，都排幾耐㗎？
1: 有肚餓啊嘛，12点都。
0: 同埋另一條隊咧都幾有意思，就係咩咧？我又係唔使排啦，因為我哋排
2: 班費
0: 啦。唔係，我覺得以為你排咧，但我唔使排，個心咧又巴閉得嚟，但係又好似唔係咁好意思咁樣。咁但係排嘢嘛冇辦法啦。就一個咧，佢哋嘅宿舍，
1: 宿舍
0: 我會體驗佢哋嘅一樣嘢，你覺得係體驗佢哋咩？喺宿舍入面佢哋會做嘅，
1: 冇錯，
0: 冇錯啦。接皮，
1: 接皮，
0: 接嗰張皮咧又要話個角個角度又要唔知90度啦，即係唔知個又要個角又唔知點樣啦，
2: 係啊，
0: 係啦，就去體驗佢哋嘅又係呢種住宿嘅生活。
1: 一接錯咗咧，就一。 一下打落 pat pat 度。
2: 系啊，仲要系咪仲要擦鞋噶？
1: 系咪啊？
2: 要擦均佢，要擦均佢啦。
1: 要嘅，应该要嘅，要好精细嘅。
0: 咁啊，问嗰个冰大哥啦，我话冰大哥，你哋平时接完之后，咁我话会唔会仲有阿 Sir 嚟 check 你哋噶？佢话都会噶，都会有时不时都会有人嚟检查下我哋。
1: 系会唔会 check 翻阿 Sir？ 咦，你自己接到咁？
2: 阿 Sir 有间房，你点会？
0: 即系如果系咁咧，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宁愿点咧？譬如而家夏天咁热啦，我宁愿我唔冚被。哇，冬天我都宁愿着个羽绒，我就唔冚被。
1: 系喎，有冇冷气？应该有啊，
2: 我成日都好想知道
1: 嘅。即系如果唔，
2: 但冇可能唔可冇冷气真系太热，
1: 或者唔俾唔冚被。
0: 但系我真系想讲，我不得不佩服嘅就系咩咧？你话又系幻想下三十几度冚被，大家咧都系着住啲好厚嘅军服，攞住支长枪，我哋喺个操场度操兵。琴日就表演俾大家睇啦。哇！我话佢哋会唔会中暑噶？你话放心啦，平时我哋练习都系咁啊。我哋练习都系会着住咁厚嘅制服。佢话系啊，我哋都系会着住咁厚。
1: 因为训练啊嘛，
2: 系啊，
1: 系
2: 啊，真系要。
0: 所以其实系已经习以为常噶啦。
1: 系系系啊。同埋一样嘢咧，我见到咧，即系喺新闻咧见到咧，佢哋嗰啲艇啊，军舰，
0: 军舰，
1: 哇，好想入去睇，
0: 系咪啊？
1: 同埋嗰啲系咪嗰啲装甲车？
0: 吓，系啊系啊。琴日排开啊，即系一字排开晒佢所有嘅一啲军事用途嘅车辆，
1: 系系
2: 啊。特別有型嘅，我都唔知點解。
1: 我想試下著下嗰啲軍服嘅啫。
0: 係啊，同埋即係大家可能睇解放軍咧，都會覺得佢好嚴肅啊，
2: 不苟言笑啊，
0: 即係不苟言笑，你唔可以走埋去啊。
2: 係啊，
0: 但係琴日嗰種感覺咧，佢係同香港嘅市民打成一片啊，同啲小朋友，即係大家話，哎，可唔可以嚟影相啊？大家都非常之歡迎咯。
1: 係啦，我真係見到嘅，即係有個鏡頭就係咧，一家人咧同個即係解放軍人影相咧。咁啊，佢嗰家人企得好開，驚即係阻到佢哋。個軍人自己行翻埋啲，
0: 係啦，
1: 影相
0: 拉近呢個距離。
1: 幾得意喎，係啊，幾好好。
0: 同埋當我哋去步操行過你身邊嘅時候，因為佢哋會喺個行人嘅通道度步操嘅，咁但我見到有啲年青人咧，係會向佢哋 salute 㗎。
2: 哦，
0: 係啊，
2: 幾有型啊！
0: 好有型啊！
2: 即係佢哋都後生仔嚟嘅啫嘛，
0: 佢都後生仔，
2: 係啊，佢都後生仔嚟嘅啫嘛。因為我住嘅地方咧就好近軍營啊，有時咧我係會專登咧揾架車跟住佢哋嘅。係啊，佢哋會坐嗰啲軍車咧，係後邊冇嘢㗎嘛。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佢哋咧，我會同佢打招呼，佢哋唔錯，係
0: 咪？佢哋人哋做緊嘢，
2: 揸緊車。佢哋冇做緊嘢，佢哋在個軍營度發翻去軍營啊！
1: 可能
2: 都會，
1: 可能可能佢哋話呢個女人
0: 個女人
1: 地
2: 咯，呢樣嘢話咧，佢又好不苟言笑，我係啊，佢光剪到頭啊嘛，
0: 係啊係啊，但係點知個頭係自己剪㗎？
2: 嚇！
0: 我有問佢哋係自己剪
2: 嘅，照計
1: 就
2: 自己剷
1: 嘅，
2: 係啦，自己剷。
1: 你嗰啲咪好唔得閒咯？
0: 同埋咧，同埋係唔知呢個咪軍機密咧，國家機密咧，佢哋係香港係唔可以拍拖。
1: 即係喺
0: 即係個訓練嘅期間係唔可以喺
2: 香港要專注就係做一個軍人。
1: 但係如果拍緊嘅時候，即係再入
0: 呢個真係冇問題。
2: 我唔緊要，完咗之後先再繼續拍啦。
1: 我可能咧需要咧即係離別一段時間啦。
2: 真係有㗎，啲戲都係咁㗎，係咪先？跟住變心啊嘛，個女仔
0: 變心，個女仔變心，
2: 係啊，啲電影啫。
0: 有類同係實實巧合嘅啫，
1: 係啊，係啊，呢個係李麗蕊嚇，
2: 唔係
1: 講笑嘅。
2: 大家真係啱啱過個星期六，我星期日都
1: 做好多嘢啊。
2: 喂，我試咗啲新嘅嘢。
1: 咩新嘢？
2: 睇早場。
1: 呢個就
2: 已經嚟到呢個年紀啦！
1: 呢啲聽咗幾十年。
0: 喂，唔好咁講啊！你話睇早場，我朝頭早起身會打太極啊！唔好話你呢
2: 年。
1: 我真係
2: 太極啊！因為我從來都唔知道，原來咧即係早場係比起我哋平時買嘅一啲電影嘅票價咧係平咁多嘅。
0: 你唔知
2: 啊？我一路都唔知，因為我會覺得哇，有冇入邊有人會朝頭早八點幾就係睇早場？你唔好玩啦！但係佢係而家上緊嘅電影喎，唔係講緊話嗰啲咩二輪啊、三輪嘅電影。咁我就唔知點解咧，我就因為想去買飛嘅時候咧，發現有啲八點幾、十點
1: 有噶，八點幾係有噶，好多公公婆婆去睇噶。
2: 係啊，跟住我見到佢咧，就係你自己一般嘅價格嘅一半。係，咁啊，係咪好抵先？
0: 係啊，
2: 咁我就揀咗有一套咧，就係11:15。睇完之後嘅話咧，你都仲係晏晝
1: 點零，
2: 全日你仲大把時間可以去食飯啊，可以去玩。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0: 如果你早到起身嘅話，
2: 係啊，係啦，真係。系唔错，
1: 所以点解我哋要早啲瞓，跟住早啲起身咧？
0: 其实好好用噶，
2: 好好用，
0: 系啊，
2: 真系噶，争好远。咁同埋咧，我又去观摩一下啦，即系究竟咁早咧？就当然我唔算好早啦。如果你十一点几系咪？系啲咩人咧？原来真系全部都系公公婆婆。
1: 系
2: 公公婆婆有一样嘢好，唔讲嘢。 即系冇你平时嗰啲晏昼咧，你知乜嘢人都有噶嘛？
1: 拆拆啊，
2: 抄嘢啊，
1: 抄啊，啲袋啊，
2: 讲剧情啦，冇公公婆婆好乖，全部咧都喺度睇，最多嘅就喺呢有一
0: 下
2: 一
0: 时合合下咁样，
2: 睇唔明个剧情嘅就呢个系边个？
1: 但系开心嘅，啲公公婆婆可以有机会，同埋佢哋价钱比较平。
2: 因为我睇戏系最憎人哋喺侧边度讲嘢，
1: 冇错。
2: 同埋咧就系喺度即系抄嘢啦，我唔知点解你就系特别忙嘅。
1: 薯片咯，
2: 系啦，系系。所以咧，我
1: 即系忙过平时嘅，
2: 忙过平时，平时又唔见你成日都
1: 系啊咁多嘢
2: 抄嘢，系啦，个袋又大，跟住又成日都要抄嘢。咁所以我觉得嗰日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咁啊，想话俾大家听嘅就系早啲起身，原来喺我哋嘅城市咧，一早就已经大家都好忙碌，好多
0: 同埋咧，早起身有个另外一个好处就系，好似个人咧冇乜人同你争，
2: 系咪？
0: 车又冇人同你争，食早餐唔使排队啦。
2: 没错，
1: 咁所以其实要早啲瞓，
2: 冇错，早
1: 啲食，早
2: 啲
1: 起身。
2: 系，不过呢一排难搞啲嘅，因为啲人睇世界杯，呢个我都明嘅。
0: 哦，系嘛？
2: 系啊，呢单嘢我听日先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成馆举行，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国相关规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财政部发布通知表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有关通知明确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27点，跌397点，成交金额14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83点，跌44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68.6升50.8，中芯国际78.9升2.4，盈富基金 23.92 跌3.6，智普2486蚊升388蚊，腾讯控股433.2跌7蚊，阿里巴巴101.2跌3.7，建滔积层板90.55跌3，建滔集团137.3升10.7，华虹宏利167.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5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648点，升1,398点。港金报39,155蚊，跌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19美元，卖出4,19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的，即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的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喺宝麒麟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跟住隧道入口系比较多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佢良得。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又嚟啦。
8: 冇錯啊
7: 你睇下佢緊張到呢，
8: 我口前爭，因為我要去到案發嘅現場呢，你知嘛，
7: 係啦，
8: 咪喐咁樣，係啊，頭先有 Vincent 叫咗大家。
7: 嘩，我哋一樣啦，今朝呢我哋有啊 Vincent 啊 Vincent
8: 係
7: 法醫人類學家啊，
8: 嗯，
7: 李顯善小姐。
9: Hello， 大家好，
8: 就是要歡迎你啦。
7: 歡迎你啦。
8: 係啦，大家都講到嘅就係，譬如可能呢即係喺現場嘅時候係會點樣啦，咁上個禮拜我哋就講咗好多啦。咁譬如可能就大家唔係喐啦，跟住就要聞下周圍啲味道啦，
7: 啊，
8: 以及嘅咧就係，
7: 要睇天做人啦，
8: 睇天做人啦，以及嘅就要睇下啲花啦，睇，下有邊啲地方嗰啲有一笪啊冇啲即係草啊等等嘅話，
7: 啊，或者係好茂盛嘅啊，又得啦。
8: 竟然呢就可以是分辨到的，就是究竟个尸体已经埋咗喺嗰度有几耐啦。我其实真係每一样嘢呢都系要好细心同埋要好细致，
7: 係咪
9: 呀，係呀，
8: 唔可以错，或者系嗰啲程序你都唔可以搞错，会唔会系咁样呢？
9: 会呀，因为呢每一样喺现场揾到嘅嘢呢，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呢都系一个证据嚟嘅。咁而嗰个证据呢，点样去保存呢，其实对于之后如果你假设真系起诉嗰个人呢，就有好大嘅影响。原因就系因为呢，只要你嗰个程序唔啱的话呢，都会有机会喺庭上面呢俾人 challenge， 所以就你保存得唔好，有机会污染咗，咁就唔成立啦。
7: 系
8: 哦，所以嘅就系，其实每一样嘢嘅话系一定系有一个次序，同埋就先后次序，就唔可以乱，
9: 系啦，
8: 又俾人哋之后嘅话可以挑战你。
9: 系啦，同埋我哋保存嘅时候都要即系好 make sure， 就系我哋眼前保存嘅时候冇人会影响任何嘅证据或者污染啦。咁所以我哋都会用一啲方式啦，譬如可能我哋会叫做 double seal 啦。咁 seal 嘅意思就即系话我哋假设将个证据入咗落袋。
7: 是
9: 啦，咁跟住我哋就要喺个袋面就寫啊边个经手系啲乜几时咁样啦，跟住呢我哋就会封咗佢啦，咁就以为咁样就够，其实未嘅，我哋就要喺个封条上面签名。
7: 哦，
9: 係啦，
7: 嗰啲咪用啲密实袋嗰啲，通常嗰啲
9: 密实袋系一个啦，
7: 买送啲胶袋 OK 呀，問下
8: 先，問下喺屋企要帶埋佢係嘛？快環保，
7: 即係打個蝴蝶結咁。
9: 唔係，咁我哋通常咧，密實袋，密實袋可以係一個我哋會考慮，如果真係冇其他證物袋嘅話，咁但係咧，譬如我哋啱啱出土嘅骨頭咧，有機會仲礙於佢有啲水氣啊，咁所以我哋就會用紙袋啊。就算係膠袋，我哋就要篤啲窿疏氣咯。
7: 哦，即係佢走咁啲濕氣，
8: 係啊，噏住佢。
9: 係啊，因為噏住佢有機會，如果佢過濕的話咧，就會導致到嗰個骨頭有機會即係毛啦，或者係爛咯。咁，所以我哋盡量都用紙袋，紙袋就可以即係保存得好啲。咁我哋就會喺上面再簽住，即係話啊冇人打開過。咁即係變咗下次一打開嘅時候，就會肯定有跡可尋。
7: 係啦，咁或者打開嗰個人又要再簽名。
9: 耶，
7: 係啦，咁有曬記錄喺度嘅。
9: 係啦，每一次一喐過入邊嘅嘢咧，都要喺翻面頭嗰，表嗰度寫翻啦，跟住同埋要再簽過嗰個封條咁樣咯。
8: 嗯，
7: 好啦，咁
8: 所以你咧就一袋袋嘅密實袋啦，咁你會擺喺邊度咧？
9: 我哋就如果喺完成咗成個去搜證嘅過程咧，咁我就會拎翻入 lab 啦，喺 lab 度先再做一個仔細啲嘅分析嘅。點解咧？因為喺現場其實你受好多因素影響，可能有人趕你啦，有一啲天氣嘅因素啦，咁導致到你深入分析係冇可能嘅。所以基本上我哋一啲好深入嘅資訊咧，頭先即係我哋之前提及嗰九條問題咧，基本上大部分我哋都真係要入到 lab， 我哋先會做答，俾到答案。咁而亦都因為咁咧，我哋就要將啲證據一袋袋咁樣按住，唔好撈亂嘅情況底下拎入 lab 啦。
7: 係，我想問你嗱頭先咧，你將嗰啲叫鞋骨咧，慢慢即係入落個紙袋嗰度咁樣啦，拎翻去啦，頭骨啊嗰啲啊，係咪即係揾個箱紙箱啊嗰啲咁樣，一個好大個噶嘛？
9: 哦，係，我哋咧就要揾嘢去 make sure 佢唔好周圍晾啊，即係紙箱始終即係係咯，你會揈嚟揈去噶嘛，咁你揈嘅時候其實都有機會會爛，咁所以我哋就要有啲嘢包實佢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 即使我哋真係佢
8: 啦，
9: 係啦，喺個箱入面都要頂實佢，等佢唔好周圍喐咯。
8: 嗯，
9: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做嘅所有嘢其實得一個宗旨嘅啫，就係希望佢唔好再爛。係係啦，
7: 係有冇情況真係翻到嘅時間咧？哇！點即散得咁緊要嘅？可能啲手指骨原本執到好整齊嘅，翻到應該有少咁一隻啊？嗰啲咁嘅情況。
9: 誒，
8: 跟住要再翻翻去現場，有可能要再第二次。
9: 其實執漏係好常見
7: 嚇，咁咪剩翻好多喺度喎。有嘅有陣時，
9: 你未必知嘅，即係咧，因為有機會執嗰個人嗱，最理想就係我去現場
8: 之前。
9: 我去執係啦，我去執，咁我執咗啲咩？我自不然我自己就一定會有印象啦，或者執漏啲咩一定有印象啦。但係有啲情況底下咧，佢覺得我唔需要你去現場啦，你留喺個 lab 度幫我分析，我拎俾你啦。好多時就會漏咯。
7: 哎呀，
8: 明啦，即係其實去現場嘅嗰個小隊又係另外一班人，
9: 係啊，
8: 係啦，翻到去 lab 嘅時候，可能就交俾 Winston 嘅話咧，就唔係佢跟開嘅，係、啊，呢單嘢唔係我跟開嘅，
9: 係啦，冇錯，真係，
7: 所以佢就執漏，唔好意思，常呢單。
9: 系啊，真啊，真啊，成日都系咁嘅。尤其是譬如我哋真系要做到一啲小朋友啦，那小朋友嘅骨因为系再细粒啲，再难认啲，好多时都会用啲石仔啊嗰啲咧，捞到乱晒大龙。即系你会唔识分，你会觉得哦呢、這个咪石咯，呢、這个咪石咯。你大佬你唔会成堆沙无啦啦一堆石噶嘛？咁佢哋就会漏晒，咁就变咗导致到我哋喺推论关于小朋友嘅资讯嘅时候，就会有啲甩漏啦。咁、在大人的骸骨身上都是一样的，有些骨头会成日都漏的。咁系啊，你唔会留意嘅，譬如好似最细最细嘅嗰几粒喺耳仔入边嗰几粒骨头咧，成日都会漏咗噶，冇咗啦，系啊，咁啊，或者系我哋喉咙嘅骨头啦，即系我哋嘅舌骨啦，都会冇咗，成日都成日真系成日。
7: 舌骨啊？
8: 喺喉咙里面嘅。
7: 喺边个位啊？
8: 喺边个？
9: 大概喺喉骨对上嗰个位。
7: 你哋都有喉骨？
9: 我冇噶。
8: 我都冇噶，
7: 我见到有喎、
8: 啊。虽然好似男人，
7: 点解
8: 冇噶？
7: 喺呢个嗱，系呢度，
8: 男人嘅喉骨后边嘅嗰个位置，女仔就会系一揿就揿到。
9: 大概系嗰个位咯。咁呢一个骨头咧，佢特别嘅地方系冇嘢连住噶，即系佢冇其他骨连住，佢就系凌空喺度。咁
8: 咁奇怪，
7: 佢搵咩？支撐住佢啊！
9: 佢下面有啲軟骨嘅，
8: 係
9: 啦，下面有啲軟骨嘅。咁、但係個軟骨係咪成日都會保留到咧？又未必係。咁、所以即係因為佢零零四四突然間有嚿骨啊嘛。你呢度冇嘢噶嘛？你後面就已經脊椎骨啦。
7: 係。
9: 咁你就
8: 見咯，
9: 係咯，
8: 係啊，冇嘢黐住嘛。
7: 係咯，我想問一個問題，我唔知啊。我呢個喉骨咧，男人呢個佢唔係骨嚟噶嗬？
9: 唔係，
7: 喉骨。喉骨就講到明喉，
9: 吞咗粒骨，
8: 講到明咪核，
7: 核啦，喉骨啊嘛，
9: 吞咗粒骨，
7: 到死真係。
8: 你試下揾啲泥種一種佢都會生嘢啦，
9: 生棵樹出嚟，
8: 因為係核，
7: 因為核嚟嘅。
8: 好啦，咦，講到話真係幾得意喎。如果係咁講法嘅話，相信應該係阿 Winston 啦。對於成副骨，佢應該好清楚，
7: 啊、
8: 即係好似等於我哋去中醫鋪，咪有個人跟住有好多個。佢有骨嘅，
7: 係
8: 啦，有啲嘅就係
7: 穴位好似，係
8: 啦，有人咁有一個穴位嘅
9: 穴位圖，
8: 同埋咧就係成棚骨咧，係以前我哋讀 biology 嘅時候嘅話咧，佢係有嘅。
7: 但跌打管好多時有噶嘛，
8: 都有嘅，
7: 舊式跌打管，
8: 好驚嘅，以前細個
7: 咧行過咧，哇，係
8: 啊，
7: 棚骨喺度，
8: 冇錯，佢已經浸埋啲古靈精怪嘢㗎啦，再加埋棚骨咧，其實好恐怖。
7: 但嗰啲唔係真骨嚟㗎嘛，嗰啲係
9: 嗰啲模型，
7: 模型嚟嘅，
8: 模型嚟嘅，你係咪會好清楚嘅？即係成個模型裡面嘅一指呢個就係乜嘢？你係咪一定要好清楚知道
9: 先得？要啊！
8: 係啦，一執出嚟嗰你就知道係啲咩嘢。
9: 係啊，係啊。所以譬如好似之前我哋講緊話，我哋要答到人究竟係動物定係人，其實係要你一望你就知咯。
7: 即係望個形啊，就知係手指尾骨啦。即係望
9: 嗰類咯。
7: 係啊。但係頭先聽你講咧，即係有啲嘅人員啦，去到現場咧，即係連石仔執埋翻嚟，其實佢哋係咪都要受過專業訓練？點會執咗石仔翻嚟？奇怪。
8: 定係整蠱你啊？
7: 定係整蠱你？定係佢哋是但即係喂你？有冇公開啊？幫手我執少少嘢得唔得？
8: 唔得㗎，係
7: 咯，計咁奇怪嘅。
9: 唔係點解會咁咧？就因為佢可能唔肯定究竟佢
8: 係定唔係
9: 係啦，係
8: 啦。
9: 咁啊，寧願有殺錯冇放過，因為你冇得翻轉頭執。
8: 啊哈！
9: 咁所以就即係執曬先啦。咁但係好似嘉年咁樣講啦，你梗係要受個專業訓練啦。唔好成個地嗰啲石都搬曬翻嚟，
7: 又重咁樣。
9: 係啦，咁所以但係真係的而且確有啲咧，我哋會話咧，有啲嘅石仔啦，或者有啲嘅木。 条咧，其实系好卑鄙啊！原因就因为佢扮骨，
7: 佢点扮啊？
8: 嘥我时间，
7: 系啊！条点样扮啫？有啲
8: 你
7: 执
8: 咗出嚟嘅刺噶嘛？
9: 系啊，因为麻咗可能断开咗啦，咁麻咗嚟到一段时间咧，咁啊又变变地色啦，咁啊你就咁拎出嚟望啊，咁似嘅咁样，你又满心欢喜，以为自己揾到骨啦，尤其是即系同学仔啱啱一出去做实习嘅时候，或者系做 training 嘅时候，就话哇我揾到骨啦，哇揾到好多骨啦，但其实同佢个所有嘢都系木嘅时候，佢就即刻颓咗。
8: 其实我明嘅，你系有一段时间应该都系难去辨认，即系等于我
7: 经验啦，
8: 系啊，我参加一个即系揾石头啊，佢要我哋揾嗰啲玉石，
7: 系啊，揾咗骨翻嚟。

0: 然之后就话唔系，成袋都系石嚟。
1: sorry， 唔好意思，
0: 唔紧要 ，OK， 系 OK 噶 ，OK 噶 ，OK 噶。
1: 咁但系嗰次会唔会好大打击啊？对于你嚟讲好冲击。
0: 我就吓咁样咯，即系好失望咯，以为自己啊，即
2: 系因为
0: 系啊，即系觉得自己熟书嘛。咁但系你去到揾嘅时候就唔系咯，即系仲要即系人哋唔会谂你系咪因为你想觉得自己熟书，佢会好直。咁系讲石
1: 嚟噶，
2: 石嚟噶，
0: 仲要问边个执噶咁啊？跟住我话我唔知道啊，
2: 知啊，见到系咪攞翻嚟咯？
0: 系啊，我见到有我俾你咯，咁但系你认得噶嘛？即系自己执嗰啲嘢咁啊，跟住默默咁飘走。
2: 系啊，但系咧，即系譬如话头先我哋讲开人头骨啦，要带翻去啦，执呢啲咁嘅，有冇啲边啲骨系比较麻烦？譬如胸骨，佢好完整嘅，系啊，最多嗰啲背脊骨可能系咪甩开一嚿嚿咁样啦？但胸骨佢系成副咁样噶嘛？拎翻去会唔会好危？点好易脆晒啊？咁样。
0: 其实咧骨首先胸腔呢度咧就分开嘅。
2: 哦，分开
0: 嘅。系啊，分开嘅。咁因为我哋觉得成副嘅原因，就因为成日见到有啲软骨愣住佢哋。咁但系因为嗰个尸体腐烂，有啲软骨就消失咗啦。咁所以咧啲肋骨啊、胸椎啊、胸椎添、胸骨啊，就会分翻开一嚿嚿嘅，系啦。咁但系你话最难咧，我觉得啊，系啲可能譬如因为佢某一啲病，导致到佢骨头同骨头中间嗰啲关节咧黐埋咗。咁佢成嚿，即系本身你本，譬如你谂下一只脚，咁你大髀同小腿其实有几嚿骨咧，系啦。咁你可以分开，因为佢关节嚟噶，
1: 系啊，
0: 因为佢黐埋咗一齐。咁你边有咁多嘢可以咁大嘅空间？咁大嘅。嘅器皿，可以挤晒咧，
2: 系，
0: 咁呢个就系即系要 make sure 你唔好整烂佢之余，保存到佢之余，就冇即系伤害到你要记录嘅嘢咁样咯。咁呢个就系难嘅。
1: O K， 好啦，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搜集呢个骨头啦。有冇一啲嘅就系奇奇怪怪或者系应该咁样讲忌讳上面嘅嘢咧？
0: 忌位啊，
2: 即避忌嘅嘢，
1: 定系其实你可以答系冇嘅咁。
2: 我睇佢样好似有，
1: 系咪啊？即系个忌位上面嘅嘢，
2: 即系要尊敬啲嘅。
0: 有
1: 某啲地方系咪啊？
0: 系啊，我记得咧，呢个都可以分享呢个小故事。
2: 系
0: 嗰次咧，同啲学生做 training 啦，咁佢哋就系出嚟即系读理论读晒噶啦，咁佢哋就要揾一个机会自己 sign up 嘅，咁就出去做一啲真实嘅你当即系实习咁样啦。
2: 实习系。
0: 咁我哋咧就安排咗佢哋去一个坟场嗰度去工作嘅。咁而
2: 呢个地方喺外国嚟嘅，
0: 外国嚟嘅。咁、
2: okay, okay, okay.
0: 而我哋拎住个即系嗰啲骨头啦，咁去起咗出嚟啊，各样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晏昼咧，因为一嚟热啦，二嚟咧就系真系唔需要再掘住啦。咁咧就将揾出嚟嗰啲骨头咧就送。入个 lab 度，咁即系交翻俾佢哋去做分析。咁跟住咧，佢哋就即系摊出嚟啦。咁跟住咧，有个女仔咧，
2: 系
0: 佢咧就开始话啊，我想帮佢咧改个名啊。咁样就话佢叫我求其噏噶咋，佢话佢叫 Lauren 啦，咁样啦。跟住佢就阿 Lauren 乜乜乜，阿 Lauren 乜乜乜。跟住我就话你点知佢叫 Lauren 啊？即系开头我冇怀疑系佢改嘅，
2: 系
0: 咁
2: 我以为真嘅，以为真系
0: 我巡紧其他即系 station， 跟住我行过去，你点知佢叫 Lauren？ 我哋冇人知噶，应该。跟住话我改噶，我话你好似唔系几好喎、啊、咁样。佢话点解呀，我话你做乜嘢无啦要安个身份俾佢，你而家要搵佢个身份喎、啊。佢话咁我点样 address 佢呀、啊、我唔想嗌佢个 number， 唔通嗌佢譬如即系啊 ABC 系啦，一二三咁样。我话你可以叫翻佢 individual 咯，
2: 系
0: 啦，或者死者咯，系啦，咁咪得咯。你唔需要俾个名佢，但系佢话我觉得咁样唔系几好。我话我觉得你咁样先唔系几好。
2: 系你同我出去，以后唔使翻嚟。
0: 唔系，我真系讲咗句类似嘅嘢。我话如果你再系咁咧，我要你即系离开。因为呢样嘢唔系最尊重嘅做法。
2: 系
0: 咁佢就真系收声啦。咁跟住另外。当完咗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去少少嘅简报啦，即系话我听佢发生咩事啊，睇到啲咩咁样啦，答我九条问题啦。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咧，我觉得咧佢就系俾人打嘅，原因咧就
2: 系
0: 乜乜乜乜乜咁样。跟住喺因为我只不过系小组队长啫，
1: 系
0: 我对上仲有两个大嘅 professor 嘅。咁咧喺佢简报嘅时候咧，佢就话我觉得佢系因为呢一个嘅有人打佢啦，咁啊有人去即系攻击佢，咁所以咧佢就有一个咁样嘅伤势啦。然之后咧，喺我未出声嘅时候咧，我嗰两个 professor 已经追住佢，佢就问：你点知佢一定系俾人攻击啊？你凭？

0: 乜嘢话佢呢啲伤，因为其实系一啲譬如本能反应嘅伤，可能 let's say 我俾人推，我揿揾双手揿地，
1: 嗯，
0: 咁你断咗手，
2: 嗯，
0: 咁你自己跌，
2: 嗯，
0: 都会有同一个反应，
2: 系冇错，
0: 或者人哋推你，嗯，都可以同一个反应，
1: 啱，
0: 你只系见到个结果啫嘛，
2: 嗯，
0: 咁跟住然之后 professor， 你点知佢一定系俾人推啊？佢，
1: 嗯，
0: 话因为咧我哋见到佢咁样啦，咁样咁，跟住佢话咁佢自己跌亲都可以系噶，
1: 哦，
0: 你凭乜嘢觉得系先？佢话嗯，我觉得咯。
2: 哇，佢好中意我覺得喎，
1: 哇，
2: 好似我呢個人，
0: 係啊，
1: 好藝術家喎，
2: 係啊，呢個同學。
0: 跟住然之後，嗰兩個 professor 皺曬眉頭啦，咁有一個就直情咧就開拖啦，就話你冇可能咁樣咯，你點可以咁樣去作古仔啊？你而家喺度，你要揾佢嘅身份，揾佢發生咩事？你而家幫佢作咗一個古仔，假設佢個家屬喺度咧。就你要將你嘅故仔話俾佢聽，咁，
2: 嗯，
0: 但係你係 send 緊一個錯嘅 message 俾佢，有機會
1: 你自己係諗出嚟嘅故仔嚟，
0: 啊，即係你嘅想像力嚟嘅喎，咁樣，咁跟住佢就唔出聲，佢話：但係我覺得係佢話你揾到份文獻支持你講嘅嘢啦，咁，嗯，咁我信你咯，咁，
2: 嗯，
0: 跟住佢就行開咗咯。
2: 啊哈！
1: 哇，其實呢啲真係佢有冇畢業啊？
0: 佢有。
1: 哎呀！
2: 呢個先正我哋最唔想聽到。
1: 最唔想聽到嘅。
0: 但係佢有冇繼續做呢樣嘢我就唔知啦。
2: O、okay. K，
1: 隨緣啦。
2: 呢樣嘢我諗其實大家真係可以要深思一下嘅，即係唔係真係我真係覺得一樣嘢啊，就係professor 再加埋嘅就阿 Winston 佢嘅堅持，
1: 嗯，
2: 其實裡面所包含咗嘅一個道理係啲咩嘢呢，
1: 嗯，
2: 都係對於一個真相或者就係呢一個醫世者係咪一個尊敬嚟嘅，
1: 係啊，真係尊重，一定要尊重
2: 你哋嘅工作，其實就係咁樣，
1: 冇錯，
2: 係
0: 啊，
2: 係能夠去用嗰個咁樣嘅方法嚟去推論，
0: 係啊，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看似唔係好重要，因為佢其實有啲即係好老實講，一見佢個樣子有啲不是媚儀啦，咁當然因為你俾人咁樣話啦，
2: 大庭
0: 見你大庭廣眾係俾人話，但係我覺得佢係要即係記得嘅呢樣嘢咯，
1: 佢應該永遠都記得㗎啦，
2: 係
1: 係啦，
0: 可能記到唔想再做呢樣嘢，或者憎咗呢幾個人，
2: 佢唔記得，但係我哋記得，
1: 我哋記得，
2: 我哋都記得，
1: 好似覺得
2: 因為下個禮拜我哋會再繼續㗎，
1: 好似開始有少少咧去咗嗰啲電視劇啊、電影嗰啲咁嘅感覺，
2: 冇錯，
1: 哇係喎，我哋睇下有機會嘅話再同佢傾啊，睇下我哋即係所見到嘅電視劇或者電影，究竟你覺得哇？真的假
2: 的，嗯，好啊，好，下個禮拜再回來，我們人我們的志願再見，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另外，今日听证会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作为谈判的斡船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和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宜。这个高级别委员会定出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双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发言人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国相关的规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财政部发布通知表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措施，有关通知明确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另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台风。上周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63点，跌261点，成交金额17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2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6元，跌2.2元。中芯国际78.35元，升1.85元。长飞光纤光缆275.2元，升57.4元。智谱2420元，升326元。腾讯控股435.8元，跌4.4元。阿里巴巴102.3元，跌2.6元。建滔集团140.3元，升13.8元。建滔积层板90.1元，跌1.75元。华虹宏力163.9元，跌4.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69，瑞士法郎9.71，澳元5.497，加元5.529，新西兰元4.494，欧元系8.98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648点，升1398点。港金报39155元，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65美元，卖出418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排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6: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hn.
17: From 21 Pilots.
19: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0: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1: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2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我哋
6: 嘅
5: 啦。
4: 我哋即系注册营养师陈秋慧小姐，
3: 多谢啊！有次来个种啊，多谢。
4: 系啊，好多种啊，
3: 端正
7: 食傻子，
3: 总有你鼓励，
6: 端正嘅，
3: 总有爱，
4: 有枣嘅种啦，即系红枣啦，嗰啲枣嘅种啦，同埋碱水种。
3: 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啲种啊？都好特别，听讲好似里边有核嘅。
6: 系啊，
3: 你话啲种有核，
6: 圆粒红枣嘅种。
4: 圆粒红枣系啊。
6: 系啦，咁佢个红枣真系甜甜蜜蜜嘅，
4: 系系。
6: 咁同埋碱水种咧，我就会觉得让身体嘅 pH 值咧去翻偏碱性啲，
3: 唔怪之得啦，
6: 偏性
3: 系啊，
6: 都系减少发炎嘅。
4: 哦，
6: 咁咧种其实系端午节啦，端午节本身有一个好正嘅含义嘅，
4: 系系系，
6: 就系话咧让我哋个心都端正，即系做正当嘅行为啦，
3: 咁我唔食得，
6: 正当嘅选择啦，
3: 我咁邪，
4: 你食咗可能端正翻啲啦，
3: 唔会啦，
6: 即系坐得正啦，行得正啦，
4: 系啦，
6: 食嘅嘢都系适当嘅，适量嘅，咁我哋行好每一步，又关注我哋日常生活嘅每一面，就好似我哋每次嚟听我行我素嘅时候，都会关注到嘅。
3: 系啊，
7: 我想问你，头先你话食呢个碱水仲可以 balance 翻个酸碱度，食碱水面得唔得啊？
6: 碱水面都系可以嘅，
7: 我都可以。
3: 咁饮啲碱水咧，
7: 系咯，
3: 有碱水搵
7: 番碱冲凉嘅，
3: 洗下口咁样。
4: 但系系咪用糯米啊？
6: 呢一度係有啲糯米嘅，係啊。
4: 但係我聽講咧，即係譬如話一啲長者咧，佢哋可能有啲關節方面嘅問題，
7: 係
4: 啦，會唔會影響咧？啲糯米成日話啲師傅啊，功夫師傅，喂，唔好食咁多糯米。嗱，你筋骨咧可能
3: 都係啊，
4: 係啊，
3: 我而家
4: 有
3: 五十
4: 方面嘅影響，
3: 我唔好食啊。
6: 會，如果成嘅種都係糯米嘅話，確實會嘅。但係本身嗰個人關節唔舒服咧，就唔係因為糯米引起嘅，
4: 係
6: 其他嘅飲食上、生活上嘅酸性比較多啦。
3: 哦，
6: 咁所以嗰個係誘發性咯，喺側邊就令到你唔舒服咁樣。
4: 一食落去就開鎖匙啦。
3: 即系你有咗呢一样嘢嘅，咁就唔好食啦。
4: 哦、
3: 但系就唔关事嘅，就唔系预防性嘅。
6: 佢唔系因，
3: 佢唔系个
6: 因，
3: 佢系个果。
6: 系啦系啦，佢系一个缘嚟嘅。
3: 哦，
4: 缘嚟嘅，系啊系啦，因缘。
3: 嗯，
4: 系啦。咁但系我哋今日姻缘，我哋讲咩咧？我哋今日姻缘
6: 点，你有冇听过？
7: 点有啦！我成日问人点解啊？点解啊？
3: 你就系懒音，
4: 呢个懒
3: 音嚟噶。点解啊？
4: 系啦。点解咧？
6: 系
3: 点系咪就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擦损，跟住你就啲蓝药手啊，
4: 系
3: 啊，
6: 你真系有用过，
3: 有
6: 系啊，
3: 好丑样噶，
6: 好深色噶，
3: 好深色，同埋你。唔係有黃色，
4: 有黃色，
3: 有藍色，有紅色，但係我就記得好似係
4: 黃色
3: 嗰隻就係 iodine 嚟嘅，
6: 唔好攞嗰啲嚟飲，我哋要喺食物入邊
4: 洗雙口，洗雙口，洗雙口。
3: 即係我第一次接觸呢樣嘢，應該就係以前
4: 醫家仲係有好多醫生
3: 用
4: 緊嘅，
3: 有用
4: 嘅，
3: 幾好
6: 醫院入邊都有啦，
3: 冇錯，
4: 係啦。
6: 咁我哋咧講緊碘元素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微量嘅元素嚟嘅，
4: 係
6: 啦。咁即係話佢係。是在鐵質再下面的一樣東西，微量的意思就是不需要那麼多份量，
4: 少少就夠了，
6: 再少少的。
4: 那
6: 一陣舉例子就會說那些少少可能大家平時吃零食都會超標的，
3: 或者少到少到，
6: 或者吃一
3: 滴
7: 吃個壽司又會超標，
6: 那些叫做什麼 buffet 這樣吃得太多，可能會多了。
3: 哦，
6: 是啊。
3: 那既然是需要那麼少的話，那你說來做什
7: 麼？是不是每天都要呢？
3: 是啊，
4: 你沒有又不行，所以咪要講少少咯。
3: 咁但係個問題係，我哋總會喺一啲食物裡面嘅都會有碘噶嘛。
6: 誒，
3: 碘定碘啊？碘，
6: 碘
3: 係啦。
6: 咁講咗個問題先啦，就係全球啦，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講啊，全球咧有20亿人咧係碘攝入不足嘅。
3: 竟然？
4: 點？
3: 點解啊？
4: 係咪啊？
3: 可能喎，
7: 冇點解？
3: 係啊，
7: 冇碘。
6: 咁咧，我哋中國曾經都係碘缺乏嘅重災區嚟嘅。
4: OK，
6: 係啦，
3: 因為
6: 當然有
3: 碘嘅食物，我哋比較食得少啊，會唔會係有同呢個有關啊？
4: 定係內陸嘅原因咧？
6: 我哋係啦，我哋好耐之前有講過咧，點樣均衡飲食入面咧，其實要有海藻類
3: 啊，喺海產上面食物啊嘛，
6: 來自海洋嘅植物入面咧係碘含量最高嘅，當然唔需要日日食，係啦，咁有好多人就我哋全中國咁大咧，有好多人都唔係沿海地區，
3: 唔
6: 係
3: 㗎
6: 呢個飲食習慣，
3: 未見過海添啊，有啲嗬，
4: 你話你大西北嗰邊啊，青藏啊咁樣咯，
6: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先了解咗碘喺生理入邊有啲咩作用嘅時候咧，就會明白啊，點解咁少都要咁重要，佢係一個微量元素都要講咧嘅，佢本身咧係幫我哋合成甲狀腺嘅激素 T3 T4 嘅原材料嚟嘅，咁咧。就真係話調節新陳代謝啦，
3: 哇！
6: 我哋嘅體重管理啦，發育，發育啦，同埋神經嘅系統嘅發育，尤其是大腦發育。
4: 哇！
3: 咁會唔會係做媽咪你應該始要注意㗎啦？你
4: 諗下
3: 個 BB 㗎嘛，你自己都唔識啊，個 BB 都要食啦，
4: 嗰條管送落去俾 BB。
6: 係啊，係啊，啱啊。咁跟住呢，所以後面關小朋友事嘅呢，就係如果碘缺乏咗嘅話呢，首先會危害咗嘅係甲狀腺嘅問題啦。咁如果問你甲狀腺有啲咩問題，你通常會聽到嘅係咩？
7: 甲狀腺大頸泡。
6: 係啦。咁第一個唔夠碘嘅話呢，係大頸泡嘅。咁佢就係甲狀腺腫咗啦，佢真係突咗出嚟嘅。唔係普普通通以為自己傾前傾後嘅嗰種。係啦。咁醫生睇或者自己睇。
7: 系啊，你要做手术，要割咗佢噶嘛？
3: 系噶。
6: 比较严重嘅要问医生要唔要做呢啲处理啦。我哋可以食翻足够嘅碘咧，尝试去恢复翻嘅。
3: 哦，
6: 系啦，
3: 即
6: 系
3: 可以。
7: 所以有
3: 时
7: 我喺条街度咧，会见到一啲，譬如我系特别见到系啲中年妇女多。
3: 系啊，我仲以为
7: 中年妇女呢啲位系肿咗，你咪佢松咗啊？
3: 系啊，我以为系啊，我原来系甲状腺。
6: 系啦系啦，就例如半个拳头突咗出嚟咁样条颈。
3: 哦哦，唔系成条粗，即系好。
4: 成條粗就話同個腮同一個位啊嘛，
3: 成條粗就我哋所講嘅，真係有時見到有啲係咁樣噶嘛，好多頸紋啊，跟住佢成條係粗曬噶嘛，
6: 未必係嗰啲啦。
3: 哦，甲狀腺如果係嘅話，即係有呢個脹大嘅問題嘅，好可能一嚿喺條頸度呢啲咁嘅位，咁就要留意啦。
6: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啲病咧，佢係先天甲狀腺嘅功能都減退啦，就係都係因為碘唔夠嘅。咁先天嘅意思就即係話喺媽媽嗰度開始已經唔夠啦，跟住。小朋友出世又繼續唔夠啦，咁所以同小朋友有關嘅咧，就係碘缺乏症佢最嚴重嘅咧係流產啦，係啦，同埋兒童智力咧係會受損嘅，咁即係同 IQ 有關嘅，咁所以孕婦咧就要強調咧唔可以缺乏碘質啦，如果唔係喺兒童嘅腦部發育嗰度咧都會有不可逆轉嘅傷害嘅，
4: 不可逆轉啊，
6: 係啊，
4: 即係就算食翻都可能唔得啦。
6: 在媽媽那裡開始
3: 已經有的
6: 就不可逆
3: 轉，就不可逆轉，
6: 是啦是啦，當然我們會有講碘過量的情況，但是在中間因為剛才講 IQ 嘛，所以呢有很多的跟蹤研究就說了，如果那個兒童是輕度缺碘質的地區，那一區呢都是唔沿海嘅，冇食開海藻類啊、海帶啊、飲呢啲湯嘅，咁補充碘嘅好處咧，就係幫到佢哋兒童嘅智力 IQ 咧有正面嘅影響啦。
4: 哇！
3: 即
4: 係
3: 咁，真係要食碘餐，
4: 食得太多又唔得㗎。
6: 係啦，未聽過多會有咩情況？所以我哋
3: 未聽啊嘛。
4: 係啊，即係係咪咧？係咪咧？
6: 開明啲，開明啲。
4: 出事出事。
6: 係啦，咁都要小心注意啦。如果過量嘅碘又會點呢，咁樣就會有頭先楊洋講嘅甲亢啦，咁甲亢啦、甲減啦，即係又一係減唔到肥，一係就太瘦 keep 住瘦得滯，呢兩樣嘢咧其實係甲狀腺功能嘅紊亂嚟嘅，
4: 即係好極端嘅，一就太瘦，
6: 係啦，
4: 即係就好，
3: 一係就減唔到肥，
6: 真係嘅，係兩端嚟嘅，極端嚟嘅，但係都係因為碘過量喎。
4: 哦，
3: 點解咧？ 吓、啊，但点解关佢事咧？即系同呢个肥胖，
6: 佢呢个要问医生先至点解到俾你听，
7: 先可以解到个点俾你听。
3: 真
7: 系
3: 太长，
6: 系啦。但系自身免疫力嘅甲状腺发炎咧，都系同碘过量有关嘅。
4: 哦，
6: 系啦。咁所以每个人咧，其实有个上限嘅。咁我哋食得多过个上限嘅话咧，上限就一定系多过每日建议摄取量噶嘛。
4: 系
6: 啦，上限都多过嘅话咧，咁就好容易日积月累伤害咗身体嘅呢啲器官内脏正常嘅运作，咁佢先会有一啲失衡叫做紊乱嘅情况发生嘅。咁、我就想举例啦，因为你好想话食点餐咁样，
3: 系啊，系啊，饮
7: 点水，
4: 你睇下佢样好似点咁样啊，
3: 系一路
7: 食点就夜晚瞓觉点嚟点去。
3: 我觉得我自己啲智力真系有少少衰退。
6: 咁我哋要小心呢啲情况啦，即系尤其是啦，我哋讲到如果系甲亢啦，或者系自身免疫力关于甲状腺发炎嘅人啦，甚至系甲状腺有结节嘅患者咧，都要问咗医生先，就唔好特别食得过多啦，或者系过少嘅。咁我哋讲翻一个正常健康嘅成年人啦，其实每日建议咧就食120微克嘅碘嘅啫，
3: 好少喎，
4: 即系几多？
6: 嗱，我哋平时讲毫克啊嘛，微克就系小十倍
3: 啊吓，
6: 系啦。咁微克真系几多咧？我揾个例子先，
3: 系。即係幾多斤
4: 咧？譬如話我哋嘅湯羹，
6: 大家有冇飲過裙帶菜湯、啊？
4: 有，即係紫菜湯啊，
3: 有，
4: 或者係嗰啲
6: 裙帶菜，譬如裙帶菜芽啊，裙帶菜啊，就係好似攣埋乾咗嘅時候，好似茶葉咁嘅咧。你加翻個熱水落去就即刻飲得食得嘅咧。係啦，咁嗰一隻叫裙帶菜啊嘛，咁佢嘅碘含量都幾好嘅，就係每一百克重量嘅裙帶菜咧，就有100至200微克嘅碘啊。咁呢個份量就剛剛好係足夠嘅，每一日係啦。咁但係有一啲嘢咧，我哋都要注意咧，可能食埋啦，或者係份量嘅問題啦，日日食嘅問題咧，都有機會會超標。咁太多就會導致到人有過多嘅嗰啲病情噶咯。咁例如啦，其實呢一個魚入面咧，可能每100克咧就有150啦。
4: 系
6: 啦，咁海產類咧就可能每100克有80啦。咁
7: 食海產都有碘啊？
6: 有啊，因為
4: 佢哋食嗰啲
6: 海藻類係維生嘅，
3: 咁咪蠔都有，
6: 積累咯，係啦，佢咁樣
3: 有啊，因為佢食嗰啲係啊，裡面嗰啲微生物噶嘛，
4: 係啦。
6: 咁另外咧就係有冇飲過海帶湯啊？
3: 有
6: 嗰啲咧。系啦，咁通常我哋会建议嘅，佢系一个好好嘅补碘嘅补充包，但系咧
3: 补碘
7: 系
3: 补碘，
6: 但系一个礼拜咧就系饮一次就足够噶啦。
4: 哦，
6: 系啦，因为
3: 一个礼拜一次咋？
6: 一个礼拜一次嘅海带汤，厚厚嗰只。
3: 但系我哋去韩国咧，系日日都有噶嘛。
4: 系，
3: 系嘛？
4: 咁我哋咪會超標咧？
3: 但係當然佢生日嘅時候又會飲海帶湯嚟慶祝生日嘅。
6: 生小朋友都會噶，飲海帶湯。
3: 但係你要一個禮拜一次啫喎。
6: 係啊，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要留意自己平時用咩調味料啦，同埋食其他嘢加埋會唔會一直都多咗？
3: 調味料係同鹽有關啊？
6: 一陣講鹽啊，係啦。咁海帶湯咧，佢每100克咧就接近有20000微克。
3: 哦，
6: 嘅碘質嘅，乾嘅時候計嗰個海帶，
4: 係啦，即係濕咗又唔同，
6: 濕咗就唔同，乾計個海帶濃度一定係最高，嗰個碘喺海帶入面嘅含量就會最高噶嘛，乾，咁你煲湯濕咗，
4: 走咗啲，
6: 就已經係稀釋咗啦，跟住佢又會入咗啲水落個海帶度嘛，係啦，咁我好快講鹽啦，就係因為咧，以前是重災區啊，缺碘的重災區啊，所以就會出現了一隻叫做加碘在個鹽入面的。咁所以呢好多人就是因為缺乏，咁跟住就可能醫生會叫佢不如你試下買碘鹽啦咁樣。咁有啲國家。
7: 買碘鹽
6: 係啦。
7: 你講一次。請你買一碘。
3: 買一碘
7: 碘
4: 鹽。碘鹽。
6: 係啦，咁所以我就係想講呢，其實碘鹽佢每一日個份量呢，同一個禮拜食一次海帶嘅份量咧，加埋係一樣嘅。
4: 哦，
3: 好少啫喎，咁樣佢唔使啦。
6: 咁所以咧就唔一定係啦，係啦，即係如果完全唔食海藻類嘅人，咁佢可能需要每一日用5克 唔超過五克嘅碘鹽咧，就可以
4: 補充呢一個碘。好少啫，補充係少少。
6: 係啦，咁另外咧，我想講一個食譜 tips 啊。
4: 係係係。
6: 係啦，咁我哋話會煮紫菜湯啦，圓形一餅嗰啲紫菜咧，
4: 好味
1: 啊。
6: 係啦，咁紫菜湯咧可以一個禮拜飲兩至三次嘅。如果係包壽司嗰啲紫菜咧，就會係食。每一次啊係食半張嘅壽司咧，都已經 OK 噶啦。
4: 一個星期，
6: 一個禮拜係兩至三次，每次係半張。
7: 嗱，我又諗唔明啦。頭先阿李麗蓉都有提到係韓國人啊，或者係咯韓國人為主啦。
1: 基本上
7: 係日日。其實日日都食紫菜噶嘛，咁點解佢哋又唔會有咩甲狀腺亢奮，又一係太瘦，一係太肥啊？
6: 可能係其他飲食上佢有嘢 balance 翻啦。係啊，我就未完全去研究佢哋嘅人口嘅，但係佢哋都少啲黐肥嘅人㗎。係
1: 㗎，真係㗎。
6: 系啊，
1: 系啊，
4: 但我又想問下，譬如話我哋我經常都會食嗰啲圓形嗰啲一塊嗰啲紫菜噶嘛，
6: 係
4: 咁嗰啲我哋譬如話一個星期可唔可以食一餅咁樣就算啊？
6: 一個星期食一
1: 太多啦，
4: 又太多係咪啊？我哋分開，
1: 我諗
4: 每日搣少少嚇，抌落啲湯嗰度，通常我都會即係沖洗一下佢先，因為我試過咧，即係有啲沙石，爭啲崩牙，
1: 咁
4: 但係哇，可以有粒石仔喺度嘅，
1: 定係碘鹽嚟嗰啲？
4: 我就食完之後碘嚟碘去啦，係啊，咁所以嗰啲紫菜我覺得咧，嗰啲都可以即係少少地，少少地加少少一啲，咁啊安全啲。因為我唔識計嗰個點。
1: 既然係咁嘅話，就每日少少咯，係咪？咁你加埋嗰就夠咯。
6: 係啊係啊，如果係紫菜圓形嗰只又好，包壽司嗰只都好咧，其實每日大概兩克都可以㗎啦。
4: 兩
6: 克乾嘅，乾嘅重量。
1: 係。
4: 我中意食嗰啲㗎。
1: 我知啊，其實頭先阿 Charlie 咁樣講，係啊，我食一次嗰啲壽司嘅話都唔止半張啦，
6: 所以你唔係個個禮拜日日食咯，
1: 你又點知
4: 咧？哎呀，真係食翻中意嗰樣嘢嘅不停咁食啊！
6: 係啊，不過最後講到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如果係擺紫菜落去煲湯咧，其實係建議關咗火之後咧，先至搣嗰個圓餅紫菜啦落去啦，咁嗰個碘咧就會發揮得好啲，唔會破壞咗佢啦。
1: 明白，
4: 我都係咁樣。嘅
1: 嚇好啦，咁如果今日我哋知道咗有咁多有關於碘嘅嘢啦，係啦，咁所以就大家都要留意啦，又唔好食得太多，
4: 又唔好太少，又慢慢捉摸，
1: 你哋用啱啱好。今日我哋唔該曬 Sharon，
6: 多謝
1: ，thank you。下個禮拜嘅話，我哋會講另外一啲嘅就係健康嘅素食，
7: 我最中意 collagen。
1: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另外，今日听证会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向，透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退化和死亡，恢复70%视觉功能。中大研究人员指，今次发现为研发更精准和有效的原发性青光眼治疗提供临床前实证，期望可以在5至7年内转化为临床应用，并计划研究以这种方法用于深近视人士等高风险群组的潜在效益。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为全球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数超过8000万，本港大约有120000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人患病。普遍而言，每7名确诊病人就有1名最终双目失明，而青光眼亦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大约23%。审计处处长林志远今早启程前往青海进行5日考察。审计处助理处长潘家明和首席审计师陈美欣亦有随行。考察期间，林志远将和青海省审计厅官员进行工作交流座谈，亦和青海省政府领导会面，同埋到访青海新能源相关设施同埋机构，了解当地新能源审计的发展和最新情况，并和相关人员就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18点，跌205点，成交金额1,8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2元，跌1.6元。长飞光纤光缆277.2元，升59.4元。中芯国际78.75元，升2.25元。智普2,554元，升460元。腾讯控股435.2元，跌5元。建滔集团138.8元，升12.2元。阿里巴巴102.5元，跌2.4元。建滔积层板91.9元，升5仙。华虹宏力164.9元，跌3.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61，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6 欧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72,828点，升1,574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56美元，卖出4,17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总部嘅慢线系有坏车，龙尾去到丽星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邮政总部嘅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丽星花园。咁仲有红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青衣南桥落斜葵芳，仲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片段人间，爱比海深，下集。
4: 哇，三十年啦，足足等咗三十年，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啊！今日竟然可以重遇我个女慧心，仲可以食到慧心煮嘅饭，而佢仲帮我庆祝父亲节，慧心。

0: 老豆，
1: 老豆，
2: 系，
1: 谂咩啊？谂到入晒神嘅？
2: 哦，冇，冇，冇乜嘢，冇乜嘢。
1: 中唔中意饮我煲呢个汤啊？
2: 中意，中意，中意啊！
1: 你中意嘅，我得闲就多啲翻嚟煲汤俾你饮啊，好唔好啊？
2: 好好好啊！啊，系啊，慧心啊，啊，横掂啊，屋企有地方，不如你搬翻嚟同我住好唔好啊？
1: 老豆啊，我出边自己一个人住惯，而且我喺大屿山度翻工，搬翻嚟好似唔系咁方便啊。
2: 哦，你系咪嫌我呢度旧啊？定系嫌呢度地方细啊？唔够用啊？
1: 唔系。
2: 不如咁啊，你住我间房，大少少嘅，嗱，那个窗又对住个公园啊嘛，冇咁嘈，空气都好啲啊，好冇？一于系咁话，嚟，你住我间房大啲。
1: 老豆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2: 得啦，唔使讲啦，一于系咁啦，嚟食饭啦，食饭。嗱，我听日啊约阿肥佬陈上嚟啊，执下间屋，个厕所装多支灯，光猛啲。嗱，女仔啊贪靓，方便你化妆，好冇？
1: 好。不过会唔会使好多钱噶？
2: 哎呀，使得几多钱啊？109,700好未？啊，慧心啊，只要你中意，多多钱都值得使嘅。
1: 老豆啊，你年纪唔细噶啦，留多个钱傍身啊！
2: 哎呀，放心啦，我储落嗰啲钱啊，悭悭地都够食过晒咯。更何况嗰啲钱又带唔走嘅，都系留俾你嘅啫吓。啊，系啦。我滗多碗汤俾你好冇？
1: 哦，唔使啦，我自己滗得噶啦。
2: 得啦，得啦，得啦，我怕你搞乱我厨房啦。
1: 哦。咦，老豆啊，个西瓜真系好甜啊，起晒沙好正啊。
2: 你中意食就好啦。剩翻嗰半个你落翻入去大屿山好冇？
1: 唔好，咁重我费事拎啦。
2: 哦，咁不如咁啦。我送你入去大屿山，顺便帮你拎入去，咁咪唔怕重咯，好冇？
1: 唔好啦，依家都咁夜咯，我差唔多都要走噶啦。
2: 哦，咦啊，嗰个天都黑晒啊，可能就快落雨啊。得啦，你快啲走啦。
1: 哦，咁我去埋厕所先啦。
2: 好。
1: 哇！突然之间咁大雨嘅。
2: 系咯，咁诶。啊，慧心，不如你坐多阵啦，等一阵冇咁大雨先走啦。
1: 哦。
2: 哇！啊，慧心啊，哇！依家红雨，我谂啊有排落。你喂，不如咁，你今晚唔好走咧，你入去我个房度瞓啦吓。我瞓厅好唔好？
1: 等多阵先啦。
2: 哦。啊，慧心啊，嗱，我帮你校好7点闹钟吓，你有咩就出嚟听度嗌我。
1: 啊，得噶啦，我知醒噶啦，老豆啊，你都早啲休息啦。
2: 哦，
1: 早唞。
2: 哦，好，早唞。
3: 喂，点啊？有钱还俾我啦？
1: 细华哥啊，
3: 嗯，
1: 呢一度5000，嗱，我还多一期咧，就应该还晒啲钱俾你噶啦。以后咧，你唔好再揾我咯。
3: 喂，菲菲，唔系咁啊，嗱，我啊帮你谂咗条桥，呃个阿伯，你都有着数啊。啊，不如我哋啊长期合作，齐齐揾银唔好咩？
1: 我了解过噶啦，嗰、那个人咧好人嚟噶，佢真系好挂住佢个女，好锡佢个女，我唔忍心呃佢啊。
3: 菲菲啊！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啦，你唔夹埋我呃个阿伯，你边有咁快还到钱俾我啊？你唔系而家咁反瓜，谂住自己一个人独吞晒佢啲钱系嘛？
1: 细华哥啊，嗱，我会尽快还晒啲钱俾你先嘅，其他嘢我迟啲先再讲啦。
3: 好，咁我睇下你有几清高，有几孝顺啊，慧心。
1: 老豆啊！我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一下。
2: 哦，点啊点啊，有咩啊？你即管同老豆讲。
1: 其实咧，
2: 你有咩唔怕同老豆讲啦？我一定帮你啊嘛。
1: 真系？
2: 诶，老豆唔会呃你啊。你系咪唔够钱用？
1: 我要交税啊，其实已经过期噶啦。
2: 吓？喂，过晒期仲未交税？ 会俾税局罚噶，你争几多啊？我俾你咧，
1: 唔系好多啫。如果你方便咧，可唔可以借20,000蚊俾我啊？
2: 20,000？
1: 吓，
2: 够唔够噶？我转够50,000俾你，好唔好？
1: 啊，老豆啊，20,000真系够噶啦。嗱、
2: 啊，
1: 我每个月出粮，再逐个月还5,000蚊俾你啊，好唔好啊？
2: 哎呀，阿慧心啊，
1: 吓、
2: 啊，你唔使同老豆计得咁清楚啦，反正我啲钱又唔急住用啊。
1: 咁、嗯、你方唔方便转俾我先啊？
2: 哦。但系阿老豆冇嗰啲咩转咩啊转数嗰啲啊冇喎。
1: 咁、啊、我同你去银行攞啊。
2: 哦、
1: 啊，吓、啊、好唔好啊？
2: 好好好，诶、你等等我去厕所先啦。嗱、啊，你喺个柜下边嗰个柜通嗰度咧，攞嗰本红宝仔同埋嗰啲图章出嚟啊！你快啲快啲，哇！依家4:01啦，一等银行闩门就麻烦啦。

0: 世华哥啊，你冇事啊嘛？
1: 你话有冇事咧吓？我等你嚟担保我出去啊！我等你成晚啊！你搞乜嘢啊？
0: 我其实咧就
1: 你唔系话你知道佢嗰杯红宝仔同埋个图章喺摆边嘅咩？你快啲帮我拎晒佢啲钱出嚟，有几多拎几多啦！
0: 你要咁多钱做咩啫？
1: 你醒啲啦！我走佬啊！依家
0: 世华哥啊，我知道佢个银行户口都唔系剩翻好多钱噶咋，攞晒嗰啲钱出嚟，好似唔系几好咯。不如我哋谂过有冇其他方法啦。
1: 啊，乖女啊，乖女，你世华哥我再唔等，我俾人拉啊！哦，你而家咪宁愿见到我入去踎，你都唔肯帮我啊！
0: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1: 嗱，菲菲你记住啊，你只系一个喺大屿山大一脚牛屎嘅牛屎妹啊！你估你真系人哋个女牛屎妹？
0: 得，我应承你，我帮埋你最后一次。
1: 得啦，你唔好咁多废话。你知唔知入面某一晚真系好恶顶啊？你而家望下我，我真系周身骨痛啊，又嘢有嘢咬啊，又臭啊！嗱，菲菲唔好讲咁多啦，你拎住2000蚊嚟俾我冲凉，等我冲走啲衰气。
0: 2000蚊就冇啦，呢度500蚊系我自己嘅钱嚟嘅，够你买几支碱液噶啦，你买翻自己慢慢冲啦。
1: 你咪行住。
0: 又点啊？
1: 今晚8点，我就喺个老爷嘅屋企楼下等你。我同你讲啊，你冇100几十万拎俾我，我就上去踢爆你呢个冒牌货。你到时你都好麻烦啦，你唔使知就得啦。
0: 冇其他嘢啦嘛。
1: 你攞钱俾我啊！啊，唔系啊，最多揽住一齐死啊！你听唔听到啊？

0: 喂，啊，阿慧心啊，咩事啊？
1: 喂，老豆啊，你喺边啊？你做紧乜嘢啊？
0: 我咪准备落街行个圈，你揾我咩事啊？
1: 冇，我打电话问下你，睇你搞咩啫嘛。
0: 哦，
1: 啊系啊，我今日早收啊，我去你嗰度煲汤煮饭俾你啊，好冇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不如我去街市啊，买只蟹，买啲海鲜一齐食，好冇啊？
1: 好，好啊。是啊，老豆啊，我听人讲呢，西贡有好多靓嘅海鲜卖㗎，而且仲好平添㗎。
0: 嘩，西贡咁远啊，我老豆都未去过嗰啲地方喎。
1: 我听讲呢，话近住庙嗰边呢，有档卖鱼嘅，专卖海鱼，又特别鲜甜㗎，我想食啊，老豆。
0: 好啊，老豆即刻去西贡买，今晚蒸条靓鱼你食。
1: 多谢老豆。这个时候咁难截的士嘅，一阵间银行闩门就论尽啦。的士司机唔该啊，大角嘴，赶时间噶，唔该，开快啲啊！千祈唔好咁快翻，对唔住啊，我哋逼不得已啊，对唔住啊。应该唔喺屋企，好打个电话俾佢，睇下佢喺边先，费事一阵间撞入嚟就唔好啦。喺呢个柜桶，红宝仔咧，红宝仔，红宝仔，揾到啦，陶章，陶章都有，依家4:03，要赶去银行先。唔该，帮我攞晒户口嗰啲钱出嚟啊！哦，咁麻烦啦，咁唔使取消啦。你攞剩1000蚊，其他啲攞晒出嚟啊！系啊，好赶时间啊！唔该唔该。哦，老人家咧喺路口嗰度行紧过嚟噶啦，3分钟就到噶啦。啲钱咧赶住救命噶，系啊，唔该唔该唔该，快啲。系点话？户口剩翻500蚊。怎会这样的？怎会这样的？

0: 重嘅外桶，带咗啲咩喺里面呢？点解会咁噶？成个柜房都系钱，点解会咁噶？点解要攞晒啲钱出嚟摆喺个柜桶度咧？哇！
1: 点解？咪方便你等钱使嘅时候，咪即刻有得用啊嘛！
0: 老豆，
1: 唉，我唔知你点解咁等钱用，不过你一定有你嘅原因嘅。仲有啊，我睇人好准嘅，我觉得你唔算太坏吓，所以你有需要而我又帮得到嘅，我一定帮你。
0: 点解？点解你要帮我啊？
1: 因为你系我个女。
0: 其实。你知唔知我唔系你个女啊？
1: 由第一日我见到你嘅时候，你叫我做老豆，我就知道你唔系我个女，因为慧心佢净系叫我做爹哋。只不过我觉得你同佢有几分相似，特别系你笑起上嚟嘅时候，你哋嘅笑容真系好似好似。仲有啊，同你相处嘅日子，我好开心，我觉得我有翻家嘅感觉啦。
0: 你明知我唔系你个女，点解你仲任我攞你啲钱嘅？
1: 唉，我嗰啲钱我都带唔走。如果你真系有需要用嘅，我咪当帮下你咯。
0: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唔止呃你，我仲偷你啲钱。你如果要报警嘅，你报啦。
1: 如果我要报警，我一早报咗咯。
0: 咁我系自首啊，我唔想咁样面对你啊，因为我觉得你真系一个好好嘅老豆，对你个女真系好好。可惜我细细个已经冇咗老豆。
1: 你叫咩名啊？
0: 我叫菲菲。
1: 哦，菲菲啊，我唔会怪你嘅。你如果有啲乜嘢困难，有咩苦衷，你讲俾我知，嗱，我会想尽办法帮你。我哋一齐面对好冇？
0: 好，多谢你啊！

0: 做咩唔听啊？边个打俾你啊？
1: 系个衰人啊！
0: 哦，嚟嚟嚟嚟嚟，等我同佢讲下嚟。啊，喂，哦，阿细华哥，系我啊，系我。嗱、啊、嗱，菲菲嘅嘢咧，我已经全部啊知道晒。你系咪有嘢要补充？哦、啊，我冇啦嘛。我点解唔嬲菲菲？好简单，你知唔知你舅父点解会将间士多交俾你啊？系因为佢生前同我讲过，佢冇结婚，冇小朋友，冇细路，得你一个儿生，佢就当你好似仔一样咁锡噶啦，明唔明？吓、啊，不过你明又好，唔明又好，前面嗰条路咧，你想点样行，你自己拣吓。啊菲菲同我都已经拣好啦，听日我就会带菲菲去当年走失卫心嗰度，咁即系你舅父开嗰间士多嗰个海滩嗰度

0: 就系呢个海滩啊。
1: 嗯，唉，嗰阵时咧，佢要我带佢嚟海滩晒太阳，佢话要同我一样啊，晒到黑咪掹咁样。仲有咧，佢话要乘机吸多啲嗰啲啊咩 D 啊，啊维他命 D， 然后生高 D， 佢要同我一样咁高啊。
0: 唔知佢依家有几高咧？嗬，啊，对唔住啊。
1: 哦，唔紧要咯，都过咗咁多年啦。如果佢仲再生我，我估佢高过我啊。
0: 唔知佢依家喺边咧？嗬。
1: 嗯，我个心，我个心永远留咗个位俾佢。
0: 我真系好羡慕慧心啊，有个咁锡佢嘅爸爸。
1: 唉，你唔好羡慕。你都可以有个锡你嘅老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跌了 5.5 个百分点，亦是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99点，跌224点，成交金额19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跌1.8，长飞光纤光缆279元升61.2，中芯国际78.7升2.2，智普2466元升372元，腾讯控股433.6跌6.6，建滔集团138.8升12.2。阿里巴巴102元跌2.9，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华虹宏力165.5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64，瑞士法郎9.702，澳元5.493，加元5.528，新西兰元4.491，欧元是8.98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1。日经平均指数报72,680点，升1,430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55美元，卖出4,17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Gig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受道路事故影响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啊，就系受道路事故影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总部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朗村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总部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德朗村。咁另外由于有紧急嘅维修工程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对出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噶，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由于有紧急道路嘅维修工程，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上星期同一位外国朋友食饭，佢又问我啦，香港人咧系唔系好少讲 I love you 嘅咧？我话系噶，华人咧就系唔习惯将爱说出口，觉得好尴尬。通常我哋会用比较间接嘅形式去传递爱，凭歌嘅记忆咧系其中嘅一种老土方式。总之咧唱出嚟嘅话，肉麻啲嘅说话都唱得出。例如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曲啊。

少七八十年代的歌手都有共通点，超强实力，咬字清晰，好有个人风格的。Frances 叶丽仪就是当中的表表姐，似乎上海滩这三个字跟叶丽仪是画上等号，或多或少会掩盖了她其他歌曲的关注度和可听性。无法啦，因为上海滩实在太强劲了。就好像这一首那天将心交给你，其实是上海滩专辑入面其中的一首《沧海遗珠》。

0: Get down。
1: 淨係聽把聲呢唔容易認得佢㗎，仲要係咁抒情嘅慢歌，同平時呢佢喺節目當中呢見到風趣幽默嘅佢呢差好遠㗎。屬於吳宗憲大哥啊踏入歌壇出道代表作品啊，歌名是足足17個字的，創下當年啊國語歌壇歌名最長的紀錄。嗱，呢隻歌咧初時在台灣地區反應只是一般，啊估唔到去馬來西亞宣傳是大受歡迎啊，紅翻去台灣地區。吳宗憲的歌啊，記住歌名，是不是這樣的夜晚，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

呢一首 Fantasy 咧原曲咧就由经典组合 Earth Wind and Fire 演绎噶。1990年意大利三人组合 Black Box 翻唱。Black Box 咧就由三位意大利嘅音乐人组成噶，成员嘅背景啦几特别噶噃。一个咧系俱乐部嘅 DJ， 一个咧就系受过古典音乐训练嘅单簧管老师。另一个咧就系电脑混音同埋电子音乐嘅 keyboard 高手噶。嗱 ，Fantasy 咧就系属于 Italo House 嘅风格，当年咧系风魔欧洲嘅舞池噶，系一首探讨想象力、梦想同埋爱情嘅作品啊！鼓励我哋咧要释放思维，向充满爱同埋永恒自由嘅国度出发噶。要打造乐坛新人咧，系一个充满智慧嘅商业企划。无论歌手形象、歌曲选择啊、宣传方法都好考究。以下呢位女歌手，16岁咧就翻唱 The Beatles 嘅经典啊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唱片公司啊将歌名同埋歌词嘅 her 咧系改为 him 噶，咁配合咗啦女歌手青春少女个情怀啊。当时咧呢位女歌手尚未成年噶。仍然读紧书，佢嘅制作人咧为咗避开传统大型演唱会嘅诸多限制，巧妙咁安排佢咁喺全美各大购物商场咧举办巡回演唱会，避开啲限制。呢一种当年创新嘅宣传方式咧系好成功噶，吸引咗大量青少年嘅 fans。佢嘅名叫 Tiffany 啊。

0: 做仔嘅时候开 party 啊。有啲歌曲呢係不可或缺啊。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啦，最标志性嘅 YMCA 四个字母 ,party 啲 friend 呢最兴呢用手臂呢拼出嚟㗎。
1: Welcome to the
0: 1978年 Village People 的经典由庾澄庆97年翻唱，将原版的 disco 风格加入了他的摇滚和 funky 的元素。当时庾澄庆主持电视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在哈林夜总会的单元里面大胆改编这首歌。

0: 即使咧系隔咗咁多年啦，依家听吓呢一只歌曲咧，完全唔觉得佢老土噶，所以话编曲咧系几咁紧要。庾澄庆啊，翻唱 Village People 嘅经典啊 ，YMCA。将时间带到嚟接近12:30啦。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等阵间仲会有半小时嘅音乐中年，等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也要留意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本港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向，透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退化和死亡，恢复70%视觉功能。中大研究人员指，今次发现为研发更精准和有效的原发性青光眼治疗提供临床前实证，期望可以在5至7年内转化为临床应用，并计划研究以这种方法用于深近视人士等高风险群组的潜在效益。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数超过8000万，本港大约有120000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人患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90点，跌233点，成交金额20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跌1.8，长飞光纤光缆278.2升60.4，中芯国际78.7升2.2，智普2458元升364元，腾讯控股433元跌咗7.2，建滔集团137.2升10.6，阿里巴巴102.1跌2.8，建滔积层板91.5跌3.5，华虹宏力165.6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9， 日元 161.67，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72,432 点，升1,182 点。港金报39,030蚊，跌咗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23美元，卖出4,17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9: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間唔中睇翻咧讀書時候嘅相咧，好多同學嘅名咧，講真啦，都唔記得噶啦，甚至有啲樣咧係完全冇印象。始終咧人嘅記憶係會隨住時間慢慢沖淡。不過有一啲感覺咧，你以為已經淡忘咗，只要一首歌響起，唔少嘅回憶咧就會即刻翻曬嚟，好似初戀嘅心跳、分手嘅心痛、重逢嘅悸動。嗱，呢半個鐘嘅歌就係關於呢一種以為忘記咗，但其實冇忘記到嘅心情。

0: 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1: 佢1989年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入行，靠口实嘅声音同埋扎实嘅唱功啦，走实力派路线 ，hit 歌唔少噶。总有你鼓励，泽声的晚上，仲有啱啱听过嘅余情未了等等。佢嘅人生一啲都唔容易噶，经历咗三次生意失败，炒楼投资失利而宣布破产，仲试过因为藏毒咧留有案底。最可惜嘅系上年60岁嘅时候离开了我们，他是李国祥。

0: 麦洁文咧同娱乐圈咧几有缘分嘅、哦。佢细个嘅时候咧，同同学咧去旺角啲唱歌学校学唱歌啊。之后啊，报名参加电视台举办嘅业余歌唱大赛，赢咗冠军嘅。咁啊，老师咧介绍佢咧去夜总会唱歌啦，认识咗唱片公司嘅老板，咪推出咧第一张大碟嘅。好啦，咁啊到电台做宣传，又认识咗咧播音界嘅老前辈周聪啊。于是咧喺商台做 DJ 嘅，咁啊获介绍咧转到去娱乐唱片公司啊。咁啊凭住啦辉哥顾家辉同埋郑国江老师嘅《莱茵河之恋》啊走红嘅，即系嗰个风格同题材咧系特别。以莱茵河做背景描写的就是一段童话式的恋爱，而曲风就是广东歌曲，很少有的华尔兹，充满了欧洲的田园诗意。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自己好鍾意啦以下呢一种女声啊，好磁性啊，但又好有女性嘅味道，啲转音一听到你呢好舒服㗎。以下呢一首歌嘅歌词描写嘅呢就是一段恋情啦濒临啊结束嘅时候，主角呢心痛难耐嘅绝望同埋心碎㗎。深刻呢表达咗如果没有你，我将无法再次呼吸啊嗰种痛苦㗎。呢位女歌手啊赢得啦95年啊格林美最佳 R&B 歌手嘅演唱奖啊，当然就係女歌手。Tony Braxton 嘅 Breathe Again。

以下呢一首歌曲唱出嚟咧比较简单，但要喺现实生活当中啊，特别系中年人啊，要做到仿佛是初恋，揾翻拍拖时候诶嗰种久违咗嘅初恋感觉，哇，谈何容易啊吓！呢一首歌咧改编咧 Paula Abdul 嘅 Rush Rush， 对彭羚嘅歌唱事业发挥咗咧重要嘅转折点啊！当年咧好快啊，迅速地咧成为电台流行榜嘅冠军歌曲噶。

除非你是很专业的歌迷，你未必会留意歌曲背后的故事或者讯息的。好像以下这首是世纪经典，但你又知不知道这首歌是取材自 Michael Jackson 真实的经历呢？当时一名疯狂的女歌迷声称 Michael Jackson 是她双胞胎仔仔的生父，还寄了一封信和一把有说明书的枪，威胁 MJ 会在特定时间自杀，然后跟 MJ 合葬的。这段经历令到 MJ 觉得很惊恐和无奈之际，都激发 MJ 创作了 Billie Jean。

期一天气情况是如何呢？天气预测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是会持续酷热的。本周后期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室外气温华热，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

Michael Jackson 的歌呢是感觉呢好亲切，即刻返去八十年代祖仔的年代啊。好有型的一首作品啊，原来呢背后咁有意思的。要逃过呢啲好疯狂的歌迷啊的追捕啊。Michael Jackson 的 Village Inn， 完结今日星期一的音乐中年，明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准时12点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希望通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并严格作出行政制裁，让相关雇主受到惩罚。孙玉涵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很多行业面对人口老化和紧张，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要确保雇主有足够的人手。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他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世界杯 H 组赛事，佛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佛德国继首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雅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取得今届个人首个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之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佛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包尾。 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同组埃及3-1反胜新西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7.8 度东经 127.3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40点，跌284点，成交金额20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7点，升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跌0.04；长飞光纤光缆。280.4升62.6，中芯国际78.65升2.15，智普2504元升410元，腾讯控股429.6跌10.6，建滔集团137.9升11.3，阿里巴巴101.8跌3.1。建滔积层板90.7跌1.15，华虹宏利166.6跌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7，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91，欧元系8.98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72585点，升1334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82美元，卖出418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道路事故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龙尾系去到北角码头。重翻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道路事故，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青屿干线是有道路工程的，直到下午五点钟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大桥的慢线是已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系中港城。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中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0: 你切卡。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J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ndy 糖糖。
5: 好挂住你啊，土！
3: 你好挂住我，我哋其实已经见咗好多日噶啦噃。
5: 但我哋冇见成六个秋啊，因为冇见两日
3: 啦。我哋
5: 一日乜嘢不见，如隔三秋。
3: 系啊，我哋冇见九个秋啦，因为上星期有三日系红假。
5: 咦，好似系喎，
3: 系
5: 啊。反而我同阿超 B 成日天天都相见咯，夜得闲咯，我哋就。
2: 因为我哋上个礼拜五我哋一齐约埋去睇演唱会。
3: 系啊，我见到啊，你哋个 group 里边话啊，你到未啊，到未啊咁啊嘛。
2: 系啊，我哋一早咧约定咗去食下饭先，食完饭就去睇 show 啦，好。开心啊！
5: 就系陈晓东嘅演唱会啦。咁、其实上次陈晓东喺呢个西九啊，超 B 都有去到。
2: 我有啊，嗰次我都系同阿 Kitty 啦，同埋佢个朋友一齐去睇啦。
5: 嗰个 Daniel 靓啊
2: ，Daniel 靓啊，
5: 因为佢识得唱晒噶，原来嗰、那个女仔。
2: 因为咧，点解我哋叫 Daniel 靓咧？因为原来当年陈晓东嘅歌迷会就叫 Daniel 靓、
5: 哦。我梗系知啦，
2: 佢就系当年嘅 Daniel 靓嘅其中一份子。咁有冇续会啊？话诶、我冇啦，已经。
5: 但好似 Daniel 靓仲有喺度嘅，因为咧佢阿陈晓东喺台上边都多。多谢佢嘅歌迷，
2: 系啦，佢而家又多谢佢，即系歌系不停多谢佢歌迷，因为歌迷会咧帮佢做咗
5: 好多嘢，系啊。
2: 兼且我见到啲歌迷咧都等咗好耐，因为佢对上一次即系陈晓东开红馆演唱会咧，已经系七年前啦。咁啊，今次都见到啲歌迷咧由远道而嚟啦，即系我有好多世界各地嘅朋友飞咗嚟香港啊。
5: 好系啊，即系唔同地域嘅一啲歌迷啦。不过我觉得咧最正就系一开头咧，即系演唱会最紧要系咩咧？就是、个头啊嘛，要杀多头，即系佢升上嚟嗰阵时咧，佢着咗我哋本港。嘅设计师啦，阿 Kev 嘅衫啦，好似圣斗士即星矢啊，
3: 金色嘅，
5: 系啦系啦系咁啊，
2: 好
5: 多
2: 皇冠咁
5: 样，好多镶嘢咁样咧，我都想着我嗰件衫咧，吓咁啊，我发觉咧，即系陈晓东嗰啲歌迷咧好正，因为个个都系好。loyal 啊吓，即系好呢个忠诚系啦，忠心系啦，即系对佢咧系不离不弃啦。咁啊一开头咧又有新歌又有旧歌咁样，咁你发现咧，因为我临尾咧阿卡哇伊啊 send 咗个歌 list 俾我咧，我发觉哇，其实好多歌咧都系热门歌嚟嘅，好多熟悉嘅流行作品啊，
2: 好多啊，直情有好多歌咧，你一路听起嘅前奏，你觉得
5: 就知噶啦、
2: 啊，我记得呢首啊，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话咧，直情系佢哋嘅回忆杀啊，
3: 系梗系啦，都系你嘅年代嚟噶嘛。呢一个系咪？
2: 做咩你望住我哋串我咁啊？你嘅年代
3: 冇问题嚟嘅。
2: 因为我记得当晚咧，亦都有位嘉宾啦，就系阿陈晓东特登邀请佢嚟一齐唱歌。佢话就系阿 Gordon Fernandez 啦。咁阿 Gordon Fernandez 即系同佢唱嗰首歌咧，阿陈晓东就话啊，呢首歌咧就系我九八年嘅作品。跟住 Gordon Fernandez 先望一望自己，嗰阵时我啱啱一岁。
5: 咁咪點啊？
2: 就一齊唱，跟住就話：佢話哎呀，但係佢話我，但係聽翻你嘅歌咧都好感動。咁兼且連阿陳曉東都話咧：，我諗唔到啊！當年我出道嘅時候咧，我係全部人最細個嗰個，而家我變成咗咧，我呢首歌係你出世嘅時候。
3: 福氣嚟嘅，福氣嚟嘅，
5: 福氣嚟，同埋正常啊！我都唔需要咁擔憂或者咩，即係你要感恩自己可以活到呢一個年紀嘅啫。係
2: 啊，同埋我覺得嗰個台好靚喎，因為佢係咧三面台啦，但係佢褪咗出嚟好似有少少 T 字台啊。
5: T 字台，所以咧阿东东咧，佢可以咧行出去咧，可以好近啲观众。
3: 哦，咁嗰啲观众应该系癫咗噶，两
5: 边系啊，喺两边，佢知道佢一行出去咧，两边观众自动企起身。
2: 系啊。
3: 咁好開心喎、
2: 啊！連阿東東自己都話啦：，哇，原來其實咧買呢度嗰幾位嗰啲行數嗰啲朋友好抵睇喎，
5: 咁近、啊，
2: 即係原來咁近近到咁緊要嘅，係、
5: 嗯、
2: 啊！同埋亦都有一個畫面咧，都係好感動嘅，就係佢兩個女女啦，一齊升起嚟就唱咗《我願意》呢首歌。咁啊，喂，但係全場都問咁，邊個嚟咧？邊個嚟咧？呢兩個妹妹
3: 冇介紹，未介紹嘅，
5: 因為冇介紹嘅，突然間點樣喺下面嘅升降台升上嚟啦，同埋好好聽喎、
2: 啊。係啊，咁啊，好靚女嘅，同埋好高大咁樣。咁但系佢话啊边个咧？咁佢最后介绍翻系佢女女嚟嘅。
3: 我好 sweet 喎，肯陪爸爸唱歌。
2: 因为阿东东都讲到，即系哇，其实对上一次即系佢哋嚟到红馆嘅时候咧，都仲系小妹妹，而家咧同佢一样高啦，咁大个啦已经。
3: 系。
2: 咁亦都话嗱，我唔可以净系对我两个女好噶嘛，
3: 要请埋太太。
2: 唔系，佢系落台送花俾太太。
3: 哦，
2: 呢个好温馨啊！
5: 咪即系请埋太太咯，又话唔系啦，系要成日话唔系啦，
2: 佢冇上台啊嘛。
5: 系、okay, 你话啱一半啊嘛，
2: 佢因为多谢太太真系帮佢好多，因为见到咧其实片头咧都有啲好多话，哎有啲咩名单咧，其实太太真系哇个 list 里边系咁多，有太太名字帮佢手。
5: 我觉得咧阿太太咧佢咧素颜咧真系好靓啊，系啊，因为咧佢就完全系冇化妆咁样咧，喺啲观众席咁样啦，咁影落去咧，我都同隔篱嗰个讲，哇点解咁靓？ 都好
3: 似發光咁啊嘛。
5: 因為咧，佢真係咧有一個 fans 眼啊，即係好仰慕東東咁樣啦，陳曉東啦。兼且咧就係佢送花嘅時候，佢仲覺得哎呀唔好鬼使啦，冇佢大都立住花。
3: 證明幸福嘅女人係有樣睇咯。
5: 係啊，至於我呢啲經典 DJ 咧，咁當晚去到咧，其實最開心就見翻好多一啲老朋友啦，譬如見到即係當年寶麗金時期嘅一啲幕後嘅朋友啊，喺啲唱片公司嘅朋友啊，喺我前面又見到阿李浩林啊，咁啊李浩林啊仲嬲咗我添啊，點解啊？因為我叫李浩林咧就攬佢，哎呀 hello 冇見啊，跟住我一攬完佢之後，我一眼未見到阿麥雅芝同埋阿張永康喎，咁雅芝同張永康。是我的家人嚟噶嘛，於是我即係擁開你要諗，再諗。
3: 佢好似俾人遺棄咗。係
5: 啦，佢嬲咗佢話你好，你無端端好似擁開我咁樣。我話你唔好怪我啦，我人就大情大性嘅。
2: 係啊，好搞笑，我都覺得係，因為你要諗話喺變面 DJ 嚟嘅佢係。
5: 係啊。
2: 佢同我喺度講喎，喂，嘢啦 OK 啦，你怪咗㗎啦你。
5: 佢真心嬲啊，係啊。咁又見到阿陳浩文個太太啦。
2: 係啊，兩個啦。
5: 系啊，蔡文都喺度系嘛？
2: 系啊，仲有马天佑啦，
5: 马天佑真系好多人啊，阿乐小姐啦，乐怡玲啦，
2: 好多朋友都去支持啊，陈志都，因为真系其实等咗好耐啦，
5: 所以嗰晚咧即系极尽呢个视听之余啊，
2: 系同埋佢而家咧嚟紧啊，就要开佢嘅巡回演唱会啦，
5: 咁啊预祝佢 good show 啊！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超 B，
2: 系
1: 今日几月几号？
2: 六月二十二号，
1: 今日系周星驰生日啊！我都中意睇佢啲嘢噶，
3: 功夫啊，
1: 系啊！有啲咩唔开心咧？上网咧睇下周星驰嗰啲笑嘢咧，就真系笑得一浸浸噶啦。另外有一位咧著名嘅演员咧，就系阿部宽咧，都系今日生日嘅。
2: 哦，
1: 仲有我个契仔。
2: 契仔
3: 系契仔，唔系细佬咩？
1: 佢唔知佢系我契仔，
2: 佢唔知我原来系咁嘅。
3: 你自己契嘅，
1: 自己契我暗哑底契周兴哲。
2: 哦，自我上契你呢个做。
1: 周兴哲今日生日，咁啊问咗阿超 B 之后咧，超 B 好似好识佢啲歌噶嘛，
3: 系唱得到噶嘛。
1: 问佢之后咧，佢话不如拣呢一只咧，就系以后别做朋友啱啦。代表我同阿超 B 有关啦，
2: 唔好做朋友，我哋
3: 你做同事好啦，
1: 我哋做兄弟。
2: 啊，呢一首都系啊，周星驰出道歌啦，因为系当其时电视剧《十六个夏天》嘅片尾曲而打开知名度嘅。
3: 系啊，嗰阵时啊，周星驰出呢首歌嘅时候咧，其实得19岁噶咋。
1: 哦，
3: 呢一个咧，亦都系佢当年喺高中嘅一个告白失败嘅经历嚟嘅。咁佢就同一位同学咧，就一齐同一个老师学琴啦。咁啊，人哋又好温柔，又弹得一手好琴咁样，佢好中意。咁有一个漫天飞雪嘅日子里面，佢就揀咗呢个日子去告白，点知呢个女仔同佢讲，我哋都系做翻朋友，唔系人哋讲得好文雅嘅，我哋都系做朋友啦咁样。咁结果咧，佢就喺第二日就作咗呢一首《以后别做朋友》出咗嚟啦。
1: 嗯，其实我都唔得噶，即系如果咧表白失败嘅话咧，以后唔好见。
3: 好尴尬嘅咧，
1: 我做
2: 好多人都唔见噶咯，已经
1: 系啊，都冇乜朋友，我真系冇乜朋友。同埋，譬如拍过拖分咗手之后咧，我都唔学做唔到朋友。我觉得如果拍过拖分咗手做朋友，
2: 点做啫？人哋分手分得好地地都唔系嘅，走咗，失踪咗。
1: 我唔啱，其实我好彩，即系我拍拖嘅全盛时期未兴渣男呢一个名啫。如果唔系，可能我都系渣男。
3: Number one 啊，
1: 你 number one 啊，你学埋超 B 啲衰嘢啊，
2: 静鸡鸡讲句赞句，
3: 我以为你听唔到添。
1: 我都几中意周星驰嘅，同埋我觉得佢咧好犀利嘅，就系咧结咗婚之后咧都仲系咁多人中意佢嘅。
2: 同埋佢最劲系咩啊？佢开演唱会咧系净系讲下咋，已经冇晒嚟啲飞，
1: 系
2: 卖晒啦，已经系
1: 唔需要。要宣传，唔需要卖广告，唔需要剩噶。
2: 人哋出边街嗰啲广告未出咧，已经话唔好意思，售罄啦，已经
3: 冇得卖啦。
1: 同埋我睇嗰啲片咧，系全场跟住一齐唱的。
2: 梗系啦，
1: 今日生日啊，希望佢开心快乐啊！周星哲，以后别做朋友啊，超 B。

0: 说，
1: 佢系有一种咧摄人嘅魅力嘅，
2: 周力添啊！
1: 周兴哲啊，以后别做朋友。
2: 一路听嘅时候咧，你会跟住唱嘅。
3: 你真系谂起那些年嘅青葱岁月系咪啊？
2: 咁啊，冇那些年，人哋都一四年嘅首歌，
3: 一四年都好耐咯，都十二年
1: 啊，系啊，喺呢一度咧就系祝佢啊，周兴哲啊，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延误，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违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违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即使裁定有人犯错或者要负起责任，亦没有权作出处罚。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他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会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都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3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23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6125点，升9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长飞光纤光缆275蚊，升57.2，中芯国际78.45升1.85，智普2446蚊，升352蚊，腾讯控股432.4跌7.8，建滔集团140.4升13.8，阿里巴巴102.3升2.6，系跌咗2.6。建滔即尘版90.85跌1蚊，华虹宏力164.9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英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72399点，升1149点。港金报39030蚊，比上日收市跌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5美元，卖出419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沙咀 的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港城。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是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嘅。

0: 日头热热晒到兴，
1: 大汗细汗流唔停啊！
0: 开住冷气将计倾，
2: 听住我哋你最醒。
3: 至于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我发觉咧，我哋呢个打油诗咧作嗰个人真系好有文采。
1: 我都觉得系啊，嗰位同事系姓李噶嘛？
3: 系啊，李伯啊，
1: 李刚啊，
3: 李刚啊，李刚啊，
4: 系真系最犀利嘅佢啊，
3: 系啊，唔系咁啊，真系有啲文采嘅我个人。
1: 系啊，又张计倾呢件事几咁有型咧？
3: 系啊，因为睇得粤语长片多。
1: 系
4: 啊，等我哋倾个计先。
3: 系啦，系啦，系啦。喂，咁啊，大家快快手手啊！而家咧17.5啦，我哋嗱，又唔好成日话我哋时间唔够啊，成成成啊，你唔 send 嚟咧就冇得读噶啦。
1: 系啊，要提早话我哋知噶嘛。
3: 我先，我先啊，我哋啦。叮叮叮叮叮叮，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啲心里面嘅开心。嗱，近排咧，我个生活咧有一啲改变啊，咩事咧？就系咧，我个教练咧。負責埋我啲嘢食啊，嚇！咁我朝頭早就去做 gym 啦，係咪？咁我教練咧就嗌早餐，嗌埋我一份。咁樣咧，因為我係食咗早餐先去噶嘛。咁於是咧，我就將啲早餐變咗做午餐啦。咁於是咧，我一日兩餐咧就
1: 係佢負責啦，
3: 就係健康餐啦，就好健康啦咁樣。哇！即刻瘦翻曬，瘦到我望住個鏡咧，我都覺得李志剛。你真系叻，
1: 真系烂啊！咁啊，
3: 照爆镜啊，系啊，净系摸镜摸镜，边个最靓？
1: 但我想问啊，佢买嗰啲嘢食系出街买噶嘛？咁可以拣啲咩类型嘅嘢俾你食咧？
3: 麦皮，完全唔落任何嘢，即系下麦皮啦，即系
1: 奶嘅加，
3: 吓奶仲要系靓奶。咁然后咧，鸡柳但系冇汁嘅，完全冇汁。蛋你咪以为佢话荷包蛋煎蛋，错，因为有油啊，荷包蛋。十蛋系啦，十蛋系啦。佢饮咩咧？我个教练佢系饮呢一个热柠茶酒甜，完全唔落糖。咁样咧，其实柠檬咧真系几好
1: 嘅。烧
3: 脂又唔知，我唔知咩，我冇呢个有关方面嘅数据啦。但我觉得柠檬咧，好似有少少咧。即係幫助消化
4: 嘅，咁樣好似
3: 會唔會啊？
4: 應該有嘅，
1: 維他命 C 啦，起碼一定有。
3: 我自己鍾意，我係奶茶嗰一檔嘅，我就麻麻地呢一個檸茶，因為我成日嫌佢酸咪咪。
1: 哦，係啊，熱啊，尤其是
3: 係啦，係咁樣嘅。但係我又覺得啊，即係飲咗之後又覺得 OK 喎，咁樣哇！呢一排咧，即係咧個人咧狀態真係非常之好。
1: 係啊，我見到你紅粉飛飛啊！
3: 我啲 friend 啊，見到我咧，佢望啊。做咩？整咗容？我咩事？黐唔黐？做咩要整容？我唔使整容啦，系咪？我做咩要整容？佢点解啲皮肤咁好嘅？唔、好意思，我食清咗啫。原来食清咗咧，皮肤都会好翻啲。
1: 系啊，你唔好食啲垃圾食物咧，就真系争好远噶。
3: 系啊系啊，
1: 但
3: 系
1: 你有阵时会忍唔住食少少噶。
4: 梗系啦，嗰垃圾食物最好食啊！你平时晏昼都系噶。哎呀，如果啲垃圾食物就好啦咁样。
1: 系啊，成日都食薯片。
3: 薯片都 OK 嘅，间唔中食下咁样。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我觉得其实心境咧系战胜。一切嘅，即系譬如大家啦，即系工作上面都会有一啲即系唔如意啊，或者有啲阻滞咁样啦。但系当你心境 happy 啊，心情开朗嘅时候咧，阻滞都变咗消滞。
4: 喂，
3: 药伤都变手式伤啦，系咪？其实个个都一样嘅啫嘛，每个人都系有24小时，每个人都会有阵时遇到一啲阻滞啊难题，每个人都会有 ups and down， 但系睇下你用咩心境、咩心态去睇嗰一件事。如果你 happy 啊咁样啊，跳蹦蹦咁样过嘅话，咩都好容易
1: 嘅
3: 咋。
1: 系我成日都话咧，系个人嗰个 fight 嘅问题嚟嘅，即系如果你咧个人负面咧。你所有嘢都會負㗎，
4: 唔
1: 知你都會差㗎啲嘢。
3: 佢好似佢
1: 好有感受，
3: 好有感受，好有感受。佢淨係佢即係佢語氣用得好，
4: 掹針
3: 掹咩話？
1: 掹針啊！
3: 哦，掹針掹針 Q 啲，
1: 掹針 Q。
3: 我寧願你掹針好過唔開心，
4: 掹針。
3: 哎呀，你识到我已经你万幸啦，
1: 前世做咗好多福啦，
3: 前世做咗好多福，
4: 九泉村人嚟啦我，
3: 所以我都希望呢一种开心嘅气氛感染到大家。虽然出边咧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热到爆厂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啊，但系咧大家都可以凭住少少嘅呢一个对你嘅关怀咧，有丝丝嘅凉意啊。
1: 哇，好治愈啊！ 点解系呢一种音乐噶？好正面嘅，
4: 佢每次都系觉得你系呢啲音乐噶。
1: 我谂住用你嗰个方法啊，
4: 系咩啊？
1: 所有嘢都正面地睇，你个人就会开心啲啊、哦。
4: 你平时侧开个份面，
1: 系啊，侧侧地噶，
3: 佢斜噶个头，
4: 系咯，
3: 斜面啊，
4: 东南西北面。
1: 我今日要讲咩咧？就系讲下过去嘅三日红假咧。都真係要用正面嘅思绪呢去諗呢个人先开心啲。
3: 点讲呢你
4: 放假喇已经。
3: 係囉同埋你一个 office 嘅员工呢你有连续三日红假喎、
1: 哦。嗱我问你如果红假三日你会做乜嘢
3: 我会摊尸摊尸摊摊尸食嘢食嘢食食嘢唔出街唔出街嗌外卖睇电视睇戏再瞓觉。
1: 你呢一个完全就係我好
3: 你想做嘅嘢。
1: 期待嘅但我完全就係做唔到嘅嘢。
3: 哦咁你有家庭㗎嘛、
1: 啊、
4: 你有 B 㗎嘛。
1: 有 B 㗎嘛因为有 B 呢你就呢啲摊尸呢啲动作就唔属于
3: 你。
1: 你
3: 只可以烂尸。
1: 吉路。因为平日呢即係我平均啊每一日嘅步伐啦即係行嘅路呢大概係6000多步左右嘅啫唔多㗎。
4: 咁、哦、真係唔多、啊。
1: 唔多係咪
4: 咁你成日搭滴滴。
1: 喂你真嘢唔攞出嚟讲啊。呢三日我总共行咗14000步是每一日都行咗14000步就带小朋友出去玩啦。但琴日呢去咗呢一个我觉得好好正需要推介俾大家嘅一个活动就喺荃湾区。
3: 又系荃湾。
1: 係呀、啊、
4: 佢走唔出嗰个位㗎。
1: 我有去其他地区㗎。因为点解呢琴日呢个荃湾区就有一个叫防灾应急嘉年华。就是消防署舉辦的、oh. 你那些什麼樣
4: 防災應急嘉年華這個好聽的名
1: 字 是做些什麼呢就是有些消防員哥哥啦那他們就會穿著制服啦然後呢就會有些消防車啊、oh. 有些活動給小朋友玩啊那你知道呢昨天那個天氣跟今天都是差不多30多度還有個時間
3: 熱到爆
1: 熱到爆啦還有那個時間是早上10:30至到、下午的5:00是最熱最曬的時間但都無了市民去玩去參與這個活動因為真的很多東西看還有呢小朋友無論是大人小孩大人就去拍下相片去打下卡啦小朋友你就可以試很多東西譬如說可以試穿制服仔我很開心
4: 有沒有
1: 制服仔制服仔穿制服仔背著那個包包然後戴著頭盔仔就可以去拍那些私家車仔啊是要仔喎、啊、因為真係 BB 用嗰啲電單車啊咁樣啦、啊。咁亦都佢有好多譬如話有啲嘅火警調查犬啊即係有啲窩窩呢都喺嗰度呢就俾啲市民去
3: 狗仔仔。
1: 係啦狗仔仔呢就去了解一下啦同埋呢都見到有好多嘅小朋友圍住呢一個調查犬啦佢都真係好乖㗎完全呢冇喐動啦即係好乖地。
3: 好定㗎嗰啲工作犬。
1: 好定任你摸咁樣啦咁都見到好多小朋友都啊要同 Lulu 影相咁樣大家就會行埋去啦咁同埋入面呢都有好多嘅攤位呢就係俾即係叫做教大家啲嘅防火應急嘅措施啊咁樣啦亦都有啲打卡即係消防員哥哥都好 welcome 大家揾佢哋影相幫佢哋影相啦或者同佢哋影相啦同埋呢個天氣呢大家要搞一個咁樣嘅嘉年華
3: 辛苦㗎
1: 好辛苦同埋真係好特別嘅一個活動因為其實大家對於消防員嗰個工作其實都好有興趣之啦但你平時你唔會無啦啦行入去消防局可唔可以入嚟睇下你嘅
3: 唔得㗎阻止人做嘢嘅
1: 或者即使你街上面可能見到消防員喺度做緊嘢
3: 敬禮 respect
1: 你都唔可以行埋去因为其实可能好危险即係做緊工作。
3: 只可以敬禮 respect。
1: 係啦你可以远观囉但你唔可以行埋去。咁今次有呢啲机会可以睇到呢其实真係好开心。即係我觉得呢消防署不妨可以搞多啲只不过你揀返啲天气凉少啲。
3: 或者室内有冷气嘅。有冷气嘅。
1: 起码有个有室内咁大家起码工作人员都唔使咁辛苦参加嘅人又可以舒服啲。
4: 佢俾你感受下平时消防员你入火场咁鬼热啊就係。
1: 有得着嗰个黄金战衣去感受真的熱到爆汗啊
4: 哇好治愈啊问下两位昨天是什么节啊
1: 爸爸节
3: 父亲节
4: 是啦我这个这样的不孝子
3: 有闹交啊
1: 有啦
4: 我昨天真的做孝子的行为啦哇我昨天成为这个呢 最新嘅名字搞机小王子。我昨日帮佢哋咧搞咗咩机啊？
3: 赖机
4: 电视机嘅，系我琴日因为咧即系屋企嘅电视机咧坏咗啊，咁样咧佢又同我讲，哎呀部电视机咧坏咗啲，而家电视机坏好似咧世界末日咁啊，对老人家
1: 冇嘢睇嘛，
4: 冇嘢做啊，佢哋唔知点算啊咁啊。咁我琴日就佢一早同我讲嘅时候咧，我就好咯，咁我帮你做定啲上网 research 啦。因为其实咧同老人家买电视同我哋后生买电视又唔同，因为佢哋买电视咧首先要几样嘢嘅，因为个位置问题，即系譬如可能你自己你买电视冇所谓啦，我嗰个成个百柜随便一部电视都摆到上去嘅。
3: 唔系噶，我系先度咗我个电视柜有几大，然后尽买尽大。
4: 电视真系好大咁，你电视柜
3: 好大啊！
1: 因为你间屋大啊嘛，你要量度嗰个睇电视嘅距离噶。
3: 咁我住旧楼，梗系就系着数啲嘅。
4: 因为咧屋企嗰个位置摆电视嘅位咧就系嗰啲旧嘅组合柜，咁所以旧嘅组合柜咧其实佢嗰个位置已经系局限咗，你唔可以买到好大，
3: 仲好焗添啊！可能焗住部电视
1: 买啊，同埋
3: 即系局限。
4: 佢嗰个位咧就只可以摆到某一个尺寸嘅电视机，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碌落地啦，好危险啦。咁所以要预定睇下啦，同埋佢个尺寸咧，
1: 换埋个柜咯，
4: 系好唔得啊，因为连住就成间屋啊，即系嗰个柜做当年做咁样啦。咁啊又
3: 连住就成间屋，你呢个组合柜都好 high 喎。
4: 系啊，因为嗰时屋企人帮手特登帮你做，
3: 即系 transformer 嚟嘅，
4: 系啊，好厉害，成间屋连住咗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就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个 remote 啦，嗰个咁样嘅遥远控制，嗰个控制嗰个器咧，识唔识睇啊？因为而家新嗰啲电视机咧冇嘢噶，个电视掣里边
3: 一好少掣嘅系啊，
4: 得两个掣，上下左右冇咧。
3: 因为佢教台都用上下，教台教声全部都系上下，
4: 冇嗰啲一二三四噶啦。
3: 然后咧佢中间嗰度有一个圆形啦，佢有一个好似波嘅物体咧、
1: 哦，就转转咗个 mouse 啦。
3: 因为而家啲智能电视咧喺全部都系可以上网噶嘛，咁系咪有一个波嘅物体好似嗰个 mouse 嘅用途咯？
4: 咁你对于老人家嚟讲呢样嘢系根本就系搞唔掂啊！
3: 咩老人家其实对我嚟讲我都觉得好鬼烦。
4: 咁你差唔多嘛？
1: 对我都拆烂啊！
4: 咁所以咧，我就之前已经帮佢一早要已经做晒 research 啦，边部电视啊，点啊，大概分别。因为而家啲电视咧，我哋譬如后生买，梗系要买个咩嘅嗰个视觉效果最靓，个音响效果几乜呢样点谂呢啲啦。但系老人家，我净系想睇电视啫嘛。如果我连个掣都唔识揿，你好难搞。咁我琴日就帮佢咧，由九龙湾行到落去深水埗，然之后再帮佢睇
3: 行，
4: 咁梗系搭车啦，即系
3: 冇巨真嘅你
1: over 咗，
4: 每个地方都行下，咁啊行到去咧话是打部得啦系嘛？呢部得唔得？嗰部得唔得？话唔得噶，你睇清楚你个位摆唔摆到？我就去到深水埗咧，真系唔同。
3: 深水埗争好远，
4: 真系一个宝藏，
3: 乜都有啊。
4: 平嘅平啲啦，买嘅哥哥仔又好啲啦。跟住直情个哥仔话：嗱，如果你揾得第二间平得过我嘅话，你去买，你揾得到。我而家上网同你做埋 research 啦，我呢部电视机。成香港
1: 問咗人哋好耐啊！人哋咁樣問，
4: 唔係因為最尾嗰部電視咧，唔係我睇開揀開嘅，直情係佢最後先同我講話呢部點解要揀咧？首先，你嗰啲咩語音功能咧，一講完之後咧，即刻彈出嚟噶啦。佢話其他嗰啲未必得噶啦，你而家老人家
1: 又有機會讀唔到，
4: 又讀唔到廣東話。你一廣東話，你撳個掣就講完啦。然之後咧，又個 remote 掣咧又睇得曬清楚啦。然之後價錢又抵，跟住買完之後。哇！又真系几平，跟住连我爸都觉得开心喎。喂，咁平嘅，跟住佢就问人哋：，系咪有人上门装啊？话，跟住我妈话拍拍佢，唔使啊，个装修工人喺度啦，你个仔啊，一阵翻嚟屋企帮装，
1: 直接攞走，
4: 我直接就可以买埋走。因为如果你要等咧，即系嗰啲服务员嚟嘅话咧，送电视有一日，第二日又要再俾钱去再嚟做装个电视机，因为佢话咧，原来你某啲吸数嘅电视机底下咧，佢唔包个安装，
3: 系我知啊，
4: 要特登俾钱嘅。咁佢俾钱嘅时候，可能净系嚟帮你追完个台就走噶啦，佢唔会教你点用。
3: 佢唔会噶，因为我啱啱买完电视啊嘛，佢净系咧好似咧我屋企有鬼咁样啊，佢好快就走咗噶，
1: 一掟低就走咗咯。
4: 因为佢好赶啊，有好多单啊，咁我所以咪琴日就逐成个晏昼咧，逐个掣教佢点揿啊，呢个揿完有啲咩睇啊，嗰睇完有啲咩整啊。
1: 你有冇写低佢俾佢哋啊？
4: 我妈自己拍低晒。
3: 喂，你阿妈 OK 喎。

0: 美然康康治愈厕所位，你哋好啊！我好支持环保嘅，时常将一啲废纸、旧书到我嘅屋苑附近嘅回收车嗰度咧系卖嘅。嗰个哥哥都好人噶，佢咧都好勤力，态度好好，风雨不改，成日咧开架回收车嚟噶，又会同我哋倾偈，仲我哋同我哋一齐倾谈浅唱不夜天啊！有阵时我嘅银包咧好多两蚊硬币咧，我又会主动咧兑换俾佢咧成为纸币嘅。厕所信啊，可唔可以帮我表扬呢一位咧回收哥哥啊？佢又好人又好人又好人又好人啊！
1: 喂，至于厕所位2.0啊，最近世界杯咧增加到成48队球队啊，身体咧唔可以长长睇噶，好嘥时间噶。而家差唔多打完第二轮尾声啦，咁啊第三轮咧就可以睇啦吓，咁啊嚟紧世界杯嘅赛事咧都越嚟越精彩啦噃。另外咧，你哋之前咧咪有首咧嗰啲咩打油诗咧，好好听嘅，我想听你哋读多次啊！嗰啲咩咩情感丰富洪其俊嘛吓，嗰啲真系形容得好贴切啊！想听你哋讲啊！
2: 厕所神，我唔满意帮我冲走嗰啲自私嘅人啊！繁忙时间啊，个个都赶住翻工噶嘛，连司机啊都广播啦。请行入车厢中间，但系点解啲人咧永远都扮听唔到啊？企正喺个门口嗰度咧，唔行入啲噶，搞到咧想上车嘅人咧又上唔到车。唔该啊，厕所神啊，帮我冲走嗰啲自私嘅人咯。
0: 琴日得知到主持人 Lillian 不敌 cancer 癌症啊，离开咗人世。两次 event 剧我都见过佢噶。佢真系一个咧好专业、好正能量嘅女 MC 啊，元气满满嘅女仔，希望佢一路好走，脱离痛苦，可以去到离彩虹桥嘅地方，离开我哋嘅痛苦，永远记得你嘅真切笑容啦，亦都希望咧即系你嘅家人咧可以放下悲痛向前行，再见啊 ，Lillian。
1: 喂，我俾银行 cut 咗个户口啊！
0: cut 啊！
1: 佢话我普通户口咧唔可以成日转账去公司户口啊，搞到我要揾个第二间银行开户啊！麻烦你帮我冲走嗰个好痕嗰间银行啊！
0: 好痕嗰间银行真系惨啊！
3: 首先，补足全港父亲父亲节快乐。亦都要感謝上星期四花园道嘅的士司机，因为有位咧老婆婆早上7:00左右咧搭的士去复诊，司机叔叔咧虽然过咗啲，但系佢出于善心同埋关心老人家搭的士，所以咧再翻嚟接佢啊，真系好多谢啊！如果所有司机叔叔都抱住一个心，咁香港人就有福啦。但系亦都有啲咧见到啲一见到老人家就会拒绝啊。人啊，点都会老噶嘛。
0: 系，我仲见到而家有啲车咧，啲的士都仲系佢在噶。
3: 系咯，所以我想藉住呢一位嘅善心司机叔叔，我要同佢讲声多谢多谢 ，salute salute。
4: 今日啊，今日做咩？今日有电影啊，喺柴湾开镜啊，啊，阵容啊，犀利啦！有袁咏仪、袁靓靓、登登。米雪姐，米雪姐，滴滴滴滴滴滴滴龙，关嘉敏、李佳芯等等啊，值得啊，真系啊，一睇再睇啊，呢一套戏未开镜我已经想睇啦。不过话时话，呢个系李志刚自己本人讲嘅，今个礼拜六就希望天气好啦，而星期日咧，星期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呢，
1: 听完真係好好心情㗎。
4: 嘅嘉宾就係袁咏仪啊，影后啊，耶耶！
1: 我都先到维快听咗个 trailer， 我都好想听啊。
4: 係呀呀，
5: 好靚啊。
1: 喂，父亲节呢，我听咗阿尹光同埋阿方力申合唱嗰首歌啊，
4: 爸爸
1: 老豆啊。
4: 我老豆 ,sorry。
1: 睇埋嗰个 MV 咧，用 AI 咧将嗰个影旧相变成动态画面，好温馨，好治愈，好过瘾啊！
6: 喂，主持人啊，你

0: 讲开嗰啲演唱会卖飞啦，哇，秒速售罄啊，卖晒啊！我觉得呢个制度咧，对嗰啲粉丝咧，唔系好似咁唔公平喎，系咪先？因为有好多人咧，或者公司咧比较富贵咁样咧，就会吓 实地买飞啊，或者网上买飞啊，咁样不限数量咁样。尤其是咧，哇，一张信用卡咧，一个 number 咧，哇，包起实全国红馆咧，成萬个位都得啊！唉，最紧要咧就边个电脑快就买得到。咁好似唔系几公平，我哋可唔可以咧改一改嗰个制度啊，令到多啲人咧可以买到飞去睇演唱会咧，好嘛？唔该。
1: 喂，美言康康节目主持人，我想话嘅嘢俾你听咧，我全日都听 Radio 2噶，你哋嘅节目真系好好听噶，哇吓得我哋，我哋出投诉添，系咪先？你哋嘅节目好好听啊，继续加油啊！几位主持咧，令到咧即系我哋晏昼咧好生猛啊，眨下眼听下听下，两个钟咪过去咯噃，继续努力啊，我哋支持你啊！
2: 子智啊，你哋好啊，我啊，你仲记唔记得我啊？
1: 边个啊？
2: 多谢你哋治愈厕所威嘅威力啊！我个朋友咧，终于肯见我啦、
1: 啊。
2: 人系冇完美噶，我哋学习到互相珍惜、尊重、包容同埋接纳，接纳啊！接纳多谢治愈厕所威，加油，冲冲冲啊！
3: 哇！好开心啊，今日父亲节嘅咁高兴日子，出街呢我去饮茶食饭呢竟然仲有折啊。
2: 咁抵
3: 好抵啊，所以既然有折，嗌多两个送啦，同爸爸一齐庆祝啊嘛要。
1: 梗啦，即係劳苦功高啊，养大你喎、啊、阿爸係咪先啦。係呀、啊啊、要锡锡亲亲爹哋啊。
4: 哇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早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会后表示，大约30人出席，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见到基建正在进行，而他知道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高明表示，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表示，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延误，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律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院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亦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没有权作出处罚。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向，透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导致眼神经退化及死亡，恢复七成视觉功能。中大研究人员说，今次发现为研发更精准和有效的原发性青光眼治疗提供临床前实证，期望可以在5至7年内转化为临床应用，并计划研究用这种方法用于深近视人士等高风险群组的潜在效益。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数超过8000万，香港约有12万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个人患病。普遍而言，每7名确诊病人便有1人最终双目失明，而青光眼亦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约23%。澳洲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是当地至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说，昨天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个住宅的地牢发现这批毒品，拘捕两名疑犯，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昆士兰州警方5月检获40公斤可卡因，之后又查获178公斤可卡因和142公斤冰毒，拉了6个人。澳洲警方说，这些毒品可能来自同一批走私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42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25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4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16269点，升2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0.04。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1.4，升63.6。腾讯控股431.8，跌8.4。智谱2232蚊，升138蚊。阿里巴巴102.2，跌2.7。建滔集团140蚊，升13.4。建滔积层板92.1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6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1，澳元5.49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93，欧元8.9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5。日经平均指数72,395点，升1,144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跌8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31美元，卖出4,19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啦，呢一宗道路事故仍然喺度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嗰段嘅车龙系排到北角码头噶啦。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稍为繁忙，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上海街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转车站一段是比较挤塞的。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在旺角的通菜街是有工程进行紧，去广华医院方向直至下午的4点钟，介乎亚街路街至到山东街这一段的全线是要分段封闭的，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了。至于青屿干线就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午的5点，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介乎青衣桥塔至到马湾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9: Hi, I'm Jessie J.
10: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sh
15: from 21 Pilots.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天休息嘅排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西贡
1: 七姊妹道、
0: 筲箕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0: 屯门、
1: 九肚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今日嚟到咧就系深水埗呢一间咧，就系好有历史背景啦。同埋真係好有歷史，因為呢都依個字號呢係有成100年，超過100年嘅一個鋪頭啊，鞋店啊。
6: 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呢，成日經過呢個門口呢，咁拉住阿媽呢話，可唔可以入嚟買對返學鞋
5: 呀。咁搵到阿老闆呢就係阿吳先生。 Hello 吳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大家好。
5: 你咪呢個品牌係咪差唔多超過100年？
7: 照計就係100年㗎啦，因為我知道嚟計就，因為佢當其時喺荔枝角度，咁到到依家係戰前㗎啦。
5: 我知道即係喺呢一個位開咗之後咧，其實都似係重建過，然後再開過啊嘛，呢間鋪頭。
7: 佢呢度原本以前係廠三層高嘅啫。咁啊，後屘咧到60幾年嗰陣時拆過嚟起過，咁啊起過咧就70年起好，就做到依家。
5: 咁你係咪第三代傳人咧？你咁後生嘅？
7: 我唔係，本身嘅老闆咧就姓樂同埋姓陳嘅，咁我咧就喺度打工嘅。
5: 哦，
7: 咁啊打工到後屘老闆咧就嗰啲上一代啊唔喺度啦，咁啊第二代嗰啲咧佢哋就都係個個都係嗰啲學識嘅，有學識嘅就做大醫生啊，做
5: 想接手啦，
7: 系啊，咁啊出嚟嘅時候嗰陣時，佢哋都係喺寫字樓打你啲地產啊、成啊嗰啲
5: 嘢嘢啦，
7: 係啊，咁啊變咗鋪頭咧就我70年就喺呢度做，咁啊做到老闆退出咗咧，咁8年前先接手做。
5: 哇頂喎、啊、你，即係咧啊，本來係打工嘅，見到話有潛質，呢個潛質股即刻咧自己接手係嘛？
7: 係啦係啦，即係2018年啦。系啦，
5: 老细有冇俾个好啲嘅价你咁样令你系？
7: 我跟老板呢度嘅老板非常好，我跟老板几十年，咁啊，所以咧都唔系谈论咩价钱噶啦。
5: 系钱唔钱嗰啲嘢，身外物系嘛？
7: 啊，唔系咁咩嘅，但系我喺呢度70年有呢度打几十年工，啊，亦都喺呢个铺头啊有。有感情嘅。
5: 係啊，70年我都未出世啊。
6: 吓係咩？
7: 出世啦。
5: 我得10歲咋我。
7: 啊，你未
5: 好後生
7: 㗎。你好後生。70年到依家都50幾㗎啦。
5: 50歐啊係
6: 啊。但係呢我呢間鋪頭呢，我行過門口嘅時候呢，我覺得呢度係好有情懷嘅。因為佢呢個成個嘅裝修啦，佢嗰個擺位呢係真係有以前鞋鋪嘅裝修嚟嘅。譬如首先一樣嘢，佢個好大嘅玻璃窗啦，玻璃窗咧，佢將啲鞋咧係打斜打斜咁擺嘅，仲要係個白光燈落嚟打住啲鞋嘅，係咪呢個特登一定要 keep 住佢唔轉㗎啦？
7: 呢度裝修由70年開張到依家，嗰啲色軌都冇變過，即係以前嘅鞋鋪咧，你多數都係有玻璃櫃啊，咁耐都冇變過呢個色軌就。
5: 咁大個玻璃係咪要揾好多人幫手抹啊？嗰啲玻璃水啊，使唔使㗎？
7: 我哋朝朝都啲同事啊，朝朝都抹
5: 嘅。我自己同事抹嘅。
7: 係啊，係啊，係啊。朝朝都抹。
5: 咁你後生嗰陣時冇抹過啊？
7: 有。我咧，我哋由後生嘅時候，由低層做一路咁做上嚟噶，係啦。
6: 阿吳生啊，我想了解70年代去到而家，你即係見證住間鋪頭啦。以前同而家賣嘅鞋嘅種有冇唔同曬㗎？
7: 唔同曬。初期咧，你香港地70年代咧，皮鞋佔咗差唔多100%嘅皮。
5: 皮鞋多嘅，
7: 皮鞋多嘅，到你80年代啊，咁初先至兴啲波鞋啫嘛，咁你先至卖波鞋啊，咁啫嘛。
5: 我记得以前系应该系咪卖嗰啲白饭鱼咁样噶？
7: 白饭鱼咧，以前你翻学啊、小学啊嗰啲都系用白饭鱼嚟做体育堂。
5: 因为我记得就唔系主流，因为白饭鱼嗰阵时啊，价钱都好平噶，好似皮鞋啊贵啲，
7: 几蚊对啫，嗰啲白饭鱼啊，两三蚊对啫。
8: 咁皮鞋。
5: 系啊，我系李先生，咪过嚟倾几句啦。系啊， 你成日買嘢喺度啊，
2: 係啊係啊。
5: 啲、
2: 啊、
5: 白飯魚咧，我記得咧就我哋唔係成日換嘅，咁樣咧污糟咗咧洗咗之後咧，仲揾啲鞋油咧搽翻個白色
7: 鞋水啊，白鞋水啊嗰啲，嗰只白兔仔白鞋水有噶，
5: 而家冇啦。
7: 依家咧就多數都著波鞋啊，著波鞋，白飯魚少啊。
6: 咁而家啲學生哥係咪冇人著白飯魚嘅咧？即係全部著嗰啲白色純白色波鞋㗎啦。係
7: 啦，少啦，即係依家佢波鞋始終保護只腳好啲嘅。
6: 而家啲學生哥買鞋會唔會仲係年年都買啊？定係話隔一年先買定點樣嘅？而家啲學生哥。
7: 哦，如果啲學生哥應該一年一對啊，或者啲，因為佢只腳會大㗎嘛，啊，你而家內個頭嗰啲唔啱著啦。
5: 以前咧就好興咧，就係、是、開學之前咧就係、是、買鞋嘅，係咪㗎？係咪㗎？
7: 係。我哋開學之前咧，呢度位爆曬棚嘅，好生意
5: 嘅。嗰陣時嘅情況係點樣？朝頭早幾點已經有人嚟買
7: 咁啊？哦，咁我哋即係如果一般開學嚟計咧，都係正常嘅，都係我哋呢度開十點啊，咁啊到夜晚咧就八點半到啊，咁啊收工噶啦。
5: 十點到八點半？
7: 係啊，
5: 咁你咪拍唔到拖
7: 咯。以前仲更加拍唔到啊！以前咧就由九點半做到十點半啊，即係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嗰陣時啲時間好。好长噶，啊！依家叫做零售一短咗时间啦。
5: 你咁鬼靓仔，咁你咧喺度咧卖鞋咧，啲女仔咪过嚟成日嚟啊，想识你咯。
7: 冇，我哋都唔靓仔。
5: 佢唔系话冇人识佢，佢话我唔靓仔，但系都有人识。
7: 啊，有人识。
5: 会唔会系做呢啲咁样嘅零售咧，特别吸引到啲女仔过嚟？
7: 即係你好難講啦，你機會嘅，以前呢多啲女士買嘢嘅。
5: 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
5: 我見到有個客人，你幫襯咗幾多年啊？
8: 我諗幫襯都成廿年㗎啦。
5: 廿年即係由黑頭髮幫襯到變咗白頭髮。
8: 冇錯。我認真你嘛。啊 ,ok,
5: 記得我係啊係啊。喂幾多歲啫你今年？
8: 七十。
5: 啊、你唔似喎，你咁粗壯。
8: 你太識講嘢。唔怪啦。太識講嘢啦。
5: 好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好拜拜拜拜拜。哇好多啲街坊，係咪呢個街坊都幫襯咗好多年咧，
7: 呢度好多嗰啲街坊客啊、熟客啊，你好似一到你话斋开学前咧，八月份啊，好多好远揸车嚟买嘅，所以我哋呢度喺唔系好旺嘅区，但系我哋撑得住就系靠啲熟客。
6: 有冇啲咧系可能细个自己嚟买鞋，俾自己翻学，而家带翻自己啲仔女嚟，有啲啊带埋个孙嚟，有冇呢啲噶？
7: 大把。好多啲咩，即係老豆帶個仔嚟買，佢阿爺嗰陣時都喺呢度買鞋㗎啦，佢細個都係阿爺帶佢嚟㗎啦。
5: 喂，我見到個細路仔喎，係啊，呢個係咪你媽咪啊？你嚟買咩啊？呢度
9: 係啊係啊，
10: 找攻略就推薦嚟這邊。
5: 就是你的兒子對不對？
10: 對。
5: 他年紀多少？
10: 14歲。
5: 14歲啊？啊，係啊，你叫咩名啊？
9: 老毛生。
5: 老毛，你平時中意食啲咩啊？
9: 我都得。
5: 我都得係嘛？係OK，我咁唔阻你哋啦，謝謝。谢谢，再见。

0: 呢个收银姐姐你都系咪做咗好多年啊？真嘅系嘛？你吓
1: 佢个女嚟啊？
0: 阿吴小妹啊，原来你个女嚟噶，吴生。
2: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接手咗做咧，咁女女就我叫佢落嚟帮手啦，咁佢负责收下钱、做下数啊、各样啊，咁将来我哋年纪大啦，将来希望佢啲后
0: 交俾佢，
2: 系啦，后生就接手自学继续落去啦。
0: 咁阿女女系咪叫咩？叫吴笑容系咪？咁好笑容嘅你系啊，叫吴大笑系嘛？结婚几耐啊？吴生你
2: 我就四廿几。几年咯，
0: 系啊，
2: 四十几年啦。
0: 阿老婆中唔中意你做呢行啊？
2: 冇话中唔中意嘅，嫁得俾我咁啊。嗰阵时我哋做嘅时间真系好长。咁啊，嗰阵时你知啊，六七十年代玩食香港都唔系咁容易啊，系嘛？咁啊，有份啲稳定嘅工就都几好。
0: 好噶啦，你同佢讲话嫁鸡随鸡。
2: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啦。
1: 卖鞋嗰时识噶？
2: 唔系，啲朋友介绍嘅啫。
0: 哦，相睇嗰啲。
2: 系啦系啦，朋友介绍。
0: 系咪一个女啊？吴生你
2: 有？我有一个仔一个女。
0: 哦，阿仔就做仔啲嘢。
2: 啊，系啊，阿仔喺银行街做。
0: 喂，咁啊，吴生可唔可以讲下咧？譬如你喺鞋铺咧，一日嗱，你话朝头早啊十点零钟开。开档啦，系啊，咁你今日嗰个行程系点样嘅咧？
2: 行程咁啊，开咗铺啦，打你整执好佢啊，咁样咪等人嚟买嘢啦。
0: 啊，等人嚟买嘢咩？
2: 譬如货仓嗰啲，你卖嘅空位啊，咁啊执拾下啦吓，褪下啲位啊，咁啊，因为你每日有咁多鞋出，咁啊，梗系要有咁多鞋入噶啦。
0: 即系执通间铺。
2: 系啦，执好啲仓啊，咁啊，整好啊啲嘢啦，咁啊。
1: 不过其实呢度嘅鞋种咧，我头先系咁样行一行咧，唔系净系得皮鞋啦，波鞋又有啦，譬如嗰啲咧工作鞋款都有好多噶。
0: 即系呢度附近好多即系地盘咁样，嗰啲麻甩佬啊，又工棚工程佬啊，地盘佬系咪嚟呢度买嘢咧？
2: 系啊系啊，工程啊嗰啲做工程嘅，因为而家啲做生意乜都要有货先至得噶啦。依家做生意唔系零售，依家吓
0: 难搞啊。
2: 难搞啲系啦，
0: 咁啊系啊，条街都剩个图书馆啦，嗬，
2: 冇错啦。以前你想搵间铺租啊，你都要翻富地产有牌先有间铺，
0: 要挨啊契哥先有啊。
2: 唉，依家你睇下四周围都系吉铺，
0: 啲铺拣你，又唔系你拣铺。
2: 系啦，依家好拣你啊，真系。
1: 咁你话每日翻嚟嘅行程就要咁样，又要执下仓啦，又要整下嘢啦。有冇话咩时段特别多人要冲晒埋嚟？我要买鞋啦，唔生咁样嘅有冇噶？
2: 哦，比较下昼啊，
0: 放工啊，
2: 放工嗰段时间啊，就比较多啲人买嘢啦，即系五六点啊，咁嗰阵时啊多啲人嚟啲放工啊，咁啊买啲。
0: 咁多鞋款最好卖系边只咧？
2: 我样样都有啲嘅，冇话边只最好卖。
0: 即系冇啊，即系话波鞋最好卖啊，或者皮鞋啊，冇话边只嘅。
2: 冇嘅，冇嘅。
0: 我见到有我心头好啊，三条间嗰啲，同埋嗰个咩咩沙子喎。
2: 其实你老友，
0: 你又知系我老友嘅。系喂，咁啊点解会联络到佢哋一齐，即系做一个喺呢度个铺度卖嘅咧？呢个
2: 我哋。同佢合作咗成廿几三十年，
0: 系嘅咩？合作咗廿几三十年，
2: 系啊，
0: 唔
2: 怪
0: 之啦。
2: 因为佢有，我哋就帮衬佢噶啦。
0: 哦，
1: 哇，即系好多年，其实啲品牌咧，系咪可能而家喺香港，即系以前可能系一个大名牌，而家就开始慢慢变成咗细细地，你哋都一齐合作过好多年噶啦。
2: 即系八十年代，佢应该系八十年代嗰阵时兴波鞋开始。
0: 系啊，佢而家又复咩复刻啦嘛，又再出过嚟啊，所以又再同佢一齐合作。喂，而家我见到你好多嘢都电脑化噶啦噃，已经
2: 系啊，冇办法啦，时代啊，要电脑收钱啊，各样啊都要电脑化。
0: 系啊，即系同时代并进。
2: 你入一入一出啊，一支啊，咁啊，各样都系电脑化，方便啲噶。
0: 喂，咁啊，吴生嗱，我哋唔好纸上谈兵啦，我只系讲你嘅铺头咧历史啊，又介绍埋你嘅女俾我识啦。吓，我哋不如咧行下间铺，但我哋时间关系，我哋下个礼拜再嚟行你间铺得唔得？
2: 哦，得。
0: 但我哋周围行下好啊。
2: 好。
0: 系啊，我想买鞋垫啊。
2: 鞋垫啊，
0: 我呢啲扁平足啊，系啊。喂，下个礼拜再见啊，吴生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好啊。
1: 再见。
0: 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早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表示，大约有30人出席，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同埋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表示，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无权作出处罚。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出席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敏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敏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03点，跌120点，成交金额27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1点，升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31点，升3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2跌8仙。中心国际79.75升3.25，长飞光纤光缆283.8升66元，腾讯控股433.8跌6.4，智普2352元升258元，阿里巴巴103.4跌5.5，建滔集团 143.5升16.9，建滔积层板93.6升1.75。南方恒生科技4.48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9.12美元，卖出4,19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近住鲗鱼涌公园嘅道路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车龙排到接近北角码头。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退出一段慢驶，理工大学退出一段慢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车多，龙尾松柏新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仍然系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薄扶林道有公营房屋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快线封闭紧。另外，柴湾有污水同水务工程，直至礼拜日嘅傍晚，永平街北行去柴湾道方向嘅北行线系会封闭噶。咁期间咧，车辆禁止由康平街右转入去永平街，以及系禁止由新下街来回方向转入永平街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靓的地方，还有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鱼蛋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7: 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继续热屎辣辣。
8: 除了天气热之外，另外一种狂热呢都直卷全香港，就是这个世界杯的热潮。
9: 全球啦。
7: 全球唯独是我和超 B 两个呢就是
8: 其实我都是的。
7: 你都是绝缘的。我以前不是的，我以前懒是 into 的，同埋我去花园街呢买那些巴西那些波衫，因为靓的嘛，黄色绿色。
9: 我觉得是因为睇返呢究竟在哪个地方度搞这个世界杯。即如果同我哋个时间区呢近啲嗰啲呢。冇咁多嘅話呢，我哋會熱情啲嘅，但係而家嗰啲時間呢一係凌晨一係晨早，你都好難會接觸到。
8: 唔係，但係如果係譬如話平時嗰啲睇開波嘅人呢，其實凌晨一兩點呢對佢哋嚟講係
7: 小事
8: 小事嚟㗎，但係今年嗰個時間呢就真係棘啲啦，佢去到凌晨四五點咁樣呢，你真係點睇呀。
7: 我話俾你聽啦，你哋未試過做輕談先俾你聽㗎、做輕談咩咪兩點六點嘅，輕談係最難捱，就係4:04之後。
8: 是啊，
7: 4点4至到5:02啊，是啊，這個時間是最想睡的。
8: 這個時間我經歷過啊，因為我打風的時候這個風間真的很難捱的那個時間。
9: 可以跟你說臭仔。
7: 其實風間呢外面那麼什麼你平時已經那麼辛苦了，可不可以免了你疫呢？如果我是你老闆，我可不可以
8: 這樣？好，謝謝你啊。
9: 但是他是為市民服務的
7: 嘛。那是你對你對，為市民服務你應該這麼光榮。
8: 是啊，我當然是光榮，無上光榮添啊。但是最近這個即是世界盃的熱潮呢，除了在大人之間流傳之外，最近在小朋友界都掀起了一個熱潮，搞到學校呢都搞了一個活動，我都嘩好正啊，如果我那間學校讀書就好了。他就搞了一個世界盃之夜，就嚟緊呢7月15號凌晨2:30，你就可以學生們就帶埋即係爸爸媽媽一起回去學校到睇波。
9: 是啦，他說個活動目標就是希望令到學生可以體驗到大型體育盛事的熱烈氣氛，培養體育精神，並且促進就是家校合作和親子關係。但我想請問兩點半凌晨這個時分，那是同學者兩點半回到去看球，還是12點鐘早點回去，還是幾點
7: 鐘早點回去？
8: 對了，活動
7: 你問這個問題都不 make sense。
9: 平時上學你都要早點回去準備的嘛，要
7: 他不是上學，
8: 他已經有一個集合時間的，他的活動集合時間就是凌晨2:30嘅，咁放學啊，即係佢稱為放學嘅時間咧，就係清晨6:00。
9: 嗱，最緊要啊，服裝要有噶，整齊嘅夏季體育服或者係球衣，
7: 唔可以錄播噶。
8: 又唔得咁
9: 睇波喎，
7: 睇波一定要 live 嘅咩？
9: 梗係啦，你
7: 邊個話
9: 㗎？球迷一定係睇直播啦。
7: 球迷係啫，但係佢而家嗰啲學生哥嚟㗎嘛，學生哥其實佢嘅身份係要讀好書嘛，咁咪睇波其實係一個娛樂嚟㗎嘛，咁冇理由將嗰個學生嗰個讀好書嗰個身份瞓好啲讀好書 twist 咗去變咗球迷嘅身份㗎。
8: 但係呢個對於小朋友或者對於我哋啲曾經係學生嚟講咧，係幾有趣嘅體驗，我哋從來未試過夜媽媽咁。 咁夜留喺學校度去睇波噶嘛
7: ？Objection！
9: 凌晨時間啊，即係你話六點鐘翻學校咧，你有機會。
8: 啊、但
9: 你話
8: 早六點，
9: 係啦，
7: 六點鐘走啊，
9: 六點鐘先放學，咁你覺得嚇咁、奇怪
7: ？Objection！ 我係代表家教會嘅，
8: 係啦，呢位你家長
7: 你家長。我覺得唔應該因為嗰個球賽喺嗰個時間直播，就要搞到呢要去睇直播囉。即係喂，捉到鹿可以脫角嘅咋嘛，係咪先可以錄播，然後話可以或者剪啲精華出嚟咁樣。即係你唔需要一定要你睇足球唔係一定要睇就全場㗎，我覺得。
8: 因為你睇開精華。
7: 我睇開精華，全部都係新聞嗰啲精華嚟
9: 㗎。
7: 無線剪得好啊，唔係無線冇得剪喎、啊。吓、啊，总之后主睇新闻都睇精华啦，
9: 可能系因为系咪学校都话，如果大家中意睇波啲，你屋企都会凌晨睇噶啦，咁啊不如翻学校齐一齐狂欢。
8: 唔系，其实都系个揭秘嚟嘅啫，即系俾啲同学仔可能系参加啲活动，然后增强对学校嘅归属感。
9: 但系我点解头先问咧，系咪十二点钟翻去准备咧？咁问题系凌晨两点半。我邊度有車翻學咧？
8: 哦，咁啊就
7: 咁你有時爹哋會有私家車噶嘛？
8: 爹哋係媽咪都可能
7: 的士咯，點會冇車啫？
8: 唔係，或者係佢可能住喺學校附近，
9: 真係學校附近咯，
8: 行落去就已經可以翻學校嗰種，
7: 咁就方便咯。學校瞓咯，喺學校瞓到夠鐘。
8: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可以喺學校裏邊宿營好開心噶。
9: 我記得以前咧，曾經有啲活動就係咁嘅，唔知搞啲咩露營咧，就喺學校裏邊搞，等啲學生再體驗。因為而家啲咩市校活動咧，好多老師諗好多 idea 出嚟咧。俾同學仔一齊參與，咁我估呢一個都係佢哋新鮮感咯，即係。但我諗緊，如果老師喂佢真係為學生而服務，即係凌晨時分都等得翻嚟準備，
8: 咁要揀一啲好中意睇波嘅老師。
7: 我會覺得咧，即係呢一啲睇波 live 嘅嘢咧，唔係學校做嘅，商場做嘅嚇。學校係要做返學校嘅嘢囉，即係我係超級反，即係我好似好新潮咁樣，但我呢一刻我覺得好反對，就係要啲學生兩點鐘返去睇波。
8: 但
7: 係
8: 呢，我哋完全忽略咗一件事，佢嘅時間係幾時呀？7月15號係咩日子呀？
7: 暑假
8: 係放緊暑假。
7: 哦，咁樣真係睇我係早響啦、啊、可以，我批准我批准，咁可以啦，可以啦，
8: 大家仲可以睇完之後返去瞓返個覺，
7: 或者喺學校扎營，或者都唔使第日都唔使上堂，係咪
9: 呀？咁係，其實校工佢哋辛苦真係，如果要搞咁多嘢，
8: 有咩人辛苦？
7: 校工不嬲都辛苦，
9: 係啊，因為佢凌晨咧，平時可能佢放咗工啊嘛，已經
8: 佢唔知啊，第二朝翻嚟先啊。
7: 唔係，有啲校工喺學校留宿㗎。
9: 哦，係㗎，
7: 係啊，因為佢做埋個 secure 嗰、那個。
9: 我夜晚有啲咁嘅校工，哇，正喎、
8: 啊！而家都係好多係保安為主㗎啦，夜媽媽。
9: 係啊，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學校或者學生哥咧高年級少少嘅，佢願意一齊參與咧，就冇問題嘅。但如果要辛苦埋啲老家長啊，嗰啲即係我仔翻去嘅時候，家長要陪住一齊。其實咧，又唔中意睇波，好似我哋呢啲咁咧，
8: 咁人哋
9: 係
8: 俾你自由參與嘅，唔係硬性規定
7: 啊。佢啲 worry 咧係多鬼魚喎，
8: 做爸爸媽媽
9: 我真係唔搞嘅。
7: 不過咧，嗱，以家教會嚟講咧，咁啊暑假睇通宵 OK 啊，但係我以咧呢個精神健康委員會嘅身份咧，喂，通宵真係唔係咁好嘅事。我而家咁嘅年紀咧，我真係唔得
8: 㗎。我都唔得，去到一點鐘就已經即刻
7: 一點鐘，
8: 係啊，
9: 或者嗰啲咩咯，改咗去變成嗰啲晨早場嗰啲咧，人哋酒樓都搞晨早場咯。
8: 即係凌晨四點
7: 鐘，唔係啊，六嘅六波係咪？
9: 有啲唔係而家啲八九點有啲場次㗎，咪睇有啲場次咪得咯，朝頭早嗰啲咯，唔好睇凌晨嗰場咯。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有一隻企鹅的毛公仔的挂饰，其实已经 keep 了自己在袋子很久了。有一天和家人郊游，我将这隻企鹅仔换了在这个郊游的背囊那里挂着它，一起就是去这个郊外行行。

0: 哇，舅父啊，你着企鹅仔好得意喎，俾我睇下。
1: 嗱嗱系啊，又得意咧，我都好中意嘅。嗱，睇下好啦吓，唔好整污咗佢啊，你知唔知啊？系啊，白雪雪噶。
0: 真系好得意，我想要咗佢啊，谂住送俾我啊。
1: 唔得，你癫嘅咩？啲嘢我噶嘛，系咪？呢一只企鹅仔咧系独一无二嘅。因为咁啦，我第时得闲咧，我去翻呢一度咧，即系买过第二只俾你啊。
0: 唔得啊，我净系中意呢一只咋，我净系想要呢一只。
1: 咩唔得啫？唔系黐住咗，依我噶嘛，无端端点解唔得啫？
2: 喂呀，你咪俾佢咯，咪搞到佢扎扎跳啦！
1: 阿妈都话唔得就唔得啦 ，no means no 啊！我都话咗啦，咪真系得闲再去铺头嗰度买个第二只俾佢咯，呢只我噶嘛。
2: 系呀，你都知啊，佢容易激动噶啦，唔值得为咗只唔值钱嘅公仔咧，又搞到佢又叫又喊又呢又老嘛。
1: 价值就唔系用价钱啊，用呢一个钱咧嚟去分嘅呢一只公仔。公仔咧对我嚟讲咧系好有呢一个纪念价值噶，我绝对唔会俾人攞啊！
2: 咁不如你俾佢攞住一阵间啦，等佢安抚下个情绪先啊嘛！
1: 唔得啊，我企硬话唔得啦，其他大人咧就喺度掘住我，又笑我话我咁大个男人，男人之家同我细佬咧争嘢玩啊！家姐话咧，明知佢嘅仔咧有情绪病，容易跳掣，咁都唔肯让下佢嘅仔咧，好唔啱。唉，呢一只企鹅仔咧，系我读书嘅时候细细个已经有噶啦，系嗰阵时咧一个暗恋我嘅姐姐咧，咪送俾我噶，我好珍惜咧呢一段单纯嘅友谊、单纯嘅情怀啊！企鹅仔咧，其实代表嘅唔系净系一只企鹅咁简单啊，系代表住我自己青葱时期嘅青葱岁月啊！虽然我爱锡呢一个儿生仔，我都明白咧佢有啲嘢咧同人哋唔同，但系今次冇啊，冇退路啊，我系唔会让俾佢嘅。

0: 有可能。
1: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嘅歌。
1: 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成日笑啲英国人咧，一见面咧打招呼就喺度讲天气啦。但系而家咧，我哋身为香港人咧，其实真系咧每日都讲天气，落雨又讲落雨水浸，晒到呕又讲晒到有晒就呕，密云又密云，即系我哋日日都讲天气噶。
2: 唔系，同埋咧呢一个系好好打开话匣子嘅方式嚟嘅、因为大家都会经历嗰个天气噶嘛。
3: 同埋大家而家对于天气咧个预测咧系好紧张，
2: 系好准确。
3: 即系细个咧，你净系会睇咧啊电视台嗰个咧天气先生究竟系今日。啊！定系嗰个，
1: 而家变咗天气，而家变咗天气家族啦。
3: 系啦系啦，即系你细个净系留意噶嘛。而家咧唔系啦，而家咧系会留意住咧唔同嗰啲网络平台啦，大家已经做嗰啲预测啦咁样，同埋呢几日咧，终于阳光普照咧，令到香港人好开心啊！
2: 系啊，大家都冲晒出去玩啊嘛！
3: 因为之前落到咧癫咗啲，正如啲人话咧，我啲鞋咧冇一对系干嘅，
2: 冇干过，
3: 湿晒。
1: 有啲恶劣嘅天气或者极端天气咧，譬如嗰啲咩红雨、黄雨、黑雨咁样咧，咪好多人咧闹天文台嘅、其实我由细到大咧，我都从来都冇闹天文台，点解咧？天文台唔系神仙嚟噶，系咪先咧？即系佢唔系雷震子啊，佢唔系玉皇大帝啊，咁样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如果真系咁容易用一个科技就可以测到嘅话，呢、這个世界就冇天灾啦。咁你咁叻啊，你测个地震俾我睇啊，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唔应该咧，即系怪天文台嘅。
2: 系，我觉得系大家可以攞嚟作为参考咯，但系唔可以100% 斋信呢样嘢。我觉得系有太阳就有太阳啦。咁佢如果真系有过云雨咁，你都冇办法。
1: 同埋你见到个天系咁隆隆隆落嘅时候，你都唔好出街咧，都唔好揸车出去啦，系嘛？
3: 系啊，头先讲啲过云雨。
2: 系啊，好难预测噶。
3: 我明明阳光普照咧，行出街时，咦，点解突然间洒一扎雨落嚟嘅？
2: 但系一分钟之后又冇咗咯。
1: 所以咧，以下呢一只歌咧就系好啱今日嘅天气嘅。
3: 系咩啊？
1: 今天天气。哦哦哦

0: 嗱，系咪以前啲歌好听啲啊？即系咁样都可以唱一只歌噶。今天的天气，哦，咁即系其实其实系点咧？今天天气系点咧？我想问，
1: 点解哦系咁嘅咩？要人哋唔系咁唱噶，人哋佢呵噶，人哋开心啲噶。
0: 恩楚线点唱？你关你乜鬼事啫？你林生林完节目想惹起我把火嘛？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演绎噶嘛。
0: 系呢个歌原本就 Paul Abdul 嘅 Straight Up 嚟嘅，咁有呢一个今天气呵呵，咁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 Meet Hong Kong 一个完美嘅句号啦。
1: 我哋明天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给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无权作出处罚。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34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2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24，跌4仙。中芯国际79.85，升3.35，长飞光纤光缆290.2，升72.4，腾讯控股433.8，跌6.4，智普2380元，升286元，阿里巴巴103.3，跌6，建滔集团143.7，升17.1，南方恒生科技4.48仙6，跌2仙6，建滔积层板93元，升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4，澳元5.491，加元5.53，新西兰元4.493，欧元8.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52美元，卖出419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咧，仍然处理紧嘅。现时车龙咧就接近北角码头。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咧，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就接近北角码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香港大会堂。而最后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伦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你？

0: 兩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對方的 studio 那裡傾了自己的心事，還一起作了這首歌，最後更加是一邊喊一邊唱完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儀、蘇道哲，填詞陳詠軒，編曲監製蘇道哲。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6月22号啊，星期一嘅三五成分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仲有诶，佢又出嚟啦，酷热天气警告啊！
2: 系啊，大家记得补水啊，因为咧出面真系热得非常之紧要嘅。
0: 系，终于见到蓝天啦！啱啱喺呢个周末嘅时候，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去咗沙滩度玩啊。
2: 系，咁啊，今日咧要带嚟一个嘅即系警世嘅提醒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嘅。
0: 系，
2: 咁啊，我哋自己做紧嘅呢个职业咧，耳仔啊好紧要啦，把声好紧要啦。今日讲嘅咧系关于个耳仔嘅。早喺即系上个礼拜，我谂周末嘅时间啦，咁我都仲好自豪嘅，因为咧我就同我个女咧玩咗一个游戏。咁嗰个游戏咧就系啲游戏机嘅游戏嚟嘅，总之就系咧一个咧就系负责收埋嗰个手掣，跟住另外一个咧就负责咧听嗰个手掣嘅震动声咧嚟到去揾翻佢咁样啦。总之系你揾我一次，我揾你一次咁样嘅斗快咁样啦。
0: 呢个系现实嘅游戏，
1: 真系收埋个手掣嘅，
2: 真系收埋个手掣嘅。
1: 嗰个游戏机个手掣可以 set 到系玩呢一样嘢。
2: 系嘅，可以嘅，因为有啲游戏佢可以咁样玩嘅，即系而家好好混入咗落去你个家居环境嗰度。
0: 哇，好玩喎呢个。
2: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即係我收埋先，咁我就知道佢哋即係我太太同我個女啦，佢哋應該咧個聽覺冇我咁靈敏嘅，咁我就擺喺一啲相對容易啲揾到嘅地方啦。
1: 係，
2: 因為咧佢哋就拎住佢哋自己嘅手掣咧撳掣，佢就會即係震到我嗰個手掣，
1: 淨係震嘅聲，
2: 淨係震嘅聲，
1: 唔會有響聲嘅，
2: 唔會有響聲嘅，就滋滋咁樣啦。
1: 其實用電話都玩到喎，呢個有冇諗過？
0: 都得嘅，
1: 即係你只要有兩部電話，其實嗰個遊戲機唔用都得
2: 嘅。你又係叻嘅，係啊，咁但係當然佢嗰個手掣你可以撳佢嗰個頻率啊，各樣嘢你都可以去幫助，
0: 即低頻、高頻，
2: 係。
0: 呢個係呢個係高定低啊？呢個
1: 低啊嘛？
0: 呢個低，高唔高咧？
2: 個頻
1: 有冇高到啊？
0: 你覺得真係有分別？
2: 總之就係嗰個震動嘅速度啊，嗰、那個即係嗰個數量啊，各樣嘢。
0: 佢一寬頻咗個腦，
2: 哇！好犀利啊！
0: 好多嘢入咗個腦，
2: 要令到我哋嘅聽眾可以 get 到嗰種感覺。
1: 星期一差唔多啊！呢種幅度係呢種力度係差唔多啊！
2: 佢震到，
0: 如果你試下禮拜五，炸咁啊嘛，
2: 炸！
1: 你再同如果喺 office 嗰啲人試下同你隔離嗰度講嘢，佢應你嗰啲頻率都係差唔多㗎啫嘛。
0: 點啊？
3: 咩啊？做咩啊？
0: 食飯啦，開會又好啦。
2: 系咁我咧就摆咗，总之就系摆咗一个相对比较明显啲嘅地方啦。佢哋一揿一震，听到个声咧行埋去一摸就系噶啦。咁佢哋咧用咗大约2分零钟咧就揾得到咁样啦。
1: 哦，都要2分零钟嘅。
2: 佢哋两个人揾、啊啊，
0: 先讲一讲，其实屋企唔系好大嘅，但系佢摆到摆得好。
1: 喂，但系佢讲到真系摆到。是啊，差不多是真的在你后面少少就是啦咁样。
2: 因为我摆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我就只不过是摄了在那个背囊那样孭带。即係有個袋仔咁樣，我就攝咗嗰度，而嗰個背囊就擺喺個廳嘅即係側邊咁嘅啫，我冇收埋個背囊嘅。咁而咧，佢哋聽到之後咧，佢哋聽到哦個震個聲係向呢個方向嘅喎，咁啊係咁喺度揾。
1: 到
2: 咧
1: 咁啊，
2: 係啊，就係咁唔知點解揾唔到咁啊，總之揾咗2分幾鐘就終於揾到啦。
0: 你個女係咪嫌佢哋咩啊？
2: 我冇嫌佢哋，
0: 喺前面啫嘛。
1: 我突然間覺得呢個遊戲咧，對於我嚟講係好諷刺咯。
2: 嚇
0: 點解咧？
1: 你哋玩都覺得有啲諷刺，因為我喺屋企成日就係揾嘢啊嘛，而家你玩一個遊戲特登係揾嘢。
0: 唔係咁就咁
1: 講，即係我成日都經歷呢一樣嘢咁樣。
0: 可能若然你啲嘢真係可以發出震動嘅聲音嘅話，
1: 咁好好多。
0: 係啊，例如你結婚戒指識震嘅話，
1: 每一樣嘢都要震喎咁。屋企成間屋都要震，係
0: 啊，
1: 啲貓都要震喎咁，啲貓都會揾唔到噶嘛。
2: 呢個我可以遲啲推介你，係啊，因為而家咧有啲 apps 咧，佢就係話咧，你一開始就將嗰個位置輸入咗，即係嗰個物件喺邊個位置，跟住之後咧，你當你哦突然之間霎時即係我想揾翻佢，哦揾翻佢嘅時候，你就撳個 apps 咧，佢就會指引。啊、原來你一當初收在那個位
1: 置，那個前提是你一路都沒有動過它、在原本的位
2: 置是的，你都可以這樣理
0: 解，它的戒指懂走的嘛，懂動的嘛，圓圈的嘛，
1: 物有腳的嘛，一樣道理的嘛，
2: 它是周處除、周處除戒指、
1: 即是這個找那個手掣的那個 game 真的令我覺得
2: 其實你
1: 很霸鬼，
2: 你不要這樣啦，因為很多遊戲都是在做這些東西，即都說什麼貨車司機玩個揸貨車 game
0: 其實呢個遊戲都幾啱啲爸媽，即係我哋之前咪做個茶水間，即係點樣用啲 tricky 嘅方法去同小朋友玩遊戲，跟住消磨時間嘅。
1: 呢個算唔算啊？
0: 揾嘢遊戲應該都係即係尋寶啦，係咪？
2: 係幾好
1: 玩嘅。我記得我細個有玩揾嘢嘅遊戲 嘅，但嗰個遊戲咧係加咗少少叫做指引咁樣嘅，就係譬如收埋嘢嗰人一定有玩過噶，收埋嘢嗰個人，好啦，你哋開始揾嘅時候咧，如果你好近嗰樣嘢咧，就玩個 hot hot hot 咁樣。
2: 咦？咁唔使撳震機啦？
1: 有冇玩過啊？
2: 有類似
0: 就冇喎，
1: 我哋冇玩過咩？我以為呢個係世界共通語言嚟㗎呢個 game 啊！
0: 我細個唔揾呢啲嘢㗎，我就係揾快樂㗎啫，好虛無啊揾嗰啲。
1: 所以永遠冇人話俾你知話。揾到咯，
0: 佢冇人同我講 hot hot hot，
2: 我哋就好似唔係用 hot 呢個字，
1: 熱咯，
2: 係啊，
1: 係咪熱同暖同凍咯？
2: 總之類近啦，總之就係呢啲咁樣，一近佢就
1: 咁。呢個冇用過，
0: 我想玩呢個。
2: 總之類近啦，發出聲音話俾佢聽，你近啦咁樣咯。
1: 咁調翻轉，你有冇玩咧？
2: 我有玩嘅，咁因為一人一輪噶嘛，佢揾完我就到我揾佢噶啦嘛。咁佢哋收好曬啦，好自信滿滿咁樣。咁佢哋仲要咧兩個人勁奸啊，企喺個廳嘅正中央。我話你哋兩個可唔可以企埋一邊啊？你咁你阻住我揾啦，你知唔知道咁樣啦？咁我就好啦，開始啦咁樣一撳咁樣啦，我用咗六秒運用。
0: 哇！
1: 世界級
0: 牽涉到兩樣嘢嘅，佢哋咪真係擺得太容易呢？第一係啦，
2: 首先咧佢哋咧都奸嘅，佢哋咧係收埋咗喺一個袋裡面啦，而嗰個袋咧又攝落咗去某一堆嘅雜物嘅裡面啦，
1: 即係匿上匿咁樣，
2: 匿上匿咁樣嘅。
1: 哇！但係你都聽到個震動嘅聲啊？
2: 係啊，都少少自豪嘅呢個位。總之我就聽到個震動個位係向嗰邊，跟住咧我其實喺個堆雜物裡面，我唔知道係邊一嚿嘢嘅，我就係聽到有啲嘢喺度震。咁我就拎咗其中一個袋，一拎起咧，哦，就係喺呢個袋裡面啦。咁所以我就好快速地揾得到咁。
1: 不過坦白講，我哋三個入邊咧，如果以我哋差唔多都係用同一款嘅 headphone 嚟計啦，係啦。佢咧應該係聽最細嗰個嚟嘅，因為通常如果佢按完 panel 嗰個位，我哋坐翻去嗰個位咧，你就會發現佢教嗰個
2: 係好細聲
1: volume 咧，係啦，係屬於偏細嘅或者中挺嘅，即係可能我聽咧，我都覺得啊，我想再大聲少少咁樣。但如果係阿攝咧，我就會覺得大聲咗少少啦，對我嚟講。所以應該佢咧就係真係我哋三個入邊咧聽得最細聲嘅。
0: 你而家其實係咪有插到 headphone 噶？點知其實佢做節目咧，一直都冇插。
1: 咁係可以唔插 headphone 啊？做節目，你聽真人聲，我哋聽慣咗啫嘛。
2: 係啊，冇插 headphone 就怪啦。
1: 唔係啊，你想融入個環境咯。
0: 即係扮都
1: 唔係，即係融入個環境，好似哦，我都係用 headphone 啊，但係你又唔想咧，即係好似唔想個長期戴 headphone 有
2: 即係影響咗嘅聽覺。
1: 係啦係啦，可能係咁咯。
0: 唔係因為你又唔使安聲，
1: 我係咪永遠都應該掹咗？我而家掹咗出嚟咗，我想融入個環境，但係我又想保護耳仔，
2: 保護耳仔，保護聽覺咁樣啦。咁好啦，啱啱喺週末玩完呢一個遊戲啦，我都估唔到咧，第二日咧就已經出事啦。咁啊出咩事咧？就係咧，我 feel 到耳仔痕。咁我耳仔痕咧，咁我好多時候我都會用棉花棒咧，就即係撩撩佢咁樣啦。即係其實唔應該嘅，因為咧好多時候你會令到個耳垢咧好容易會推入去。咁點知咧，我撩完之後咧，我覺得好舒服，因為而家嗰啲棉花棒係木製噶嘛，係啊，即係已經再唔係膠噶啦嘛，即係佢冇嗰種回彈嘅感覺噶嘛，直頭木就係硬好硬正嘅。
1: 但係佢個頭都係棉花嚟噶嘛，
2: 當然
1: 你講到好似
2: 好係棉花，
0: 哇！呢個棉花棒全木製㗎，
1: 佢講到個棉花棒係冇棉花，
2: 有棉花，不過嗰個條咧就唔係膠條咁解，就係木條嚟嘅。咁我就哇好開心咁樣啦，點知咧我一掹嗰支棉花棒出嚟嘅時候咧。咦，紅咗嘅咁，
0: 係
2: 因為我即係真係可能大力一陣咧，整損咗佢。
0: 哦，
2: 係啊，雖然咧我唔係好深入嗰種嘅，即係我唔係嗰種好深入咁去撩耳仔嗰種嘅，咁但係咧喺個邊位嗰度咧，我都已經覺得哇大件事啦，應該係出問題啦咁樣。
0: 咁你有冇即刻再玩嗰個 game 啊？睇下今次係咪用12秒？嗱，若然用12秒嘅話，
1: 個聽力即刻下降
0: 一半啊！
2: 唔係因為最恐怖嘅位咧就係咧我聽嘢係冇任何問題嘅，咁我就同我太太講啦，話我好似撩損咗個耳仔喎，佢喺度 keep 住流血咁樣啦，但我又聽唔到
1: keep 住流血
2: ，keep 住流血，因為我有用。啲紙巾咧去印，嘗試去印一印佢，諗住即係索乾嗰啲血啦。我驚佢流入去裡面咁樣啦。咁跟住咧，
0: 跟住個鼻度走翻出嚟。
1: 正常係，
2: 正常係，
1: 理論上係可以嘅。
2: 耳鼻喉相通啊，係嘛？咁總之就係 keep 住印 ，keep 住咧都仲係即係佢係嗰種好新鮮嗰種嘅血色。 新鮮嘅血色，
1: 鮮紅色，
2: 鮮紅色咁，
1: 即係有 keep 住流
2: ，keep 住流。咁我就開始有啲驚啦。咁我太太咧仲嚇我，佢又話：你使唔使即刻去急症室啊？咁樣，跟住我話：嚇，唔使去急症室啊！我而家聽嘢好正常喎。我當初就好似你咁啊！我試過穿耳膜，你知唔知咁樣？
0: 哇、哦，好似好自豪啊！呢下
1: 咦，大到啊，但係
0: 大到
1: 佢穿過，即係佢有經驗喎、
2: 啊。我試過穿，我試過穿耳膜啊！
1: 咩情況之下穿耳膜㗎？
2: 我又冇詳細問佢嘅，好似唔知係即係拍到定唔知跌親定唔知點啊？總之佢唔係篤穿嘅，係、
0: 哦、
2: 啦。咁佢我試過穿耳膜啊！你都唔聽我講各樣咁樣。咁跟住我話嚇咁嚴重，但係你聽嘢正常嘅。佢話唔係，好似浸喺水裏面咁樣咯。
0: 汪汪汪！
1: 當時即係穿耳膜嘅時候。
2: 當時係啊，跟住我話唔係，我係乜嘢事都冇咁樣。咁我就話你不如試下睇下睇唔睇到啦咁啊？點睇到啫？黑掹掹邊度睇到裡面啫？咁樣
0: 呢個時候你要揾天怡啦。你我哋曾經送過一個，
1: 仲喺度，
0: 係送過禮物係啊，
1: 有著燈啊嘛，
0: 係啊，
1: 著燈嘅，
2: 我自己都有買到
1: 啊嘛，
2: 係啊，係咯，唔知蝕咗喺邊，
0: 即刻做手術啦，
2: 係啊，揾唔到啊。
1: 咦，你啱用我咁頭先你介紹我嗰樣嘢。
0: 即係揾個 location 嗰個啊嘛，
2: 咩有鏡頭嘅彩耳器咁樣，我都有嘗試去揾，但我揾唔到。咁總之咧就係我聽唔到有任何嘅即係水嘅聲，或者聽唔到有任何嘅奇怪嘅聲，亦都冇痛冇性嘅，好奇怪。總之就係我嘗試去印佢咧，咁佢就會有少少即係鮮血咁樣染咗喺嗰啲紙巾度咁。
0: 入邊有隻蚊啫。系咁啱
2: 啊！但系嗰个
0: 撩死咗佢，
2: 嗰个血嘅量系
1: 会唔会啊？
2: 但系嗰个量系似系你知爆咗粒好劲嘅暗疮，佢 keep 住流一啲啲，流一啲啲，流一啲啲嘅嗰种嘅，即系
1: 会唔会真系有粒暗疮啊？咁
2: 但系佢又冇，
1: 唔系因为你有冇听过人耳入边系会生暗疮？
0: 有听过，
2: 有
0: 机会
2: 有，
1: 或者鼻哥窿入边系生暗疮，
0: 系好辛苦噶，
1: 好难搞噶嗰啲。
2: 系啊，咁总之就我就冇理啦。咁但系咧，去到夜晚嘅时候咧，因为我都惊佢如果再有啲血流咧流入去啊嘛，咁我就唯有系净系执住。
1: 即系你觉得宁愿流出嚟都唔好倒流翻入去系嘛？
2: 咁我就
1: 好似嗰啲游耳嗰啲人啊，
0: 冇错，
1: 游耳嗰啲人就
0: 系
1: 要等佢
0: 倾侧一边
1: 系啦，流出嚟。
2: 我都估唔到人体嘅嗰个能力系可以去到咁劲嘅，总之就系我系咁样趴住喺度瞓啦，即系向侧住喺嗰一边瞓。咁咧我侧即系翻转身少少咧，我就会醒一醒，我唔得，我要转翻身过去嗰边咁样。我成晚就系咁样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咁样瞓咯。系
0: 啊。咁而家呢一刻咧，系其实佢叫咗招未咧？
2: 嗱。我太太朝头早，即系第日朝头早嘅时候，佢见到咧，佢就话，
1: 即系帮你装下咁样。
2: 系啦，佢话，哎，我见到啦，咁样，佢话见到咧，即系侧边咧系真系有一啲即系干咗嘅、凝固咗嘅一啲即系少少嘅血喺度。咁佢就话应该系已经结咗焦噶啦。咁总之就叫我即系千祈唔好撩。咁我自己回想翻咧，应该几即系有几样嘢啦。因为我第一我中意戴嗰啲入耳式嗰啲耳机，咁、可能就系嗰啲入耳式嘅耳机咧，令到我个耳仔咧有时候有机会会痕。系可能我清洁做得唔够足够啦。咁我一痕咧，我就会想用棉花棒去撩佢，或者系去好似你当系好似搔痒咁样啫，拗下
0: 拗下佢啦。
2: 咁但系因为你知啦，即系木棒啊嘛，咁可能就大力咗，咁就真系整。损咗，系啊，即系干净程度系 O K 嘅，咁但系就系因为你太大力啦，咁你导致到佢损咗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呢刻咧，我都系密切咁样监视住，
0: 系，
2: 即系希望可以，即系总之就系唔好再去整伤佢啊，成啊咁样。
0: 但系呢一两日都要系咁即系撩耳仔啊，因为我喺耳仔入边揾到啲沙喺度啊，即系我挖翻啲沙出嚟啊、哦，因为呢两日去冲浪咧。即系成年都冇玩过咁样，咪冲一计屎嘅渣噶啦，一
2: 只
0: 滚落个沙地度嘅时候咧，
2: 入晒
0: 身体一啲泳衣入沙，泳裤入沙好正常啊，耳仔都入沙。
2: 哇！呢个位小心啊，真
0: 呢个位小心啊，
2: 呢
0: 个
2: 位真系
0: 因为啲沙你点都会有啲即系粗粒噶嘛，
2: 系啊，
0: 你拗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拗损
1: 磨砂，
2: 系啊，
0: 系啊，磨砂
1: 磨砂，
2: 但系佢磨砂唔系
0: 喺个耳膜上面磨砂，
1: 唔系啊，你照嘅耳仔同我哋鼻哥一样，佢应该都有一个叫做
2: 有啲
0: 分泌。可以
1: 系啦，同埋防我唔想讲到防尘，好似真系好 technical 啦，好似一啲 gadget 咁啦。但系你都有系咯，即系佢会阻挡啲外来物噶嘛，佢会保护住你个人噶嘛，都系。
2: 但系你咁激烈。小心啲啦，即係嗰啲沙咁勁，係咪先？你始終整損咗個。
0: 所以我而家扭到好大聲啊！而家
2: 係啊，要咁呢個係同平時有關。
0: 唔係要你嘅聲音穿透層沙，我先聽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就说，除了引入高端科技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优化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希望透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之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严格作出行政制裁。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都要确保雇主有足够人手。有议员关注当局点解在分级制之下收紧对饮食业招聘外劳的比例。孙玉涵说，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当局将餐饮业的本地和外劳比例改为3:1，既希望本地人有优先就业机会，亦都令行业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合理招聘外劳。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03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3,14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2跌8仙，中芯国际79.1升2.6，长飞光纤光缆287.2升69.4。腾讯控股434元跌6.2，智普2494元升400元，阿里巴巴102.9跌2元，建滔集团140元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仙，建滔积层板92.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 1.18，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 72,353 点，升 1,103 点，港金报 39,205 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8.53 美元，卖出 4,199.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道路事故咧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咧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去到九龙塘会，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咧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这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2: 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
13: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1: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14: 好，嚟到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啊，咁自己本身一位球迷啦，咁所以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都充斥住好多唔同嘅关于世界杯嘅资讯嘅。咁琴日就即系父亲节啦，咁好多嘅即系子女啊、孝子同埋呢个孝顺女咧，就带阿爸出去睇波。
15: 哦，
14: 佢话好简单嘅一个嘅，因为琴日晏昼十二点有一睇嘛。咁你作为爸爸嚟讲，我咁啊落去饮餐茶，跟住好多茶楼都有得直播呢个赛事嘅时候，
15: 好开心，
14: 好开心，系啦。虽然有啲人又话，哦，啲记者咧挂住影呢啲盛况咧，就企喺呢个荧光幕前面，
16: 阻住晒系咪？
14: 系啊，阻住少少啦，咁样
15: 搵食啫，
14: 系搵食啫，系啊。咁啊，今届世界杯咁，其实上个礼拜天怡都有讲到啲关于世界杯嘅嘢啦。
16: 系啊，
14: 咁今届咧有四个国家系新丁嚟嘅，包括有佛德国啦、库拉索、约旦同埋乌兹别克，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拣咗其中一个国家咧同大家认识一下嘅。
15: 好，
14: 咁就系呢一个神奇球队啊，喺今朝咧先系踢呢个第二场嘅比赛啦。人口咧只有即系五十零万左右嘅岛聚国家，先守和西班牙，再守和埋乌拉圭。
16: 嗯，
14: 唔使做三名部队啦，因为攞到两分入咗两球嘅佛德国啊。呢、一个国家
16: 真系冇听过，坦白讲，
14: 真系冇听过，系啊，网上搞 get 啊嘛，有个男朋友同我女朋友讲，哇，佛德国好劲、啊，个女仔又问佢，吓，点解咁要佛德国啊？系啦，但系个读音系佛，系佛，即系如果广东话，即系中文字啦，就系、是、佛教个佛啦，德咧就系得不得到嘅德啦，得到嘅德啦，国咧就
16: 系
14: 国头嘅国嘅，咁同大家认识一下呢个国家啦，咁，先嚟俾。少少嘅背景大家啦，咁佛德国系一个岛聚国家嚟嘅，咁由十个火山嘅岛啦，即系有火山嘅所组成嘅岛啦，同埋十三个细嘅岛聚所组成嘅，非洲好大噶嘛，佢系非洲最西边嘅地方嚟嘅，
15: 系
14: 嗱非洲咧即系西非咧，咁就系塞内加尔啦，再塞内加尔再对出咧向西啊多450公里咧，先到呢个佛德国群岛呢个地方嘅。
15: 哇，咁远啊！
14: 系啊，所以某程度上咧，其实佢系几个州、几个呢个州份嘅中间嘅。非洲即系佢系东边就系非洲啦，北边远少少咧就系欧洲啦。咁即系西面左边即系方向左边嗰啲啦，咁就系美洲嗰边嘅咁。
15: 系
14: 咁，所以就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同埋一个补给站啊咁样。咁咧佢嘅英文咧就犀利啦。咁就叫做 Cape Verde 系啦，犀利啦，犀利过英文犀利，唔好讲英文犀利啊，系啊，
16: 你 confirm 啊
14: ？confirm 系啊，我因为我试咗啲广东话译音喺度嘅，
16: 都系我哋细个读英文嘅时候会出现嘅方法，
14: 冇错啦，系啦，咁
16: 好港式啊，
14: 好港式，
15: 港式系啊，咁咪咁用港式你先听得明啊嘛，
16: 做单，
15: 好嘢，好嘢，好嘢。
14: 咁咧，其实呢一个咧系源于呢个葡语嘅，因为其实佢系曾经系呢个葡萄牙嘅殖民地，去到1975年咧先至独立出嚟嘅。咁咧 cap 啦 ，c a p e 咧系解海角嘅意思，系啦。咁 Verde v e r d e 咁究竟啊系解作啲乜嘢咧？四个选择嘅 ，A 系绿色 ，B 系火山 ，C 系海鸥，同埋 D 天涯。
16: 天涯海角。
15: 哇！海鸥啊！
16: 即系成个就系佢哋嘅。
14: 系啦，
15: 前面系解咩话蒲？
14: Cape cap 咧，呢个系代表海角嘅，
16: 系
15: 海角。哇！咁。
14: 咁咩咧？
16: 覺得要係天涯係嘛？即刻係嘛？一 pair 咁樣，
15: 好直線咁樣，諗咗落去嗰邊喎。我有想法啦，
14: 係啦，咁你揀先啦。
15: 我揀先咯，我揀綠色啊。
14: 綠色
15: 係啊，我揀綠色啊。
14: 點解係
16: 綠色嘅？
15: 因為其實咧，火山頭先阿攝有提到有火山啊嘛。咁因為咧，火山周圍嘅土壤咧，其實係相對會肥沃啲嘅。系啊，咁可能隨時就係、是即係有機會佢就係一個綠色嘅海角咁樣。可能咁樣去表達，
14: 係
15: 啦、就唔係一個火山嘅海角咁樣。
14: 佢係憑住呢個豐富嘅 National Geographic 嘅，
15: 係 National Geographic，
14: 係National 自豪 graphic 啊，
15: 自豪 graphic 啊，
14: 係啦個背景係。
16: 我揀海鸥啊，
14: 海鸥 ，OK 好啦，咁喺星线上面咧，天怡就当然系唔够 firm 啦，
15: 系啦系啊，
16: 呢一脚唔系觉得好似有种动物嘅代表咁啩，可能系
15: 呢一脚斩得有啲犹豫啊，
14: 系
16: 啦，睇下队友接唔接得住啦，
14: 系啦，咁啊俾个好肯定嘅声音大家听听先。 哦，系啦，咁有人啱嘅，
16: 有啲细声，定系我只耳有少少？
15: 系咪佢吹得细声啫？吹得细声。
16: 唔，我想 make sure 啫。
14: 我再试多次呢个音量啦，好嘛？
16: 我惊你会玩我，因为
14: 呢个音量得唔得？呢个
16: 呢
14: 个得啊！呢个俾你嘅，所以系。
16: 呢个听得清楚啊！
14: 听得清楚系啊！真正嘅答案系绿色啊！
15: 哇，
14: 系啦，咁海
16: 啦，
14: 系啦，
15: 咁啱咁啱，
14: 你都自豪光荣
16: 啊！
15: 我惊啊！
16: 小心啊！
15: 我惊啊！惊啊！系啊！
16: 炸死啊！
14: 咁又唔关火山事啦，唔关海有事啦。咁天牛嗰面就我搞嘅噶啦，其实
16: 唔系我有少少想拣，
15: 有少少想拣噶，
16: 少少想支持你噶。
14: 系啊，即系喺啲咁僻嘅地方，系咪会唔会就好有意思地呢个就叫天涯海角啦咁样？
16: 系
14: OK 好啦，咁啊点解会系绿色咧？其实就系第二条嘅问题嚟嘅，咁样系啦。咁其实咧头先我讲过啦，佛得国咧系一个火山岛屿嘅群岛啦。咁用成个名去命名，其实系有原因嘅。 A 因为海岛附近咧，其实有好多海藻同埋海龟嘅，就唔关咧嗰个海岛上面咧嗰个绿色事。而所谓嘅绿色咧，其实源自于咧嗰个岛附近嘅一啲嘅生态嚟嘅。 B 因为系葡萄牙人咧第一个去发现呢一个地方啊。咁大家都葡萄牙国旗啦，咁就有呢一个深红色啦，同埋有呢个绿色嘅。咁呢而當時其實葡萄牙嘅水手嘅手幅呢係綠色為主嘅，咁所以呢其實就會形容呢個，因為好多葡萄牙嘅水手喺嗰度聚集嘅時候，咁所以就咁樣去形容同埋加綠色呢個字落去啦。咁呢其實呢一個嘅綠色嘅海角呢，其實唔係指呢一個地方啊，而係指呢頭先我咪講我咪塞內加爾嘅，其實塞內加爾呢最西個地方呢其實就叫做綠色嘅海角。咁呢個群島呢就係呢個地方對外嗰個地方嘛，咁所以呢就直接呢就話哦，嗰度係邊度嚟㗎？呢個綠色海角對出嘅地方囉，咁樣咁慢慢用下用下用下呢就咁樣攞嚟形容呢個地方啦。
15: OK，
14: 係啦。咁呢 D 呀，其實呢Freddy 呢頭先我哋嘅 Cat Freddy 嘛，咁 Freddy 呢其實呢唔係Freddy 呢其實就係第一個發現呢個群島嘅嗰班船嘅船隊嚟嘅，即係唔係官方嘅船隊，而係一啲呢商人嘅商旅呢在這個非洲對外不斷去遊覽的時候呢就發現這個地方，那他們的團隊就叫這個名字，所以就用這個名字來命名這個地方。
15: OK Green 海藻海龜
14: 是啦，
16: 生態嘢，
15: 一個就跟他們的國旗啊即是 主題顏色有關，一個就是
14: 地理啦，
15: 地理上我覺得地理上這個應該最 C 和 D 我都應該不會選，
14: 不會選
15: 是啊。咁如果你那個即是講緊 D 咁計啦，咁你話那個船隊那些人周圍去發現一個地方，咁唔通所有佢發現嘅地方都會加佢哋嗰個名落去咩？又難啲喎呢樣嘢，係咪先？
16: 我揀 C 嘅係諗住
15: 係。
16: 因為當我聽嘅時候我覺得咦有啲複雜喎，好似
15: 越複雜
14: 越複雜就越係
16: 撈一撈我都要係。
15: OK， 咁我揀 boy 啊，
14: 好啊，即係啲水手服係咪？
15: 水手服啊，或者係佢哋國旗啊，裡面都有啲即係綠色嘅元素。
14: OK， 好，啊、好，咁啊，聽一聽呢一個星亮天兒聽唔聽到係咩啦？
16: 聽到啊，
14: 聽到啦，係啦，
16: 好 firm 啊，
14: 係啦，咩點解海藻啊？附近係多海龜嘅，但係唔係多海藻啦、啊，咁所以呢個綠色就同呢個冇關係嘅。咁而正確答案係乜嘢咧？就係、是。複雜到我都睇咗好多次先知道原來佛得國係咁解嘅，所以正確答案係 C 嘅。
15: Wow，
14: 因為其實就係有一個叫做佛得國半島啊，咁九龍半島大家都知係點樣解啦，接住一邊係內陸，然之後一邊就對海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咧本身咧就係班葡萄牙人咧其實就去咗非洲嗰度塞內加爾嗰個地方，形容咗呢個地方就叫做佛得國半島，咁再用嗰度做一個。起点再去向西边发掘地方嘅时候咧，就揾到呢个佛得国群岛啦。咁、
15: 哦、
14: 开头啲人系点样形容呢个地方咧？就话呢度对出嘅嗰啲群岛。咁啊讲下讲下讲下嘅形容下嘅时候咧，就缩写咗啊，就形容嗰一笪地方咧就叫做佛得国咁样嘅。
15: O K，
14: 系啦，
15: 哇，好复杂，
14: 好复杂啊，系啊，所以就要认住，其实有佛得国半岛。同埋佛得國群島，而群島咧就係呢個國家啦。
16: 哦，哇，真係好易撈亂喎咁。
14: 好易撈亂啊！咦，反而咧，我覺得呢一個中國嘅地圖咧， 命名呢兩個名咧係比較好啲嘅，
16: 即係呢兩笪地方。
14: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明朝嘅時候已經有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旅遊家去中國嗰度，其實去做交流噶嘛。咁亦都其實有獻出所謂嘅世界地圖咧，就同中國嗰邊明朝嗰邊啲官去交流嘅。咁其實咧個地圖寫住咧，頭先我咪講佛得國半島同埋佛得國群島嘅。
15: 係。
14: 咁佛得國半島咧個中文名咧就叫陸豐啊，綠色嘅綠，山峰嘅峰。咁對外嗰啲島咧就叫陸豐島啦。
15: 哦，
14: 就好似嘅感覺就係喺個文字上面個分野會大少少咁樣咯。
15: OK OK。
16: 同埋佢好似有，即係好似喺個字眼上有表明到佢哋嗰個內與外啊，可唔可以咁講啊？
14: 係咯係咯，因為你半島同埋群島咧個感覺就即係你要即係好細分先聽先會聽得到中間嘅分別咁樣嘅。
15: OK，
14: 係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啦，就係呢一個群島點解叫佛得國咧、其實就咁樣命名而嚟嘅。
15: 係，
14: 好啦，咁以下咧關於佛得國啊早期歷史上面嘅事件啊，以下四件有邊一件係正確嘅咧？
15: 一件係啱。
14: 係啦。葡萄牙人咧喺大约咧1460年嘅时候咧发现呢个地方嘅，咁而佢发现呢个地方之前咧，其实咧系呢个地方系冇人住嘅，系一个无人岛嚟嘅，即系冇任何嘅考古嘅证据，亦都冇任何嘅文字嘅记载去证明呢个地方系喺佢哋发现之前咧系有人住嘅。B， 当时咧葡萄牙人咧就用呢个地方咧主力咧系。呢、這個種植呢一個甘蔗，提取呢個蔗糖，做呢一個轉運同埋販賣嘅。C， 十個大嘅島啦，其實有某幾個島咧，其實係俾英國嘅海軍咧攻佔過嘅。咁所以咧，有某一段短嘅時間咧，呢、這個佛得國係冇人半佛嘅。半佛嘅意思就係咧，葡萄牙一半啊，英國一半。D。在大概1700年至1800年左右，因为火山爆发，亦都是因为这个灾害令到人口大减，而很多当地人会觉得喂其实这里不适合住的，所以很多人就坐船就移民了去非洲，移民了去美洲。
16: 四个入面
14: 是啊，你一个是真的啫，这个是正確的。
15: 1460年嘅时候发现佢
16: 系冇人住嘅，
15: 系冇人住嘅
16: 孤岛嚟。
15: 1460年
16: 都合理啊，我觉得系咪啊？
15: 小合理咯，但系佢而家讲系一个系啱嘅，
16: 系啊。
14: 咁边个大合理咧？
16: 好难，好难。
14: 阿大合
16: 推断到啊，
15: 好难推啊！呢个真系好难推，系啊。
16: 主力系种
14: 甘蔗，
16: 甘蔗啊。非洲人种
15: 甘蔗，其实他是说什么是在那个陆地那里是要距离不知400多公里才出到去，
14: 是啊，
16: 那距离照计是要自给自足的，
15: 是啊，还有真的要有人特登要走出去出面那里生活才叫做有人，哇，
16: 那他其实主力种甘蔗，甘蔗应该不是主食来的，
15: 但是可以卖钱嘛，因为他有蔗糖嘛，
16: 哦，
15: 系啊，
14: 咩收字好瓜食啊？
16: 系，但系当时嗰个交通运输应该唔系咁蓬勃噶嘛？
15: 系咯，喺个咁伶仃嘅地方种蔗。
16: 咁师爷又觉得点咧？葡萄牙同英国曾经一人一半拥有佢，
15: 唔出奇，因为英国系真系喺嗰
16: 好多地方都有
15: 占到，好多地方都周围掠夺啊、剩啊咁样噶。英国以前系
16: B 呢个，我觉得似系作出嚟。火山爆發，於是乎人口大減，
15: 啲人走啦咁樣。
16: 係呢、這個最易作，
14: 失落嘅文明，
15: 因為
14: 人沉喺海底
15: 走唔到嘅，係啦。好，
16: 你先係嘛？
15: 咁我揀 boy 啊，
14: 係種甘蔗，
15: 種蔗啊，
16: 種蔗啊，你揀？係
15: 啊，種甘蔗啊。
16: 我揀呢一個。

0: 之后咧就系、是、其实佢系冇俾英国海军攻占过嘅，反而咧有好多英国嘅海盗啊，去嗰度做掠夺，咁、所以令到咧葡萄牙嗰边咧就会觉得就系、是、哦，佢哋经常打我哋呢个地方咁样，咁、我哋决定咧就搬去另，即系将佛德国嘅佢哋喺嗰度嘅基地咧，就搬去另一个地方啦、就变成即系而家一个即系叫做都几一个主要嘅大城市咁样啦，亦都系佢哋嘅首都啦。系啦，咁嘅 A 定 B 咧咁。當時咧，其實佛德國咧係俾葡萄牙咧都係攞嚟做呢個販賣同埋呢啲轉運嘅、不過唔係甘蔗，係、黑人奴隸啊，係、因為本身呢個地方其實真係上面真係前，因為以前係冇人喺度住過噶嘛，所以冇人開發過噶嘛，雖然即係你話會有火山爆發啫，咁但係其實都唔係一個適合種植呢個甘蔗嘅呢個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佢個地理位置，頭先講咧就係咧去唔同嘅州份都即係可以坐船去到啦咁樣，咁所以就主力咧做呢一個奴隸嘅販賣嘅，
1: 係
0: 係啊。
1: 好黑，
0: 呢個就係當地嘅歷史啦。
1: OK，
0: 咁就係因為咁，所以咧其實就正確答案咧就係 A 啦，係啦。咁亦都係因為就會做呢個奴隸嘅販賣咧，咁所以咧其實由嗰陣時嘅歷史上面咧，其實嗰邊咧其實係分嗰個嘅人嘅嗰個階級咧分咗三種嘅。
2: 嗯，
0: 最高級嘅咧即係一等噶啦，咁就係葡萄牙嘅白人。
2: 嗯，
0: 第二種咧就喺當地出生嘅白人。
2: 嗯，
0: 即係可能我
2: 一定係白人為先噶啦，以前嘅世界。
0: 咁第三種咧，咁然之後就係混血噶啦，咁、即係可能係我葡萄牙人同可能係一啲嘅非洲人
2: 結咗婚，
0: 結咗婚咁樣樣。咁而最尾即係階級最低嘅咧，就係即係啲黑奴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嗰陣時佢哋嘅一個。背景就係咁樣啦，係啦
1: ，OK。
0: 咁但係暫時蘇花對於呢個地方其實係咪都仲有好多呢一個問題同問號咧？
1: 好多好多，係啊，因為連即係基本概念，可能少少嘅即係印象啊、相片各樣你都冇噶嘛。
2: 即係佢 hit 啲乜嘢啊？有冇景點啊？呢啲你全部都冇印象。
1: 有咩好食？
2: 或者其實去唔去到旅遊都唔知咯。
1: 係咯，完全唔知。
0: 係啦，咁所以就暫時咧，天兒咧就係2-1領先住子豪啦。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咧，會繼續有三條咧關於呢一個。佛德國啊，呢個國家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值得大家去了解同埋去知下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述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2点半至2点48分之间。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2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成。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是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说，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与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2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3,3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1.4，中芯国际78.9升2.4，腾讯控股433.6跌6.6，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系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智普2,410元升316元，阿里巴巴102.9跌2元，建滔集团141元升14.4，南方恒生科技4.46而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3，瑞士法郎9.694，澳元5.487，加元5.531，新西兰元4.486，欧元8.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82美元，卖出4,19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排到军营对开噶。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有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军营对开。至于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啦，就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管道之内。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嗰段系比较行车缓慢。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港城嗰段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近住朗天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葵芳阁。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红隧嘅紧急路面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近住红隧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RDHK Chart 由20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7: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
8: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6: 二台话你知，
7: 讲起印尼，你除了识巴厘岛，有没有听过物理洞岛啊？
9: 物理洞岛好陌生，在哪里来的？它有什么这么特别啊？
7: 它是在苏门答腊岛附近，最震撼的是在海滩上面有无数巨大的白色花岗岩，配埋玻璃海和一个粉白色的沙滩，环境好靓，而且还很少游客。
9: 除了看白色花岗岩，还有什么玩的？
7: 你可以玩跳岛啊，即是在一日之内坐船连续去看好几个不同的岛聚，例如去参观有百年历史的冷酷岛灯塔，或者是去岛上的高岭土湖，那里的湖是湖水蓝色的，靓到好像 AR 生成咁的。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8: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6: 二台话你知。
10: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是广播到大王啊，成运广播到大王 GameStar。
11: 哇，他真的很用力。
12: 是啊，没闪啊你的肺。

0: 诶，嚟到三成群话你知啊，呢、這个佛得国呢个地方啊。
1: 新
0: 环节，
1: 新
0: 环节，
1: 你知系啦，
0: 系啊，广播到大王啊！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呢一个世界杯其中一个新丁国家啦，佛得国群岛啊，呢一个国家嘅一啲嘅冷知识啊，咁样。咁头先讲到呢个火山爆发嘅呢一个嘅内容啦，咁原来咧就系揾过唯一一个咧就致命嘅纪录咧，就1847年亦都爆发过嘅，咁导致咧就非常之多人去死亡啊，咁但系都无碍咧。啲居民咧喺呢度生活嘅，
1: 系
0: 而近期咧，即系最劲嘅一次个火山爆发咧，就系2014至2015年啊，长达咗88日。
1: 哇！
0: 咁样咧，嗰个毁灭性嘅结果就系咧，有15至10米嘅庞大熔岩咧，就流落嚟啦，令到咧超过1000名嘅居民咧，就喺嗰个福哥岛火山口山脚住嘅嗰啲居民咧，咁1000个啦，然之后就要即刻去撤离嘅，咁造成嘅嗰个经济损失咧有4500万欧元咁多添。
1: 系，
0: 咁而其实政府咧，其实都会觉得就系、是，哇，佢爆得咁劲同咁频繁，不如啲居民你哋唔好住喺啲山脚嘅位置啦，揾另一个方法咧就安全啦咁样。咁真系嘅，政府真系揾咗另一个地方去安置佢哋嘅。咁但系咧几个月之后咧，啲居民咧偷偷地鼠翻去咧喺山脚嗰度住。
2: 阻我唔到嘅，
1: 龙床都不及狗窦啊！吓咁啊，
2: 都真系可能系噶，
1: 真系
0: 系啦。
2: 或者你叫佢，
0: 嗯，
2: 即系突然间要去第二度嘅话，
1: 嗯，
0: 系，
2: 佢都有好多嘢需要重新再，
1: 其实系啊，
2: 建立
1: 一个人住惯咗咧，系好难叫佢改嘅。
0: 最夸张就系咧，佢哋即系慢慢逐啲咁翻翻去啦，发觉个地下咧都仍然系温热同埋冇烟嘅，
2: 哇，好癫啊！
0: 系啦，咁因为本身其实嗰度啲住屋咧系啲钢材去起噶嘛，
1: 系，
0: 咁但系咧佢哋冇钱去起呢啲嘛，同埋个温度仲系咁啊嘛，咁、所以咧就等到温度适合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喺地下度咧，即系攞啲火山灰或者火山嘅岩石咧去起屋咯，
1: 哇！
0: 即系反而即系佢哋会话，若然再冲落嚟流落嚟嘅时候，咁都系变火山灰啫，我咪再用火山灰再起过咯，
1: 咁乐观啊！
0: 咁所以變相咧，佢哋嗰啲嘅用火山石同火山灰去做嘅嗰啲屋咧，變成當地嘅一個嘅自然嘅奇觀奇景咯。咁同埋因為你知即係火山口附近嘅嗰啲嘅地方，大概嗰啲顏色係點樣噶嘛？咁、所以咧，有啲人望落去嘅時候咧，就似啊呢班人好似喺月球上面居住咁樣啊！
2: 哇，好特別啊！
0: 因為笪地下嘅顏色係咁樣啊。
1: OK，
0: 跟住衍生到另一個就係、是、本身咧，2014年未火山爆發之前咧，大家都唔會去呢個地方嘅，但係爆完之後咧。啲屋係有特色啦，另外就係咧，好多人想去火山口度睇啊，即係我哋可能以前就會知道咩雅魯雅圖啊，係咪？係啊，咁但係另外就係呢個地方就大家就真係會去生態旅遊，就係、是、哦，即係究竟近距離接觸火山會係點樣嘅咧？咁而另一樣最出名嘅咧，就係嗰度嘅紅酒喎。
1: OK，
0: 所以第四條嘅題目咧就講啦，佛得國福哥島嘅紅酒邊一個描述係錯嘅咧？
1: 哦，
0: 有四個係啱嘅，一個係錯嘅啫。
1: 咁咪三個係啱？
2: 三個係
0: 三個啱，係啦係啦。A 嗰度啲提子勁啊，唔需要水都生存到啊。B 嗰度嘅提子嘅勁啊，冇咧呢啲歐洲嘅病蟲去侵蝕佢哋，可以保持住最原始、最原祖嘅提子嘅風味。C 嗰度啲提子勁啊，温度嘅關係咧，佢會自己脫落嚟嘅，用脫落嚟嘅自然脫落嘅樹上熟嘅提子去做呢個葡萄酒咧，最好飲嘅。D 嗰度啲提子勁啊，得到一個獎啊，就叫做英雄主義葡萄酒金獎。
2: 我都唔知系咪有呢个奖，
1: 英雄主义葡萄酒金奖，
2: 呢个系真系一个
0: 酒界红酒界嘅奖嚟嘅，
1: 即系总之就系佢哋嘅酒系攞到呢个奖，
0: 冇错系啦。
2: 但系 A 系有少少即系
1: 水、啊，
2: 系咯，咁啊好似同呢个
0: 诶，应该咁讲，即
2: 系好少水系嘛？你意思系
0: 如果喺歐洲或者其他嗰啲莊園咧，咁一定係有啲咩自動灑水系統啊，等等嗰啲所有嘢噶嘛。咁但係因為你咁，你火山口嗰度其實咧就佢嗰度係長年都唔會落雨嘅，咁但係啲提子仍然都生長得到。
1: 哦、
2: 即係你意思佢唔係真係 100% 唔需要水，佢所需要嘅水分好少，相對其他葡萄嚟講。
0: 冇錯啦，
2: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就完全顛覆呢、這、一個呢、這個大自然嘅定律㗎啦，唔需要水嘅。咁呢個又變翻可以啱，我又覺得。
1: 攞英雄主義咩酒嘅咩獎咯，好難
2: 錯。嗰個好難係錯咯，係咯，我哋又唔識呢個。
1: 唔係你話佢啲酒咁勁咧，攞下獎好正常。不過個獎係咪英雄主義就真係唔知啦。
0: 係啦，連埋呢題有三題啊。
1: 天揀先喎，
0: 係啊，用咩 锦囊啊，用咩幅度吓？
2: 四拣二系咪我拣先啊？
1: 系啊系啊，我用50/50啊。
2: 四拣二，我系会拣 B 同 C 嘅。
1: B 同 C，
2: 冇错。Oh.
1: B 同 C
2: 系啊，好唔好啊？好啦。我覺得是因為那個地理環境上可能連那些歐洲的病蟲都比較少那個地方因為這麼熱、
1: 嗯、
2: 所以它就可能啲提子沒有一般常見的那些 蟲害在這
0: 裡只有是瘋狂打圈那兩個、啊、
1: 是
0: 因為剛才我在圈的時候呢我在圈給他的時候都圈得太大個圈
2: 圈了四個是吧他想打你的了已經我想因為我不是耳有事就看隻眼有事好像今天是
1: 因為其中一個圈是圈了兩個答案
2: 你不是懷疑自己隻眼有事
1: 是咦
2: 跟住溫度自然脫落那裡我就不是很肯定
0: 嗯
2: 即是樹上熟到一個地步是不是等於它會自然脫落呢它、
0: 嗯、
2: 有權不脫落但是都腐爛的嘛
0: 可以是
2: 我不肯定啦、嗯、所以我選了 C 咯、嗯、B 和 C
1: OK 那我選 C 啊
0: 你選 C
1: 是啊自然脫落那壇東西
0: 不是 OK 好
1: 是、啊、因為你釀酒的東西好像是不是要去到熟到滾樣樣
0: 好
2: 滾樣樣
0: 這樣聽一下先
1: 啊
0: 首先佢個勁啦就係攞到呢一個英雄主義葡萄酒大獎嘅金獎啦因為我覺得個名字太有趣啦即係
2: 所以我哋冇人敢 challenge 呢個
0: 咁其實呢個名字另一個嘅即係中文嘅譯法呢係世界極端係啦咁嘅意思其實喺咁極端嘅環境之下都能夠茁壯成長啊好有即係浴火重生英雄嘅意味啊係咁樣係啦
2: 要讚到啲葡萄咁啊讚佢哋英雄啊
0: 咁點解會咁神奇呢就是、因為佢哋真係唔需要水源去灌溉都能夠成長嘅咁、嗯、原因就係呢因為其實嗰度呢就有一啲好濃厚嘅火山灰嘛咁因為你佢話嗰啲火山灰其實會 trap 住好微量嘅水分嘅、
2: 嗯、
0: 而佢哋就靠呢啲微量嘅水分呢就可以生存得到唔需要任何嘅灌溉就可以生長同埋成長到啦咁樣
2: 植物好勁
1: 好犀利真係好犀利
0: 咁然之後呢係因為嗰個嘅即係福哥島啦咁其實就係德哥多嘅地方冇連接住其他嘢嘛係咪先唔似歐洲咁樣成個歐洲嘅大陸會連接住其他地方所以呢冇乜害蟲呢喺嗰度出現嘅咁、嗯、所以呢就能夠保持最原始嘅嗰種味同埋唔需要用任何嘅農藥咁樣嘅咁、
1: 嗯、
0: 所以描述錯嘅呢就係、是、溫度自然脫落呢個係我作出嚟嘅係啦咁反而就係、是、即係每年嘅六月至八月呢就由工人呢去親手去摘咗嗰啲係啦咁但係要講一講呢其實呢嗰度嘅本身嗰度個紅酒都出名嘅、
1: 嗯、
0: 但係點樣經過火山爆發之後更加出名就係呢喺火山爆發之前咁嗰度有紅酒廠啦咁火山爆發之後呢就嗰班工人會見到嘩自己嘅心血
1: 冇咗
0: 冇曬咁樣跟住呢等可以返返到嗰個地方嘅時候呢諗住挖返個廠即係睇下有冇嘢剩低啦咁但係嗰啲器材呀嗰啲全酒全部溶曬㗎啦反而呢喺啲火山灰下面呢有啲提子仲生存緊囉
1: 嘩
0: 是啊
1: 咁誇張。
0: 咁得到歐洲某啲嘅酒莊去幫助之下呢就可以重現返個酒莊出嚟。
1: 嘩。
0: 所以就先有咁勁囉。
1: 嘩。
0: 係啦冇錯呢個就佢勁嘅地方啦。好咁嚟到第五條啦就講一講一啲節日上嘅嘢啦。咁呢其實呢佛得國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節日嘅。而啱啱過去嘅6月13號呢咁就係叫做聖安東尼奧節啦。聖安東尼奧呢咁其實係邊個嚟嘅呢咁係就係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嘅守護神。咁究竟喺呢個6月13號呢呢個聖安東尼奧節呢咁呢一班嘅佛得國嘅國民呢咁會做啲咩嘅呢 ?A. 全城守齋唔出街。B. 全城要穿黑色衫咁當然係當地人啦咁若然你係遊客嘅話呢就最好就遵守係一啲素色嘅衣服啦。就其實呢就係呢一日呢就紀念即係當時呢咪紀念啦即係要大家銘記住當時其實俾葡萄牙人統治嘅時候呢、嗯、一啲唔好嘅過去嘅。
1: 係。
0: C, 佢喺一個地點放置咗呢個聖人喺度然之後呢就有人呢就會偷走佢。我哋而家就即係一啲某啲咩神像巡遊嘅我哋香港。
1: 係。
0: 咁佢嗰個佢就又會整一個聖人咁樣啦跟住就俾人偷走佢、嗯、意味住呢我哋要即係因為其實佢係代表葡萄牙嘅一個象徵嚟㗎嘛。
1: 係。
2: 個聖人。
0: 係啦係啦。咁偷走佢就代表我哋要反抗佢咁樣。
1: 喔、哦。
0: 係啦。 佢咧其實就會有一啲嘅木船啦，咁然之後就充滿住當時古舊嘅一啲葡萄牙一啲嘅漁船嘅特色嘅，咁會當日咧就會燒咗呢啲漁船，就去記錄翻當日其實佢哋點樣去即係脱離咗殖民統治得到自由啦。
2: 好嘥喎。
1: 嗯，咁可以
2: 整啲船嚟燒咗佢。
1: 可以用啲渣啲木咁啊，用啲甲板。
2: 都係嘥啊。
1: 可能嗰啲甲板要拎去掉嘅啦。系啊，
2: 就唔嘥啦。我系咪要答啊？
1: 唔系，
2: 咁就唔嘥啦。
1: 系咪都烧噶啦？
2: 咁就唔嘥啦。
1: 系咪都烧噶啦？做啲嘢啦吓，等佢哋。
2: 全城守斋唔出街，好似系一个
0: 系啊，一个口号咁啊。
2: 好现代嘅口号啊！全城守斋唔出街。呃晒搵喎。
1: 細路都話你乖。
0: 係
1: 啦，好嘢好嘢。
2: 聖安東尼奧。
1: 而家係有一個係、
0: 一個啱嘅。
1: 一個係正確嘅、即係佢哋喺呢一日裏面會做嘅嘢。
0: 係啦。
1: 聖安東尼奧嗰個簡介係點樣情況？
0: 係呢個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嘅守護神啊！
2: 佢頭先有講，佢只不過講翻一次俾你聽啫。
1: 係啊，我知我知。
2: 你唔好以為佢俾咗一個新嘅資訊你啊！
1: 我 miss 咗，我喺度抄緊。
2: 我抄低咗，我知道佢講翻一樣嘅啦。
1: OK，
2: 全城守齋唔出街，我覺得呢個冇乜。冇乜特別喎、啊。
1: 唔出街，
2: 佢做咩要唔出街咧？
1: 唔出街。
2: 聖安東尼奧
1: 節，我用四眼二啊。
3: 四
1: 减
3: 二，
1: 嗱，我哋唔出街又唔使着黑衫啊，喺屋企又着睡衣都得啦。
2: 即系一系 A 一系 B 啊嘛，
1: 系咪先？
2: 咁可以两个都唔系噶。
1: 唔系咁，而佢哋如果唔出街，又点会有人走去偷嘢咧？系咪？啊，要安排个人出去噶嘛？咁嗰个人咪守唔到斋咯？咁咪唔 make sense 咯？
0: 所以咪得一个系啱咯。
1: 嗯
2: 嗯，我用50/50嘅。
1: 我揀好
3: 50/50，
1: 我四揀二呢，我揀 B 同 C 嘅，係啊，因為如果我係即係燒要搵啲嘢燒嘅話，我會燒咗個聖人嘅，係啊，即係你偷走佢唔即刻燒咗佢，
2: 我會揀 C 嘅，
0: 係好。咁就睇下
2: 收走个圣人，
0: 睇下有
2: 冇反抗
0: 人啱啦。
1: 哇，我哋好劲，提提都啱、
0: 啊。系啊，直头可以搬过去啊，然之后做导游啊，解释翻俾啲游客听啊。
2: 提提都啱，有冇奖噶？
1: 唔系冇啊，我哋要一个人提提都啱佢先考啦，派佢做嘅。
2: 问下啫，问下啫。
0: 佢呢啲好似
2: 好耐冇出现过，
0: 好似
2: 睇下有冇啲着数啱啊。
0: 買六合彩啊！你買咗六注，每注中一個字。咦，我中六個字喎、
1: 啊，
0: 咁樣、
1: 啊。唔係啊，佢係好似啲人咧去買嗰時，有冇邊張信用卡有優惠啊？
2: 有冇分組啊？有冇分組啊？我冇噶，我要兩個一齊買先有得做嘅。
0: 嗱喺度先講一講啦，係呢個聖安東尼奧節咧，咁就嗰一日啦，咁其實咧就係一個非常之氣氛愉快嘅一個嘅節日嚟嘅，係啦，咁早餐之後啦，咁神父就會主持嚟。弥撒啦，咁然之后咧，咁有当地嘅人咧就会有啲 dress code 噶，咁有啲会扮国王，有啲会扮皇后，有啲咧就会扮呢、一个啲骑士啊，即系啲守护嘅军队咁样啦。然之后会有人做小偷，然之后咧会攞一支棍，上面咧就冚住一块白色嘅布，咁咧就话咧嗰个咧就系圣人嘅象征啦，咁样。咁有小偷咧就会偷走呢一个嘅圣人，然之后咧就会响晒 alarm 就话我哋圣人俾人偷走咗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成功偷走聖人嘅嗰個小偷咧，咁啲居民見到佢嘅時候咧，就會俾啲嘢佢食啊，俾啲錢佢資助佢，係啦。咁其實係代表住當時咧，其實大家就係要因為食嗰個聖人咧就係葡萄牙嘅象徵啊嘛。係
2: 啊，
0: 成個過程入邊就係話，我哋偷走咗呢個聖人，就代表就係我哋反抗呢、這個當時呢個葡萄牙嘅殖民統治啦。
2: 所以大家就會幫嗰個偷走聖人嘅人啦。
0: 係啦，去資助佢
2: 暗地裏。叫做支持佢㗎嘛。
0: 冇錯啦，咁然之后去到后尾呢，咁然之后嗰、个国王呢就会畀钱呢去赎返呢个圣人嘅，因为你偷走咗我嘛，咁我要畀钱赎返你，若然唔係嘅话我国家嘅个象征
2: 冇咗
0: 囉咁样。咁所以呢嗰日呢就有呢、這个 偷聖人嘅呢個活動咯。咁而你大家你去當你參與到
2: 偷聖人屈大錢喎、啊，呢、這個係
0: 係
2: 屈國王嘅錢、啊，
0: 又係直頭勁過咩喎？手齋唔出街啊！呢個
2: 手齋唔出街勁啲，押韻啊嘛，係咪
1: ？OK 喎、啊，星期一諗對戀勁喎、
0: 啊，勁啊，
1: 好犀利啊！
0: 咁所以然之後就咁嗰日亦都會有唔同嘅表演啊、跳舞等等啦、啊、咁樣。咁但係呢、這個即係聖安東尼奧節咧，就同呢個葡萄牙嘅關係係好密切嘅，就係、是、一啲歷史事件。演变出嚟嘅一个节日咁样，
1: 好，
0: 好，咁就嚟啦，决胜题目啦，系嘛？
1: 系啊，冇错冇错。
0: 嗱呢一题咧就同足球系有关系嘅。
1: 好，
0: 咁因为本身呢个地方其实佢嘅天然资源系好缺乏啊嘛，咁而当地人口又咁少啦，咁点样砌到一队国家队出嚟踢波咧？咁其实咧佢有好多嘅。因為剛才都講過就有佢哋呢個佛德國嘅人呢就可能會外流去唔同嘅地方、
1: 嗯、
0: 有啲去葡萄牙有啲去美洲有啲去歐洲咁樣啦或者去非洲咁樣啦。咁所以呢其實佢哋揾球員呢就要 search 返究竟而家現今球壇啊有邊一個人係有佛德國嘅血統嘅
1: 呢
0: 咁樣。
1: 喺呢度出來啊。
0: 係啦即係譬如斯朗咁樣其實斯朗都有佛德國嘅血統㗎喎、哦、有少部分。
2: 佢哋係咪有做嗰個 DNA test
0: 其實就睇你
2: 有個 DNA test 係你有 0.8% 係佛德國嘅咁樣。
1: 誇張咁樣。
2: 你嘅曾祖父係佛德國嘅。
0: 類似係呢啲咁樣嘅狀況啦。而其中一個嘅例子就係呢喺愛爾蘭出生嘅後衛呢就阿盧比斯啦。佢本身係代表英格蘭青年軍嘅但後咩冇成為大國腳。咁以下邊一件關於呢佛德國呢去招募佢嘅事係正確嘅呢、
1: 嗯、
0: 四個選擇。A, 當時其實係國家隊嘅教練呢透過 LinkedIn 啊去 send message 俾佢、哦。但因為係呢葡萄牙文佢睇唔明所以就以為係垃圾郵件。B, 其實佢完全唔知道自己有佛德國嘅血統嘅咁所以呢當時係 say no 嘅。C, 教練呢係親自飛去愛爾蘭搵佢見面啊帶咗一個 proposal 啦我搵唔到幾多頁啦就同佢講話你而家又踢唔到愛爾蘭嘅大國腳啦但你想唔想參加世界盃啊嗱不如咁咁係啦。好 ,D, 佢本身呢係愛爾蘭當地一間球會嘅訓練員嚟嘅即係佢唔係足球即係佢曾經係足球員但去到後尾因為佢知道自己踢唔到職業足球需要做訓練員。咁但係呢國家隊徵召佢嘅時候呢佢決定辭職然之後入國家隊。
2: 球會訓練員即係球會度幫手教
0: 做 training 咯，係啦，
2: 做 trainer
0: 係啊，即係可能 train 啲前方，可能 train 龍門，哦、有好多唔同
2: 的。即係可能係幫手嗰啲係嘛？佢唔係嗰個真係教練嘅身份係
0: 啦，冇錯係啦。好啦，四個有一個係啱嘅
1: ，OK，
2: 一個係啱就得。
0: 係啊
2: ，LinkedIn 幾好笑喎。
1: 我
2: LinkedIn 真係幫人揾到工啊！
1: 我用 Combo Hit 㗎啦，大家都
2: 係啊。
1: 我揀 Doc 係啊，本身佢是訓練員。
2: 辭職咁係咪？
1: 係啦，跟住之後就，我去呢度翻返去呢度做。
2: 其實呢個最合理咯，
1: 唔係 C 都合理嘅。
2: C 飛去愛人，但係呢個係基本喎。
0: 嗯，
2: 我又覺得
0: 好嚟啦，最後30秒決勝題。
2: 我冇啦，我都係揀 D 㗎啦。
0: 大家都係揀 D 啊？
2: 係啊。
0: OK， 好。好啦，咁睇下邊個補答會啱啦。
2: 咁我揀 A 啊。另一件題
1: 目。我揀 B，
0: 你揀 B。OK， 好啦，咁就。人啱啦 ，LinkedIn 真系帮人揾到工噶，
2: 我好劲啊！
0: 但系因为佢睇唔明啊，所以后屘咧，那个教练咧 send 咗封英文嘅信俾佢，佢睇得明英文，然之后就入咗国家队，
2: 系
0: 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性。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优化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希望透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之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严格作出行政制裁。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都要确保雇主有足够人手。有议员关注当局点解在分级制之下收紧对饮食业招聘外劳的比例。孙玉涵说，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当局将餐饮业的本地和外劳比例改为3:1，既希望本地人有优先就业机会，亦都令行业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合理招聘外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腾讯控股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 108，加元1.41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8美元，卖出4,19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平山段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请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龙尾去到唐人新村同埋榄口村，另外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公庵路。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现在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而较早前摩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6: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7: 最憎星期一塞车。
6: 我最憎冇人工假。
7: 最憎开会啊！
6: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三五成群
1: 围炉废噏，
2: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1: 上星期咪日日都落雨落到癫咗嘅，今日终于好天翻啲啦。上星期出街啊，又系撞正落雨嘅时候啦，有一晚我就揀咗搭的士。应该落雨天嘅时候咧，的士都系好生意咗嘅。同一时间亦都好多人应该喺的士入边唔见遮。因为我一上车咧就见到把遮啦，应该就上手留低噶啦。咁我就同车长讲啦，佢话：唉，又嬲啊！啲人通常落车咧，一冇雨落咧，佢就唔记得拎噶啦啲遮。咁我随口答佢啦，系啦系啦，我都成日整唔见啲遮噶。之后车长咧就话：如果你有用，你可以攞走噶，冇啊放喺度啦。我通常咧都会将啲人漏咗嘅遮就放喺后面车尾箱上面嘅。咁啊，如果咁啱落起雨上嚟，啲客又冇带遮嘅，咁啊拎把去用咯，好好噶。哇，听到咧真系想俾个 like 呢个的士司机，一个举手之劳，但系又真系好帮到手。不过我哋咧就成日话好心有好报啦，我自己就觉得呢句说话唔系完全啱嘅，因为呢个一换一嘅期待咧系有可能落空嘅。首先对唔识嘅人啦，根本就唔应该有期待先嘅，而对越识嘅人咧，你对佢好，如果希望将来佢要有回报带俾你，咁即系你要佢还啦，咁就系一个人情，一个计算嚟嘅。人情呢样嘢咧，系另一个好得意嘅学问嚟嘅。通常唔会讲到明，唔会白纸黑字咁样记低，但系咧，大家系会意会到嘅。意会唔到，或者对方需要你还嘅时候，你还唔到个人情俾人嘅话咧，可能啊吓，啲人就会觉得你冇心啊，或者你过桥抽板，唔识做人啊。但可能当初咧，你真系好单纯咁以为人哋想帮你。咁相反啦，如果讲到出口嘅话，喂，你争我一个人情啊吓，又通常反而咧未必真系叫你记住，叫你还噶，而系当刻想你接受佢嘅帮忙嘅时候咧，帮你减低个内疚感啊，咁就话你争我一个人情啊，第时要还啊，等你咧唔好觉得唔好意思。因为第时有机会扯翻平救我哋有借有还咁样，所以卖人情可以系手段，将来互惠互利，亦都可以纯粹系有来有往嘅同理心，雪中送炭嘅一种讲法。不过我记得有前辈咧就教过我，可以用其他方法解决嘅话咧，就唔好轻易打人情牌啦。或者大部分人都是相信这个世界没有太多好心不用有好报的人，又或者有要还的心态才是人与人之间的适当距离。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终于我都选择退租了，因为我的前度我租了一个迷你仓，不是很大的，是那些好像 locker 那样的迷你仓，里面装着什么，当然是他送给我的东西，我即将要准备送给他的东西，所有一些跟他有关的东西我都放在这个迷你仓里。最近这个迷你仓就 send message 给我，说需要续约了，看看几时方便可以交未来一年的租。我看回这 message， 原来断断续续这个仓我已经 keep 了有五年，亦都即是说我和我前度分了手已经有五年。看完这个 message， 我下一秒已经转了去银行 app 那里諗住过数。但是正当我准备按确认的时候，我停了一停，脑海里面浮现了一句说话，就是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这样下去呢？我知道这句说话背后的含义不是讲紧是不是继续续租这么简单，而是继续停留在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跟着我转回去通讯软件，问了对方一个问题，我说我最迟几时要交钱啊？他就说如果想 keep 住这个优惠，今个礼拜之内交钱都还是 OK 的。所以第二日我就上了迷你仓去看一看究竟里面摆了些什么。脑里面其实依稀记得摆了很多他送给我的玩具，他送给我的衫裤，还有几对鞋，还有一沓他写给我的卡。当我上到迷你仓的时候，我突然之间不是很记得仓的位置在哪里，於是我就不停地碌返啲 message， 睇下究竟我個倉嘅號碼係幾多號，跟住個號碼再去搵返究竟個倉喺邊一度。嘩，呢度應該係翻新過嚟，因為無論係環境啦、燈光啦，所有嘢都唔同晒，有一種好清新嘅感覺。於是我就行到埋去我個倉嘅位置，打開咗倉門，那种感觉好奇怪，一嚟好熟悉，二嚟又好陌生，因为我真係五年冇打开过呢一个仓。喺仓最前面就係嗰一沓佢寫俾我嘅卡同埋信。我打开呢个盒，慢慢一张卡一封信逐个字逐个字咁睇。睇完我有一个感觉，乜原来曾经我哋都有咁恩爱过。在这些卡的最底最底有一个盒，这个盒是什么来的呢？打开原来是一条我准备送给他的手链，一条应该我储了很耐钱准备来紧生日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但是等不到那一天我们就分了手了。一件又一件尘封了的物件，好似俾我翻到去五年前，将呢啲物件一件一件咁摆入呢个迷你仓度。嗰刻我只系纯粹唔想理，唔想再去谂翻以前嘅事。但系估唔到而家，我会好想好想重新再去检视翻当时我哋之间嘅关系。但系情绪、态度，全部嘢都唔同晒。就喺嗰一日，我做咗一个决定，就系、是。我不再续租了，我决定将所有这些物件都丢了它。因为在五年里面我学识了一样东西，有时候有些东西其实一直都在心里面，根本就不需要用物件来到去留住它。如果它已经走了，就算你留住物件都没意思。而这么多东西我最后只是留下了那条链，不是因为它值啲钱，而是一条链就已经足够我回忆起同我前度的所有事。

佢我自己就再慢慢去写好一个故事嘅大纲啊，再谂下究竟之后咧会用呢个边一个篇章咧向大家面前呈现啦。咁亦都有一听众咧就私底下 message 我话，哦，我估嚟紧嘅 area 喺边一个，或者嚟紧会讲啲咩人物咁样。咁喺度咧就唔再作太多嘅透露啦，俾一个神秘感大家先。不过咧都唔会系短期内会发生嘅事嚟嘅，因为大家都知啦，哇！呢一个小岛篇咧就有成百几回，即系写嘅亦都心力庞大啦。咁然之后听嘅你哋可能亦都会间唔时要重温翻之前嘅篇章，上到去我哋港台三五情群嘅节目专页嗰度重温一下啦。咁睇下会唔会嚟紧可能系以一啲即系可能系小篇幅啲嘅，或者有啲短篇式嘅形式咧去出现喺大家面前。咁系咪代表呢段时间咧唔写剧咧又唔系？写剧咧好似变成自己嘅一个嘅习惯啦，就好似故事唔写唔舒服咁。咁所以嚟紧咧会有啲完全系同 Game of Eden 冇关嘅一啲生活日常嘅一啲嘅短篇章嘅独立故事。咁写咗呢一个长嘅小说啦，即系 Game of Eden 系一个小说啦，对我嚟讲。咁写咗呢个小说咧咁长嘅时间啦，系时候就觉得就系、是、哦，其实生活上面亦都有好多特别嘅故事，或者一啲特别嘅关系咧，都好值得咧用呢个广播。劇嘅形式咧呈現喺大家面前嘅，咁就用呢個方法去再將自己同埋大家生活發生緊嘅事再拉近少少，咁睇下會唔會得到大家嘅興趣，或者會引起一啲嘅共鳴。近排我谂最劲嘅一个共鸣会唔会就系世界杯咧？头先喺呢个广播道大王就讲呢一个佛德国呢一个世界杯嘅新丁啦。咁而呢几日啦，或者呢一排咧，大家都会见到，哇！街上面有好多唔同国家队嘅波衫出现啊。咁边一队赢波嘅时候咧，嗰队嘅 fans 咧就好似可以好自豪地就着住呢件波衫，话俾大家知我系呢一队嘅 fans 嚟嘅。等同于之前咧，亦都着咗一段时间阿仙奴嘅波衫啦。咁大家若然唔睇足球嘅，睇篮球嘅，咁最近亦都好多呢一个 New York 啊，纽约力博队嘅球迷会着住唔同年代嘅纽约嘅波衫出嚟，话俾大家听 ，Yeah！ 我哋纽约等咗咁多年啦，终于赢到呢个 NBA 总冠军啦。而回想翻自己波衫嘅历史啦，反而唔系球队波衫最多，系细个嘅时候咧 join 唔同队参加嘅波衫咧系最多嘅。近排执衣柜嘅时候啦，即系翻箱倒笼啦，就揾到呢啲波衫出嚟嘅时候，亦都睇翻自己唔同年代同唔同人踢波嘅一啲嘅历史同埋片段嚟嘅。有啲已经系破旧到咧个号码咧都已经系甩晒色噶啦，咁但系亦都唔舍得掉啊，因为每一件衫咧就好似自己过去嘅一个嘅片段咁样样。有机会嘅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啊。

0: 下午5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施纪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施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院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院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2:30至2:48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整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腾讯控股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 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个月；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6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9，加元5.532，新西兰元4.492，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04美元，卖出4,20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去马鞍山方向嘅车龙排到近住盛汇。另外，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平山段支路嘅坏车咧就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都回复正常，不过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而家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虽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九龙区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到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粉锦公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彭家村。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惠泉体育馆。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青魚幹線吸水門機場，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和思瑞入口沙田。最後駕駛人士留意翻，今晚的日落時間是晚上7:10，聽朝日出時間是清晨5:41。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了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7: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8: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7: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6: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7: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盛、斌神阿 Sean 主持嘅苏动音乐啦。
9: B B 啊， 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0: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號停車場，行過去好近㗎。
9: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號停車場囉。
10: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11: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12: RTHK Chart
13: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14: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4: 我黄天怡。
1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4: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1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又到星期日，
1: 又到星期一，
0: 星期日
1: 有任何傻啦，
0: 好鬼热。哇，星期一啊，怨气好重啊，大家啊，
1: 星期一咁嘅样啊，
0: 系新开始啊嘛，俾啲精神嚟。虽然其实严格嚟讲，星期日先系新一个礼拜嘅新开始，系啊，
2: 唔紧要啦，系
0: 俾啲火，精神，
1: 好攰咧，
0: 俾啲挣扎
1: 啊，好啊，就系挣扎完啦，冇力啦，已经。
0: 你挣扎完，你挣扎完啲咩啊？你
1: 啊，唔系挣扎嗰样啊，咁都真系有嘢可以讲下关于挣扎呢件事。我发现咧，越大越发现自己系一个好。唔识拣礼物嘅人啊，即系好攰 off 拣礼物呢件事情啦。
0: 天秤座至少开始做选择已经系咁添，
1: 系
2: 天秤座就系做唔到选择。
0: 系啦，所以我谂住你自细喺个选择方，因为我呢啲唔系都好啦，我都系嗰啲选择困难症得好严重嘅人嚟嘅。
1: 因为咧，曾经嘅我有一段时间咧，好游手好闲啊。咁嗰阵时嘅我咧，成日行街啊，咁我就好花好多时间去拣礼物啊，剩咧。咁嗰一段时间，我曾经嗰一自己揀禮物是有一手的，即是會買到一些朋友覺得啊挺得意你買到一些這樣的東西，
0: 即是捐東捐周圍走去找的。
1: 是啊，有一段時間真的很無聊的。哦，
0: 但是揀什麼 location？ 我有時都會想為了
1: 尖嘴
0: 買禮物周圍亂行，真的亂行到沒東
1: 西看。是啊，是
0: 所以你可以找到其實都是有少少勁。
2: 真的
1: 厲害。是啊，有一段時間因為經常就是在尖沙咀啊、銅鑼灣啊那些位捐東捐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店頭呢，我專看買無無謂謂東西的。
0: 哦，
1: 即係嗰啲好無聊嘅嘢，但係又望落去靚靚地，好似擺喺屋企好啱咁咧。
2: 哦 ，fill your room with rainbow。
1: 係啦，你又覺得
0: 棄之可惜。
1: 係啦，即係又鬧你唔落，但係又
0: 唔知攞嚟做，
1: 又唔知攞嚟做乜咁嗰啲啦。咁我好中意買嗰啲嘢㗎。咁但係咧，最近我發現一個問題就係咧，我開始越大越冇呢個閒情逸致去行街揀禮物。咁但係咧，又事關最近有朋友結婚，咁嗱。好多情況底下，例如可能如果有啲朋友咧生小朋友，即係朋友小朋友出世，你買個百宴禮物俾小朋友就好簡單嘅，
0: 生活鞋物嗰啲啊，
1: 即係衫仔啊、被仔啊嗰啲一定揀到啦。咁然後有時即係因為已經未必個個都係擺夜晚嘅嗰啲婚宴嘅宴會啦，
0: 晏晝
1: 係啦，咁你未必會下下都係俾即係做人情啊，咁所以變咗你就會啊咁唔做人。人情就不如买份礼物，即系贺下佢啦咁。咁但系有时因为同朋友熟与唔熟都好咧，有时越嚟越难拣礼物嘅原因系你又唔知佢中意啲乜，咁你好想拣到啲啱使唔好浪费嘅嘢，因为细个唔会有呢个概念，
0: 冇噶，
1: 系细个会觉得我总之买完我都好有型咁得啦，
0: 想买自己想要嘅嘢，
1: 系啦，
0: 然后俾人，
1: 系啦，而家越嚟越。慢慢覺得要講求實際啦，即係買完，即係因為自己經歷過嘛，你唔會想人哋送一啲嘢等喺屋企唔知做乜，
0: 即
1: 係黃豆，
0: 黃豆咁大啦，攞翻嚟又要掉嗰啲啊，
1: 係咯，
0: 黃豆啊，俗稱我，
1: 咪咯，咁就無謂啦，係嘛，黃生啊，
0: 啊又送乜又送物啊嘛，最興噶啦，送粒黃豆俾我攞翻嚟要掉，唔知做乜嗰啲啊，
1: 阿姜生你真係風趣幽默，
0: 係我中學嘅時候好中意大家話啲無謂嘢，稱之為俗稱。黄豆啊，
1: 咁于是乎咧，话说上次就有朋友结婚啦，咁最初咧就谂住就同太太一齐去拣礼物，咁啊又出咗尖沙咀行啦，最初嗰个概念就是、啊，不如买啲毛巾啊。毛巾啊，毛巾，毛巾套装，唔系讲得好啲啦。
2: 讲摩根咩摩根？
1: 哦，系话买唔起，买唔起啊！呢啲
0: 买
1: 到啊，咁但系买即系谂住买啲啊，嗰啲浴巾套装，夫妻一对咁样靓靓地，咁就谂住送俾人，好似都 OK 啦咁。跟住出去睇完一转，又觉得好似 cheap 咗啲，即系又好似。唔係好送得出手咁樣，就算可能都靚嘅，咁但係都係覺得唔係嗰樣嘢啦，唔係心入面嗰樣嘢，咁於是乎又再行啦，又再苦惱啊，買啲咩好呢咁。啊，買啲杯杯碟碟囉，啲靚靚碟啦，買啲咁樣。
0: 即係俾小朋友嗰啲啊？
1: 唔係啊，即係一年輕夫妻喺屋企用到嘅，
2: 即
1: 係
2: 好似食 tea。
1: 係啦，食 tea 嗰啲好靚嘅碟啊，杯具啊，係啦嗰啲啦，懶佬奢華咁嗰啲。
0: 好作狀嗰啲。
1: 好作狀嗰啲，跟住望一圈又覺得， 又好似名貴咗啲，又唔係好捨
0: 得，又我同佢嘅交情啊，
1: 又未到啊，
0: 永遠買禮物就咁啊！我同佢交情值幾多少錢咧？通常都會起咗喺呢個位置，
1: 都有嘅，都有嘅。咁跟住，於是乎就喺度行，喺度行，苦惱咗好耐。其實已經係去到要去噶啦，即係要去別人哋嗰、那個party 噶啦。
0: 去之前嘛，
1: 離譜到咁咯，咪就係
0: 師傅，
1: 就係離譜到咁咯。
2: 即
1: 係諗住其實已經預咗成粒零兩粒鐘時間夠我買禮物噶啦嘛。咁因為我好有 target 噶啦嘛，本身係只不過去到揀唔啱啫咁。咁跟住一路行一路行，跟住我就開始睇嗰個朋友嘅社交平台啦。即係真係認真去揾啊嗰個朋友會鍾意啲乜同佢需要啲乜呢咁。咁好彩俾我發現啊佢鍾意飲咖啡嘅咁。咁、於是乎我就即刻行行行行走去揾呢，我仲最初諗就諗住話啊不如買啲咖啡豆算數啦咁。咁但係一包咖啡豆咁送俾人又好似好乸過喎、即係好似送包種子咁樣。
0: 咁不如送埋咖啡機啦。
1: 係。咁又
0: 誇張，又交情又未到咖啡機，
1: 唔係又大步得滯咁樣。
2: 送奇異種子啦。
1: 唔係，咁後屘我就都 OK 嘅。
0: 唔係送幾包咖啡豆咯，咪
1: 湊夠個數係嘛？
0: 我去旅行都係㗎，嗰啲好出名啲咖啡鋪咧，你買一包仔，即係佢嗰啲咩期間限定一包，你覺得好似其實佢好勁嘅，
1: 係，
0: 但係佢咩得獎嗰啲咖啡豆，但係你覺得送一包寒酸，甚至乎為咗好睇。就要買 box set 裏面包呢個得獎，
1: 係，
0: 但係其實有好多本身你唔係個意圖要買嘅，
1: 冇錯。嗱，呢個亦都係解決咗我嘅一個重大嘅問題嘅。最後我係包裝解決㗎，即係最後點解令我買得落手呢？我最後發現其實同個價錢同個內容係冇關係啊，係純粹你覺得個包裝送出手，係
0: 啊，
1: 係啦，睇得
0: 係咁膚淺啊，
1: 影依張相見得下人啦，即係你影完唔會後悔啦呢張相，咁所以最後我真係去咗一間嗰啲咖啡鋪度，懶係靚靚地咁，跟然後有幾包咖啡，其實最後咪又係咖啡豆，咁但係佢又有個杯嘅，即係佢又懶係靚咁樣有個咖啡杯，有隻搞嗰啲匙羹仔咁樣，有隻碟碟。咁样啦，跟然后一个 box set 咁样，跟住我就 feel 到嗰一下就系佢啦，系佢啦，即系我个人发现就系越大就系越肤浅啊！最紧要就系你影到嗰张相，门面靓系啦，内容唔重要嘅。其实我完全冇关心过佢中唔中意饮嗰只咖啡添啊！你知道饮咖啡人
2: 系
1: 好讲究嗰啲味道啊嘛，嗰个产地
2: 啊，咁样噶嘛，
1: 系啦，我系直头有一种。得啦，送佢出去就唔關我事啦，咁樣
2: 就得
1: 㗎
2: 啦。
0: 因為你有送到嗰部嘛，喺對嘅角度，佢買唔中我鍾意嘅，但係佢有心，
1: 係
0: 啦，遲到好過冇到嗰啲咧。
2: 系
0: 啦，佢揀唔中啫，口味問題噶嘛。
1: 系啦，咁所以我往後已經即係決定咗送所有禮物最緊要個內容唔緊要噶，
0: 最緊要好睇，
1: 個盒靚得噶啦，最緊要有個盒。
0: 系啊，
1: 呢个我做人嘅一个宗旨。
2: 系，
0: 请问阿彭生，你人生咩座右铭啊？做人最紧
1: 要
0: 个盒，
1: 系啦，个盒靓就得噶啦。
0: 系啦，里面装真系装粒黄豆都唔紧要，最紧要有个盒。你用一个好靓嘅木盒
1: 装住嗰粒黄豆，
0: 系，
1: 跟住你包装到嗰件事好有意义。
0: 系。佢都
2: 系
0: 一粒
2: 有意义，
1: 佢就系一粒
0: 一个
1: 矜贵嘅黄豆。
0: 冇错，呢个就系。所以
1: 我希望透過呢粒黃豆記載住我同你之間友情嘅種子萌芽嘅一刻。
0: 你係咪姓姜唔緊要？但係咧，我而家有啲將心比己，我好理解呢一樣，即係大家送禮好難啊！即係我唔知道人哋會唔會突然間想送禮啦。我係覺得咧，大家應該有一個咁樣樣嘅心態咧，係千祈唔好吝惜同人分享你嘅喜好啊！
1: 係
0: 有陣時候你會覺得。你鍾意一啲嘢呢你唔會想同人講因為你覺得人哋唔明白啦或者人哋唔知道啦用返咖啡為例啦可能你會覺得譬如可能阿斌好鍾意飲咖啡我冇乜興趣你就會因為咁樣唔會同我分享關於咖啡嘅嘢
1: 係呀
0: 因為你會好就住㗎嘛
1: 因為驚講得多你又會悶會參
0: 係但其實我覺得係有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係你分享自己鍾意嘅嘢呢嗰刻呢所有人都係㗎我覺得係好參嘅吸引嘅因為你鍾意嗰樣嘢你有原因啦你會研究啦哪怕
2: 你講嘅時候個樣子會發光
0: 會㗎係呀即係哪怕我唔鍾意咖啡我呢個例子啦但你好最深咁樣講其實我可能我好鍾意睇你分享㗎我唔係 唔係真係想認識咖啡，但我好鍾意睇你分享咖啡。就好似我哋有個 common friend 肥肥地嗰個呢，佢鍾意分享好多嘢㗎嘛。
1: 係呀係呀。
0: 佢分享嗰啲咩係內容唔重要。你覺得佢推介嗰樣嘢本身好有趣，
1: 佢講出嚟好好聽。
0: 嘩，我上次食過嗰間餐廳啊，嘩真係嗰啲肥牛呢肥到呢嘩皮薄餡靚咁。即係嗰樣嘢你係咪真已經唔重要，你係好鍾意睇佢分享。
1: 唔怪你咁欣賞我啦。
0: 我欣賞我哋個 common friend 佢分享真係好勁。
1: 佢係再強一
0: 佢講故仔好勁嘅真係。
1: 係嘅係嘅。
2: 我一出嚟我都接住我都吓。
1: 你知唔知佢曾經介紹我飲一個連鎖茶葉鋪嘅茶。我係俾佢介紹完之後，我係愛上咗啊！即係因為其實咧，而家出街買嗰啲手搖飲品好簡單啫嘛。咁佢介紹嗰間咧，係我從來都唔知道原來係可以 take away 嘅，即係我唔知道原來係有得就咁買一杯茶酒嚟飲嘅。我以為一定係你入到去就好靚，就要買佢啲茶葉，跟住又係買嗰啲 box set 套裝送俾人嗰啲啦。咁原來佢而家嗰間嘢係有。呢一個嘅即係 take away 啦，你可以就咁幾廿蚊買杯茶就攞走啦。佢話阿斌你一定要試呢一間。佢話呢一間呢佢嗰個 minty 啊好正啊，佢會送埋嗰、那個一支糖俾你啊，即係佢有支糖，即係人哋平時飲嘢呢落糖係一包包倒落去㗎嘛，佢唔係㗎，佢係一支一碌木棍插住啲糖俾你落融入杯茶度搞，跟住仲有支玻璃飲管，你一定要試呢一間，好有情緒價值㗎咁樣。居然後一講完，嘩好似真係好似成件事
2: 即係好飲咗。
1: 個體驗係高級咗喎。
0: 即係呢啲朋友分享呢啲故事，你係或者佢嘅喜好佢鍾意嘅推介嘅其實係好有趣嘅。咁當然另一陣我話點解鼓勵大家分享，其實即係俾身邊嘅人知道你嘅喜好，去到人哋要有神時貌時要買手信俾你呀、啊。
2: 都知你鍾意啲乜嘢。
0: 其實你都係為自己著想嘅，你想收到垃圾啊定收到你鍾意嘅嘢，就係其實你平時究竟你有幾願意分享你嘅喜好俾你身邊嘅朋友知道。
1: 啱啊。
0: 其實係有好緊要㗎。咁當然你個 presentation 係點樣嘅一件事，我頭先講個朋友就好勁啦。
1: 係。
0: 即係我覺得呢啲人 present 講啲故仔呢真係太出色啦。即係啱啱你講人生再有命係咩，最緊要個盒㗎嘛。
1: 最緊要個盒。
0: 係啦，佢呢就係個故事。
1: 係。
0: 最緊要個故事好聽。
1: 個故事包裝得好。
0: 係啦。所以其實 Brian 介紹餐廳食嘢係好勁。佢嗰種嘅比喻咧、
2: 啊，
0: 我前晚同我女朋友講就，哇，佢好犀利，就係佢嗰種係冇得模仿，係佢嗰個思維嘅跳脱。即係你諗下，佢介紹嗰樣嘢好食，用兩條褲嚟形容，你點樣樣？
1: 你諗唔到，
0: 你跳幾多步你先去到嗰個結論咧？
1: 係，
0: 佢兩下就到㗎啦。然後你個回甘好強㗎，即
2: 係
0: 當然佢仲有好多介紹嘢食嘅方法啦。咁、
1: 嗯、
0: 我覺得呢啲就係你係好欣賞佢介紹自己中意嘅嘢咯。係、
1: 嗯，
0: 哪怕你中唔中意食嗰個燒味，你最後會唔會食唔重要啊？
1: 你聽佢講嘢係一個享受，
2: 好開心，好享受，
0: 好勁啊！所以我覺得極度推介就好，
1: 極度推介係嘛？
0: 好似阿斌，我同大家分享佢最近期最潮玩嘅嘢，其實都係一種我哋會知道我去旅行嗰陣買咩俾佢啊。
2: 係啊，
0: 你
2: 好緊要啊！配件咁樣，
0: 記住為大家，其實你為自己著想啊，好過你
2: 多啲分享。
0: 你收手信，你想收杯杯碟碟，定係收到你真係中意嘅嘢？
1: 上架咯，好似係
0: 收粒黃豆啊，真係。黃豆咁大粒翻嚟攞翻嚟唔知做咩又要掉嗰啲啊！
1: 今日開始養成呢個好習慣，
0: 同人分享喜好，大家互相交流係會有一片新嘅天地。
1: 方成，我中意錢啊，其實
0: 錢呢啲係人都中意，呢啲又冇特別啦。
2: Sharing is caring。
0: 好記得有一年咧過年啊，我 friend 上嚟拜年，咁你知通常都買啲禮物啦嗰啲啦。佢買咗最傳統勁大個嗰啲餅乾罐上嚟，佢話過年一定要食餅乾，嗰啲勁大個鐵盒嗰啲咧，
1: 殺餅。
0: 我呆咗啊，跟住我老豆食曬一個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几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几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几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都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回来本港，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就说，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院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藏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没有权作出处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较早前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啦，由于有爆水管嘅关系，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马会大楼。喺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喺佐敦嘅恒丰中心。新界区方面，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蒲苑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对开。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石岗菜站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加龙片场以及接近东汇路。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公鞍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有爱村一段比较车多；仲有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车多少少，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金坪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今次的 Toy Story 已经来到第五集了，也都找到这位乐坛天后唱主题作品，本周新登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10位 Taylor Swift。

0: 似乎哥哥嘅風格咧，同 Toy Story 咧都係非常之吻合啊！嚇，呢一個禮拜新登場，佔第十位 ，Taylor Swift 為 Toy Story 5主唱嘅《I Knew It, I Knew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成见系你想要咩礼物啊？
1: 你知道我嘅啦，虽然你话你系唔系好识买礼物啦最近，但系我又觉得近期你拣嘅都唔错啊。可能因为我啲兴趣都系俾你所影响到，即管睇下你买咗啲咩可以令到我哋开心啊。

开心定唔开心，睇你自己点样拣。至于收到礼物开心同唔开心咧，就好睇阿笨你点样拣啦。听有 Jenny 嘅新歌，歌名叫做《你快乐吗》？你嘅心态，你嘅心情，都几睇你自己点样做选择。

之前两首作品监制都是徐浩。啱啱听过呢一首嚟自于 Collar 成员 Candy 黄家晴嘅新歌，歌名叫做《灯神》。如果上个礼拜有听 SD 啊，阿胡 Sir 嚟到，你就知道有阵时有啲选择唔系自己决定，所谓见一个爱一个，未必系因为你想先至会出现咁嘅情况。

上礼拜胡 Sir 嚟再亲自解话，佢话呢个见一个爱一个嘅状态咧，其实可能个男仔都唔想啊。有得拣嘅话，佢都想从一而终，见过一个就爱同一个。啱啱听到胡子彤嘅新歌，歌曲名称叫做《见一个爱一个》，所以喺一个关系当中，边一个系坏人，边一个做丑人，睇你点定义。

爱情当中好似边一个开口先咧，都系会蚀底啲嘅。嗱，分手开口嗰个就衰人啦。一齐表白嘅时候开口嗰个好似就系渣啲嗰个咁嘅。啱啱听过 Eden 雷俊安嘅坏人一个。

0: 國放暑假翻嚟香港，尚泰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係表白佢對自己、對世界嘅期望，點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狄光，監製周石漢。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定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

0: 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參與跨部門調查的政府化驗師說，火警由煙頭導致的結論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政府繼續舉辦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朝出席並聽取商會代表意見。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说，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英国首相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司纪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司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说，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环保大道啦有爆水管噶，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在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车多，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深水埗体育馆一段比较车多，另外黄大仙的马仔坑道回旋处亦都交通繁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比较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芝麻岭以及东汇路，另外锦上路去荃湾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在张屋村。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接近公庵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一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姜明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1: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7: AI 大战设计师。
8: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7: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3: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14: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
15: 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16: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14: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3: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14: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苏动音乐啦。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嘿，你都唔明嘅。
4: 呢啲啱你啊。
3: 哦，正啊，考师服啊。听到耳仔考师服啊。
2: 师服啊。丝滑啊，直头系。哇。今日我哋要讲嘅音乐类型就是 lounge music 啦。咁中文呢有人译做叫做沙发音乐。咁但係如果我哋用返广东话即係梳化音乐啦。嗰件事即刻好唔同啊。lounge music, 大家一讲其实脑里面已经有个感觉。
3: 我已经有个感觉就係好似准备上飞机之前呢去人哋嗰啲。
2: 證明你
3: 係
2: 去開
3: lounge,
2: 我上飛機之前
3: 我喺我知搵緊你個背囊啊電腦喺邊
5: 手下有冇執齊
2: 最有時間去 lounge, 嘩入到咩
5: 望到都當
2: 先生你嗰張機票唔係呢度喎因為我前排去做嘢咁跟住之後呢佢嗰個休息室第一間 K 房然後呢咁佢呢有嗰啲又係嗰啲唱 K 嗰啲 system 啦咁佢呢好得意佢個 category 呢就唔係唱歌叫做聽歌喎咁我就撳聽歌啦跟住呢佢就會有一堆呢唔同名嘅 playlist 嘅例如咩攤在沙灘遊閒下午的音樂咁樣啦或者係一啲叫做即係佢用一啲好奇怪嘅形容啦而當中呢沙發音樂呢四個字出現咗喺唔少嘅 playlist 個尾嗰度。
3: 我其實好想知道底有咩人會喺一間 K 房入面去播一啲嘅純音樂，
5: 老闆咯，
3: 即係會做，佢係做啲咩，做緊啲乜嘢，佢先會咁樣做咧？
2: 等緊出場嘅時候，因為如果你唔播呢啲，佢 loop 住就會係即係嗰啲泥巴窩滾醉啊！咁你又覺得，因為你唔係真係唱啊嘛，
3: 明，
2: 你又真係覺得有啲嘈嘅，
3: 或者可能令個狀態進入唔到
2: 咁我就揀一個 jazz 啲嘅 playlist 喺度播咁咯。咁但係即係呢個就背景啦。咁但係去翻呢個 lounge music 啦。咁其實咧佢。簡單嚟講就大家都真係即係叫做顧名思義㗎啦其實你幻想喺 lounge 裏面會聽到一種係令人放鬆舒服嘅音樂類型嚟嘅。雖然佢隨住咁多年呢係有唔同嘅變化因為佢係一個好一個冇實在定義嘅 term 嚟嘅。佢反而係喺你現有呢個世界有啲嘅音樂你放落去我哋個 lounge 度播咁嗰啲嘢我哋就可以歸佢做 lounge music 嘅意思。
3: 即係啱使就攞啦咁。
2: 譬如你喺20至40年代講緊咁耐之前啦。即係差唔多係咪一百年前啦嗰時 swing music 開始出現㗎嘛即係你由 jazz 轉咗去 swing music 咁所以 swing music 呢搖擺樂啦係咪叫搖
3: 擺
2: 樂
3: 冇錯
2: 咁就會歸落落去即係 lounge music 㗎喎因為嗰啲 lounge 裏面會播
3: 呢啲
2: 會
3: 播呢啲嘛
2: 咁但係佢當然可能會係一啲叫做rearrange 咗啦重新玩過嘅版本因為 swing 其實佢嘅節奏都快跳舞嗰啲呢咁佢就會可能一個叫舒服版咁樣
3: 超啲嘅
2: 但係就攞咗嗰啲 melody 去可能現場演奏
5: 用梳化嗰啲
2: 係啦即係你嗰陣時坐喺度飲住杯高級嘅酒啦係啦或者個高級嘅人飲住杯酒已經本身高級啦
3: No stir 咁樣
2: 係啦咁所以其實好睇嗰陣時有啲咩音樂歸落去個 playlist 度簡單嚟講其實係你個 lounge 開一個 playlist 然後擺現有嘅音樂落去然後呢個 playlist 叫 lounge music 咁解
3: 但係 concept 係咁我唔知呢我成日都覺得雖然係好似有啲啱使嘅音樂就可以擺落去 lounge music 入面啦但係有一啲總會係唔出現喺呢個 lounge music 範疇當中
2: 太激動嗰啲咪唔
3: 係啦即係 metal 嗰啲你係唔會喺入面見到嘅
2: 因為佢嗰個主軸都係呢譬如喺 lounge 裏面啦咁其實你我哋而家機場嘅時候會講啦其實你酒店啊以前啲賭場啊或者你酒吧本身都已經有啲 lounge area 俾人休息嘅咁總之嗰個 concept 就係一啲好舒服嘅音樂你播住 唔會影響到啲人去 social 同交談咯。
3: 啊，
2: 嘅一啲背景嘅音樂，
3: 呢個 point 好緊要，即係唔好影響到大家嘅社交。
2: 係啦，因為佢喺社交嘅地方度播嘅音樂，係
5: 啊，好容易會令到個腦就跳咗過去嗰度，就唔知道自己講緊咩。
2: 係啊，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另一個意思，就是、lounge 本身都係有即係、就是、坐喺度攤，即、就、係、是、攤坐嘅一個咁嘅意思，佢都係一個動詞嚟嘅。咁、所以亦都有人講話啊，呢個 lounge music 除咗形容嗰個空間係 lounge 之外，其實聽歌嘅人嗰個狀態都好似懶洋洋咁樣攤喺度聽，因為以前有啲 lounge 係有 sofa 喺度，所以
3: 真係攤喺度噶嘛。
2: 係啦，即係嗰啲紅色用嗰啲 sofa 咧，你幻想到啦。跟住，所以變咗呢個名就咁樣，你可以咁樣去解讀咯。咁、
3: 我發現我自己喺屋企攤喺度嘅時候，都好中意揾呢類型 playlist 播，
2: 係啊，
3: 即係有嗰種令你放鬆嘅感覺，咩都唔使做，
5: 好 chill 咯，成件事會
2: 係啊，或者而家我哋即係叫做後世。俾翻一個名佢叫 lounge music， 但係嗰個年代當然未有呢一啲咁樣嘅詞係啦，佢冇呢個歸類啦。但係嗰陣時都有其他嘅字眼會形容呢啲音樂嘅，例如係叫 easy listening 啦、或者叫exotica 啦，即係異國風情。頭先阿斌講嗰種，你沙灘邊嘅 lounge， 你就幻想就即
5: 係
2: 森巴、
3: 有嗰啲
2: samba
3: 嗰啲，
2: 係係沙錘啊嗰啲咁，或者甚至乎係 space age pop， 佢哋嗰陣時都會有，因為嗰段時間即係登月。跟住大家對嗰個太空嘅想像有嗰啲即係太空音樂，
3: 佢好好高級，好 high end 咁樣，
2: 又有少少 synthesizer， 有少少科技感嘅。咁、所以呢一啲都係會叫做 lounge music 個名出現之前嗰啲音樂，啲人形容會係呢啲咯。我覺得但最容易我哋 get 到就真係 easy listening 同埋 exotica 呢一啲咁樣嘅，係啦。咁但係佢成個嘅 history 就可以 day back 翻頭先講，即係二十至四十年代嗰陣時 swing 呢一種嘅音樂出現啦。跟住嗰個係一個即叫早期啲嘅，跟住去到五六十年代開始就係個黃金時期啦。第一就係因為打完仗、戰後時期大家嗰個狀態啦，即係嗰種我嘅生活想唔想咁 tense
3: 好，同埋嗰個經濟環境應該當時都係會開始發達起來咁樣嘅。
2: 係啊，即係發達星期一啦，今日真係發達星期一。咁跟住另外亦都 Bossa Nova 出現啦、
3: 啊，
2: 所以其實 Bossa Nova kind of 你都會幻想到，如果喺 lounge 裏面係好啱數嘅，
3: 係
5: 好正。
2: 係啊，同埋嗰陣時亦都冒起咗好多一啲 lounge singer。真
3: 係走廊歌手，
2: 走廊歌手咁佢哋就會唱翻一啲一啲可能有機會。
1: Unforgettable，
5: 你一講 lounge singer 啦，我係諗哇好爽，我攤喺度唱，跟住佢一講走廊歌手，咦？個畫面唔同咗
2: 㗎啦，但嗰啲係好勁嗰啲歌唱家咯，即係嗰啲咩 Frank Sinatra 啊嗰啲咧最經典嘅。咁所以嗰陣時亦都會變咗 lounge music 嗰個演繹，又會喺嗰個時期多咗有歌手喺度又唔同咯，因為如果你理解會覺得啊 lounge music easy listening 唔好咁 disturbing 嘅話，應該係冇 vocal 純音樂咁啦。咁但係咦變咗而家有一班歌唱家出現嘅時候，佢有一個係有歌詞係啦，有人演唱嘅一種音樂。咁所以如果一講嗰個時期嘅話咧，一定有一隻係即係呢個很
3: 經典啊嘛，
2: 很代表到呢個 lounge music 嗰個感覺呢一隻直接聽一聽你就會記得呢首歌。
3: 哦，
2: 系咩啊？
3: 知啦，最中意听嘅呢首。

0: You，
1: 你知啦呢首，
2: 呢首我识啦，
1: 由细听到大啦。
2: Fly Me to the Moon，
1: 系啊 ，Frank Sinatra 嘅呢一首啦。咁啊，系啦，即系你就感觉到，哦，系，就系咁样咯，即系。即係嗰種氣氛，頭先你直情合埋眼，你都覺得自己我而家喺個 lounge 度，
2: 冇錯，
1: 係啦，飲住嗰杯 Manhattan 啊，
2: 已經有種我放咗工嘅感覺。
3: Cosmopolitan
1: 係啊，即係嗰種依個就大都會感好重咯，啱唔啱？我又會覺得係
2: 有少少可能係有啲 brass 嗰一種嘅加強咗嗰種味道啊，
1: 同埋佢嗰個根源，即係頭先個 swing 啦，但係我覺得再做即係再前啲，即係其實 jazz 嘅影響對於呢類音樂，我覺得係好大嘅，同埋 jazz 嘅音樂都幾好似都。幾啱係喺 lounge 裏面呢個 category 呢出現，
2: 唔知點解喎，好似係整定咁樣。
1: 係我都唔知點樣形容，但係好即係好 jazz 嘅嘢就係好啱數，即係我哋好鍾意嗰啲囉，成日都講。所以而家有啲派台歌有時有呢啲 feel， 我覺得都正
2: 㗎。
1: 整返一個廣東話歌嘅 lounge playlist
2: 幾好幾好。
1: 整個 lounge，
2: 你係時候改下你嘅跑道啦。
1: 係啊，我成日都好想去啲好超嘅，即係嗰啲人嚟唔係淨係要
2: 唔係
1: 要跳㗎，係咯，自己做自己嘅，飲住咖啡廳，
2: 喺度做緊文件咯。
1: 係啊，我覺得咁樣正。
2: 交緊水費，一路播緊嘅時候，
1: 自修
2: 室交緊水費。
1: 外國有啊，自修室打碟啊嘛，打碟俾啲人温書㗎嘛。
2: 處理屋企嗰啲家頭細務啊，
1: 交税啊嗰啲。係
2: 啊，幾好幾好。
1: 幾好啊呢個。嗱咁啊，頭先講到即係嗰啲年代就隨住嗰陣時興起嘅嘢啊，聽緊啲乜嘢音樂類型等等，都會對於 lounge music 係會有所影響啦。咁啊，但去到70、80年代嘅時候咧 ，lounge music 就叫做冇之前咁勁嘅，亦都因為rock and roll 嘅興起，因為而家一路講緊就係喺嗰個叫做美國呢一個地方啊，主要聚焦緊。咁所以你 rock and roll 全世界又興起嘅時候，跟住 jazz 亦都開始有啲變體啦，即係因為你又有電子合成器出現咧，咁大家又可以玩一啲唔同嘅 jazz 啦，即係
2: 新少少啦，
1: 係啦
2: ，cool 少少
1: ，cool 少少啊，電子感重啲啊。咁所以嗰陣時嘅 lounge music 就冇話好似之前咁蓬勃啦。但佢唔會消失嘅呢啲嘢，就算啲人話咩 jazz 已經咩沒落定咩，其實佢唔會，佢仍然都係。
2: 我覺得都仲喺度嘅，不過即係唔係一個叫做 pop music 咯，但係佢就長存喺好多地方都會用到嘅。
1: 係啦，咁而但係去到9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lounge music 亦都有一個復興嘅，即係叫 lounge revival 啦。咁啊嗰陣時亦都。受住因為 swing 呢一種頭先講嘅音樂都係喺90年代，即係80年代尾90年代咧，又係有個復興啊！咁所以伴隨住佢哋好似都有關聯咁樣嘅。咁但係點解會復興咗咧？就是、因為首先聽歌嗰啲人又聽換咗嗰啲好商業嘅嘢啦，係啦，跟住嗰啲嗰個年代出世嘅人就想。懷舊就聽翻60年代嗰啲嘢，即係你知廿年嗰個，
2: 永遠都係一個咁樣嘅 cycle 啊！
1: 即係而家2020幾年就興 Y2K， 咁跟住先啲年代又懷舊80咁樣，即係你20年咁樣睇，咁所以80年代、90年代嘅人就追翻60、70嗰陣時嗰啲嘢咯，追翻佢阿爸阿媽聽嗰啲嘢，咁有啲甚至乎地下樂團亦都即係叫做半致敬半玩嘢咁樣，有時喺自己啲 show 度都會玩一下一啲舊歌咁樣，咁已經令到呢啲嘢有浮面啦。跟住再加上又會有一啲電影影集幫助囉，嗰陣時90年代有一套叫 Swingers 嘅戲啦，咁亦都會幫助 swing 呢種音樂，咁連帶埋 lounge music 呢啲嘢，咁大家就會關注啦，咁唱片公司又出合輯啦，係啦，嗰陣時96年啦，就係啱啱講嗰套Swingers 出嘅嗰年份呢，唱片公司而家叫 Capitol Records 亦都出咗一個合輯囉，叫做 Ultra Lounge， 聽個名字你已經知
2: 啦，Ultra Lounge 都唔夠
1: ，Ultra Lounge 驚死你唔知道，
2: 好高級
1: 係啦，咁佢嗰陣時就出咗好多唔同嘅音樂，咁佢每一隻其實有個主題嘅，譬如佢第一隻出嘅合輯呢，佢唔係 Ultra Lounge 咁樣喎，佢會有個 theme 就係叫 Mondo Exotica 咁，咁佢就會括住就係、是。Mysterious Melodies and Tropical Tiki Tones 咁樣
2: 咯 ，OK， 即係啲異國風情啊，神秘少少嘅嘢。
1: 係啊，而家聽緊呢個 background music 咧，就係佢呢個合輯嘅 Volume 4咯。咁佢嗰個名咧就叫 Bachelor Pad Royal 咁啊。咁佢呢一首歌就 The Theme from Route 66咁啊。咁即係其實佢每一隻合輯都會有一個 feel 噶，係啊，有一啲就係森巴嘅。 咁而家呢一隻就比較叫做我哋聽多慣啲咁，冇咁異國風情神地。因為頭先第一隻嗰啲係真係 mysterious 啲嘅。
2: 頭先呢個就傳統啲，我哋認知嘅 jazz big band 少少㗎啦。
1: 係啦，咁跟住一路其實去到即係九十年代，千禧就開始亦都有個復興啦。咁但係後屘亦都隨住一啲電子音樂出現啊，呢個叫做lounge music 佢都有一啲變化嘅。咁、譬如去到西班牙個叫 Ibiza 嘅地方，一個島度假島啦。咁嗰度有一個好重要嘅 DJ 同埋一個地方叫 Cafe del Mar， 咁即係一間、你講一間 bar 一間。是一個飲酒的地方，咁、那個 DJ 叫 Jules 啦，咁即係因為喺個島上面大家都係 party party party 咁啊，咁需要有一個俾人哋去 relax 嘅地方，所以佢哋喺自己呢個地方就俾大家即係叫收尾 cool down 翻個人嘅，咁喺嗰度就會播啲後屘發展咗一種叫 chill out 嘅音樂類型，其實都係嗰個 concept 嘅，我覺得是
2: 都係一啲慢中版少少嘅嘢，
1: 慢啲嘅係俾大家真係放鬆啲咁樣咯。咁甚至乎即係演變咗頭先講啲人會定義嗰啲叫 chill out 嘅音樂嘅，即係你玩完啦，哇好醉啊，或者咩各樣啦，個人唔清醒點樣之後啊嚟翻呢度聽翻啲音樂，
0: 行完一輪，
1: 係啦、你都要拉翻下啲筋，拉翻鬆佢先。完噶嘛，咁但系咧就因為嗰度始終都係一啲嗰陣時興電子音樂啊 party 聖地，咁所以佢嗰啲咧就會係一啲可能有 beat 啲嘅音樂喺嗰度咯，但可能會 deep house 啲啊嗰種嘅，咁但係亦都唔係淨係得呢一類。咁但係就開始演變咗咯，電子感都重啲，唔係淨係好似我頭先一路講緊嗰啲 bossa nova 啊 jazz 啊，已經唔再局限於淨係呢一啲氣氛咯，
2: 再新少少啦又
1: 係啦，咁甚至乎呢一個 Cafe del Mar 咧，佢直情係佢八十年代已經出現啦，其實咁但係後屘佢直情係九四年開始咧就出合輯。系啦，又系出合輯，然後就一啲就我屬於我哋呢個地方嘅音樂，就係即係 Cafe del Mar 嘅音樂啦，咁樣係啦。咁所以今日呢個部分咧，揀嚟咧就係佢第一個合輯裏面收錄咗嘅一首作品，都唔一定係要好，就算有 beat 都唔係平平白白，但係會有少少節奏喺度咯。咁喺94年呢個合輯裏面收錄咗呢一首嚟自 A Man Called Adam 嘅作品叫 Estelle。

本新聞之前啊，今日呢一個嘅 Lounge Music 嘅音樂類型當中，為你帶嚟一首 Estelle 嚟自 A Man Called Adam 先聽一次新聞報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是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说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长青桥桥面。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亦都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永光书院，狮隧沙田入口而家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德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同埋左转去秀茂坪道一段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榄口村。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車龍排到去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門居，錦田公路來回方向近石崗菜站一段車多，車龍分別去到芝麻嶺和錦慶圍。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大欖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8: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7: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Hey, hey, I hit a rasp, blue rasp.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继续翻嚟今日嘅骚动音乐咧，由奔神 Monday Blues， 好想延续呢一个超超地嘅气氛，同大家度过呢个星期一。

你呢一种嘅动力。喺呢个收工嘅时分，同大家一齐度过每一个车程。

Danny 陳百強的《粉紅色的一生》亦都改編自 Bossa Nova 的一個作品 La Vie en Rose。差不多暑假的時間呢，是令人很想去旅行的。

周杰伦《迷迭香》。有时听歌系好有趣的。每一次听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就好像刚才陈绮贞的作品。再次细听就发现，他的 intro 其实就是来自这一首的 Autumn。

0: start to fall。
1: 带来有 Willie Nelson 的 Autumn Leaves。 而准备结束今日节目，想转一转 moo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在案发后潜逃内地，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

0: 即被捕正被扣查，另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己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己贤说，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己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后将继续担任首相，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涉，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及卡塔尔等的斡旋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通菜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葵涌段方向近住梨木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了场㗎啦，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而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渡船街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车多。另外较早前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坏车，同埋较早前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的坏车都是已经清一场，两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西九龙政府合署。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沿住观塘绕道去到海滨汇，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都是车多。新界区啦， 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嘅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芝麻岭同埋东汇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你好，我是 Alperlan Oshakan。 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共有五日，即是今个礼拜啦。七点钟开始呢，我哋就会有一啲好精彩嘅讲，我认为非常之精彩嘅粤语精品。咁所以呢，我改咗个名叫做香港粤语精品啦。咁但以呢啲精品呢，就唔係普通你日日都可以听，随时都可以听嗰啲。间中听到一定识，不过比较少听到。咁另外呢，我又觉得即係身为香港人啦，身为中国人啦，咁又能够讲粤语啦，或者听粤语歌，甚至创作粤语歌呢，可以欣赏到咁多粤语嘅歌手，我觉得係一种福气。所以由而家开始，一个礼拜每日十首送上香港粤语精品。第一首，呢啲係我哋嘅梦想成真，罗文《中国梦》。

文嘅《中国梦》系咪啊？好耐都冇听啊，但系真系好有气势，因为呢只歌咧都系啊黄沾写词，系最拿手个听。咁但系以前嘅歌坛嚟讲咧，你竟然咧我亦都有一个类似成功嘅例子噶。其实啊 ，Agnes Chan 陈美玲咧，佢唱完咗《Psycho Game》咧，红遍香港之后咧，就去咗日本发展之后咧，跟住咧就一路辗转咧就去咗。读书咁亦都变成咗一个史丹福大学嘅博士，系一个教育专家嚟嘅。咁然后教两个仔咧都系一样，咁所以咧佢就其实都系呢一方面嘅教育专家啦。咁但系佢冇忘记香港噃，佢而家仲成日翻嚟添噃。多谢晒 Agnes Chan 陈美玲，香港香港。

该晒陈美玲 Agnes 同我哋唱香港，香港唱好香港啊嘛，我哋挂在口边噶啦，讲好香港啊嘛。咁但系佢唱呢个歌嘅时候咧，我哋都仲未回归嘅。咁未回归之前，大家都知道啦吓，仲即系记忆犹新嘅吓，廿零年前嘅啫。咁以前咧，就所以有一出电影咧，就趁住嗰种感觉咧，就都好大受欢迎。电影嘅名叫做《二等良民》啊，咁当然明白啦吓，我哋嗰阵都唔系一等良民嚟嘅，一等嗰啲住喺山顶啊咁样。因为二等良民咧就。当然有主题曲啦，咁就揾一个好啱唱嘅人咧去唱啲嘅主题曲，因为佢嘅声线啊，唱起上嚟真系有嗰种少少受压迫嘅辛酸感的过程。不过呢个系以前嘅事啦，而家嘅香港点同啊？佢已经升为咗一等嘅钓鱼良民，佢咩叫做彭健身啊、健仔啊，最叻就系钓鱼、弹吉他。同埋唱歌。

啊，健仔彭健生同你唱二等良民啦，都而家仲间中就唱下歌、弹下吉他，甚至踢下波添嘅。啊，当然钓鱼啊唔少得啦。咁诶，当年咧就佢哋嗰队啊温拿乐队咧，其中啊队长啦，咁啊队长啊 Alan 谭咏麟咧就好有香港人嘅特色，一早咧就已经向外发展啦。咁啊唱完温拿咧，佢就走咗去台湾做影帝。咁啊翻嚟咧，即系呢啲故事都好特色嘅，即系得两日啫。得两日要点咧？录一张唱片，点样录可以录到12首咧？两日香港人特色，可以识飞纸仔。咩叫飞纸仔咧？就系话你一路喺度唱紧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仲未写好。嗰啲歌词咧，郑国江老师咧就喺个录音室嗰度咧，猛咁埋头苦干喺度赶，赶住咧阿伦唱完第一个部分咧，跟住第二段咧就嚟啦。咁然后飞张纸仔入去，你唱啦咁样。呢只歌真系咁样完成嘅，郑国江填词，谭咏麟唱，唱一首好歌俾你听。

厉害的一首歌叫做唱一首好歌，来自 Bee Gees 的歌，然后翻唱广东话，因为今个礼拜我们都是粤语精品来的。讲起 Wayne， 我们刚才有彭健新，有谭咏麟，当然有 B 啦， B 同阿伦就是主唱的。咁另外呢，健仔弹吉他啦，咁陈友打鼓啦，咁当然仲有阿强呢就弹 bass 嘅。咁点解可以去到咁耐先至叫做暂别呢，咁样可以做咗咁耐兄弟嘅呢？呢个温暖五虎呢，就因为可能呢隻歌叫做友情相关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就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表示，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现正被扣查，并有2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己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时表示，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斯己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于9月复会前产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20取消。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喺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现时将军澳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跟住石角路仍然有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噶。至于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跟住通菜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亦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段仍然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嘅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分别排到罗屋村同埋锦田诊所，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在深涌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有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至于丁九桥去大榄隧道方向桥面一段比较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红隧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是进行的，就是红隧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亦都同大家预告下在西区的皇后大道西是会有水务工程，由稍后的8点钟直至听朝6点近住威利麻街油线是会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RTHK Chart
7: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8: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
9: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10: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1: AI 大战设计师。
12: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1: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声音充满力量，
1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17: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8: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大家都知道呢，这个节目呢就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所以不用记嘛。因为主要的歌曲呢都是来自即我们叫做黄金时代的歌。究竟黄金时代呢就不需要刻意去画的了，一听就知道，因为听到的歌呢就知道在那个年代来的了。所以呢今个礼拜的主题叫做香港粤语精品。这些精品呢就不是说即唱到或者播到耳熟能详得的，日日都有听到，不是那些。但我觉得有些精品呢可能有少少忽略了它的。但是这些精彩到无伦的歌，来自许冠杰的我是很喜欢这些歌，因为它真的写得很绝，是很好笑，亦都很有香港味。里面呢竟然有一些香港的地方啊，香港的草根阶层啊等等。咁以前阿 Sam 后生的时候，即是你后生啦，是吧？大家后生的时候呢，男仔多数咁追女仔。歌名叫做追求三部曲，三招都唔得你就

系咪啊？嗱，许冠杰呢只歌咧，即系由面像面个妹听佢系人生镜开始咧，佢个镜字仲个镜咁样噶嘛，好香港化，好草根化，唉，追求嗰个老豆咧，仲要即系凶神恶煞咁样嘅。咁啊，头先咧，我又叫你话，如果你三步都追唔到咧，你就翻屋企瞓觉，真系嘅。我其实叫你休息一下啫，休息到几时啊？休息到而家咯。跟住呢只歌就休息到而家咧。是不是可以继续出动继续追求三部曲啊？看人啦，你喜欢都得嘅。咁最近呢我哋都有个朋友即係前议员呢都七十几岁都仲结婚啊。可以啊 ,why not? 真係得㗎喎，因为点解，因为佢鍾意音乐喎，佢玩音乐㗎嘛。咁所以呢变咗呢人就唔会老嘅。真係㗎，玩音乐嘅人係永远唔会老的，你信我啦。到咗呢家呢一样可以追求的。究竟是怎样的呢？罗冠廷唱《老年时》。

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要我哼儿

冠廷嘅歌叫做《老年时》啦，咁啊，卢冠廷有好似一个作曲一流啦，咁但系有拍档作词嘅咧，有就系、是、佢太太啦吓，唐书心，所以咧即系夫唱妇随，但系最佳拍档，直至到老年时都系携手前进，陪着你走嘅。咁嗰个年代咧就超级嘅填词人真系好少好少，咁大家都可以数得出啦，就黄沾、卢国沾、郑国江咧三。三鼎立啊，三铁三角嚟嘅，咁所以好多巨星咧都邀请佢哋啦去写词，而且写红咗佢哋。咁好似小凤姐啦吓，徐小凤咧，即系由《风雨同路》开始都揾郑国江写词。咁但系小凤姐就好挑剔嘅，啊啱嘅，因为佢好专业，太专业啦。咁所以有一只歌咧就系唔系主打歌添，但系佢话我要写一只咧另类歌嘅。咁啊，井垂同佢写，终于写咗七次，改咗七次嘅版本，先至开始接受。其实点解咧？因为只歌就叫做《逍遥四方》，咁啊，小凤姐话啱啦，呢、這个歌名我中意啦。点解？因为我中意打麻将咯，《逍遥四方》。

小公姐嘅逍遥四方咧，嗰次郑国江老师开演唱会，我就喺侧边傍住打拍口咁啦，我都爆咗啊！徐小凤好中意打麻雀，亦都打得好叻噶啦，咁所以咧逍遥四方开四方城咧，又系佢吓挚爱啦，咁所以改呢个逍遥四方呢个名咧，郑国江老师如果你早知唔使写七次啦。因为讲起打麻雀咧，而我哋香港人嘅即系差唔多系你中国嘅国粹啦，国技嚟嘅。香港人更加犀利，以前咧假日咧基本上都唔会去深圳啊，点边有得去啫？咁啊，净系喺屋企咧就攻打四方城嘅，咁啊真系好大嘅娱乐嚟。咁连我细个咧都系如遇无厌啊，被分途，被分途啊！点解咧？因为放暑假冇嘢做，好细个咧已经系企喺妈妈后边咧睇住佢哋假日开台嘅。咁佢哋打啲卫生麻雀咧，我睇下睇下咧，我好快就学识。咁我可以做咩咧？我可以做蹬脚嘅。我好细个就可以蹬脚嘅，蹬一铺咁多啦。因为妈妈，我要去厕所啦。阿强，你同我打一铺嗱，记住啊，唔好出冲就得噶啦吓，行咗去。所以今日个民歌味道咧，都要蹬翻呢个逍遥四方啦。歌名喺啲黑胶唱片笼底揾翻出嚟，叫做《后备情人》，做后备做蹬脚冇所谓嘅。50年珍藏。

0: 我的龙底歌咧就叫做《后备情人》啊。多谢即系本地创作嚟噶，咁多谢作曲填词啊。咁啊，对于我而家咧就即系一个回味嘅啫，我都好耐冇听。好啦，咁其实咧做后备头先嗰个冇所谓啦。咁啊，正所谓男人背后一定有个女人噶嘛。咁啊，调翻转咧，女人后边都可能会有一个男人啦。譬如话跟住呢只歌咧，徐小凤唱嘅，但系今日咧就后边嗰个男人咧就作曲俾佢，一路唔出声嘅。咁啊，唱完咧就等我嚟，我都唱。前边嗰个叫徐小凤，后边 back up 佢嗰个叫林子祥。林子祥写曲嘅呢只歌好好听嘅，亦都系即系少少忽略咗，叫做《星光的背影》，系啦，一颗巨星后边梗系有背影 back up 你啦。阿 Lam 林子祥，《星光的背影》。
1: 斜阳已倦了，无力降下了，人亦似是无力笑，情话也倦了，无复往日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拉多六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两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

0: 手上，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的时候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司纪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会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个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之前产生。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8.1 度，东经是 126.2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再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醒你，将军澳环保大道有水管急收，将军澳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紧。另外在红隧亦都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就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隧的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了。其他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主要出入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锦田公路去荃湾方向啦，跟住石岗菜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中环嘅杰志街系会有渠务工程，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介乎摆花街至到嘉咸街全线要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喺粉岭绕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系由10点至到听朝嘅5点半，去石湖新村方向，位于龙跃头交汇处嘅地下行车道系要暂时封闭。咁去上水同埋粉岭北嘅受影响车辆，记得留意翻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亦都有水务处提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 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Hey guys, this is Lord.
7: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8: Hi, I'm Jesse J.
9: Woo!
10: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3: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5: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人走得再远都不要忘记当初那口水在哪里来的。饮水思源不是为了记账，更加不是为了计较得失，而是我们心里面清楚，今日能够站在这里，一定是有人曾经在我们身后默默支撑，一句真诚的道别道谢，一次懂得回应的行动，都能够让温暖延续，让关系稳固。饮水思源是一种气度，亦都是一种让人愿意长久靠近的力量，因为懂得珍惜的人终会被珍惜。

饮水思源不是为了记账，更加不是为了计较得失，而是我们心里面清楚，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一定有人曾经在我们后面默默支撑，一句真诚的道谢，一次懂得回应的行动，都能够让温暖延续，让关系更稳固。饮水思源是一种气度，亦都是一种让人愿意长久靠近的力量，因为懂得珍惜的人终会被珍惜。

2026年6月22日啊，有两首歌，分别是 Lisa Arnold 的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同埋啱啱呢一首 Elton John 的 Daniel。

新影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有呢个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宜。

每一次预备开场白读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是提醒自己的。以前呢，我都可能会很任性的，一直不喜欢的地，一有不喜欢的地方呢，就算有人对我好呢，可能呢我不单止不记得道谢，就会不声不声这样走远。其实人大了呢，对于曾经支持过或者帮过自己的人呢，都要道谢，这个一定啦。又不用时时刻刻都要联系的，但是不要忘记对方对你的好啦。对于自己人生之中有过这些人的话，更加要感恩。

如果你每次听到一啲好鼓励性或者好有提醒作用嘅一啲说话，或者系好似我哋节目咧开场白咁，记住千祈唔好觉得啊，我而家知道都太迟啦，永远都唔会迟嘅。时间嚟到晚上8:05个姐啊，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嘅。

三首歌分别有 UB40 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仲有 Joe Cocker 同 Jennifer Warnes 合唱嘅 Up Where We Belong， 而呢一首咧就系 Celine Dion 嘅 My Heart Will Go On。稍后将会有一次新闻简报，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三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2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和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20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嘅咖啡，
4: 北海道嘅
3: 飘雪，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Beatles 嘅一首旧歌啦，无数咁多个版本啊，今晚有呢个版本 ，Here There Everywhere， 唱歌嘅系 Cecil。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个字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

0: Jennifer Lopez 重唱翻 Diana Ross 嘅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我知道咧，嚟紧咧有一套关于王家驹 Beyond 嘅主将嘅纪录片会上映啊。而呢套纪录片咧，我已经喺几个月前睇咗啦，好中意里边有两个片段。一个咧就系王家驹成日都经过一个卖渣渣嘅伯伯啦，佢每次都会卖，但系咧其实佢唔食嘅。另外咧就有一次家驹喺舞台上面想弹一首纯吉他嘅音乐咁样，但系咧现场嗰啲粉丝不停咁大叫，咁于是咧遮盖晒啲吉他声，家驹就好嬲咁带住个吉他嚟唱。其实两件事咧证明家驹对音乐执着，对人和善。
1: Don't close your heart.

一首比较小播嘅歌啊 ，Johnny Logan 嘅《Hold Me Now》。剛才講開家區黃家區 Beyond 的主將，其實認識個家區是幾十年前的事，一定是幾十年前，他走了已經幾十年。一班圈中人當時很喜歡在一間尖沙咀的酒店的 coffee shop 聚在一起，大家吹下水，這樣當時大家的事業都未出頭，而是大家都在等待機會。另一個記得的片段就是家居細細的消息出了之後，我當時是二台的 DJ， 受命和另一位 DJ 梁兆輝做一個直播的紀念特輯，做完之後我是大喊了一場。其實現在網上也有流傳了一個我在1991年和家居做的一個電台訪問，在這個訪問裡面我們是由地下音樂讲到如果 Beyond 不再受欢迎会怎样呢，家居还在节目里面自弹自唱了几首很 hit 的歌，很感恩有过这一次的访问，也很庆幸自己曾经认识过黄家驹。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同晒棉被，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生活，
0: 恬淡情怀，刘善儿。

連續兩首歌分別有 Sting 的 Fragile 和 Eric Clapton 的 Tears in Heaven。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人真的很脆弱，永遠不知道何時是我們人生最後一日，亦都不知道你相識的人何時是最後一日。所以有時你以為啊，我們遲些遲些可以見，但可能遲些已經見不到了。好像最近都有很多圈中人離世啦，咁希望佢哋喺天上天家快活咁過日子。好啦，仲有五分零鐘去到晚上時間九點鐘。今晚同埋聽日天氣咧係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嘅氣温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33度，而家室外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78%，酷熱天氣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四分零鐘之後去到晚上時間九點鐘，亦都係結束今晚嘅甜淡情話時間，帶嚟有呢一首 Billy Joel 幾個大師先頭出現啊 ，Piano Man。

记得我哋今晚开场白嘅提醒，就系要饮水思源啊！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再见嘅时候系星期日嘅有味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三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同埋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2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同埋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朗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当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外界曾经担心他可能无法达到前任的硬朗作风，但是他很快就透过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平息1987年10月的股灾。

0: 评论认为他的迅速行为被视为应对这类危机的范例，更加被认为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8: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9: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8: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7: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8: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10: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讲个故仔你听咧。一只雀仔紧紧咁抓住一支树枝，一阵风吹埋嚟，吹到棵树一阵嘅摇晃。雀仔细细嘅脚爪都仲系紧紧咁抓住细细嘅树枝。嗱，又再起风啦！呢一次呢，成棵树就起伏动荡，但呢只雀仔依然死命攀附。经过几番嘅转折，终于雀仔嘅力量敌唔过风嘅力量，松开爪嘅嗰一刹那，呢只雀仔以为自己一定会冇命，一定会跌落去，冇谂到却系突然飞起上嚟。原来呢只雀仔一早就识飞啦，先前做唔到嘅都系因为佢嘅恐惧。讲呢个故事俾你听，其实就系想话，有时候我哋都好似呢只雀仔一样，紧紧咁抓住一份情感，一个位置，一段过去，忘记咗自己其实系有飞翔嘅能力嘅。

时候，好似我头先所讲只雀仔一样，成日都紧紧咁找住一份嘅情感，一个嘅位置，甚至乎一段嘅过去，忘记咗原来自己其实系有非常嘅能力嘅。但系有一日，我哋都会好似呢只雀仔一样，离开一根树枝，先至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拥有整片嘅天空。

开始今日2026年6月22号，新一个礼拜星期一晚上，音乐情人放完假啦，一切又回复翻正常，又开工又开学啦。王菲嘅天空，同埋头先有听过，你会记得魏娴嘅千千阙歌，又甚或梅艳芳嘅夕阳之歌嘅国语版本，李翊君嘅风中的承诺，开始咗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时间9:04，你好吗？我系郑子成。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歌词代替说话。

佢名字叫做许如云。人呢首叫做半首歌，就我之前有陈晓东划火柴。时间9:27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继续酷热噶，市区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出现，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9:30新闻前，陈小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个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个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个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所以已经解雇那个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国会选举，又说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的变革。法拉奇说，如果执政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个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就是大错特错了。较早时，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在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会党魁是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如果工党继续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工党党魁将会接任首相。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7月4号起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阿塔尔扎德说，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百日，相关筹备工作早前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和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德克兰送葬活动的路线已经确定，相关负责人未来几日内将会公布具体安排。阿塔尔扎德又说，伊朗全国行政和服务机构都参与仪式的筹备工作。根据目前安排，哈梅内伊和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和相关殡礼活动将会下个月7号在库姆举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0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88美元，卖出4,186.1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今年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爱究竟系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4: 这是我似咒，他只怕骤然失控。
3: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智。

两句歌词总结咗你呢段感情，寂寞是我总比你爱得多，绝望是你总非爱他不可。呢啲经历系好痛，亦都因为呢啲无可取代嘅经历，造就咗一个独一无二嘅你。而唔好忘记，人生嘅价值就在于嗰啲你曾经行过嘅路，所发过嘅梦，同埋所有过嘅日子。

郑中基的搬屋，又之前有许美静的一场朋友。继续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继续要和你分享以下这个点唱。

你好啊，音乐情人。今日呢，好想点唱俾一个好特别嘅人听。由第一次见到佢，有熟悉嘅感觉，再到好感，再到喜欢，再到心动，再到心爱，都已经有大半年嘅时间。其实我已经知道我同佢一定唔会有结果，但系我依然好爱佢，好多谢佢喺我生命当中出现。佢嘅出现令我学懂乜嘢叫做遗憾，乜嘢叫做珍惜。每次见到佢嘅时候，都会好珍惜见到佢嘅一眼，更加令我学会，原来爱一个人系唔一定要拥有，我会放喺心上。只要见到佢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其实都已经好足够。我会好好咁珍惜我每一次见到佢嘅时候，希望佢永远都幸福快乐。只要你在，我会一直爱。小丑遇上。

Sun Tan 谭咏麟，南风。有之前有张学友嘅暗恋你，今时间大概仲有四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嘅。节目到尾声啦，话俾你知道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系点样啦。中午系大致天晴啦，明早最低28度。日间天气会酷热噶，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新界中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去到本周后期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另类嘅一首梦醒时分，由迪克牛仔送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李家超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两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令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7月4号起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阿塔尔扎德说，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百日，相关筹备工作早前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和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德克兰送葬活动的路线已经确定，相关负责人未来几日内将会公布具体安排。阿塔尔扎德又说，根据目前安排，哈梅内伊和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和相关殡礼活动将会下个月7号在库姆举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3点，升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91，瑞士法郎0.81，加元1.44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49美元，卖出4204.6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

0: 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RTHK Chart
5: 由20号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6: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
7: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8: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9: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0: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9: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0: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9: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1: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3: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2: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3: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6: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1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江美仪。
3: 哇，好开心今日可以请到江美仪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哎呀，
3: 欢迎欢迎欢迎。
1: 多谢 ,hello, 咁多位他的听众是吗？大家好。
2: 你好啊，我嗱终于今日呢即将这个原机打开了。因为我呢都是他的 fans 来的。
1: 喂，讲这些啊，我小时候看你今次。
2: 不是，终于我说一路很多时候，哎呀好想啊江美仪过来即做做访问。今日因为是不是这个吴家乐的面子啊，定是什么东西呢？
4: 唔係喎，唔係我約
3: 嘅
4: 喎，
3: 係咩？係
2: 子清請嘅，因為阿邊個家樂話我好少可咧同一個人咁熟咧，嗰啲功課啊嗰啲都可能冇佢咁熟嘅。
3: 我哋係好熟嘅，但係咧，即係我邀請阿美儀嘅時候，咁啱我哋喺內地嗰次過關又見到。
1: 我哋其實係咁樣嘅，咁我喺內地翻香港，佢又喺內地翻香港，我哋過關嗰陣時見到阿子清，咁跟住咧就大家傾開偈，咁就話喂，不如咩啦？咁我好啊。你咪約咯咁樣，跟住佢就一個禮拜後就同我俾曬啲日子我啦。嗱呢日你邊日得啊咁樣？
3: 係啦，因為我又邀請阿吳業坤啊嘛，
1: 係
3: 啊，結果你哋兩位又一齊。但係有一樣嘢點解我好開心可以請到美儀咧？
1: 哎呀，點解咁講咧？
3: 嗱，我唔記得，即係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咁嗰陣時咧，喺亞視嘅時候啦。咁我就見到佢，我唔知道咩 function 見到佢。嗰陣時佢長頭髮嘅，
1: 係
3: 咁，然之後我仲同佢講，我話哇，我話你好靚啊咁。咁然之後我就問佢，我好唐突地問佢，哇點解你唔去隔離台呢？如果你去隔離台，你應該就係比而家咧會更好嘅咁樣。咁即係我好嗰陣時我係好唔明白嘅，因為你要知道，即係佢即係以前嘅佢咧，咁佢又一头秀发啦，然之后同阿发哥又拍
4: 过，系
1: 啦，
3: 又拍过广告啦咁样。咁我想问翻，当年点解你会选嗰个电视台嘅？
1: 其实唔系我拣啊，系佢拣我噶。因为当阵时我拍广告嘛，我点会识 iPhone 就因为我拍广告识佢噶嘛。
3: 哦、
1: 我系93年开始拍广告嘅，咁啊拍广告拍多一段时间之后咧，突然间收到电话，就系亚洲电视嗰边打俾我，就话喂，我有个新嘅电视剧想揾你啊咁样。咁我话咩嚟噶？咁佢话肥猫正传啊。咁嗰阵时我人喺加拿大啊嘛，我话吓，你叫我翻嚟做 KLFM 我唔翻，机票好贵。咁跟住佢唔係啊，揾女主角，咁我咁好啦，我又揾唔到嘢做，咪翻嚟咪拍咯咁样，咁就拍到而家咯。
3: 哦，
1: 系啊，所以唔系我拣嘅，佢拣我。
3: 系，
4: 咁开头会唔会有啲愕然啊？即系初初你拍广告嘅时候咧，拍亲就天王嚟噶嘛？
1: 咁又唔系，我系最尾个广告拍周润发啫。咁但系之前我都同个刘德华同埋黎明合作
4: 过，做天王。
1: 咁仲有郭富城同埋张学友。
2: 全部天王啦！
1: 唔系，仲有两个冇拍过啊！我意思系想讲。
4: 你看你個人幾低調，
1: 好低調喎，真
2: 係。嗱，我唔知道，我有一次咧，就係我睇翻重播你嘅廣告，阿發哥嗰個秀發個廣告，跟住因為我認識阿美儀嗰陣時，即係我有陣時我哋啲 common friend 啦，或者我喺即係非法鋪都見到阿美儀啦咁樣咁美儀已經係行演技派啦，咁有陣時啲演技派嘅角色咧，都係嗰啲好有智慧啊、辣嘅女人啊、風騷嘅女人咁。咁我記得我睇翻阿發哥個，咦呢、這個美儀嚟乜？睇多次先係咪美儀嚟嘅？喂，咁嗰陣時我想問翻子清啊，佢嗰陣時係咪喺嗰陣時叫麗的定亞視？
1: 亞視啊，冇咁早㗎，係
3: 我哋兩個都冇
1: 咁早，冇咁早㗎，係。
2: 咁嗰陣時佢一路，我記得個秀髮個樣應該係行嗰啲叫做
4: 偶像。
1: 玉女有
2: 玉女，
1: 玉女，
2: 玉女，
4: 不要持续多情去做梦。
3: 系咧，系佢系好特别嘅，即系佢有玉女嘅外表，
1: 系
3: 但系有刚强嘅性格，
1: 男仔头啲，
3: 好爽嘅，佢系好爽嘅。咁所以嗰阵时喺公司咧，好多人中意佢嘅。咁而我咧，好直话直说噶嘛。咁所以我就哇，即系佢真的美丽。咁你而家见到佢都真系靓女啊嘛。
2: 个个都话赞到佢不得了。
1: 系多谢。
3: 咁所以即系你嗰阵时就系想问我，觉得佢系玉女啊，定系实力派？我觉得佢系实力派的玉女咯。
4: 你点解望住我讲啊？
3: 系啊，冇我
4: 你望住佢讲啊嘛。
3: 佢唔望我，我咪望你。
4: 唔系，好彩就系我认识佢已经系实力派嘅演员啦。
3: 你
1: 点啊，吴家乐，我识你好耐噶啦，好唔好啊？
4: 但系
1: 我识你嗰阵时，我未做电视，
4: 但系你好长头发嗰阵，我未识你噶。
3: 识啊！未做电视嘅时候，系咪都系长头发噶？好啦，
1: 我系去到我系去到 TVB 先剪头发嘅。
3: 嗱，咪住，而家要讲翻啦。原来佢哋细细个已经认
1: 识。系啊。
2: 有阵时讲开咧，阿边个咧，阿家乐嗰啲人咧，嗰啲朋友嚟咧，好多都系佢哋未入行嗰阵时，唔知点解系同学。
3: 其实吴家乐
2: 佢好神奇嘅，
3: 周街玩噶。你系咪真系翻学噶？
4: 周街玩都唔紧要，最紧要我冇记性。佢都望住我咧，佢觉得，咦喂，你唔系唔知啊嘛？
2: 死啦！唔知乜嘢，我哋真系唔知喎。
4: 得，我谂谂系，应该系嗰时做紧 model
1: 嘅时候。系啊。
2: 咩佢做个 model 嘅咩？
4: 唔系嘅，
1: 总之就系嗰阵时我识佢啦。
2: 因为
3: 咁喂嗱，冇办法啦，冇办法。边个而家美仪锡住你，冇话我哋
2: 系啊？
4: 呢边嗰个先啦。
2: 都有啲不可告人嘅嘢锡住你，唔通你喺度追人？肯定系赖嗱衰衰咁，会唔会系啊？
4: 如果我嗰阵时咁好记性，或者见到一个玉女嘅实力派定实力派嘅玉女咧，追紧啊！追緊啊！但系嗰阵时咧，佢气场好劲噶嘛，啊！
1: 我识佢嗰阵时真系拍紧广告，系真系嘅。
4: 嗰阵时真系唔
1: 系
4: 好傻，
1: 系唔系
4: 一班 friend 嗰时就阿阮兆祥
1: 系啦，系
3: 咩？仲有埋阮兆祥同
4: 唔系即系嗰扎 friend 嘅年代咯。
3: 咩啊？咪住，你唔好喺度
2: 胡混我哋啊！
3: 系啦，扰乱视线。嗱，而家咧，不如咁样，我哋先休息一阵，俾佢 calm down 先。但系唔代表
2: 陈秘书，
3: 冇错。我哋要放过，
2: 我哋要度下点样样咧，严刑逼供。
3: 冇错，
4: 自己踩。

0: 咁去睇下點樣鬥。本來我都冇咁激動咧，要去擁我前面去自己人打自己人。
1: 其實咧，今次訪問我，點解你哋當住唔加落？
0: 唔係，但係難得佢哋咁樣咧。
2: 李怡，我話俾你聽，真係好難得你上嚟咧，
0: 冇錯，
2: 先至可以見到吳嘉樂咁黑嘅皮膚都會紅。
3: Okay. 我想红了很多年了。
0: 子清你知不知道红加黑是什么色啊？鱼。
2: 所以真的好彩啊，美怡原来小小个已经识佢。嗱，我哋唔讲太过 detail 嘅，但係我淨係想问嗰时吴家乐靓唔靓仔啊？嗰
1: 陣時，哇！嗰時梗係靚仔啦，係靚仔，同埋佢出名噶。
0: 出名咩咧？
1: 咪就係出名，佢係電子
0: 嗰間嘢。哦，唔
1: 係
0: 嗰陣時佢未做
1: 做，
0: 佢做啦。我知佢嗰陣時做幕後。
1: 佢嗰陣時唔係，佢嗰陣時已經係幕前噶啦。
0: 啊，
1: 係啦。咁你知嗰陣時我哋 model 好，即係當陣時嘅我咧，好少接觸。即係演員㗎嘛，咁我就係咦嘩吳嘉樂啊咁樣囉，嗰時都有少少呢個即係迷妹嗰啲咁嘅感覺㗎，我自己
3: 有啲咁嘅事咩？
1: 得啦，我幫你兜緊㗎，其實
0: 唔好再兜啦，佢冇領先㗎，唔好兜幾時
3: 調返轉呢。我想問呢，其實呢
0: 你唔好再兜我哋去廁所外面，我哋而家帶你入返去廁所裡面，即係認識返當時你踩緊啲乜嘢嗰陣時
3: 候。就尖沙咀而家返返嚟廣播度，
1: 返嚟廣播度。
3: 因為點解嗱，我哋訪問郭美儀嘛，其實我有啲嘢呢我都好耐好想問㗎啦，好多人都話啦啊，郭美儀呢好難相處啊，烈女喎。你嗰陣時入電視台咧，就話先你有個 part 都講過啦，拍阿 Ken 哥喎，鄭則
1: 治喎。
3: 嗱 ，Ken 哥都唔係一個省油的燈
1: 來㗎嘛。係啊，佢好嚴格嘅一個人嚟㗎。係
3: 咯，但係 Ken 哥同你當初嗱，你啱啱叫新人入行啦，對住佢嘅時候，你點樣去同佢相處同合作咧？
1: 聽話咯。
3: 系
1: 啊，咁但系有时你知我啱嗰阵时拍广告，一张白纸咁入去电视台，咁好多人都唔识噶嘛，即系净系你就灯位啊，就企位，你就已经懵晒啦，个人即系已经哇又要讲对白，咁成个人好乱，咁唯有就听佢讲咯，咁但系都有时做错噶嘛，咁佢俾佢闹，咁都系即系无所避免嘅，咁后屘就知道啊，如果我要即系即系喺呢个戏里边顺顺利利咁拍咧，咁你就必须要醒目。醒目嘅意思就系话你人未到声先到先，你话俾佢听，你同埋你表现到咧系，其实我真系好想学嘅，我系真系用心去做嘅。咁其实啲前辈，哎呀，佢哋食咗咁多。即係叫食鹽多過去食米食米啦，佢一睇就知你扮定係真心 ,which 我真係真心嘅。咁我就好虛心咁樣跟住佢呀，咁所以我哋一路咁合作囉，係呀，可以。
3: 同埋 Kango 其實份人呢，你睇佢兇神惡煞唔好講嘢咁樣，係呀。
1: 好重情㗎其實佢。
3: 係，同埋咁你嗱嗰次同佢相處之後，最終會唔會啊都變成一個朋友定係一個恩師㗎嘛。
1: 有朋友恩師，我哋新年都會去佢屋企拜年㗎嘛。是啊，每年都會拜年啊咁樣。
3: 我以為你避咗佢添，呢排佢去跑咗步嘅時候，你又唔同佢哋一齊跑啦。
1: 其實係咁嘅，我之前呢如果講跑步，我跟阿發哥跑係好早期，嗰陣時阿三哥都未跟阿發哥跑，但後屘因為工作上嘅問題，我成日唔喺香港咧，咁就會少咗跟佢哋去跑咯。係。
3: 哦，所以就啱個時間性嘅問題。
1: 時間唔撞唔啱。
0: 同埋我有一次，我記得我喺呢個salon撞到美儀。
1: 係。
0: 咁跟住我，哇！美儀你做咩事啊？擔心啊，我因為見到好瘦好瘦啊，美儀咁樣。佢話：哇，我嗰段時間時時都係跑步，跟住我都覺得自己太瘦啦。我想問一樣嘢，係咪跑步真係會令人好瘦噶？
1: 嗱，咁樣又咁樣講，因為咧我跑步嘅時間咧，我就加上我嗰輪係食素啊。
0: 哦。
1: 咁你知你跑步啊，你運動係即係本來係可以強身健體嘅，咁但係因為我唔夠蛋白質，唔夠肌肉。件事咪變咗好似哎呀咁瘦啊，好似潮水咁。咁後屘我都要食翻肉，因為我真係唔夠蛋白質。
3: 咁但係依家你仲冇自己間唔中都跑？
1: 有啊，我都約咗朋友去跑啊。
3: 哦，係喎，喺嗰次我哋去傾偈傾話，你間唔中都有跑。
1: 哦，係一個禮拜，而家即係譬如而家呢輪我係即係休息嘅時間咧，咁起碼都跑兩日咯。
3: 又係嗰條徑啊？
1: 我而家因為搬咗去，
3: 係喎係喎，
1: 咁我就係我而家就自己行上山咁樣去行下山咁。
3: 喂，你同阿蘭芝住好近嘅啫喎。
0: 是啊，
1: 要公開的。
3: 差唔多啦，
2: 但係呢個問題幾好嘅，佢特登已經唔講㗎喇，搬咗個盒。
0: 唔係，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呢，夜晚黑呢我發覺呢跑步呢你哋著長袖定短袖，我問埋啲好低能嘅，點解呢 好容易有蚊啊！嗰啲夜晚嗰啲蚊咧，
1: 其實蚊咧最多嘅時間就啱啱天光同埋啱啱天黑嗰段時間先多蚊嘅啫。過咗嗰兩個時間咧，其實 O K 嘅。
0: 哦，夜晚你哋係唔需要著長袖都 O K
1: 嘅。O K 嘅。
3: 如果有蚊，長袖都咬嘅。
1: 係啊，所以冇關係。我著長袖唔係為避蚊，我係唔想曬黑啫。
0: 哦。係
1: 啊。
3: 同埋蚊咧，如果你喺度跑住咧，佢會咬你。
1: 佢咬唔到。
3: 除非你喺度行緊打緊卡咧。
1: 其實跑緊咧，佢就真係唔夠你快。
3: 佢想揾食啫，做咗辛苦咧，
1: 辛苦咧，哇，好攰啊，大佬，
3: 好明显佢系行山，你
0: 下卡大下卡。好啦，你笑啊笑完我啦，跟住你嗰啲踩嘢嘅话，我都想知道啦，翻翻转头啦，嗯，
3: 嗰啲仲讲嚟做咩啫？嗬，
1: 唔系抹放，
0: 因为你踩嘢，咦？咁樣嘅時候見到你個樣咧紅喎，
1: 咁有時啲嘢唔想提就無謂逼人啦。
0: 好啦，
1: 後期叫佢請我哋食飯咪得咯，
3: 咁就係
1: 唔係簡單好多咧？
0: 咦？
3: 抵我咁錫你嘅，
0: 食飯都願意咁呢單嘢。好啦，聽眾們，你俾啲磁場俾我睇下，繼唔繼續逼阿吳家樂講呢件魚事咧？
3: 你下一次專登訪問我嘅時候，我答你啊。
0: 好啦好啦，
1: 我做訪問嗰個喎。
3: 喂，咁啊，轉頭啦，就講到啦，譬如話，由亞視轉去無線嘅時候啦，究竟係咩機緣巧合咧？係因為嗰陣時，真係要聽講啊，話你真係有一段時間係我可能要停一停，諗一諗個方向，定係話唔
1: 係？嗰陣時係咁樣嘅，亞視嗰陣時咧，都好亂啊！你知我哋一年。我同阿子清嗰陣時差唔多一年轉個老闆咁滯㗎啦，
2: 冇錯冇錯，
1: 轉到好亂。咁原本我同佢份約咧就係傾咗續約嘅，講埋價錢㗎啦。咁原本係可能係後日到要簽約嘅時候，佢突然間之前嗰兩日話我哋再傾過，咁我就覺得好唔尊重啦，傾好曬㗎啦嘛。咁跟住我後屘就決定話，唉算啦唔簽啦，因為我覺得你唔尊重我係嘛。咁跟住冇簽嘅時候，咪跟住。就係冇嘢做咯。
2: 嗯，咁啊，不如轉頭翻嚟啊，睇下你點樣入另外一個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李家超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7月4号起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阿塔尔扎德说，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百日，相关筹备工作早前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和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德克兰送葬活动的路线已经确定，相关负责人未来几日内将会公布具体安排。阿塔尔扎德又话，伊朗全国行政同服务机构都参与仪式嘅筹备工作。根据目前安排，哈梅内伊同家属嘅遗体送葬仪式同埋相关殡礼活动，将会下个月7号喺库姆举行。美国传媒报道，联邦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82点，升2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49美元，卖出4195.6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5: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車場，行過去好近噶。
4: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車場咯。
5: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6: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7: 不朽華人傳奇，以不生心血讓中華文明薪火不息。電視節目《夢想中華人物誌》表揚五位傑出華人傳奇，記錄在各自領域開疆拓土，全力推動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
8: 今集主角開機創業李兆基，
7: 《夢想中華人物誌》星期二晚9:30，港台電視31。
9: 以設計師的角度探討 AI 科技，
10: AI 大戰設計師。
11: 啱啱早期我用開個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會用到嘅，佢已經有用到 AI 落佢個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實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個設計出嚟，其實都要啲時間，未有咁快。
10: 更多設計與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AI 大戰設計師，
1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三個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開老人院，為人情四處奔走，先至發現幫人其實即是幫自己。國劇730老家伙，張國立、黃剛、張鐵林、鐵三角再度攜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当填字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
1: 这身份不过会送走回头。
0: 祝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江美仪。
3: 阿美仪系一个好重情义嘅人嚟嘅，咁因为而家你就算睇翻好多嘅新闻都好啦，其实佢都系锡旧公司嘅，即系其实咧以前旧公司啊吓，嗰啲同事嘅关系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大家都话唔好理我哋而家系咩弱势又好点都好咧，大家系努力做好嗰件事，咁所以令到佢会离开，一定系令到佢冇安全感啦，好唔开心啦，一时一样啦，但系。点样去咗另外一个台呢？
4: 哦，咁当阵时因为阿君如囉。嗰陣時佢有個節目叫《星星同學會》，你哋記唔記得？
2: 記得，
4: 係啦。咁咧，咁佢就應該係約咗樂小姐傾嘢嘅，唔知開續集定乜嘢嘅。咁阿君如就講咗句：喂，你哋都要人㗎，你睇下阿江美儀有冇你哋有冇需要啦咁樣。咁講完之後就佢哋就揾我啦，就拍五味人生啦，係啦，就拍一個電視劇。咁嗰個就係我 TV 第一個電視劇啦。
5: 樂小姐嘅時候其實都幾遲下嘅，原來好早期嘅添。
4: 其實我是06、07、08咁上下時間過 TVB 嘅，係啊係啊。
5: 09啊，
4: 係咪係咪咁上下？
5: 係啊，上下。我以為我開頭一路以為係九幾年嗰啲咧。
4: 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啊。
5: 哦，
4: 我九幾年，我97年先入亞視。
3: 是啊 ,97 年才肥媽咪啊。
4: 我今年是入行30年啊。
2: 哇，咁啊 ,30 年。
4: 真係幾快啊。
2: 時間
5: 唔覺原來我係。
4: 咩
5: 話你前輩咁。
4: 不嬲你都係我前輩㗎。
5: 我好想有個前輩喺你隔離。
4: 金絲雀啊嘛。
2: 我已經老到甩曬毛
3: 了。我有一樣嘢呢我覺得好奇妙嘅，因為呢美儀就算喺大台裏面咁樣啦，咁大家都知道你演技派呀所有嘢，但係你都會發現一樣嘢呢，就係好多時會有一啲嘅新聞出嚟，就話因為佢太直啦，可能突然之間會入下雪櫃。然之后突然之间又出嚟又好 hit 咁样，然之后你又见到其实佢又拍好多电影，佢嘅所以你觉唔觉得好奇妙㗎你嘅人生，即係你好多朋友，但係呢你点样去形容自己呢，你又多产，但係呢又成日会跳下入下佢个雪柜里边，
4: 系啊，
5: 即系 friend 又多，仇家又多，
4: 系啊，
3: 冇错啦，
4: 系啊，咪我个人唔圆滑啊嘛，咁我成日都话你中意我就中意我，你唔中意我冇办法噶，系咪？咁我点解会出入，其实都唔系我自己要申请噶嘛，系咪啊？我唔会申请话你俾入雪柜啊，或者我想申请翻嚟雪柜啊咁。
3: 嗱，有一啲嘢好得意噶，我哋见过有好多 artist 入咗雪柜之后咧，其实 frozen 咗，啲人唔记得佢嘅，
4: 系，
3: 但系你系会出翻嚟。然后出返嚟 defrost 咗之后呢又活起来
4: 㗎。咁即係证明我个人唔係衰到咁囉。即係就算你喺雪柜都有人想帮下你，咁扶你一把，咁你返出嚟啦，我帮你啦咁样囉。
3: 所以你都算係多贵人嘅。
4: 我其实係好多人帮我嘅，係啊。咁你讲咩想讲咩
5: 江美仪。
4: 点啊
5: 见你今集都撑我撑返你。
2: 点撑法啊吴家乐。
5: 佢嗰次呢幾嚴重入雪櫃嗰次呢，我喺佢隔離廠嘅，我係完全知道發生嘅咩事，佢係無端端同阿黃志賢係孭咗個好大嘅鑊嘅。
4: 係呀。
5: 係呀。因為
4: 係其實唔關我哋事㗎。係
5: 呀。
4: 係呀。
5: 真係孭咗好大嘅鑊。
3: 咁點呀，係咪講得㗎？
4: 講得。
5: 講得。
4: 咁你講啲，我睇
5: 埋
4: 我落咩嘅，去到咩程度。
5: 當時就係話因為喺大家喺工作上面呢個協調啦，令到個拍攝時間有少少延誤，咁就要擺上台開大會啦。
4: 係。
5: 開大會呢就將個責任就賴咗落去
3: 演員度
5: 啦，咁就變咗。咁當時呢整件事其實知道咗，就係話其實當時有啲劇本上面嘅要處理，
4: 係
5: 處理咗啦，其實件事通返㗎啦，但係呢可能就係運作上面呢要寫報告。
3: 所以我想話俾你聽，佢貴人多，但係小人都唔少。
5: 我就係、
4: 是。我冇否認過。
5: 嗰次其實真係唔關佢事，但係呢傳媒又好啦，公司又好啦，將件事係入曬落江美儀身上。
4: 係呀，咁所以後咩呢收視咁好都冇人講囉。其實嗰陣時收視真係好好。 我好記得嗰陣時收視有成唔知30点定20几点係好高收視嘅。咁但係冇辦法，因為當陣時有啲嘢發生咗，咁就要低調去處理呢件事咯。
5: 嗯，你話佢嗰陣我真係喺隔離廠開緊工，我完全知發生緊咩事。
3: 所以佢嘅人生係好，喂，佢本身自己精彩過電視劇啦，係
4: 啊，
3: 係
4: 咪
3: 先？
4: 係啊，係啊。
3: 譬如好似嚇嗰陣時著黑絲。是不是同阿松哥拍戏
4: 是啦。
3: 然后突然之间过咗咁耐。
4: 呢单嘢我话俾你听就係完全係瞓醒觉个世界唔同咗好似喺平行时空咁样。十几年前系咁闹又话你意识不良又话你教坏人又话你几廿岁唔好搞啲咁嘅嘢。你有冇要諗到十几年后啲人话正好睇我鍾意
2: 洗版添啊。
4: 係呀全世界洗版喎。
2: 洗版。
4: 咁你咪係咪睇得真係呢個世界就係我想講正面啲嘢就話你如果而家身處一啲唔好嘅時間或者你覺得而家係懷才不遇喂真係唔緊要㗎。即係張家輝嗰句你而家冇唔代表第時冇。可能你第時先有你咪儲定彈藥囉。
2: 咁嗰段時間呢就係佢講緊松哥呢嗰套呢咁樣即係黑絲襪嗰套啦。哇真係好紅啱啱嗰陣時師傅就話呢嘩你好旺啊你就算點樣啊你瞓低你唔做嘢你都好旺㗎啦啲嘢就撲過嚟啊咁第一啦。第二樣嘢我就想知道啦你嗰陣時係咪冇養貓因為我想知道師傅時叫人養貓養貓嘅話就會帶來好運。咁我又見你而家都有養貓因為以前你冇養貓㗎嘛。
4: 係。
2: 關唔關事啊
4: 嗱咁樣養唔養養貓你睇你自己個本身個命格嘅。咁我呢個唔係玄學節目我就唔講咁多啦。不過只不過我養貓唔關玄學事嘅。我养猫是因为有一次行山我见到啲猫好靓我本来是唔鍾意猫嘅但我一个奇妙的事发生就係当我一摸隻猫呢我鍾意咗咁我就攞咗啲 BB 返落嚟啦。
3: 哦，
4: 系咁嘅啫，完全唔冇。
2: 因
4: 为
2: 我
4: 系
2: 记得佢系以前又系好似我咁唔养
4: 狗，唔中意猫。
2: 因为我哋养狗觉得猫太酷啊嘛，跟住觉得咦，佢又养猫，唔通真系师傅话斋养猫？
4: 系同埋咧，要个概念要改就系，当我养咗猫之后咧，原来猫系会学狗噶。我家啲猫系狗嚟噶，系啦，叫佢会埋嚟啊咁样嘅，依然好嗲啊咁样。不过你问我而家养咗狗同养咗猫咧，我都系中意狗。
3: 啊！
5: 誒，問又係貓狗喺屋企嘅三星先。
3: 嗱，我好贊成美儀所講，其實貓係中意學狗嘅。
4: 係啊，
3: 因為我嗰只貓而家同只狗一模一樣，擔住啲嘢走嚟走去。
4: 同埋咧，佢叫你開門，佢喵，即係等於吠。
3: 係
4: 嚇，佢有時鎖咗喺間房面，或者閂到門咧，佢喵喵喵咁喵喵到開門為止咯。
3: 係係，
4: 跟住你叫佢識埋嚟㗎咁樣。
3: 冇錯。
2: 嗱，而家借得吳家樂咧，我哋到睇到唔到佢養貓啦。我哋都全部貓人嚟㗎，開始變咗。
5: 我某程度上唔抗拒嘅因为我开头都鍾意狗就是因为呢我同佢个沟通好容易啦。咁但係调返转就係话啦当我个女兒去咗做一啲机构度呢照顾猫嘅时候呢佢发觉咦原来猫都好可爱喎。咁、
4: 啊、
5: 我唔反对嘅猫唔使行㗎嘛狗要行狗嘛。你估我唔辛苦㗎。

0: 返呢我哋好開心係請到阿江美儀啦吓。
1: 當然
0: 我成日都會講覺得好開心，因為我係成日都會見到佢，但係我好似未同過你一齊拍戲㗎。
1: 但我哋有做過一啲 variety 嘅。
0: 係。
1: 我哋有一次喺內地一齊搭直通車返香港嘅。
0: 嗯。
1: 你坐我隔離，我好記得子晴同我講，喂你可唔可以執下自己呀、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 casual 啊？你化個妝啊，你著翻靚少少得唔得啊？咁樣，因為我好 casual 嘅，我人係唔中意化妝，我成日俾阿吳家樂鬧嘅。佢話：喂，你出鏡，你可唔可以化妝啊？咁我係唔中意噶。
0: 佢好得意㗎，我話我哋要影相，就即係要擺，即、就、係、是、我哋出即係
1: 活動啦，
0: 活動啦，要影相啊咩？你冇美圖我喎、啊。我吓，哦，唔
1: 系啊！佢头先同佢同我讲啊，今日咧你唔使惊我嚟，你唔化妆都得嘅。我哋美图，我可唔可以唔好美图？我好唔中意
2: 美图，唯一我因为我个面饼大。
1: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你都唔系你嚟嘅，咁你影嚟做咩咧？咁即系我自己就可能我唔系代表人哋讲任何，即系只不过我自己觉得，咁你影我就系想见到我嘛。咁你美咗都唔系我嚟，咁你做咩要影咧？
0: 嗯，
3: 我如果我识过个 friend 好似你咁就好啦。我试过啲人掟咗相俾我之后咧。我真係出咗 pose 咧，跟住咧啲人暗地裏鬧我，
1: 即係話你冇執過佢樣出嚟。
3: 咁你唔係執咗先俾我嘅咩？
0: 哦，
3: 你俾擺喺個 group 度掟出嚟，咁你預咗係俾我哋咩噶嘛？咁我係做得唔啱嘅，我講聲話，我會出呢張相。
0: 哦，唔
3: 係
0: 嗱，呢一個咧又真係可以討論一下嘅。點解咧？因為好多粉絲其實對於 artist 係有 fantasy 嘅，咁同埋而家興網布啊嘛，你知唔知啊？即係唔同我哋以前嗰代嗰代咁啊。
1: 網布你問我啦，
2: 呢樣嘢真係要問下你。
1: 我十幾年前就已經網布到而家啦，而家就嗱，我就話俾你聽，個世界係會轉變㗎。嗰時真係鬧我鬧到不得了，即係當然有啲係水軍啦、水兵啊啲嘢啦咁樣，又話你惡啊，又話你兇神惡煞啊，又話你成日喺個片場度鬧人啊咁樣，但其實好多嘢係冇發生過
3: 㗎。
1: 問題就係因為我自己去理解就係、是、可能你自己喺個風高浪尖嗰度，咁你又有啲嘢可能人哋覺得睇你唔過眼，或者係覺得你憑乜嘢啫咁樣，咁亦都有人會咁樣大做文章㗎嘛。
3: 嗯、
1: 有好多時好得意㗎，有啲人呢寫可能十幾廿年前，我十幾年前見過佢呀，佢入到嚟唔笑㗎，好似大家姐咁。十幾年前喎、啊。你明唔明啊？即我成日想讲就系话，你唔好将呢啲嘢记咁耐啦。其实我哋 artist 咧喺你嘅生命里边咧系一刹那噶咋，你应该要向前望噶。
2: 但系其实我觉得你都好运咯，得罪有啲咁有势力可以用水军。嗱，譬如十几年前啦，好串噶。如果假设话佢，咁佢系咩人知道你入嗰个片场咁串咧？佢系我哋同行嘅人啦，定系嗰啲叫做跑龙套啲 care fair？
1: 咩人都有噶。
2: 咁佢哋講返十幾年前今日佢又會係咁樣寫呀？
1: 係呀、啊、有㗎。
2: 我又成我應該用另一個方向嚟。
1: 係呀、啊、
3: 十幾年前我哋仲有狗仔隊有需要交流。嗰時冇咁多平台你方便自己可以解話。
1: 係呀、啊。
3: 另外就係話咁你直接啲講句，你唔係親生女嚟到企喺呢個咁高嘅位、
1: 啊、
3: 你話其他會唔會搵人嚟幫我做佢夾下啲新聞、啊、甚至乎搵啲水軍，即係呢啲嘢其實可能
1: 比比皆是，
3: 系啦，即系我哋其实咧，基本上就系话已经系变成个习惯。有时点解好多人话喂呢、這个女明星咁串嘅出街戴太阳眼镜好查眼咩？其实一可能系冇化妆，
0: 唔系啊，同埋有好多时系通宵开工啊嘛，
3: 冇错，就
0: 系
3: 想遮住个眼神，
1: 系啊，
3: 因为有时
1: 同埋通宵出街好光
3: 嘅、啊、出街，
0: 系、啊、
3: 有时你望唔到又俾人话，望到又话你
1: 残咯，
3: 呆呆滞滞，
1: 残
3: 系啦。
0: 嗱，呢一个就系一个 point， 点解而家有好多人宁愿美咗图先出街？因为点解咧？我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宁愿你留翻啲 fantasy 俾粉丝、嗯，因为唔系话好多粉丝一定会亲眼见到你嘅，但系。我哋而家出嘅任何一样嘢，有喺全世界有华人嘅地区，佢哋都会跟啲 news 嘅。咁、
1: 啊、
0: 但系你就唔介意啲人去睇，就系话、
1: 啊，
0: 喂，系啊，我系老咗就
1: 系
0: 老咗，
1: 系啊，
0: 咁样系咪？
1: 系啊，
0: 嗯 ，OK。
3: 咁你外形方面咧，自己会唔会啊？即系嗱，譬如话你之前都好中意 casual 啦，咁、
0: 嗯、
3: 我都话，我试过同佢做嘢，我真系顶佢唔住。我嗱，我好直接
0: 咁讲，即系你都系咁样。
3: 唔系我又话嗱，我咧都出咗名系个 casual 嘅人嚟嘅。我真系平时咧一只 T 恤款咧买几日色嗰种人嚟嘅。我系出镜先至执一执，即系问我喂，你会唔会买衫？会，除咗我做主持、做 MC 见人嗰套衫，我会买贵啲。
0: 系啊，
3: 平时我好求其嘅啫。咁我有一日出镜，我就
0: 系
3: 睇完之后，喂，江美儿，我真系顶佢。喂，你知唔知你拍咗出街咧？ 呢啲咩流青史嘅，你咪想遗臭咩啊？我你打下底好唔好啊？面黄黄行行嘅，
1: 我完全话之佢。
3: 你出镜做个几钟头 live。成塊面又紅又黃咁樣，搽個唇膏就走嚟做，跟住
0: 嗱，我想問一下就係、是、因為你恃住自己本身係一個，因為你係本身嗰個質地好啊，因為你眼耳口鼻真係靚嘅 ，OK， 依一度我一定要話俾所有聽眾，
2: 同埋佢個面型又唔使執細咧，
0: 佢冇錯，佢
2: 即係可以，佢得你明啦，你執你可以唔使執。
0: 但我想問一問一樣嘢，就係話，因為你對自己有信心啊，定係因為你會覺得？其實我完全唔介意，因為我哋有好多時啲 artist 咧，每一幅相啊，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做電影公司幕後咁樣咧，我哋係會揭嗰啲雜誌啊、揭 news 啊，去揾角色嘅。
1: 係啊，
0: 咁即係話你完全覺得我係行實力派，我唔需要你哋覺得我靚唔靚咁樣咧？
1: 每樣都有啲咁樣咯，同埋我成日覺得咧，點解我成日追求唔美圖就係、是、我唔想啲嗰啲粉絲見到我真人咧。覺得同佢睇張相爭好遠啊！
0: 嗱，我呢一個要 objection 啦 ，OK？ 因為點解咧？有好多時我哋影相咧，可能係個燈唔好，唔關你真人同相。
1: 所以我就話你可以，你我唔需要美圖，你可以教嗰啲咩嗰啲濾鏡，即係可能教翻光少少啊，或者我 OK 嘅。Okay. 但你搞到哇隻眼小甜甜咁大咁，唔係我嚟噶嘛嗰、那個。
2: 嗯，我哋唔會搞嗰啲嘅，因為我發覺我從來咧以前咧一路入行啦，唔好話我自己讚自己。
1: 你係真係靚嘅。
2: 唔係，我想講咧，我真人靚真嘅，
1: 我
2: 靚我都我知我
1: 是。你真係直情講者啊，大佬。
2: 因為我話咧，我從一路以嚟咧，我係好多時候咧，我出街，我一路由我選嗰陣時幾廿年前啦，啲人見到我外，欸乜真人你冇個上鏡個面咁包啊！第一，因為咁真係上鏡會肥啲
1: 乜嘅。
2: 第二，哇！乜你真人咁高，所以我永遠咧我會發覺真係唔抵啊！哇！點解我真人嚟個上鏡，第一啲人睇相睇唔到呢樣嘢？
1: 唔係啊！咁你咪再阿 Q 啲咯！哇！你見到我真人覺得我靚，咁你好彩啦！我自己都冇見過自己真人，
3: 點解啊？
1: 我點會見到我自己真人啊？我都係出曬鏡啫嘛，嗰、那個唔係真人嚟噶嘛。
0: 是 reflection，
1: 系、啦，所以咪大家你见到我得我靓，
2: 但
1: 系
2: 有阵时咧，你讲呢咁高深嘅嘢咧，路过啲老人家未必知你。
1: 唉，我想话俾你听，你唔好低估佢哋嘅智慧，个个都明白我讲乜嘢。
2: 哎呀，你好笑啊！咁啊，哎，可唔可以影张相啊？咁咪得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说，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是全速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将会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带来的交通压力。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包括协和街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的交通灯号将会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之后直接右转去协和街南行，减低密华街的交通流量。协和街南行和密华街交界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增设巴士专用线，比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密华街无需要绕经开源道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54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0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2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7美元，卖出4197.58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0: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開始咧，一年四個禮拜咧，我哋新心靈呢一 part 咧，請嚟呢一個兩位嘉賓啦。兩位嘉賓係，我覺得我要遮住自己好多嘢。
2: 點解咧？
1: 佢一眼要望透我，我好驚我話俾你聽。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請咗兩位專家上嚟。呢兩位專家咧就係寶石切割師。係首先咧就係佢哋一個寶石設計，算唔算你間公司香港係唯一間可以做切割嘅？主理人 Anna， 仲有佢嘅學員 Sharon， 佢都係寶石設計師嚟嘅，兩位好，
3: 大家好
1: 。其實我好好奇一樣嘢先，今集我想反而想講就係、是，真係會唔會你一眼已經望得穿，嗰個人到底戴緊嗰條係咩嘅寶石，或者乜嘢水晶，真定假？係咪真係一眼望得穿噶？
4: 表面嚟講咧，我哋有少少嘅感覺係真與假嘅，實際其實都要經過攞到燈下面或者做啲儀器檢測，會睇得真啲。
1: 所以咧，我懷疑佢連我哋嘅心都可以望到透，心望望得透嘅 Sharon， 因為阿 Sharon 啊識新心靈嘢㗎，係啊，我知道㗎呢啲嘢。
4: 未必望到，但係其實都會感受到嘅。
1: 咁你可唔可以暫時感受到我同 Siri 係咩人啊？
4: 睇唔到你哋戴嘅咩類型嘅水晶喎，你可唔可以俾我睇啊？
1: 就咁 feel 咧，就咁 feel 咧，就咁 feel 個人咧。
4: 我呢樣就暫時未去到咁高階。
1: 好，我哋到第三集嘅時候先再問佢，我哋同佢熟咗先。係。咁今集咧，反而就想講一啲關於世界唔同嘅礦石或者礦洞，因為我哋成日譬如如果去買水晶啊，或者去睇寶石嘅時候啦，佢通常就話哦咩紅紋石或者士多啤梨石就邊一個地方啦，或者咩南非定唔知乜鬼啦咁樣。咁我想問一下，係咪真係大部分一啲嘅礦洞或者礦場或者礦石都係真係喺南美、非洲，係咪會係咁樣㗎？
4: 應該係冇話指定係邊度有，全世界各地都有，只不過最大嘅礦場應該係非洲摩桑比克。
1: 哦，
4: 因為太多嘅我哋所謂嘅紅寶石啊，同埋巴西其實最主要係水晶。佢嘅產量都好大嘅。
1: 哦，即係原來唔同嘅地方有分唔同出產嘅嘢啦。巴西就係水晶為主，係咩水晶都有啊？定係就咁其中一種啫？譬如紫水晶、白水晶。
4: 九成嘅水晶都會喺巴西出產。
1: 任何嘅水晶。
4: 紫啊、粉啊、白啊嗰啲。
1: 哦。
4: 係。黃水晶。
1: 哦，咁我想話，咁你頭先所講，譬如話南非係咪南非啊？
4: 係。
1: 佢哋嘅寶石又係啲乜嘢為主咧？
4: 大家應該知道是紅寶石最多啦，就是摩桑比克。
1: 係，咁其他譬如藍寶石啊嗰啲，
4: 應該講大家可能聽得手串最多碧西啦，
1: 都係碧西，
4: 係啊碧西，
1: 係。
4: 咁第二種就係舒區萊啦，而家療愈嚟講嚇。
1: 哇！我想講咧，舒區萊呢排成日聽啲 friend 講，但我唔知係咩嚟喎。我之前以為嗰啲按摩膏。
4: 佢係南非嘅國石。是紫色的，咁係一啲能量上面嚟講，好多人咧係覺得佢有防癌、抗癌嘅作用。
1: 哦，
2: 醫病添啊，防癌、抗癌添，對身體好嘅。
4: 所以好多人都會願意戴住佢咯。
1: 係，我叫雖然一直都係
4: 價值都幾高下嘅，而家
1: 係咪啊？
4: 克勒記嘅，
1: 係咪？我想問，咁係咪而家多咗市面上多咗呢樣嘢？以前反而真係貴到係冇乜人可以戴到，所以少啲人講咧。
4: 其實應該都係一睇。流行程度，因为大家知道原来这个的宝石它有一定的意义时候，它的价值会相对越高的。
1: 哦，那矿场这样东西，即或者矿洞这样东西，其实是不是应该全球都有？因为以前小时候经常听人说，即那些阿爷或者再一辈就去旧金山的掘矿这样掘东西这样，那我们香港其实都好像有的，是不是呢？
4: 香港的礦場咧，唔係寶石礦場嘅，係一啲叫金屬類型嘅礦場嘅。
1: 哦，
4: 唔會係寶石礦場咯。
1: 哦，即工業用。
4: 工業用。
1: 係，就係嘅礦場。
4: 少少，我哋叫做石英，其實係類似水晶，有少少。
1: 啊，有㗎。
4: 係。我有啲親子班嘅媽咪咧，佢哋行山嘅時候帶住小朋友，無意當中會執咗啲，佢話係水晶，其實係我哋叫石英，有少少半透明嘅，咁佢會攬住攞過嚟做打磨，係啦。
2: 咁我上點解好似隨便執嚿石都可以打磨咁勁嘅？
1: 係啦，咁我都想問下 Sharon 啊，咁係咪真係真係隨便執嚿石已經係一嚿寶石嚟嘅咧？你有冇試過去北區公園啊、九龍公園啊執個石嚟睇下咧？
4: 我咧暫時就冇喺香港度執過石，但係我幾年前係不丹咧，我真係確實有執過佢哋個嗰條河，喜馬拉雅山水流落嚟嗰條河嘅石，跟住翻去 Anna 嗰度切割打磨嘅，
1: 係真係好多人，係好多人去嗰度負責做呢樣嘢嘅。
4: 點講咧？冇話負責，總之去到嗰刻見到嗰嚿石好靚，而嗰個導遊話係啊。隨便執啦
2: ，OK，
4: 呢個石就係嗰條河，起碼拉雅山流落嚟嘅水，有個能量好靚，好乾淨嘅。
2: 嗯，
4: 咁我哋咪哦，咁就執咗幾嚿，咁就翻咗 Anna 度切割咗好多唔同形狀嘅擺設出嚟。
1: 哦，咁想問一下 Anna 啦，頭先所講喜馬拉雅山係咪算係叫最大全球最大嘅礦？如果唔係，點會河都已經執到咁多咧？
4: 咁又唔一定，我頭先有講過係。河系啊，叫河床啦，咁啊好多宝石咧，系唔一定系矿洞入边嘅，佢系经过啲河床，慢慢经过几千几亿年前滚到啲类似鹅卵石嘅，但系佢呢啲系
1: 河床嗰度，
4: 河床嗰度，但系唔一定话我哋类似香港路边执到石仔嗰啲嘅鹅卵石，咁因为佢嘅地方唔同，出产嘅石种唔同，唔可以话香港就执到宝石难啲啦。如果你去非洲嗰边咧，可能就要机会大啲啦。
1: 哦，即系所以。我哋喺香港唔係求其執到一石春或者石卵就叫寶石
2: 嘅。其實香港我啲石好多係政府擺落去
1: 嘅，唔係有啲沙灘見到啲幾靚嘅滑頭嗰啲，
2: 嗰啲自己留為紀念啦。
1: 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咁石如果咁講嘅話，係咪越稀有嘅話就越貴？嗰啲就叫越係叫珍寶咧？
4: 稀有嘅定義咧，首先我哋要講，譬如話寶石點解有啲寶石嘅稀有？第一佢產量少啦，佢喺呢個市場嘅需求量大。第二就係有通透有顏色，所以點解大家一致識嘅紅寶石就係呢個嘅概念？係
2: 咪會有專門嘅可能鑑證嘅人員，或者即係嗰啲鑑證寶石嘅人就會去睇下嗰個寶石係咪咩價值啊，或者咩係咪每一嚿石都要攞俾佢哋去睇嘅咧？
4: 其實鑑證有分兩種，鑑定咧係真假嘅鑑定，鑑證呢個價值咧其實係原石未打磨之前係要專即係、就是、有個專門嘅。做呢個行業嘅部門嘅人，佢知道嗰度個價值幾多，先會係攞落嚟賣俾佢加工。
1: 哦，咁即係話其實如果嗰粒石幾貴咧，係關嗰個鑑定師事嘅喎，可唔可以咁講？我話俾你聽，佢值一萬就一萬嘅咯，係咪咁噶？
4: 其實都有行業標準嘅，好似
1: 即係唔係可以咁嘅，
4: 咁樣嘅，有一定嘅，我哋會。分咗，譬如話鑽石啦，半寶石，譬如話珍珠嗰方面，有機寶石，我哋都會有一個嘅標準喺嗰度嘅，辨識佢嘅價值嘅。
1: 喂，咁我哋一定要同 Anna 做 friend 啊，係跟住，因為 Anna 又係專家，又係寶石嘅世家，佢講個價一定有人信㗎。

0: 我哋繼續咧就同珠寶切割師 Anna 同埋 Sharon 係阿 Anna 嘅學生啦，咁啊傾偈咁樣。咁今日咧呢一集咧，我哋就專講一啲關於寶石或者礦洞嘅嘢先。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頭先我哋喺咪後嘅時候，咪即係播歌之前啦，就有講 Anna 其實就係珠寶世家啦。所以你細細個係咪就已經一望已經知道邊粒石係勁嘢，邊粒石就係、是、哦，我哋唔使摸
1: 啦。即
0: 係
1: 人哋喺度砌積木嘅時候，就喺度砌寶石。
0: 幾型啊！件事好型啊！我覺得。
2: 依家係睇住佢哋加工咯。話佢哋喺嗰度揀石分類，啲原石分類，跟住就會去做一啲叫做沖杯，我哋叫做整嗰啲基本造型。咁呢刻其實係睇唔到佢嘅狀態嘅，係要通過切割，即好似鑽石咁樣有黑面先會睇得到。呢啲係專業人士先會去就去做加工啦。咁我哋細細個睇住佢哋係一個流程，我就知道呢啲原皮下面可能隱藏緊係一啲靚嘅嘢喺入面。呢、這個就係等我哋睇多咗，而家攞俾我睇，我都知道佢價值喺邊度。
0: 即係以經驗去睇到嗰一嚿原石入面佢中間嘅寶貴之處。係，咁雖然頭先一首歌之前都有講過，你就喺條河度執到啲石啦。其實嗰啲石咧，你係真係從 feel 定係你真係覺得嗰粒石係就係、是、已經成師成咗 Anna， 你已經估到呢粒石一定係勁嘢咧？
3: 其實咧，好多時你去旅行，有啲嘢係紀念價值用途嘅話，你唔需要太去著重嗰、那個樣嘢嗰個價值咯，因為嗰件事就係、是、哦，我記得我嗰刻就係去過呢個地方，好值得回味嘅嗰個記憶。咁所以我係完全冇諗過嗰嚿石係咩價值，總之就覺得攞上手哇，好閃喎，好靚喎，喺嗰、那個天氣嗰、那個環境嗰、那個狀態下，覺得我可以值得留起佢，咁我就。留起佢、
0: 我想問一下 Anna 最後尾 Sharon 拎翻嚟啲石頭係咪幾唔值錢㗎？真係唔值錢㗎！
2: 當時睇到咧，我知道佢旅行翻嚟都會同我分享嘅，同埋都會帶啲各個國家翻嚟嘅手信俾我啦。咁今次佢帶住個石頭翻嚟咧，
0: 有冇蝕到行李費啊？
2: 我就話呢兩嚿石頭好似唔似寶石喎、佢話係佢旅行嘅一個即係。一個紀念啦，咁我話不如你有咩諗法？咁同我溝通咗之後，佢加咗自己嘅創作，我好鼓勵佢嘗試，因為佢親手將佢落帶翻嚟，又加以少少嘅創作咧，可以擺佢做一啲好似做咗書籤或者名片夾嗰個嘅，係啦，我覺得好靚咯，
1: 實用嘅嘢咯
0: 、哦，即係原來石可以打磨到變書籤㗎，
2: 係書籤，唔係即係可以插名片，
0: 哦，我擺書籤個嘢個架，
2: 啲阻嚟嘅，
0: 好啦，我想問一下啦，即係 Anna， 因為世世代代都做寶石啦，會唔會都要跟屋企人去礦場咁樣嘅咧？或者 Sharon， 你有冇試過去礦場咧？有冇遇過啲特別嘅事咧？
2: 女仔咧就少啲人會出去，因為點解？非洲寶石最多噶嘛，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啲，譬如我先生啦，會同佢哋啲 partner 一齊，會理下理下去礦洞，親自又同嗰啲礦主去傾嘅。
0: 理下理下嘅礦洞，
2: 嗰度環境係其實好惡劣嘅，
0: 好惡劣㗎，
2: 都好危險咯。因為有時會有租嗰啲持槍嗰啲嘅保護人員一齊去嘅。
0: 點解啊？因為嗰度啲寶石係真係好名貴嘅。
2: 佢賣寶石名貴，係佢覺得你過去一定。是帶住一定的錢啦、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啦、所以我們一定是有這樣的裝備先過去，
0: 所以個保安是你們請回來、去保你們去個礦洞那裡，
2: 是啦，
1: 即是我們踩那些片
2: 女性去呢就不是多安全咯、所以多少我們就很少去這個地方啦。
0: 那為什麼當時你和你老公要這樣過去啊？
2: 我就
0: 放棄那個洞啦。咁好啦，咁想問一下啦，即係你哋一望就已經知道啲石邊啲係加工咗，邊啲染色，邊啲係真正嘅原石嘅顏色咁樣噶啦。
2: 首先你要對寶石原石有背景了解，
0: 係
2: 你知道冇啲寶石係冇呢個顏色，而你睇到呢個顏色絕對奇怪。第二，有時寶石佢冇咁清，譬如話祖母綠咁樣嘅，如果好似玻璃體打打啦，同你講話又好平喎，咁你諗一諗先，祖母綠唔會話全玻璃體嘅，多多少少入面都有啲雜質、黑點咁樣去辨識佢嘅真假。
1: 反而太乾淨唔得，即係一定要有裡面有啲可能少少
2: 乾淨，你要睇邊啲寶石，唔係話所有嘅寶石唔乾淨。係啦，咁就要分辨呢個寶石背後嘅嘢，即係原來佢個背景係咩嘢先。 判斷得到。
0: 嗯，咁我想問一下 Sharon 啊，你幾時開始你發現你自己對石呢樣嘢有興趣咧？跟住再去揾阿 Anna 去拜師學藝咧？開頭 Anna 有冇推你噶？
3: 其實我自己咧，中學時代已經係會自己去啲水晶鋪揀水晶買噶啦。
0: 嗯。
3: 咁所以不嬲都知道自己對水晶啊、寶石呢樣嘢係情有獨鍾嘅。
0: 嗯。
3: 咁到疫情嗰個時段啦，咁想揾啲嘢學，咁啊冇得去旅行，咁所以就上去社交媒體就見到 Anna 佢哋有開班，咁所以就開始咗呢個寶石切割嘅學習咯。
0: 嗯。
3: 咁其實冇停過呢幾年，一直都每個星期都會去。做一啲我自己想去設計啊，或者有諗法嘅作品咯。
0: 嗯，咁好啦，咁啊去到今集嘅尾聲啦，跟 Anna 好好，每一集咧佢準備咗啲嘢去俾我哋，去俾我哋去研究啊 feel 下嘅。
1: OK，
0: 係今集你又準備啲乜嘢咧 ？Anna 考我哋嘅眼光係咪啊？
2: 當然啦，睇下你哋以一個消費者嘅角度睇下啲基本，譬如話唔理係原石都好啦，或者係。打磨的一個嘅即係見證啦，咁、我諗睇下你哋分唔分辨到，或者係感唔感覺到咯。
0: 好啊，好啊，即係我哋可以睇下呢一
2: 我帶咗少少嘅 sample 過嚟，或者係啲原石，睇下你哋識唔識別到假嘅玻璃嘅真寶石。
0: 好啊！ Okay. 哇咁快咧 ，Anna 咧其實就已經擺咗三粒石啦，喺台面四粒添。
2: 係。
0: 咁就其實最主要分別就係邊一粒係水晶，邊一粒係玻璃。係。係啦，咁我而家就咁肉眼睇咧，其實我估到下嘅，係啦。係。Siri 咧？
1: 等陣佢話分咩啊？分水晶玻璃。
0: 邊個係玻璃？邊個水晶？
2: 仲有
0: 可以摸噶嘛？
2: 你估唔估到係摸下感受下？
1: 係。
0: 喂，死啦死啦死了！我原來發現咧，我近睇咗之後咧，
1: 唔同咗，
0: 唔係全部都似玻璃。Anna 係咪玩我啊？
1: 我估啊，
0: 喂，唔係喎，真係全部玻璃嚟㗎。係
2: 越睇越似係嘛？即係越似越睇越似一樣。
1: 即係呢度有兩粒係玻璃，一粒係水晶，
0: 定係兩粒水晶一粒玻璃啊？
2: 每一粒都唔同。
1: 每一粒都唔同啊？
0: 即點啊？即我而家分邊一粒係玻璃，邊一粒水晶，另一粒係咩啊？
2: 因為你哋。意識最多是水晶，先睇下邊粒係水晶先。
0: 呢粒，
1: 我估呢粒。
0: 阿怡定 Siri 啊？我係阿怡。
2: 而家咧，阿怡咧就啱嘅。
0: 耶！
2: 呢粒同水晶一樣嘅，你哋覺得？
0: 系，因为咧，我头先咧就揸住咗一粒咧白色嘅水晶，咁其实我有谂过佢唔系嘅，因为佢呢啲位好滑头，因为佢有其中一个切割面好滑嘅，但系因为咧，我系凭佢入面头先阿 Anna 有讲过，水晶一定有杂质嘅
1: ，OK，
2: 水雾
0: 系啦，
2: 好多嘢，
0: 我专心上堂，因为我见到入面其实有少少类似绿幽灵，你留心睇咧，睇到有绿幽灵嘅一啲绿色嘅嘢入面，所以我觉得佢系水晶。
2: 珠喎，
0: 系啊，咁 Siri 点解你拣个黄色嗰粒咧？
1: 我呢个唔系仲。咁多雜質，我呢個成
2: 我用咗係用原皮添，係
1: 啊，我呢個全部都雜質喎，仲有佢面係未打磨添，
0: 係啦，
1: 估係呢一個咯，
0: 係咁係咩咧？最後
2: 結估先啦，呢個係 topaz 石
0: ，Siri 揀嗰粒係 topaz 石，
2: 係啊 ，topaz 石，
1: 咁啊同水晶有咩唔同咧
0: ？topaz 石唔係水晶嚟嘅咩？
2: 陶珀石已經是歸類到叫寶石，水晶是石英的一個種類，
1: 好貴啲啊！
2: 如果呢兩粒賣咧，呢個係呢個嘅十倍都唔止。
0: 嚇，
1: 揀嗰個十倍㗎！
0: 你有摸到幾下都？你有摸到幾下陶珀石啊？呢粒真係呀！咁我想問下，而家手上揸住呢粒嘅陶珀石係幾多錢啊？
2: 港紙唔低於5000蚊。唔低於5000幾蚊
0: 啊！有手上
1: 呢個水晶十倍，即係呢個係。
2: 係啦，呢個咧我哋係百零兩百蚊到啦，可以買到啦。
1: 咁三個百零兩百蚊嚟嘅。
0: 好，跟住另外一粒玻璃咧。
2: 係啦，呢個就玻璃啦。
0: 係啊，5蚊。今日 thank you 曬 Anna 啦，同埋 Sharon 上到嚟同我哋傾偈，講一啲關於礦洞啦，同埋一啲關於水晶或者寶石上面嘅二三事嘅。下個禮拜上嚟再同我哋傾偈，因為一粒原石咧點樣可以將佢變成一啲再貴價高價值啲嘅嘢咧？到底點樣做嘅咧？下個禮拜拆解，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以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医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医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39 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8 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4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7.98 美元，卖出 4188.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Hey guys, this is Lord.
5: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6: Hi, I'm Jesse J.
7: Woo!
8: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9: Hi, I'm Chris.
10: And I'm Johnny.
11: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2: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3: on RTHK.
14: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5: I'm Josh
14: from 21 Pilots.
1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7: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18: 唔使驚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1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0: CIBS 开翻社区声音，
2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2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2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2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23: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
2: Hello， 各位好。
1: 今日咧又因应阿泳儿啊，想恋爱嘅心态咧，同佢研究一下呢个恋爱嘅玄学嘅东西啦。就无关玄学，但系咧系呢啲理论咧系令你会觉得咧爱情出现啦。
2: 嗱，你讲得好啱啊。恋爱呢样嘢真系好玄，
1: 系
2: 你唔知佢几时完，你又唔知道佢几时氹氹转嗰种完，
1: 系
2: 啦，即系你会觉得喂。好煩喎、
1: 啊！你唔想要嘅時候咧，又好似有人喺你身邊。
2: 係啦，
1: 你想要嘅時候咧，好似揾你而揾佢都揾唔到一個咁樣。
2: 玄學嘅玄啦，圓形嘅圓啦，定圓結嘅圓咧，真係唔知。係啦，真係愛嘅玄。
1: 係啦，或者定係緣分嘅玄咧，係好多玄出咗嚟啦。咁咧，其實咧，呢啲無論係緣分又好啦，圓結又好啦，或者係玄學又好啦，或者係呢個圓圈又好啦，都會有一啲嘅啟示俾你。咁大家覺得係啟示嘅嘢咧？未必是真的大家想到那么远，可能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作祟，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出现了一些事情，会令到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好缘啊，是缘分的出现啦，这样等大家去看看是不是
2: 好啊。
1: 就说呢，当你如果遇到一个叫做心水的人，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个天气咧系会埋下一啲嘅伏笔噶。如果你系同佢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咧系晴天嘅，咁咧通常咧嗰个关系咧都会系比较可能明朗啲啊，开心少少啊，大路少少啊。咁但系咧，如果你同佢第一次咧系雨天嘅，咁你如果仲要担埋同一把遮嘅时候咧，个心里面咧系会留低关于雨嘅记忆，即系落雨嘅记忆啊吓。咁那個記憶會更加極深刻，同埋嗰個兩個人擔一把遮嗰個畫面，即係畫面啊，會更加刻畫喺你嘅心裏面。可能之後咧，你每一次落雨，你就會諗到佢添。咁咧，呢一個咧，大家會覺得係天氣留低咗個結局咁樣啦，即係覺得啊，係咪個天俾我嘅啟示啊咁樣啦？但係其實大家嗰個理論咧，只不過係話嗰日嗰個氣氛啊，留咗喺你嘅回憶裏面。即系你个回忆系不断咁会翻轮呢件事嘅时候咧，就会令你觉得啊，雨中嘅浪漫啊，我哋系雨中共过患难嘅人啊，等等啦，
2: 会唔会再加埋啲幻想落去？如果咁讲，既然咁浪漫嘅话，
1: 要睇
2: 画面上面会。好似覺得好浪漫，所以我再加插一啲情節落去，令到自己以為，即係或者加插一啲氣氛落去，感覺上面，即係啲粉紅泡泡嘅姿勢。
1: 因為點解咧？當你係雨天嘅時候咧，點解話晴天會明朗啲？通常大晴天你唔會有啲咩特別事情噶嘛，就好開心啊！嗰日出去玩好開心啊，咁就完㗎啦嘛。咁可能大家就會記得哦，啊我哋出去嘅時候天氣好好啊，天公造美啊咁樣啦。但係如果雨天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故事性嘅，就例如嚇，大家如果去緊約會嘅時候遇到落雨，梗係會有啲哎呀點解咁嘅？唔通連個天都唔鍾意我嘅時候啦。如果對方係好正能量嘅，你可以感受到嘅時候咧，嗰份嘅正能量係會令你覺得哇呢、這個人好值得依靠啊。咁或者咧喺嗰啲擔遮嘅時候困到對方嘅膊頭啊，即係或者捉到對方隻手仔啊，或者你可能男仔通常高過你噶嘛，咁你望到對方嘅側面嘅時候就會覺得哇好有依靠感啊，即係可以行近少少，或者係乜嘢咧嗰啲偶像劇嘅情節要嚟啦。
2: 喂，呢啲好緊要。
1: 係啦。嗰啲遮咧傾埋去你嗰邊啊，佢自己半身濕曬啊，跟住你又攞張紙巾出嚟同佢抹下，即係嗰啲情節就會唔同啲啦，咁樣係啦，所以就會令到嗰個落雨嗰個感覺更加畫面感重啲啦。
2: 又或者可能落雨咧，因為天灰灰啊，個人心情可能會down啲，即係冇咁好嘅時候，
1: 先抑後揚，
2: 係啦，係啦。當你心情冇咁
1: 過山車咁樣啊，
2: 突然間有一個粒糖俾你啊，你都將粒糖發到變。变成一块面包咁大粒嘅糖，
1: 冇错，甜到飞起啊！咁样好紧要啊！咁样啦，跟住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你中意一个人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 缘分就喺身边，唔知点解咧，佢成日出现喺你身边嘅，
2: 即系落雨先见到佢。
1: 唔系，即系如果你中意一个人啊，你会发觉好似佢成日喺你身边频繁咁样出现，即系你可能本身对佢冇意思嘅时候咧，你好似十日睇，即系就算两个我当一齐喺翻学啦，或者一齐喺 office 都好啦，平时你见唔到佢嘅，咁但系咧唔知点解你一觉得对佢有好感，或者你哋一行前咗一步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成日出现喺你视线范围里边噶。
2: 呢个咧我想讲好奇怪。是真的会有这个想法的，
1: 是不是？
2: 是啊，所以我现在经常都见到张凌霞在我身边出现。
1: OK， 但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就是你明明没找他，或者
2: 你
1: 没刻意地去找他。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广告是张凌霞的，所以他一定在你身边。
2: 而且上网你看过一次之后都不知
1: 道。那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心理学有讲的，这个叫做视网膜效应。
2: 是。
1: 就是怎么呢？就是人是会将你喜欢的东西呢收在你视网膜。就算在你的边边角角位呢，你都特别容易见到你喜欢的东西。所以你见到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好像那个位置发光这样叮一声，你就会特别留意。所以不是它特别容易出现在你生命里面，而是你特别留意了它。
2: 其实不只是喜欢的人或者你有兴趣的人，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发现，不发现的话麻烦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回想一下，或者之后留意一下。其实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有机会会发生。例如
1: 你喜欢的东西。
2: 车，你突然间可能最近你就喺个杂志度见到呢架车，跟住你就突然间喺个马路度就见到呢架车，或者呢个品牌嘅车，平时点解冇乜嘅？点解呢排多咁多嘅？系因为你留意多咗，又或者可能系唔止系车噶，又或者可能你食嘅嘢，点解呢排多咗人讲串烧嘅？咁系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其实平时都可能身边有朋友，喂，不如今日食串烧，系你唔想食啫嘛，觉得热气，跟住你突然间可能最近想食串烧或者中意食串烧嘅时候。你就觉得，咦，咁多人叫我去食嘅，咁样系就系其实因为你个 focus 在咗嗰度啫嘛。
1: 冇错，跟住之后咧，你会发觉有啲人咧会秒回你消息嘅，即系你一打过去即刻复翻你嘅，就唔系因为佢好得闲，系因为乜嘢咧？通常秒回你消息嘅人咧，大概率啦吓，系对你有好感。
2: 真嘅，
1: 真嘅，因为点解咧？系讲紧每个人咧都一定会有少少拖延症嘅，
2: 系噶，
1: 即系你睇到你都会谂一下先复啊，或者系觉得不如我谂下先，或者当你忙紧嘅时候，你一定做紧嘢嘅时候咧，你系唔会即刻去可以回复到人嘅。但系如果当你面对紧在意嘅人嘅时候咧，你嗰个提示音或者你嗰个睇嗰个推送嘅情况咧，你个手咧系会快过个脑噶，
2: 系，
1: 即系你。唔會係即係點講話？所有啱啱見到，即係好多時話啊，點解你復得咁快嘅？冇啊，你啱啱嗰個消息彈出嚟啊嘛。但係其實呢啲所謂啱啱見到嘅藉口咧，好多係存在咗係乜嘢咧？個背後嘅原因都係其實佢係等緊你消息嘅期待，即係因為佢一路等緊嘅時候，佢會好留心嗰個彈出嚟嗰個人係咪呢個名啊？咁一見到你滴撳落去，復咁樣，即係所以秒回你嘅人一定會帶住部分嘅好感存在嘅。
2: 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好乞人憎㗎。因为成日都有讲攻略噶嘛，嗱，首先就系咧，有啲人就话嗱，唔好即刻秒回啊，等一阵先
1: 啊，咁样系嘛，
2: 系啦，即系呢个叫做咩欲求咩啊，
1: 欲拒还迎，
2: 系啊，即系类似呢啲啦，
1: 系，
2: 跟住但系咧有阵时又会唔系秒回你啊，仲唔系有嘢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好矛盾噶，唔知边个真定边个假咧咁样咯。

0: 跟住落嚟咧就進階少少啦，就已經去到約會篇啦。就係點咧？就係、是、一齊食過三次飯以上嘅人咧，你個關係咧自然咧就會唔同咗噶啦。無論係你可能叫嘢食嘅一啲嘅小細節啦，或者係你食嘢嘅一啲嘅模樣啦，或者係一個感覺啦，都會唔同咗嘅。因為點解咧？第一次嘅時候，通常兩個都會比較客氣少少啊，或者係摸索少少啊，即係可能用公筷啊，要抹嘴啊，跟住要递纸巾啊，即系你好公式化，即系因为大家都会想喺对方面前留一个好印象啊嘛。咁同埋大家会谂，究竟佢中意食咩咧？咁究竟佢食几多嘢咧？我要叫几多先啱啱好，又唔会觉得浪费咧？会唔会佢又唔中意食葱啊、蒜啊等等嘅嘢咧？即系好多嘢你系要慢慢去认识嘅。但系当你食过三次饭以上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好自然啦，事情系好自然，因为如果当佢对你有兴趣嘅时候，好多时佢会更加留意你嘅一啲嘅细节，咁可能已经系去到点咧，就系、是、你一攞起碗饭，佢就识得递纸巾或者递筷子，跟住你一攞起有葱嘅嘢，或者佢就识自动帮你赤走丝葱，咁等等嘅事情就会发生啦，咁你就会觉得哇，佢好细心啊，或者系个关系自然就会顺咗好多咯。
1: 呢个摆到明已经系对你系极有意思先至会做。或者那個極有意思的那樣東西是未必是對你有愛的意思，但是起碼他很著緊你這個人先，因為就算你是一個朋友都好啦，是啦，你不的話，哦，你不吃牛，好啊，我們嗌個冇牛噶啦，但系未至於去到幫你挑走啲牛，或者牛肉碎，或者佢會出口同你講，即係其實有機會佢未必會真係可以做呢樣嘢噶。佢做得嘅話就話佢真係好著緊你，
0: 冇錯。
1: 如果即係起碼我覺得啦，你就算中意嗰個人，你唔知道嗰個人係咪真係對你有愛到佢，起碼佢對你有一定嘅好感先。
0: 係，所以如果咧佢喺餐台上會表現到對你嘅細心嘅話咧，大部分佢都一定對你係非常之有好感噶啦。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哇呢啲合合嘅場面又要出現啦，係咩嘢咧？就係、是、對視啊，即係當你即係
1: 仇恨嗰只定係
0: 都可以
1: 嗰只先。
0: Sweet sweet 嗰只，我哋講緊 sweet sweet 仇恨嗰啲，我哋遲啲再計啊。
1: OK，
0: 係講緊係如果 sweet sweet 嘅對視三秒啊嚇，
1: 佢啤住我，係啊，有好感。
0: 嗱唔係好笑嘅，因為咧就算講嘢都好啦，大家話講嘢要望住大家可能對方嘅眼啊，
1: 係，
0: 但係嗰個望住對方嘅眼咧，你唔會係。咁樣啤住你，或者
1: 係
0: 對，即係完全地唔喐地三秒，
1: 一定眯眼嘅。
0: 係啦，或者係點咧？你講緊你唔係望住我，所謂嘅對視係你眼望我眼三秒鐘。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幾難做到嘅，因為點解咧？話其實對視超過三秒啊嚇，一係咧就會心動。一系咧就会心虚，即系有啲人咧
1: 可以望到三秒咁耐咩？我觉得咧，如果你对嗰个人心动嘅话咧，其实你望半秒，你即刻已经闪烁噶啦，因为你个人心虚。
0: 冇错，因为咧佢哋话中意嘅人咧眼神咧系会兴合合嘅，即系会发热嘅，因为咧。佢會突然之間咧望到之後會避嘅原因係因為咩咧？佢唔夠膽同你對視，因為再對視得耐咧係唔得噶啦，所以三秒已經係極限嚟噶，即係如果當有一個人唔敢望你隻眼超過三秒嘅時候咧，你要諗一諗佢係咪對你有特別意思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係下意識咁樣記住對方隨口講嘅嘢。咁因為點解咧？呢一個其實咧係一個中意嘅本能嚟嘅。
1: 其實呢個咧，我覺得已經去到佢真係中意你啦。係啊，即係雖然有 friend 細心嘅話都會咁做，即係嗱睇下個人性格啦。如果個人係性格係細心嘅話，咁你冇嘢好講啦。但係如果你真係一個可能普通平民啊，佢會記得你嘅細微講過嘅一兩句嘢嘅話咧，佢一定好著緊你。
0: 冇錯，因為點解咧？原來潛意識咧係會俾我哋自己嘅大腦誠實嘅。如果你對嗰個人係有意思嘅話，或者即就算唔係戀愛嘅有意思，你係朋友覺得呢個人特別適合做朋友都好啦，你會將所有嘅事情咧都會記咗落個心裡面。佢未必係記性好好嘅，或者佢對自己啲嘢，或者佢對工作嘅嘢未必係記得嘅。但係你講嘅嘢，佢一定會好記得，甚至係可能你都唔記得嘅嘢，佢都會記得咯。即係可能有時佢講某句嘢嘅時候，你仲會問翻嚇你講咗咩啊？哦，你咪嗰日講過咯咁樣。即係你會調翻轉問佢，因為其實你可能真係隨口講嘅事情，但係佢會俾你 更加記得，是因為他的潛意識真的很在意你說的每一句說話咯。那之後呢就是、哦、又是一個潛意識的事情啦，就是如果你有夢到對方三次或以上，你現實呢一定是有些故事的。
2: 有沒有說一個禮拜內夢到三次還是怎樣？
0: 沒有的，但是呢就是、因為為什麼呢，就是說大腦呢其實就不會無啦啦去 playback 一個人的，
2: 是
0: 那一是呢就是他在想你，一是呢就是你在想他，你的潛意識呢一定是誠實過你的、所以如果你發夢突然之間明明那個人我很憎的，但是為什麼我會發夢發到三次都是他的，
2: 你已經開始著緊他
0: 了，可能是那些什麼歡喜冤家那些劇很喜歡那些、冤家一定並情人那 那些橋段，
2: 但一個禮拜不是一個禮拜，如果你夢到那人三次呢，其實我覺得難的、因為可能我不記得夢那些人，當我記得的時候你想想、你夢完你有機會不記得，
0: 但是你未必記得，通常不記得情節，但是你會記得那個人的，
2: 未必的，我都會
0: OK、
2: 即可能會化了直情不記得了，
0: 即是burn了個樣子，
2: 是是、我好像大概有一個這樣的夢，但是夢的細節都可以未必記得樣。第二你夢完之後你還記得這個人，你還記得個情節的話、就是說你很著緊這件事啦、第三就是你連續三次，不要說連續了，你試過三次其實是很難的事的，證明你潛意識裡面已經是愛著這個人了，
0: 沒錯，
2: 不知道很簡單，
0: 所以無緣無故夢到一個人三次的話，大家就想想其實現實生活中是不是需要跟他有些故事，或者是不是已經有些故事了。跟住兩個我覺得是很明顯的表現來的，第一個就是肢體接觸會說大話，就是、可能你會收埋自己肢體接觸，但是你的身體呢會很誠實的、為什麼呢、可能因為對於對方你未必想那麼唐突的表現，所以呢其實可能你有很多、身體的接觸會就住的，即你越喜歡你反而越不夠膽去接觸的，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你的身體會很誠實，就是當他走近你的時候你不會避、即因為之前都有分享過說人一定有安全距離的嘛、但是你是很接受到他是比你在個安全範圍裡面，甚至可能走路的時候呢他未必會真的捉住你的手啦，但是你會可能膊頭困到啊，或者是那些坐低的時候膝頭哥困到啊，那些呢其實是、身體啊同個心講你行近少少啦，行近少少啦，行近少少啦，咁樣啦。跟住之後最後一個呢就係、大家都好著緊，我覺得女仔好著緊，就係、一個分享欲嘅表現，佢可能會將一啲好零碎嘅事情都 send 俾你，即係可能今日見到個天又影俾你，聽日見到隻狗又影俾你，或者嗰啲叫做見到乜嘢得意嘢都要影俾你，上即係翻工遲到又影俾你，塞車又影俾你等等嘅事情，你可能覺得佢好碎嘴，但係其實呢一個就
2: 你講話題
0: 係啦，同埋因為佢想同你分享佢嘅全世界，所以咧佢會有呢個分享欲嘅表現，係無論。平時 I 定 E 都好，我覺得戀愛裡面都是有呢個分享欲的。
2: Siri， 我今天喝了四杯水啊。
0: 係
2: 係啊，
0: 我喝了我飲咗兩支。
2: 我覺得個零兩個鐘頭我想睡覺啦。
0: OK， 我要
2: 十二點啦，就嚟。
0: 我要過多五個鐘。
2: 所以拜拜啦。
0: 拜拜。

積極主動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認為敏港都是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經貿關係密切，期待兩地繼續發揮各自所長，實現優勢互補，為國家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決定不會向行政長官建議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他表示，如果將委員會轉為法定調查方式進行，有機會導致拖延，可能要用雙倍時間，最終報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时表示，工党正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欣然接受。他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司纪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时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4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4美元，卖出4177.6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琴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

0: 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北纬18.2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4: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6: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元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7: B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哪度泊车好呢？
8: 唔使驚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7: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8: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两年前 JW 去找我度，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倾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lady, 安稳得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选择音乐说，在这里有艾力陪着你的。开始的时候跟你讲一些男人心底话，找你由 MC 张天赋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

若果今晚你带着啲烦恼，带着啲寂寞嘅，希望艾力都能够用一啲新旧好歌去陪伴你今个晚上啊！呢两首歌都谈及一份男人嘅寂寞感觉，先有许志安嘅《男人的感慨》，以及张学友《寂寞的男人》。

再嚟两首都是男人的心声，先有胡子彤《男人难以说的话》以及周柏豪《男人背后》。

今次佢自己亲自参与创作。其实呢首歌都可以由两年前的故事开始说起，记录住 GW 佢自己一段非常黑暗嘅日子，一段喺心理状态上面系走唔出嚟见光，冇人可以陪伴，冇人可以感受到佢感受嘅日子，将呢一段嘅情绪，将呢一份情感记录落嚟。揾嚟系 GW 黄浩仪全新作品《照顾者》。有些时候的确是需要好好问声自己，你过得好吗？

一年两首作品都可以是一次同自己内心对话的真情独白。先有 Jenny 的全新歌曲，这个歌名是问你的，你快乐吗？以及 Moon Ten 未来的歌。

一次可以话喺音乐嘅创作上有种耳目一新嘅感觉啊！今次同样喺创作嘅名字上面，当然揾到佢啦。作曲嘅部分有翻王健儿自己揾嚟歪文嘅填词，全新作品嚟自王健儿《妈妈的钢管舞》。

呢个歌名嚟嘅啫。Eden 李卓安全新作品《坏人一个》，紧接喺一点钟嘅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周董周杰伦呢首旧作《轨迹》。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至提交。陆启康话：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嘅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嘅结论

0: 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說，作為伊朗全面戰略夥伴，中方始終秉持公正立場，支持一切有助於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維護主權安全和民族尊嚴，支持伊朗改善與海灣各國和地區國家的關係。卡塔爾一座天然氣工廠發生爆炸，增加至13人喪生，66人受傷。當局初步判斷爆炸是生產事故導致。事發在當地時間星期日深夜，一座位於卡塔爾東北部內凡國工業城的天然氣工廠發生猛烈爆炸。經路透社核實的網上片段見到，現場冒出巨大火光。卡塔爾能源大臣卡亞比表示，13名遇難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傷者就全部沒有生命危險。卡亞比又說，爆炸是由於生產事故導致，估計不涉及蓄意破壞或者敵對行為，當局正進一步調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47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5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19美元，卖出4,190.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持续酷热的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琴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琴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污水，你是雨水渠的？
3: 一起玩吧。
4: 不得的，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3: 哦，当然有人乱拨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4: 这样就一定要纠正。
3: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

0: 短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1: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12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3: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1: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2: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4: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5: 飞为舞蹈馆。
6: 黄宗嘅洪拳咧，师傅教落八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八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4: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话你知，
9: 喂喂，今个星期三你得唔得闲啊？
10: 有咩节目啊？
9: 6月24号啊，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会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办青年揾工日，你陪我去啊
10: ？OK 啊，我嗰日放假，你系咪想去揾工啊？
9: 系啊，活动当日咧会提供唔同行业嘅有薪全职同兼职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可以即场申请或者面试嘅。
10: 咁你去见工，我有咩做啊？
9: 活动欢迎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就算你唔系揾紧工，都可以去听下课程介绍同就业讲座，或者去影 CV 相都得噶。当日仲会请咗朱柏希啦、邓丽英同杨文慧做分享嘉宾，讲下佢哋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啊！
10: 好啊，话唔定咧，我都可以发掘到新嘅机会、啊。
9: 无论你系啱啱毕业想做嘢，定系做咗几年想进修或者转行，都可以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噶。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8: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4: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1: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6: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先得嚟嘅有 Paula 欧子林、楼梯等你，以及 Candy 王家晴、邓神。佢就话到呢一首歌咧，应该会延续住佢今年俾自己嘅歌路啦。可以话系一啲比较少女味，或者甚至乎形容为 MK 味啲嘅 K 歌情歌。如果你要讲到呢一种嘅少女情怀复刻，不如拣多两首俾你啊！总有啲歌系能够唱出你嘅少女心事嘅。

点先？呢两首能唔能够唱出你嘅少女心先？先有想听姚卓菲嘅《原来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以及 Twins 眼红红。

呢两首歌同样系唱出一种失恋哲理，先有 Jade 关心妍嘅失恋哲理，以及草蜢，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你系咪一个喺恋爱上都好有仪式感嘅人呢？有啲恋爱片段总系需要伴衬住美丽嘅烟花作为背景嘅。

先后两首作品用两个都非常之美丽、非常漂亮嘅名字去记录住两段逝去嘅感情，先有容祖儿嘅《烟花记》，以及 Carrie 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当然啦，烟花可以绽放于现在式一段漂亮美丽嘅爱情关系嘅。

一口气带嚟两位黎生，先有黎展锋嘅宇宙烟火，以及 Leon 黎明两个人的烟火。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用你一个美丽嘅烟花摆喺最后啊！佢 Apple 零雪儿今年烟花特别多，我哋听晚见啦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

0: 暴露使用者的安全意识。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六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多六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以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啱啱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昨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2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6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4美元，卖出4184.34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轻谈市场不夜天，今晚有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在这里陪住大家。6月23号，现在的时间是2点08分，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系啊，今日继续有小姜喺度陪住大家，好开心啦！而家眨下眼咧，做呢一个节目，我已经做咗成两个几月嘅时间啦，一路有陪住我嘅各位朋友咧，大家好啊，应该都已经喺晒我哋嘅留言板度啊，讲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咧，大家会有见到啊一张八 bit 嘅画作，今日我喺度弹紧个电吉他嘅，又唔系话今日特登会播一啲摇滚嘅歌曲嘅。只不过是次次都做少少造型，等大家容易啲认到我哋嘅留言区啊！有好多朋友都话我所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系特别多点唱环节嘅，所以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咧，不妨就上到去我哋嘅呢一个留言板嗰度咧，然后写低你哋想点咩歌曲、咩原因，想点俾边一个嘅朋友啦，我尽量都会播俾大家听嘅。系啊，每次我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一首歌一定系送俾我屋企嘅太太同埋我嘅小姜用嘅《Carpenters》歌曲啊！啱啱过咗父亲节，多翻少少父亲嘅感觉。呢首歌叫做《Love Me For Who I Am》，因为父爸系唔会理你系边个啊，父亲只会一路去爱你啊，无论你系边个都好啊。

好听嘅一把 Carpenters 嘅声音啊，系啊，啱啱讲咗个名咧，其实我话 Love Me For Who I Am， 其实系 Love Me For What I Am 啊。嗱，呢两句嘅英文有少少唔同喎 ，Love Me For Who I Am 就系无论我系边个都好咧，都希望你去爱我。咁啊 ，Love Me For What I Am 嘅话咧，就讲紧系无论我系一个咩人都好，或者我系乜嘢嘢都好咧，都希望你去爱我。咁嗰种嘅分别喺边咧？我相信好多嘅成年人都知道啊。因为我系边个咧，其实系讲紧我个人嘅性格啦，究竟系边一个啦？我嘅性格，我言行举止啦。但系 what I am 嘅话咧，就系讲紧话我做紧嘅咩职业啊，或者我平时嘅举动啊系点样样啦？呢个分别系非常之大嘅。留言区嘅大家好啊，你哋准备好未啊？今晚准备咗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啊，当然唔系我拣咁简单啦，都系你哋拣嘅，所以我非常之咁多谢大家成日喺留言板度去点唱啊！因为我最中意嘅就系读出大家嘅一啲心声啦，回复翻去嗰阵时候八九十年代嘅嗰种感觉，我就最开心噶啦。系啊，开心到我特登仲编咗个特别嘅音乐俾我哋嘅小姜点唱机啊！第一个点唱嚟自 Connie Tam 啊。小姜晚上好，轻弹朋友大家好，你弹吉他好型啊，我想你是讲紧嗰张相啊，系咪？一定好好听。话时话我弹吉他唔系特别犀利嘅啫，我都系扮下嘢嘅。但系张图上边嘅嗰一支嘅吉他咧，都系我真真正正系有呢一支吉他嘅。如果大家上网揾翻嗰阵时候 ，Leslie 嘅一首宁愿得不到你嘅 MV 里边咧，嗰支吉他咧就系我呢支吉他啦。Connie Tam 就话咧，6月27号啊，系我陆家姐嘅女女生日啊，佢喺外国，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幸福快乐。6月26号系 Pogo 嘅生日啊，即系我嘅爸爸，祝佢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开开心心，幸福永常伴啊！多谢你啊 ，Pogo 有少少都拍剧啊，精湛嘅演技啊，任何角色都做到最好，敬业乐业，值得尊敬啊！佢想点陈百强嘅《飞越彩虹》啊，点俾小姜嘅 Rain B B 女，即系小姜蓉啦 ，Carmen Rita Susanna Queenie J M N Elisa Angel Young 周子，唔该晒小姜。呢位 Connie Tam 好好嘅，每次点唱咧都会列晒每一个我哋轻弹嘅听众出嚟，仲要都系呢一个 order， 唔知你系咪 copy and paste 嘅咧？佢都好聪明啊，知道我每一次咧播完 Carpenter 之后咧，一定会播出陈百强嘅歌曲啊。我都好中意呢一首嘅《飞越彩虹》。当年系香港电台广播剧嘅主题曲嚟嘅。

系啊，好正呢首歌，好有时代感啊！呢首系叫做《飞越彩虹》啊，就唔系画出彩虹啊。哎呀，又听到我为大家编写嘅呢一段好情深嘅音乐啊！喂，我哋再嚟点唱啦，好唔好？再嚟有林咏诗嘅点唱啊！他說祝大家父親節快樂，小娟哥哥今年是你第一次父親節，相信你一定很難忘啊。喂，話時話我真的很難忘啊，因為為什麼呢，吃的就不是什麼父親節大餐啊，反而是一家三口啊，只得我和太太和小姜蓉在家啊，還很擔心他那晚還沒噗噗啊。原來我記錯了，他一早一晏就已經噗了。咁另外呢，我太太力都喺留言板度都有講啊，同大家喺我懷疑音樂風嘅時候呢講話佢訂咗一份特別嘅禮物啊，不過仲未到，叫我估下係咩啊，同大家講返先啦，到而家我都唔知啊，因為份禮物到而家都仲未到嘅。但係點都好啦，對我嚟講最不生難忘嘅呢，大家可能又睇到新聞或者睇到我自己嘅一啲 page 啦，其實最難忘嘅係我嘅爸爸 Pogo 啊，今年係第一次呢主動啊上網去send 个 message 俾我，同我讲话父亲节快乐啊！我嗰刻先明白到，系每一年呢45年都系我同爸爸讲父亲节快乐。今年系佢同我讲翻，因为我自己真系成为咗爸爸啦。不过点都好啦，我都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啦。翻去林咏诗嘅 message 先。他說祝你每一年和小姜蓉一家三口都有一陣開心又幸福美滿的父親節，我都祝在天國的父親父親節快樂，雖然你已經不在我身邊，但是無時無刻我都很掛著你，你永遠都在我心裡面，尤其是我出來工作的時候，因為要收夜班，你每晚都推著單車來接我放工，回家途中又開飯給我吃，之後還要洗碗，這個畫面永遠都留在我心目中，多謝你。林咏诗话佢真系好挂住佢嘅爸爸 ，I miss you。今晚想听谭咏麟嘅父亲啊，唔该晒你啊，小娟哥哥。哇！首先非常之多谢呢位嘅孝顺女林咏诗点唱啊，相信你喺天国嘅爸爸一定收到你呢一首歌嘅。送俾刘律师同佢嘅爸爸、父亲谭咏麟啊！

今晚我哋嘅点唱咧，非常之非常之咁多啊！如果你仲未点唱嘅话咧，记得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 ，F 字头嗰、那个啊，就会见到咧一个最新嘅 post 咧，就系我喺度弹紧电吉他飞跃紧嘅我啊嘅一幅白壁画作，嗰度就系留言嘅点唱区啦。只要写低自己想点啲咩歌，想点俾边个，同埋点解点呢一首歌，个故事越精彩，我就越有机会回播啊！而家读出一个开冤多芬一样嘅来信先啦。Hello 小姜，啱啱父亲节，唔知道平时有关亲情嘅歌曲，你最中意边一首呢？做咗新只 Daddy 之后啊，再听翻感受有冇少少唔同啊？喂，答咗你先啦，我呢排咧其实有首歌你哋成日点唱嘅，就系、是、送俾我嘅，反而我系第一次听到嘅啫，郑丹瑞嘅咩那夜我帮女儿拗背脊啊，系咪叫做？嗰首歌我自己听咧觉得好得意啊，因为我除咗有帮我嘅女女小姜蓉拗背脊之外咧，都有帮佢搽啲油啊，帮佢 massage 啊，我太太呢个自耍家噶啦。大约两年前咧，佢话第一次喺电台嗰度听到张国荣嘅《燕子的故事》啊，唔知道我听过未？希望可以听翻。嗱，开冤多芬央咧，今日其实我准备咗俾大家嘅张国荣歌曲咧，系有另外一首啊，反而系因为父亲节嘅关系咧，我谂起另外一首歌叫《童年时》啊，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啦吓。咁但系另外咧，因为你讲起燕子的故事咧，我不如播埋另外一首我好中意同燕子有关嘅一首歌曲，一阵先介绍俾大家。不过而家首先嚟嘅，播俾大家有张国荣嘅歌曲先啊。张国荣嘅童年时啊。

0: 系啊，啱啱开完多分样咧，话想听听张国荣嘅《燕子的故事》啊，但系啱啱我就播咗《童年时》。而家送翻另外一首同燕子有关嘅《小燕》俾大家。
1: 轻飘过，
0: 恭喜 Auntie 关菊英嘅歌曲啊！

听到小燕呢两个字咧，令我谂起旧时卡通片有一首《迷途迷途小燕》，唔知道大家有识唔识唱？呢个时候我哋又读一下一啲嘅来信先啊！呢位嘅浩川亮啊，成日喺度留言啊，因为大家都一路跟紧啊佢嘅呢个爱人啊小 J 嘅病情究竟点样啊？佢就同大家报告话啦，小姜你好，大家好啊，小 J 咧今日开始落床啦，耶、！Congratulations， 重新学行啦，哇，好开心啊呢、這个消息，恭喜晒啊，恭喜晒啊！希望大家继续集气支持佢啊！感謝小姜及大家的支持。 Oh my god, I'm so happy for you, man. 喂，我真的很開心啊，因為浩川亮呢過去這幾個禮拜呢一路在留言板上繼續跟我們報告啊，小 J 他的病情啦，時好時壞，一路在醫院那裡，我們還經常點唱給他聽啊，還有留言區的大家很有愛心，一路幫他集氣的，果然今天開始落床重新學行啊。希望大家今天都會上留言板那裡跟他繼續集氣啊，加油啊小 J。 另外有一位的 Margaret Lai 啊，他好像是第一次留言的吧。 Hi Benji, this is Margaret. This is my very first time dropping a line here. How's your Father's Day? I bet you had a memorable one. 等我翻译一下先。小姜你好啊，我是 Margaret 啊，这个是我第一次呢就在这里留言，你的父亲节过得如何啊？我肯定你是有一个非常之难忘的父亲节啊，是不是？其实刚刚过去的6月22号是你的生日、Happy Birthday Margaret Lai。 我希望呢点太极的他给自己听， Last but not least， 即是最后呢、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幸福满满、Margaret Lai， 我将你这一句的身体健康幸福满满送给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或者是轻谈点唱不夜姜、这么多位的观众朋友、身体健康非常之重要，最重要送给刚刚浩川亮的小 J、一定要身体健康、OK 送给大家有这首太极乐队的他。

睇到泰極樂隊嘅呢首歌叫做他咧，令我諗起咧，其實兩個幾月前，應該是三個月前左右啦，我都係因為一個叫做他嘅節目啊，講緊係我哋本台啊，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一個傾談嘅節目啦嚇，就係、是、陳子清啦、吳家樂啦，同埋蘭子佢哋做主持嘅呢一個節目。當時我想出去做嘉賓啦，咁啊傾傾下我自己做嘢咁多年嚟入咗行，就啱下眼都二十幾年啦，由電視節目嘅深夜音樂節目主持人咧，當年大家唔知有冇睇過《無間音樂》嚇，同埋360度音樂無邊啊！嗰時候我夜晚黑陪住大家喺度播放音樂啦，一路走到去我自己跳咗出嚟同妹妹做 Benji and Leslie 啦，一個兄妹嘅跳唱組合啊！咁之後咧，再去到做演員啦，仲做埋一啲好漫長嘅一啲電影同電視劇製作嘅路之後，兜兜轉轉翻到嚟做 DJ， 都係要多謝他嗰個節目啊！因為喺嗰個節目度，我識到咁多位，同埋喺佢哋機緣巧合嘅一個提拔底下咧，我就終於入咗嚟做 DJ 呢份工作嘅。係啊，做 DJ 好開心啊，因為可以播放我最中意嘅一啲歌曲俾大家。包括妹姐的这首《似水流年》，人生好得意的，只要你继续去努力和坚持下去，会有很多道门无端打开在你眼前，大家千万不要放弃，继续努力。

0: 是啊，其实对我来讲呢，最开心做 DJ 的莫过于点唱环节，因为可以读出大家很多的心声，包括这一位有几集都没有留过言的这一位点唱的观众啊。为什么我记得他呢？因为他不是在留言板上就这样写一些文字那么简单，他是特地会拔一张纸出来呢，亲自去亲笔这样去写他想点什么歌。有位的金仔啊朋友，他说小姜你好啊，金仔今晚想听空凳啊，你说的应该是夏小星的歌曲啊。爸爸在生时呢亦都一直有听这一首歌的。他说在我自己生病的期间呢，爸爸一直都在支持我啦，在2014年到2016年的一个期间，永远都记住在心里面。爸爸，我不懂得爱你，我不懂得怎样去爱讲出口。这一段的日子的时间呢，彼此相伴，今生已经无悔。他说这歌词真的答得，因为后悔有何用，金仔上。其实在这里都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记得小小的时候我老豆跟我讲过话，其中一个他人生中最后悔做后悔做的事就是放开我的手。而他讲的呢，其实就是因为小小的时候爸爸是一直拖住我行街的嘛，但是去到我记得差不多13岁那一年行行下，他就说阿仔又大个仔了，现在开始我不再拖住你的手了，我们有些什么呢就搭住你膊头啦，这样会好一点，因为你大个仔了。他就说他好后悔那时这样做，但是我就跟爸爸现在讲回啦，我说其实爸爸那时你做得很啱的，因为个仔再大大下呢，你再拖住他的手的话呢，被同学仔见到呢会笑他的嘛，是不是先。但是呢，适逢父亲节，我又想讲少少人生的道理给大家听。因为身边有好多嘅人呢同我唔一样啊，我系嗰种呢去到而家呢个年纪呢仲好主动地会走埋去搭我老豆膊头啊，去揽住佢啊，去同佢讲，每次讲完电话啦都会同佢讲 love you 啊，或者好挂住佢都会同佢讲声嘅。我觉得呢时间呢就系最宝贵嘅金钱啊，你时间同爸爸嘅时间呢好恐怖的，大家如果計返人生一生里面呢每一个人有嘅时间，如果你分返开系有几日嘅话呢是好少的啫，我唔同你讲个数字，你自己去 check 一 check。而如果自己嘅父母仲喺度嘅话，你 check 下，你幻想一下剩翻几多日嘅话咧，你可能都会喊出嚟噶啦。所以千祈唔好忘记啊，系女仔嘅话当然会有一个好体贴嘅心啦，但系男仔嘅话咧，千祈唔好尴尬，唔好惊怕丑话。哎呀，男仔嚟噶，即系硬朗啲啦，唔好同爸爸咁臨線啊，唔好同佢成日講啲咩我愛你啊 ，I love you 啊，攬佢啊，錫佢啊 ，No，come on man！ 我自己做爸爸而家就明白啦，我嘅 BB 女小姜蓉喺屋企，我而家日日都攬住佢，錫錫佢，幫佢換片啊，喂佢食奶奶啊，其實你咪就係爸爸嗰陣時嗰個小寶貝咯。其實佢望住你嗰陣咧，都仲係諗緊舊時嗰個 BB 嘅。所以你哋如果好爱自己嘅爸爸，或者爸爸仲喺度嘅话，爸爸妈妈都好啦，就唔好怕尴尬，记住记住，捉紧呢个黄金嘅时期，有机会好好地去揽住佢，锡锡佢，提醒佢你好挂住佢，同埋你到而家依然咁爱佢，至啱。
1: 一张雕空鸟无人坐的灯，
0: 送俾金仔今日有呢一个新嘅版本嘅空灯啊！希望咁多位听众都会鍾意夏小星新版本嘅空灯。

是啊，今次这个版本的夏朝星的空凳呢，其实是比之前更加空虚的，因为是很 melodic 的一个全新的版本。我记得旧时他的另外经典的那个版本呢，是充满着80年代那种时代的 feel， 而现在听到这个版本之后呢，是很有画面的。咁希望金仔你啊，听到这首歌啊，不要太投入啊，觉得很 lonely 啊。我们社交平台留言版那里的咁多位的听众呢，都陪你一起听紧我们的这一个节目的。去新闻之前，我们送埋俾大家有徐小凤、小凤姐的情比意思。千祈唔好周围走啊，翻到嚟继续有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点唱环节。今晚点唱嘅歌曲非常之多，你嗰首好快就播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议员。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贝安德较早时已经表明会加入竞逐工党党魁一职，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说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贝安德。斯卓添说两人近日曾经深入对话，他相信对方能够领导英国实现进步资本主义理念。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

0: 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36 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0 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48，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2.14 美元，卖出 4193.34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家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家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欢迎回来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在这里陪住大家轻谈点唱不夜姜。今晚开始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官方嘅嗰个平台嗰度啊 ，F 字头个就会见到有我跳喺度弹紧吉他嘅嗰张图啊。嗰度就系我哋嘅点唱留言区啦。如果有首歌曲想点唱嘅话咧，或者想我读出你哋嘅来信嘅话咧，就喺嗰度留言啦，我尽量都会安排好啦。听埋我为大家精心去编写嘅呢一首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之后，翻到嚟我哋会继续播出大家点唱歌。

系啊，呢个时候我哋继续要读出一啲我哋嘅来言留言点唱来言。我同大家讲翻先啦，因为其实过去呢两个几三个礼拜咧，我晚晚都真系冇得瞓啊！大家如果有生个 B B， 就会明白我讲紧乜嘢。出咗声，大家讲咧话生小朋友啊，系三个钟头到啦，至四个钟头佢就要饮奶啦。咁样谂紧都冇乜嘢啊，即系每三个钟头到咁啊，可以瞓三个钟。咁啊，但其实唔系嘅，因为讲紧咧，你一起身之后喂奶，原来系一个差唔多成个钟头嘅程序啦，又要换片啦，又要控奶啦，又要控佢瞓觉啦，咁所以 end up 咧系每次中间都只会瞓到个零两个钟头，已经算好好彩噶啦。所以带住呢一个疲倦嘅身躯咧，但系我都依然喺度翻工啊，同大家播歌，我都觉得自己好叻啊。但讲到自己好敬业乐业呢样嘢系真嘅，因为有你哋喺度陪住我啊嘛。好啦，睇翻我哋嘅点唱环节咧，其实今日嘅点唱真系非常之咁多，我哋睇睇呢一个点唱先。有 Connie Wu 嘅点唱啊，佢话小姜晚上好啊，可唔可以播林子祥嘅追忆啊？喺远方天国嘅爸爸送俾佢，父亲节快乐。多謝你啊 ，Connie Wu 第一次點唱喎。喂，不如我哋一次過播林子祥嘅歌曲啦。有另外一位朋友都想聽阿 Lam 啊，係我哋嘅常客周志啊。周志就話咧：小姜好啊，輕談嘅善友們好啊。玩電吉他咁重金屬啊，意味會 rock 唔 rock 啊？諗下先，有冇啲咩歌呢？佢想播林子祥嘅《青春熱潮》啊，收錄喺1978年嘅個人專輯啊《各施各法》裏面啊，由 Robert Parisi 作曲嘅，仲有鄭國光填詞。好啊，今日首先同 Connie Wu 讲声先啦，我哋每一晚呢只可以播放一位歌手嘅歌曲啦，咁所以呢同一位歌手嘅歌曲啦，应该咁讲，所以林子祥嘅追忆呢係送俾你远方天国嘅爸爸嘅父亲节快乐啊，咁但係今日我哋要播嘅係以下呢一首青春热潮，希望你都会鍾意。

系啊，都讲过啦，今日嘅点唱环节嘅歌曲有非常之多啊，跟住落嚟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你有咗小姜蓉第一次父亲节系咪好甜呢？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其实我同我太太不嬲都系好简单咁度过呢啲嘅节日啦。本身都谂住同佢嘅爸爸去庆祝嘅，但系谂谂下咧，嗰日因为星期日，出边你知道好难揾到位食饭啦。同埋最紧要嘅系，而家所有我身边嘅时间咧，都系围绕住我嘅小姜蓉嘅，因为佢要换片片啦，佢会喊啊，根本冇办法去抌低佢，所以选择咗咧喺我哋一家三口喺屋企咧，就简简单单咁食餐饭啊。我自己仲炒咗个番茄炒蛋。听闻系唔系太好食嘅，但我太太都食咗嘅。个 friend 咧蔡先啦，佢话祝我哋咧一家永远都咁开心愉快。今晚喺我嘅节目度想点唱啊，谭咏麟同埋邓丽君合唱嘅《爱人女神》啊，因为系跳舞嘅好朋友啊 ，Cynthia 即将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Cynthia！ 佢同佢嘅挚爱 Simon 啊，最爱呢一首嘅歌曲啊。我已经话咗俾佢哋两个人知啦，今晚要劳烦小姜播出歌曲啊，祝贺佢哋生日哦。讲紧系 Cynthia 嘅 Happy Birthday， 佢哋好着药啊，托我啊，多谢小姜咁话。You're very welcome, Anna Choi. Thank you。喺呢度祝小姜同埋屋企人开心愉快，我都祝你哋啊，咁多位啊 ，Anna Choi 又好 ，Cynthia 又好 ，Simon 都好啦，都开心快乐、健健康康呢样嘢最紧要啊。讲到邓丽君嘅《爱人女神》咧，我不如 special 少少啦，我拣嚟咗有一样嘅呢首歌曲啊，但系英文版本送俾你哋，睇下你哋中唔中意。Shaking Stevens 啊 ，You Drive Me Crazy， 1981年嘅作品啊。

继续读出一啲嘅观众嘅来信先啊，有位嘅 Brian Fox 喺度啊，佢就话小姜呢度咧就预祝你父亲节快乐啊，多谢你啊 Brian。如果可以嘅话咧，我想点许冠杰嘅《心里日记》啊，咁啊送俾你啦 ，Rain 啦，小姜蓉啦，成为爸爸虽然有啲嘅困难啊，亦都会疲倦啊，但系要记住啊，要好好享受呢一段嘅旅程啊，希望好多年后回望咧。你心里面嘅日记咧，全部都系爱啊，同埋幸福啊，美好嘅回忆啊！祝你嘅父亲节充满住喜乐啦，一家人都咁幸福快乐之系啊！喂，多谢你啊 ，Brian。系啊，其实咧，我今日拣嚟咗另外一首嘅许冠杰嘅歌曲啊，就唔系心里日记，因为讲起父亲节嘅话咧，令我谂起有另外一首歌啊，系讲起佢爸爸啊，讲紧钢琴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一首许冠杰嘅歌曲啦。好感人嘅一首歌啊，许冠杰嘅《父亲的钢琴》啊，希望 Brian Fox 你都会中意啊。父亲节快乐！

是啊，我都 feel 到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咧，其实系充满住对爸爸嘅爱嘅。即系话晒父亲节都已经过咗啦，但系大家都依然仲系好挂住自己嘅爸爸。其实呢个世界，大家成日将啲爱咧，就成日话身边爱你啊，讲紧系妈妈啊，大家都系好挂住妈咪啊，妈妈 I love you。但其实爸爸系另外一种嘅动物，另外一种好紧要嘅人嚟噶嘛。你想想爸爸是要翻工呢，其实他是很不想抌低自己的 BB 的。好像我现在这样，我好挂住在家的小姜蓉，好想回去搣下他的面珠灯。我们继续看看我们的留言板先。有我哋好鍾意嘅常客啊 ,Susanna Khan 啊，佢話 ,Hello 小姜啊，又係我呢個凡人嘅熟客啊，呢一啲都唔煩啊，我好鍾意你哋點唱啊，多謝你就真啊 ,Susanna。咁我突然間諗起 Tootsie 啊呢一套嘅電影啊，裏面呢 ,Steven Bishop 啊有一首 It Might Be You， 突然間好想點呢一首歌啊，呢套戲呢同埋首歌真係好經典好正啊。所以將呢首歌呢點俾你同埋所有而家喺度聽緊嘅輕談嘅觀眾聽，唔該曬你先啊小姜。喂喂，話時話呢，其實我哋呢一度嘅輕談點唱俾你聽呢，我小姜嘅版本呢係會成日都播好多嘅一啲嘅純音樂作品啊，甚至係一啲電影嘅歌曲啊，甚至係啲英文歌啊，大家如果有好多80年代90年代一啲經典嘅歌曲嘅話呢，甚至係啲 rock and roll 嘅歌曲啊，或者啲好耐好耐冇聽嘅英文歌啊，真係可以點唱喎，分分鐘如果搵到嘅話呢，你知㗎啦，呢度有千千萬萬啊，或者係幾十萬隻嘅 CD 啊，我都要搵到俾你嘅。如果搵到嘅話呢，我會播俾大家聽嘅。在這個時候送回剛剛 Susanna Khan 點唱的這首歌曲給大家先。Stephen Bishop 1982年 It Might Be You。

留言板嗰度有一位嘅 Lisa Wong 啊，佢话小姜，我想点薛家燕啊，家燕妈妈嘅皆大欢喜，俾我一位好尊敬嘅人啊 ，Jenny 妈听，因为佢生日啊，哇 ，Jenny 妈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佢成日都好开心啊，面上总有笑容啊，会带俾人好多欢乐噶，所以我想祝佢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啊 ，Jenny 妈。喺度多謝呢位嘅 Lisa Wong 啦，成日都喺度點唱啦，同埋佢好體貼嘅對我，係啊，一位好好嘅觀眾嚟嘅。嗱，嘉賢媽媽嘅呢一首嘅《皆大歡喜》咧，我呢度暫時揾唔到呢只碟啊，但係我準備咗另外一首嘉賢媽媽嘅歌曲啊，好 sweet 嘅一首舊歌啊，送翻俾 Jenny 媽，祝佢生日快樂啦。另外都揀嚟咗另外一首歐瑞強嘅作品啊，都好啱傅真節聽嘅，一陣間送埋俾大家。跟嚟俾 Lisa Wong 嘅有呢一首啊，薛家燕嘉燕姐嘅甜甜。

系咪冇谂过嘉燕妈妈曾经有呢一把咁样嘅声音呢？送俾大家一首欧瑞强大哥嘅作品啦，佢献俾自己嘅父亲嘅，叫《点点后印》，我都送俾大家咁多位父亲节快乐啊！

哋继续翻翻去我哋嘅留言板嗰度睇睇大家嘅点唱先。我说话而家嘅时间系3:39啊，室外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哇，真系话时话呢几日嘅天气啊，非常之咁炎热啊！之前就一路喺度落雨，所以之后咧有一股嘅湿气出咗嚟啦，咁啊变咗太阳一晒咧就变得好焗好焗啊！大家真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小心中暑。而家夜晚啊，一路听住我嘅节目，一路开紧车嘅司机大佬大姐啊，你哋都要小心揸车啊！睇睇留言区先。先嚟有 Kitty 啦嘅点唱啊，小姜你好，多谢你上一次帮我送上祝福同埋播放我选嘅歌曲啊 ，You're very welcome Kitty 两，多谢你嘅点唱就真。我好期待呢个星期三嘅来临啊，因为我约咗三个退休嘅同事一齐饮茶倾偈啊，哇，好开心啊呢件事，退休啊，希望我哋有余永固啊，时常约出嚟小聚。我想点唱啊，郑少秋秋官嘅《饮胜》啊，俾飞鹰队，因为我谂咧，佢哋6月28日啊就会打比啊杯嘅比赛可以胜出啊，耶，预祝你哋胜出先啊！今年嘅父亲节咧，小姜应该系最难忘嘅一次啊，因为有一个咁可爱嘅小女儿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阵见。多谢你啊 ，Kitty 啦，系啊，真系好难忘啊，今次。不过同新闻报道嘅嗰篇一讲嘅嘢一样啦，我最难忘嘅就系爸爸 send 父亲节快乐俾我啊。接下来就有 Rainbow Leung 的一个点唱，大家都是姓梁的， Kitty Leung 和 Rainbow Leung 大家有没有关系的呢？Rainbow 就话咧，小姜你好啊，我个仔咧6月24日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系啊，佢想点唱啊，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啊，俾我嘅仔仔阿 Sam 听啊 ，Happy Birthday Sam！ 祝阿 Sam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事顺心，祝小姜同埋家人生活愉快，小姜容快高长大啊！我记得咧，呢个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咧，我都曾经啊有好多人去点唱啊，但系我揾极咧呢一只碟咧，到而家都仲未揾到嘅。但系唔紧要，我拣嚟咗有另外一首同健康好有关嘅歌曲咧，去送俾大家。既然咁多人想大家都身体健康，我就送范晓萱嘅呢一只健康歌俾你哋听。祝阿 Sam Happy Birthday 啊！

哇，好正啊！大家一路听紧嘅时候，有冇即刻攞翻杯嚟饮啊？次次咧听到大家讲紧咩饮嘢啊，或者食嘢咧，其实我喺呢个 studio 房里边咧，我自己都好胃食噶。其实我一路都想食宵夜啊，但系大家如果留意到我啲相嘅话咧，其实系做爸爸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成日都会好肥啊。同埋大家又唔提下我咧，呢排咧我嘅太太啊，好好啦，有 sponsor 咗一啲嘅月子餐啦。咁其实我系陪佢一齐食噶。咁但系咧，我做咗一样好错误嘅决定啊，就系喺度饮咗佢啲月子汤啊。你知啦，好补噶嘛，我自己有一把年纪咧，而家四十几岁咧，其实真系唔补得噶啦。所以如果大家而家有幸系见到我嘅话咧，喺街度撞到我咧，唔好过嚟 say hi 啦，我成块面都系生晒暗疮啊。好，翻到我哋嘅留言版先，睇睇一个好长好长嘅一个留言啦。我要打横我个电话先可以读到啊！家人自己有少少老花啦，啱啱讲紧四十几岁啊。哎、小姜你好啊，系 Winnie Wan 啊，系啊，我哋嘅常客啦。哇，好长啊呢个留言，尽管读下出嚟啦。想同你同大家分享一件开心嘅事啊！女歌手当中咧，我净系中意啊杨丞琳嘅咋。一开始留意到佢咧，2006年啊，听到佢唱呢一个嘅庆祝啊，个样好得意，好可爱啊，所以叫做可爱教主。但系冇话咧一直关注嗰种啦，直至到2008年咧，我睇佢同另外一位啊潘玮柏合作嘅一套戏啊《不良校花》之后，就迷上咗佢。当然就会睇睇佢之前嘅剧集啦。至今咧已经不经不觉18年啦。哇！我都記得嗰陣時候睇《流星花園》，好似喺間鋪頭 coffee shop 裏面都會見到有楊丞琳嘅影子。佢話佢咧每次出專輯咧，台灣有簽唱會啊、新歌發布會啊，都會抽時間啦，特登去參加啦。當然演唱會亦都唔會錯過啦。咁啊，今晚咧 ，Winnie Wan 就分享咧上個禮拜六啊，去睇佢嘅《房間裏的大象》世界巡迴演唱會嘅東莞站啊！哇，好開心啊你！佢呢個站咧喺佢工作生活途中抽到嘅呢個面簽啊，即係攞住個專輯嚟俾佢簽名啊，參加嘅人數非常之多，個名額有50個，但係今次咧有份簽啊，好開心啊，仲要簽喺個專輯裏邊啊。當簽緊嘅時候咧，我亦都有用廣東話同普通話咧同佢傾幾句啦，亦都好啊聽得明啊佢本身，因為佢另外一半係廣東人。Oh really？啊、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原來楊丞琳有一半是廣東人來的。他就還在留言板上分享一張照片給大家看看，真的很珍貴又開心的簽名照、啊、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見到呢、這個、老 best 這個名詞呢，又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呢？我想點他唯一一首獨唱的廣東歌，我不認識你，這首歌比較冷門，希望大家喜歡。 Thank you 小姜，多謝你的留言啊 ，Winnie Wan， 我最喜歡一些很長的留言啊，因為可以分享到啊你們的一些個人經歷啦，令到我現在非常之又不可以說悶的，有少少攰攰地的做爸爸的，又有餵奶的人生呢，增添一些的故事性啊。咁但系咧，今日我就拣嚟咗另外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 Rainy 杨丞琳嘅版本啊，俾你啊，希望你都中意啦 ，Winnie。

好啦，继续我哋嘅留言版嘅点唱环节啊，喺度再次提提大家啊，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新闻之后咧会继续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呢个名字都唔知几时开始嘅，但系大家睇嚟咧就好中意我一个意愿啦，就系、是、希望我可以带翻啊旧时八九十年代嗰种打电话入嚟点唱嘅嗰种感觉啊，翻嚟我哋呢个节目嗰度啊。當然好多人都會做點唱啦，咁但係我係好鍾意呢，大家可以幻想一下當年呢成日咪打電話入電台嗰度點唱嘅，但係嗰陣時候呢啲 DJ 呢可以要經過一個接線生，而個接線生呢係會篩選好多人呀，同埋嘅時間係比較好短嘅每一集嘅節目，所以好難先至可以打到入嚟啦，然後講出自己嘅心聲啦，有好多人又會好尷尬好怕醜呀，即係驚自己把聲唔好聽呀，或者揀嘅歌曲唔好聽呀之類嘅，所以好卻步呀，但是后悔了很多年之后啊，出现了个小姜姜文杰在这里做轻弹似唱不夜天，还要是一个哇 ,what an amazing opportunity, 还有世上哪一个节目啊，哪个地方的节目可以四个钟头现场直播 live 这样跟大家讲嘢。我都很开心啊，遇上了这个节目啊，因为一路在这里陪住大家。大家如果想點唱的話，記得上到去我們的香港電台第二台的官方社交平台那裡，就會見到有一張的我彈緊電吉他跳了起來的八bit畫作，是啊，我每一集都會畫張新的給大家。在那裡大家如果留言的話，寫出你們是哪一個啦，想點什麼歌曲啦，想將首歌送給哪個啦，還有為什麼，最重要是長篇大論，越長越好，寫為什麼你們想點這一首歌，就好像當年打電話進來電台，你都要解釋一下的嘛，是不是？見到的話我都會盡量播出的。有呢一首有呢位朋友啊点唱啊 ,PX5152 啊，係啊，佢上个礼拜都有点唱啊，佢係一位巴士嘅迷嚟嘅。佢想点嘅歌曲非常之多啊，又有 Lady Gaga 啦，又有 Sigh 嘅 Gentleman 啦，又有千千阙歌啦，咁但係呢我揀嚟咗呢一首啊，因为佢话呢係叫做巴士光年啊，係吴林峰嘅歌曲啊。好，就送呢首歌俾你啦。千祈唔好行开，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会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喺度陪住大家。点样唱嘅朋友唔好走开啊！你哋嘅歌曲一路会播放噶，千祈唔好行开，一阵间见。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港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港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嘅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嘅结论系最有可能嘅原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

0: 1.25，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92.74 美元，賣出 4193.53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6: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每次听翻自己啱啱嘅呢一把好感性嘅声音嘅时候，都有少少后悔嗰阵时用呢把声去录嗰句说话。系啊，而家嘅时间系4:08啊，6月23号啊，星期二，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你而家听紧嘅纯音乐作品系由我为大家制作嘅《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大家都会记住今晚。

翻到嚟小姜嘅点唱机啊！首先咧，第一位嘅朋友咧，佢个名叫 Tamin Low 啊，我就成日喺嗰度投诉啊，因为佢每一次留言去点唱嘅时候咧，我谂佢都系用紧呢个语音去写字嘅，但系佢又唔 check 翻自己写咗啲字啊，有冇乱晒码或者错晒咁样，咁我次次都会照样读出嚟，睇下大家睇唔睇得明啊？影小姜唔看。姐有冇我份祝新做新手爸爸快乐？我想点吴刘德华我恨我啊，唔系系我狼我痴心插戏啊！等我估下先啊，系小姜你好，唔知有冇我份祝新手爸爸快乐？我想点刘德华嘅我恨我痴心。另外就有 Jenny Fan 嘅点唱啊，早晨小姜一家好啊，下星期二30号啊，系我正月嘅生日，希望可以听到马俊伟嘅幸运就是遇到你啊，多谢你。啊 Jenny Fan 你都系好多错字嘅吓，下星期二30月系我正日生日，哦真系正日生日嘅，不过就系30月啦，系啦。其实大家而家打字系用语音定系打字，真系仓颉啊咩嗰啲多啲噶啦。其实我自己系用拼音噶，唔怕俾大家听啊。我呢度嘅 database 呢度咧，当要揾一啲歌曲有冇版权啊，呢首歌存唔存在啊，边度揾 CD 之类嘅时候咧，我系要攞一支笔啊喺度写出嚟啊，先至可以揾到嘅。所以幾好，可以練下呢種文字嘛。這個時候劉德華要出場啦，華仔我恨我痴心。哇好正啊，好有80年代 feel 啊。是時候送返少少力量俾大家啦，4點鐘啦，精神舞啊。

刘德华，我恨我痴心。跟住送俾大家，我揀嚟马俊伟另外一首歌，亦都有钟嘉欣把声啊。歌名字叫做《小故事》。

继续嚟下我哋嘅留言版嗰度睇下大家嘅点唱先。有位嘅 JM Man 喺度啊 ，Hello 姜姜及姜粉们好啊，你喺呢度想点唱俾所有嘅轻谈嘅听众啊，祝大家咧，如果系而家嘅天气啊，蒸蒸日上啊，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快乐啊，佢想点一首 Simon and Garfunkel 嘅 Scarborough Fair， 又或者 Red Diary 啊，哇正呢两首歌，多谢姜姜，保祝你父亲节健康快乐 ，Thank you JM Man。紧接住一位嘅 VN Chan 啊 ，Hello 小姜，一直默默听紧啊，而唔留言嘅我终于留言啦，哇，多谢你啊 ，VN Chan， 系啊，多啲留言啦，我好中意嘅，同埋系靠你哋啊，一点一滴嘅力量咧，俾多啲嘅留言我睇啊，俾多啲嘅点唱我做啊，我挨得过呢四个钟头啊。其实本身咧拍开戏做开电影制作嘅我咧都惯咗夜晚黑去做嘢噶啦，但系咧老实讲啊，因为呢排系真系日夜颠倒咁样去照顾我嘅 B B 女啦，所以呢四个钟头系特别犀利啲嘅。Anyways， VN Chan 话咧今晚想听一下 Eason 嘅岁月如歌啊，因为从上年嘅九月到而家六月咧，感觉好似一瞬间就过晒啊，顿时觉得呢首歌好应景，所以就点咗呢一首歌。是啊，我生咗 BB 之后嘅呢啊几耐啊，啱啱过咗满月啊，嘛呢几个礼拜嘅时间觉得非常之快啊，勉强嚟讲呢可以话係呢两个几三个月嘅时间，当然係包括埋我做咗 DJ 嘅呢两个月啦，因为嗰陣时候一路期待緊啦，个 BB 喺我太太 Rain 嘅肚里面啦准备出世，眨下而家小姜蓉已经一个月大啦，我真係好幸福啊，好开心啊。好，将呢两首歌送俾大家。先嚟揾咗有 live 嘅版本啦 ，Scarborough Fair 由 Simon and Garfunkel 现场唱俾大家听。

听到现场版本嘅歌曲咧，真系开心好多噶！我发觉系另外一番嘅味道嚟嘅，所以好多谢点咗呢首 Simon and Garfunkel 啊，我都好中意呢首歌。跟住我哋有 Vian Chan 点唱嘅呢一首 Eason 嘅歌曲啊，《岁月如歌》。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而家已经系4:25啦。

好啦，我哋又翻到嚟留言板嗰度啦，见到有荒孙 Lily 啊，系啊，佢原来系荒唔系空啊。大家好啊，又嚟到新嘅一周啦，小姜你好，阿嫂同小姜好啊，第一个父亲节一定好难忘，祝福你哋，亦都多谢晒上个礼拜帮小朋友播咗歌啊，佢妈咪叫我一定要同你讲声 thank you 啊 ，really means a lot to me，thank you so much。其实我都反而调翻转头，好多谢你哋嘅点唱同留言啊。咁佢就解释自己嘅名咧，其实 HNG 咧系黄啊，系啊，唔系空啊，我成日以为姓红啊，原来姓黄啊。佢话今晚对于我嚟讲好特别啦，一阵 lunch time 要飞翻屋企啊，俾个 surprise 屋企人之外咧，更加要嘅最在于要帮爸爸补翻个父亲节啊。虽然佢老人家咧点都话千祈唔好啊，但系我都已经帮佢咧集齐晒啊，准备晒啲礼物啦，希望可以到佢嘅老人家认可啊。如果可以嘅话咧，今晚想点一首啊 Paul Simon 嘅 Father and Daughter 啊，俾即刻要见面嘅 Father and Daughter 两个人啊。哇，多谢你啊，我当系点埋。俾我啦咁。另外咧，原來 Connie Tam 咧今日亦都有第二個點唱啊！佢話：小姜你好啊，哦，佢喺華語音樂風嗰陣點唱啊，咁佢就話祝我身體健康、幸福平安、父親節快樂。佢想點筷子兄弟嘅父親呢首歌，好有意思啊！嗱，我呢度揾過咧就冇筷子兄弟，但我揾到咧一位雨果 Hugo 啊，嗰位嘅製作人咧 Jason 啊，佢係我好好嘅朋友，都係好正嘅一個好有實力嘅、好特別嘅一個獨立嘅監製同音樂嚟嘅，佢製作嘅一首父親一陣播俾你哋聽下。不過先嚟有 Paul Simon 嘅呢首 Father and Daughter， 我當送埋俾我同小姜蓉啦。

好正嘅一段嘅吉他 solo 啊！接下来送俾大家呢、這个编曲会有非常之特别嘅一啲嘅乐器，因为我好了解 Jason Lee 啊，由佢制作嘅呢首雨果 Hugo 嘅作品《自我的父亲》。

好啦，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先啦吓。有一位嘅 Amy 听啊，同我讲话，嗨，小姜，今年父亲节对你嚟讲系咪好有意思呢？以往你只系同爸爸讲父亲节快乐，今年开始咧就变成有祝福嘅一个啦，习唔习惯啊？我个爸爸离开咗12年啦，而家净系会梦境嗰度先会见到佢。佢想点周杰伦嘅《回到过去》啊？如果可以回到过去嘅话，我会同佢讲我过得好好，佢一定好开心。其实 Amy 听我就本人咧就冇啲咩特别话跟随一个宗教咁样啊，但系我好相信，我好相信咧人生唔系咁简单嘅，即系唔系话有好多人乜都唔信嗰啲咧，就话即系哦人走咗之后咧就系咁先啦，黑色一片啊，乜都冇啊，咁我系绝对唔信呢一样嘢嘅，所以我非常之相信咧走只系其中一个阶段嚟嘅，而佢哋走咗之后咧系会翻嚟睇我哋，系会知道我哋好唔好嘅，所以你啱啱嘅 blessing 咧。佢一定会收到嘅，多谢晒你嘅留言同点唱啊！跟住有一位嘅陈家雄啊，小姜凌晨好啊，兄弹朋友大家好啊，你弹吉他，小姜好型仔啊呵呵，多谢你啊，一定好好听。我自己咧6月29号咧星期一咧下午要做物理治疗啊，哦6月30号星期二咧下午要去照 X 光。7月2号星期四呢又要去复诊、哦、喂加油啊陈家雄，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加油加油啊。佢想点呢郑秀文嘅叮当啊，点俾 Carly Tam 啦，特别系7月3号星期五啊，咁啊任少珍依依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仲想点埋俾 Susan Lincoln 姐姐 ,Kitty 梁依依是 Kirti 啊，唔系 ,Kirti 梁依依小姜周子，唔该晒小姜，多谢你嘅点唱啊陈家雄。好，一次佢送郑秀文嘅叮当同埋周杰伦嘅回到过去俾大家先。是时候喐下个身体啦。

是啊，讲到回到过去，其实好多人都有好多嘢想諗返旧时，想返返去以前，去珍惜返旧时错过咗嘅一啲时间，所以呢个时候都有个故事同大家讲下。以后嚟呢两首歌呢，我係送俾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嘅。除了送給他之外，亦都是送給我的家人和他的老公。最重要的就是這兩首歌其實是點給剛剛離世、剛剛離開了我們的他的小智娃娃 Jelly Bean。 在2010年的時候，我和我的妹妹很慶幸有位朋友就有一隻很得意的智娃娃，叫做毛毛，長毛智娃娃來的。他就生了一對龍鳳胎，一仔一女的智娃娃，男那隻就叫做 Peanut 即是花生，女那隻就叫做 Jelly Bean 即是那粒糖。咁呢兩隻小狗狗呢，就由幾個月大呢就已經跟住我同埋 Leslie 啦。咁我哋一路呢都好錫佢哋兩個，一路養大佢哋，一路直至到呢兩年幾前呢 Peanut 就首先離開咗我哋啦。嗰陣時我個心真係非常之非常之咁痛啊，仲特登呢以8bit嘅形式畫咗畫啦，特登親手做咗個 MV 啦，咁送咗俾佢嘅。大家如果上網搵我個名同埋搵花生 Peanut 嘅話，就會搵到呢一首歌曲㗎啦。但在過去這幾個禮拜呢，我們就收到一個不好的消息啦。但其實也是好消息來的，因為呢 Jelly Bean 呢已經是說是15、16歲，非常之大年紀的一隻智娃娃。但是呢不好的消息當然就是他終於離開了我們啦。但是呢其實 Leslie 呢和 Jelly Bean 的關係呢非常之微妙，因為他很錫這一位的 Jelly Bean，一路帶住佢啊，遊覽住呢個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啊，同埋佢亦都係一個好鍾意周圍去跑步啊，周圍去走嚟走去嘅狗狗嚟嘅。佢從來都冇理過自己隻腳痛唔痛，有冇風濕啊，淨係鍾意周圍去走嚟走去啊，好開心嘅一隻狗嚟嘅。咁啱啱收到 Leslie 親手寫俾我嘅一個 WhatsApp 啦，佢同我講話呢 ,Jelly Bean 呢佢嘅軀殼啊或者佢嘅骨灰呢已經返咗嚟屋企啦。咁所以呢今日就特登揀嚟咗一首 Janet Jackson 嘅一首歌 Together Again 啊，就希望送俾 Jelly Bean 啦。咁喺播呢首歌之前呢，我亦都送返俾 Leslie 啦，有另外一首都係叫做 Together Again 嘅歌曲，嚟自佢好鍾意嘅一個組合啊，叫做 NSYNC 啊，一次過送曬呢兩首 Together Again 送俾你啊。先嚟有呢一首 Together Again NSYNC 嘅歌曲，希望 Leslie 開心返啲先啦，有返少少 energy 先啦。Jelly Belly, we miss you so much. 希望一切安好啊！希望你同 Peanut 重逢啊！快啲做人，快啲吃尽人间美食啊 ！Leslie, 你系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好嘅主人啊 ！You were a great mommy to Jelly Belly, and I was a great daddy to Peanut. 我哋两个要开心啊！曾经拥有佢哋两个啊！

所以讲起宠物咧，其实大家如果有过经历嘅话咧，佢哋嘅生命真系非常之咁短暂。但亦都系因为咁样，所以大家先至会非常之珍惜自己嘅猫猫狗狗。喺度再一次啦，非常之多谢 Leslie 啦，做咗一个好好嘅妈妈，带咗俾 Jelly Bean 一个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满嘅一个人生啊！无论系食嘢啊，定系带佢周围去游览世界唔同嘅地方啊，去唔同嘅公园啊，去唔同嘅商场啊，你都做得非常之好啊！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继续会有轻谈浅唱不夜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努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导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兑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43，

0: 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1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谭子昌不夜天，而家时间系5:06，最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依然生效，即系话今日嘅气温系会非常之咁高啊！大家如果要出去工作嘅话，或者要出去第二啲地方嘅话，晒住嘅朋友啊，记得要避一避阴啦，遮一遮阴，千祈唔好中暑。所以喺度继续送翻首我制作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s》俾大家，以最正面、最开心嘅心态迎接今日啊！原来嘅 bass 啊，我喺屋企弹嘅时候咧，系一路好开心、好 groovy 咁喐住我个头去弹奏嘅，希望为你哋增添一啲嘅力量。

是啊，啱啱上一 part 最后尾咧，讲到一啲猫猫狗狗嘅时候咧，心情都点都好，都会少少沉重啊。因为始终，唉，养个猫狗嘅朋友都知道啦，经历咗佢哋离开嗰一刹嘅时候咧，个心情系非常之沉重啊。所以呢个时候咧，我都去到五点几钟啦，系时候俾翻少少力量俾大家。同大家數下 ABC 先啦，係時候起身跳下舞，伸展下自己嘅棍骨啦，草蜢啊！翻到嚟仲有幾首點唱嘅歌曲要還債。

跟住落嚟有一首啊 ，SOB Sub Lawrence 啊，佢话 Hi Benji 有一个新嘅转变啊，翻外国新工啊，想点俾自己听 Pandora 嘅前进号啊，咁。

是啊，又去到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要 say bye bye 嘅时候。今日都好开心啊，同大家喺度分享咗好多我自己做爸爸嘅一啲少少嘅故事啊。而最感触嘅就係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係为咗我嘅妹妹 Leslie Gulliman 播放一啲纪念 Jelly Bean 嘅一啲歌曲啊。做 DJ 呢份工作对我嚟讲富有咗一定嘅使命感。除咗係播啲歌曲咁簡單嘅一份工作之外呢，其实最緊要嘅就係喺留言区嗰度成日讀出大家嘅一啲来信。其实你哋嘅每一句說話我都真係有睇到亦都感受到。適逢啱啱過咗父親節啦，今日收到大部分嘅祝福都係祝福我同我嘅太太啦，同埋我嘅小姜蓉啦，今年第一年過父親節。大家都祝我父親節快樂，呢樣嘢對我嚟講我永遠都會記得。多謝大家。

听到呢一首 The Fast Lane 就知道又系四拜拜嘅时候啦。但系千祈唔好走开，因为之后会有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下集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去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说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国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是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7度、东经125.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0: 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43美元，卖出4,1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測試。除了打艾滋熱線預約去衛生署診所度做，還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訂自我檢測套裝，幾時做哪裡做都得，夠曬方便。為健康測一次 HIV。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23日，农历的5月初9，星期二，6:08的早上。首先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经常都会用甜酸苦辣呢四种嘅味道嚟到去比喻我哋嘅人生。酸可以系遗憾，甜可以系奖赏，苦可以系洗礼，辣亦都可以系刺激。其实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个磨练嘅过程，如果冇当中嘅甜酸苦辣，咁我哋就会永远都唔识成长㗎啦。所以你想成熟嘅话，你想成长嘅话，接受呢四种嘅味道喺你嘅人生度出现啦。

6:12。嚟自罗文嘅甜酸苦辣，唔知道你又鍾意食呢四种味道嘅嘢食边款多啲呢？我就鍾意食辣多啲嘅，所以我係唔怕刺激㗎。

0: 甜酸苦辣。呢首歌曲嚟自罗文老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星期二今日嘅天气系点样？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哎呀，见到啲数字都真系，哎，知道要饮多啲水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噶，而本周后期咧有几阵嘅骤雨。冇错，而家6:13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当中。出面气温就是29度嘅，相对湿度83%。今日就是23号，睇睇嚟紧呢一个星期日6月28号有啲乜嘢活动先？冇錯，真係有嘅，因為中華文化節2026就會喺6月28號星期日下午2點會喺葵芳嘅一個商場舉辦多彩華藝演藝嘉年華。整個活動呢都係全面免費俾大家呢嚟到去欣賞唔同嚟自內地啦，亦都有我哋香港嘅藝團嘅一啲舞台嘅節目選段。希望可以将一啲优质嘅剧目啦，甚至系充满住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表演艺术咧，带到去社区当中噶。咁如果你中意睇昆剧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有嚟自江苏省嘅昆剧院嘅优秀青年演员，佢哋喺今次嘅嘉年华里面咧都会。佢有一个8年嘅经典折子戏嘅选段去俾大家欣赏嘅。咁如果你话啊，其实我都未睇过啊，又想了解一下，都可以去睇下。咁亦都可以咧喺演员嘅指导之下咧去体验一下，诶，究竟昆剧佢嘅身段嘅基础动作系点样呢？咁当然啦，都会有唔同嘅中华文化嘅艺术啦，有中国文学嘅艺术界，有唔同嘅舞台节目选段啦，可以为观众咧带嚟唔同嘅风格嘅曲目，俾大家有一个视听享受，甚至乎有一啲山水意境嘅，有一啲民间风情嘅乐章，见到有一个咧好得意，我觉得。佢嘅取材咧系嚟自山西民歌嘅笛子合奏卖菜，即系啊，点样喺卖菜嘅当中可以用音乐嚟到去表达呢？亦都有合家欢剧目嘅，咁就有啲木偶戏可以俾大家睇下啦。其实有阵时喺我哋嘅社区里面有呢一啲嘅唔同嘅环节，唔同有关戏剧嘅元素俾大家欣赏都系好事。除了俾大家开心一下，其实都喺透过呢啲剧目当中去了解一下个角色点解会咁做嘅咧。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你的人生当中，经历无论甜酸苦辣都好，相信过程一定有人陪伴，无论是朋友又好，家人又好，有没有一些人你是特别想多谢的呢？

0: 6:23。首先有听过来自叶振棠戏剧人生，戏剧人生之后就是来自谭咏麟无言感激。继续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大家出门口的时候记得带水出街啊。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的晨光生活博士呢，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前排咪暴雨嘅，系咁落雨啦。咁有啲朋友呢就话啊，如果你嘅窗边漏水渗水嘅话，有一个即时急救嘅方法喎。咁係用啲乜嘢呢？就係好多朋友经常屋企呢都会有一眼健康啫喱。咁佢係咩嚟嘅呢？就係由矿物油同埋石蜡提炼而成嘅半固体脂。咁个啱嘢呢，好多朋友呢都会喺冬天嘅时候呢攞嚟擦下隻手啊。又会呢攞嚟呢擦下一啲新鞋会刮损脚嘅位置啊。咁佢好平嘅啫呢样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系咩嚟㗎啦。V 字头嗰个呢。咁佢就话啦，如果你假设真系发现窗边渗水漏水嘅话，只要你查一查，将佢放落去即时有渗水嘅地方，好大劈咁样抿落去。咁就可以呢令到佢即时唔会渗水㗎啦。咁由于因为佢嘅油分极高，亦都唔透气，所以有防水之效。不过大家要注意一下，佢只係作为臨時之用嘅啫。长远嚟讲，你应该呢要搵人嚟到去急救下你呢一个嘅窗边嘅老化又或者有破损嘅位置。要接返啲玻璃胶先得。所以呢，如果你真係假设之后嚟緊又会有落雨嘅时间啦。如果真係窗边渗水唔知点算好，尝试用一用佢。咁佢都真係有好多好处嘅。因为有啲女士都会将佢擦喺手腕又或者颈后先再噴香水，啲味话会持久啲喎。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嚟自林忆莲，好好听嘅作品，好中意《情爱火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阳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在早上的时间都已经是生效了。想问一下 Vicky， 通常在早上的时间大家就会吃早餐，
2: 嗯，
1: 午餐的时间大家就会吃午餐，
2: 是啊，
1: 是不是？没错。
2: 晚餐呢，咁不如问
1: 就会吃埋这个的晚餐了。不过呢，发现呢在外地啦，有不少的学生呢，嗯，原来跟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呢都是一样。
2: 做什么？不吃早餐。
1: 是。没错。真的不吃早餐。
2: 小学又吃。
1: 你中学不吃，中学不吃的原因是什么？
2: 講唔切
1: 咯，哦，講唔切，其實我都同講唔切好有關嘅，
2: 係啊，
1: 因為我住得偏僻地方啦，嚇，嗯，咁，啊，雖然近市區過而家，但係啲車咧就比較上疏啊，嚇，
2: 嗯，
1: 咁，啊，以前又冇嗰啲 app 啦，都唔係第一次講噶啦，咁，
2: 嗯，
1: 所以咧我就一早咧就撲咗出去就等車，因為一架車咧我真係又要講呢句，今日真係好好，但係以前試過走咗架車要等45分鐘。
2: 嗯，
1: 四十五分钟真系好夸张，呢个
2: 宁愿早啲，
1: 系啊，宁愿早，咁啊算啦，咁啊唔食啦，咁啊就上咗巴士，跟，嗯，住就出翻九龙嗰度就翻学啦。
2: 系，
1: 咁出到九龙嘅时候，有阵时早咧，咁我你啊又系悭家嘢发生，点解咧？你要我去食一个早餐？可能嘥20元食早餐，我又覺得，唉，算啦。
2: 同埋以前中學咧，就係，是，零用錢就係包埋呢一個嘅 lunch 嘅，咁，啊，女仔就多數，哎呀，想買下袋買下衫，就會慳下慳下咁樣。
1: 可能我想買 CD 啊，以前。
2: 哦。
1: 可能係咯，嚇，
2: 嗯，
1: 咁，啊，又或者有啲有啲嗰啲遊戲，
2: 啊，
1: 有啲 game
2: 遊戲機
1: 嚇，嗰啲遊戲帶我又想買。遊戲機就已經在家，遊戲帶有啲遊戲 game 我想買，咁啊又會有呢個情況咯，唔食啦咁樣，咁啊唔食唔食之後咧就習慣咗咯，嚇，
2: 嗯，
1: 習慣咗啦。咁當然你話食早餐就有2億個好處嘅，都係要講有2億個好處。
2: 到而家做嘢嘅時候就知有好處咯，
1: 係
2: 啦，就會食飯。
1: 所以而家個人咧又蠢又頓咯，我都係唔食早餐所致，唔係啊，要包包。
2: 講到咁大，
1: 一陣間坐喺度話咧，鼓吹人唔食早餐啊咁樣。咁但係喺外地咧，其實都有好多嘅中小學生咧，原來都同我出現同一個情況。咁佢哋咧發現即係啲學校啊，發現咧有大量嘅學生早上嘅時間咧。哎呀，空肚翻学啊，
2: 嗯，
1: 同一样空肚，不过我都系饮暖水先嘅，
2: 系，啊，我都会一起身嘅时候，
1: 系啦，饮暖水，其实烚定蛋，我觉得系 O K， 即系而家谂翻转头，即系夜晚烚定蛋之后都就即刻拎走，嗯，其实都系 O K， 或者有面包即刻搽劈酱咁样喺度，又拎出去咁样，嗯，其实都 O K 嘅，
2: 系，
1: 啊，不过就一每一日嘥一个胶袋，我记得啦，每一日嘥一个嗰个密实袋。咁，啊，我覺得嘩好唔環保喎，咁又係因為愛地球深切，算啦咁樣。
2: 要帶食物盒啦。
1: 要攞住啊。食物盒係 OK， 不過要攞住。你明唔明啊？咁我以前細個冇嗰啲摺疊式嘅食物盒㗎嘛，
2: 嗯。
1: 你一攞你就好大個嗰啲嚟㗎嘛。咁，嗯，又覺得嘩麻煩。
2: 有型㗎嘛係咪？
1: 係你講套話。即係返男校唔係嘛，食物盒。仲有玫瑰花樣嘅，
2: 中學生係咁嘅咧，要睇下有唔有型嘅。
1: 係啊，咁而家外地即係歐洲都係一樣嘅，佢，嗯，哋發現有好多嘅年輕一輩咧，佢哋都係空肚咧就翻學，咁所以佢哋決定咧，學校嘅策略嚟㗎。我哋而家因為朝頭早都好多學界嘅朋友聽，大家咧就可以諗一諗啦，
2: 嗯，
1: 可唔可以將嗰個午餐嘅時間嗱，佢哋嘅做法就係提前去到早上嘅10:55，唔好問我點解10:55而唔係11點，佢哋報道係咁寫，10:55，佢哋10:55嘅時候就提供一個全套嘅烤肉大餐，即係入面咧就含有一個豐富嘅肉類嘅，咁啊校長咧啊校長個名字。Robinson，
2: 啊，
1: 叫羅伯森，
2: 你啲 friend 喎，
1: 我係係啊，佢係我仔，
2: 哦 ，OK，
1: 係
2: 個神
1: 喎，係個神啊，我係 Robin， 佢係 Robinson， 咁啊，阿 Robinson 咧就話到啦，咁啊，因為呢一個安排咧，佢哋發現咗一個好重要嘅嘢，
2: 嗯，
1: 就係佢哋改善咗學生嗰個專注力，而且成效非常之顯著。
2: 嗯，
1: 咁我哋話朝頭早翻學嘅時候，大家都係因為挨餓嘅關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發覺啲學生都係好似冇乜力，真係上唔到力。咁、但係佢哋就將呢一個咧就午飯嘅時間啦，就提前咗之後咧，發覺之後嗰啲堂咧，哇！嗰啲學生咧用回魂兩個字嚟形容啊。咁、當然喺英語嘅世界未必用回魂啦，即係我咁講啫。咁但係佢哋發覺即係成效非常之好。於是乎佢哋就即係上報翻佢哋當地嘅政府啦，咁佢哋即係威爾士政府咧，亦都即係宣布撥翻咧1500万英镑，咁啊去到咧就係提供一個咧就免費膳食嘅計劃，即係分派俾嗰啲學校咁樣。咁佢哋話到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既然做咗統計啦，都話喂成效真係好嘅，食完嘢之後更加上力喎，咁可以提高佢哋嗰個嘅學習嘅效率，成績就更加好咁樣。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呢啲錢咧係值得去到用嘅，學習嘅進度亦都明顯咧係明顯加快咗。即係原本譬如一條數學講極都唔明嘅，成班咁樣頓咗咁樣嘅，
2: 講完一堂都唔明嘅咁樣。
1: 但係原來食完嘢或者呢個豐富嘅烤肉午餐之後咧，五分鐘就已經可以去下一個 chapter，
2: 哇！
1: 咁你真係完全追翻曬個進度啦，咁樣。咁所以佢哋都話到咧，呢個方向咧係好嘅。咁嗱，我哋咧就好多朋友都可能好似我咁啊懶豬啦，就朝頭早又為咗即係翻學啦。其實我都好早起身，我都係6点几起身，但我真係住得好遠，咁所以就要翻九龍咧，所以我先至 skip 咗呢一個啫。希望大家都覺得我情有可原。咁、但咁但係翻到去嘅時候，即係學校嘅小食部啲嘢又唔好食啦。但係如果你問我，能喺學校食到烤肉大餐，系啦，咁又有肉啦，咁通常都系又有粟米啦呢啲咁样嘅，跟住又有啲淀粉質俾你啦。
2: 系，
1: 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觉得系我会想食嘅。
2: 不过都要咧讲翻，而家咧有好多学校嘅小食部咧都好多元化噶啦，
1: 系啊，
2: 同埋好彩咧系因为有小息，咁有小息嘅时候咧就可以叫啲小朋友落去小食部买翻你中意食嘅嘢当早餐。
1: 系啊，如果去小食部食早餐嘅话咧，咁就可以点啊？咁就可以咧就慢慢去到食，慢慢食，跟住咧就可以约下啲朋友。约嗰啲朋友之后咧，你就有一种温暖嘅感觉。
2: 朝头早
1: 系
2: 都可以有暖意，
1: 就好似朝头早我见到晨光嘅太阳一样，望住我哋，令到我哋从不孤单。

0: 早上6:46嘅时间啦，揾嚟一首嘅作品，苏永康加上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早上6:46，晨光百科。我记得上个星期晨光百科入面曾经打开过一板纸，呢一板纸就讲咗东南西北四个字唔同嘅来历，有佢哋嘅历史。冇错，东字我哋已经讲咗，所谓东南又西北，我哋今日讲个南字。南字点解会用呢个南去到形容南方嘅呢？到底中间有啲乜嘢典故同埋历史呢？原来系咁样嘅。南字之所以会叫做嚟自南方，最主要原因是以前是一种青铜的乐器。又怎顾得到呢？它是一种乐器。甲骨文入面南这个字是一种非常清晰的古代乐器来的。一种盛行于南方江淮一带用青铜打击的乐器。今日字形最上方就是一种悬挂的绳来的。即是那个好像十字那句，原来是绳来的，你又怎顾得到呢？中间其实是一个钟来的，即是古代那些钟。最下方的呢就是一些装饰的花纹来的。我以为一只羊跑向南方，我错了。好彩有晨光百科。它为什么会演变成为一种方向呢？原因就是因为这种乐器主要都是来自南方，来自南方的一种的民族，在周代中原人称之为南，南方的南。久而久之，这个字就开始除了用来形容乐器之外，也都广泛形容南方这个的方向。所以东南西北，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南字上面又学会了。南字呢个方向咧，的而且确非常之重要，特别喺香港。点解呢？因为当我哋一吹南风嘅时候，我哋就会显得非常之潮湿。呢啲嘅天气都会令到我哋周身，广东人成日讲嗰句叫做唔聚财。所以今日我哋咧就系吹和缓嘅西南风，大家都要注意住啦。但系当吹向南风嘅时候，可能将会同你相识嘅朋友嘅一股风，亦都会慢慢吹向你嘅旁边，佢秀发嘅香气都会吹向你嘅鼻哥，咁啊得到一阵阵大家熟悉嘅气味，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0: 早上的时间6:52，一就是各曲相逢，何必曾相识。29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6月23日星期二朝头早晨光 KOL 环节咧，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最近咧，我喺网上面见到有一个茶，佢叫做红乌龙，咩嚟嘅咧？究竟佢系红茶定系乌龙茶，定系还是真系有一种品种叫做红乌龙咧？
2: 红乌龙咧，其实咧近呢几年咧都真系非常之流行啊。咁咧，但系咧，都真系咧有人喺网上面咧有呢个骂战，就系话，有啲人话佢乌龙茶，有啲人话佢红茶，
1: 究竟系咩嚟噶？
2: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将呢一样嘢咧梳理清楚嘅。
1: 好啊，好啊。
2: 系啦，其实咧红乌龙啦，其实佢一个发酵度咧非常高嘅一个乌龙茶嘅，即系咧好多时候我哋一听到个红字啦，就会谂起红茶。但系其实因为咧佢嘅制作工艺咧，都会做乌龙茶嘅一啲造青啊、摇青呢一啲嘅过程啦。只系佢嘅发酵度咧，比起传统嘅乌龙茶咧拉得更加高。咁所以咧，如果咧我唔俾你睇佢嘅制作工序啦，甚至乎就咁冲嚟饮啊，个味道上咧真系同红茶咧系好似噶，
1: 即系接近红茶啲嘅味道上。
2: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讲紧传统嘅乌龙茶嘅发酵度啦，大概咧系17-70% 不等，系啦。咁但系而家呢一啲嘅红乌龙咧，系会做到差唔多60-80% 嘅。
1: 咁其实高好多，
2: 高好多噶，系啊，高好多噶。咁所以佢一个非常之重发酵啦。咁而红茶咧，不过佢又未去到嘅。红茶咧，基本上咧，我哋话全发酵，虽然话就话全发酵应该系100% 啦，但系而家好多嘅红茶咧，可能咧都系80-90% 左右就已经系归纳为红茶噶啦。咁所以咧，工艺上咧系结合咗乌龙一啲特别嘅方法摇青啊，呢一啲咧可以令到咧佢氧化啦，同埋佢嘅香气咧可以更加高。佢做完出嚟咧系会有一种好似好熟嘅水果嘅
1: 果味重，
2: 系啦系啦，好种嗰种香甜嘅味道啦。但系咧佢有一种乌龙嘅韵味喺度。咁但系传统嘅乌龙茶咧就主要以花香为主，系啦。我哋譬如讲单松啊，可能系唔同种类嘅花嘅香型啦，咁亦都系有佢嗰个山韵嘅味道。但系调翻转红茶啦，红茶好多时候咧，而家嘅红茶咧都系会系有果香啦，或者系比较真系个口感再甜纯啲嘅，即系佢系比较 smooth 啲啦，甜啲啦入口啦。咁所以咧，佢嘅制作工序咧，虽然个发酵度系高啊，不过红茶嘅制作工序咧，同呢个红乌龙嘅制作工序咧系唔一样嘅。
1: 咁所以其实佢算唔算系一种新兴嘅茶，同埋佢叫唔叫做乌龙茶同红茶嘅 mix BB 咧，
2: 其实佢真系一个新兴嘅茶嚟噶。咁呢一个咧系喺台东嘅花莲嗰啲嘅地区度出现啦。咁其实佢为咗咧系改变咗嗰个茶性咧，令到咧佢冲出嚟之后咧，佢有啲茶，譬如夏天嘅茶，佢咪容易苦涩嘅。但系透过重发酵咧，佢就可以将啲苦涩咧转咗做一个甜同纯嘅口感。
1: 系啦，聪明喎。
2: 系啊，咁你夏天嘅茶你都要卖噶嘛，系咪啊？咁你又透過人工嘅加工，佢可以改變嗰個茶嘅茶性啦。第二啦，就係呢個茶咧，佢令到佢咧嗰個沖泡咧相對比較簡單啊。譬如烏龍茶咧，如果我沖泡咧，我一沖得唔好，可能個澀味就會好重啦，苦味就會好重，就好難接受啦。但係因為咧佢做咗重發酵之後啦，其實佢沖完出嚟咧，佢嘅風味上比較穩定啊。係啦，就係譬如我就算係新手，我上一集教完大家點沖茶啦，新手試下沖紅烏龍啦，佢相對上咧嘅難度都唔會咁高啊，系啦，咁佢同埋点冲出嚟咧，佢嘅苦涩度相对咧都系会容易接受嘅，
1: 即系个平稳情绪平稳嘅宝宝，
2: 系啦，用错咯，涛哥。
1: 咁有冇话呢一种嘅茶其实可以搭配啲咩嘢食嘅咧？
2: 红乌龙咧，佢本身咧系因为甜度比较高啦，果韵比较明显啦。我自己咧就中意配搭，譬如一啲系曲奇饼类啊，即系 creamy 少少啊，系啦系啦。咁就好似咧有少少系
1: 互相衬托，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互相衬托啦。咁同埋佢嗰个香气咧好吸引啊。咁其实纯饮都系非常之好，纯饮嘅话咧，我就其实冷泡、热泡都好饮。系啦，热泡就简单啦，我哋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用系接近100度嘅滚水，因为佢系属于一个球状乌龙啊。咁如果你水温唔高嘅话咧，佢嘅打唔开个茶叶，
1: 发唔到出嚟啲茶叶。
2: 发唔开出嚟，咁第一泡就系洗走佢啦。咁之后咧，我哋大概系1:20。 即係 1g 嘅茶葉用 20ml 嘅熱水。咁、我哋前面呢都係洗完茶之後呢，睇你個器具幾大呀、咁但係大概前面呢就可以快少少出湯，咁後面三泡之後呢就每一泡延長呢大概15秒左右啦。咁、就慢慢睇佢每一泡嘅變化。冷泡就仲簡單啦，係啦，我 5g 茶加入50ml 水擠過嘢，
1: 係
2: 啦，
1: 使唔使洗茶咁樣？
2: 其實理論上呢，其實因為佢泡時間長呢唔洗都得嘅，洗茶一個地區性嘅習慣啦。咁廣東人呢就慣咗乜都洗一洗嘅，係啦，即係連
1: 都係，
2: 係啦，即係餐具又洗，我哋嘅茶葉又洗，習慣嚟嘅。咁如果你鍾意呢都可以呢快速去洗一次，跟住就去浸泡啦。咁、我哋都係啦，咁佢冷泡完出嚟呢好適合呢愛嚟做一啲譬如水果茶啊，係啦，譬如你屋企可以自制加一啲嘅蘋果啊、鮮橙啊，咁佢對於夏天嚟緊熱辣辣嘅天氣呢都係非常之適合噶。同埋佢冷泡出嚟呢佢就冇綠茶咁寒涼啊，係、綠茶白茶比較寒涼，因為佢低發酵嘛。咁、但係呢因為紅烏龍嘅發酵度高啊，咁相對上呢就會係其實都唔應該飲凍嘢㗎啦。不過呢又想飲嘅話
1: 係養生啲咁樣
2: 嘅感覺，養生啲嘅感覺啦。
1: 咁所以今個夏天大家都不妨可以搵一搵呢一種紅烏龍製過冷泡茶，擺喺屋企嘅雪櫃長放都得。
3: 冷泡茶我自己都喜歡，除了用紅烏龍之外，還有很多綠茶的配方都可以適合冷泡茶，大家不妨在酷熱天氣警告底下可以試一試。轉頭神光第一線，繼續留在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我是神光第一線的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在做什麼呢？準備四小時的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去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 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0: 置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2: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2: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07，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3: 有 Vicky 喺度，
4: 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3: 系啦，
2: 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入咗入嚟啦。咁啊，喺呢个酷热天气底下啦，都同我哋睇下到底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是否正常咧？咁样，
4: 今朝早都几好啊！所有隧道咧都差唔多。OK 嘅，只系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车多少少啫。咁平时个樽颈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嗰个华都花园咧，依一刻咧暂时啊都系只系慢车少少啫，都算系正常嘅，咁几秒钟都过到噶啦。咁提一提大家有啲路面急收啦，红磡海底隧道啊，依一个路面急收都几日噶啦，出翻去九龙红隧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啦，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咧都系有水管工程啦，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经过就要小心啦。
2: 系啦，咁如果遇到一啲譬如系路面上面嘅突如其来嘅维修啦，系啊改动啦，就系一早都已经会有晒路牌噶啦，所以最紧要咧就系眼看四方，耳听八方。
3: 就算你擘大只眼咧，都唔好发吽到啊！有阵
2: 时
3: 系咪啊？真系留意住路面状况。
2: 啱啊，其实路面咧而家都电车多咗喺条街嗰度行咧，其实。路面上面嘅空气当然系好咗啦，同一时间亦都系静咗好多啦。但系静咗带嚟嘅一啲嘅隐患咧，其实都唔系冇噶。例如咧，我自己住喺嗰啲即系近郊啲嘅地方啦，咁有阵时都好多飞禽走兽，唔系飞禽啫，冇走兽。
4: 走翻好多年前啦，就会有走
2: 兽。啲野狗都有嘅，或者啲雀仔啦都有嘅。咁啲雀仔咧。如果係揸傳統車嘅話咧，其實老遠佢哋都會聽到有車過嚟就會飛走。而家電動車咧，因為都好安靜啊，所以其實有陣時連埋啲鳥類咧，佢哋都察覺唔到，或者可能人狗仔你都可以哔哔哔咁樣，有陣時。發覺咧，你哔哔哔咁樣啲雀仔其實都好似唔係好理，係啊，所以咧都要即係司機大哥個位駕駛人士咧就多啲留意。所以點解真係要隻眼睇住？咁我哋除咗睇行人啦、睇信號燈之外啦，咁亦都睇埋附近有冇啲動物啦，係啦，有冇啲雀仔？其實佢完全唔知喺度揾緊嘢食嘅時候，咁如果你喺側邊行過即係有啲咩碰撞就唔好啦，咁所以真係要睇清楚。
4: 所以其實都係啊，每一樣嘢嘅發明都好啦，其實都係有利有弊嘅。
2: 係啊，
4: 一句嘢講得好啱，一句係咩啊？針冇兩頭利啊，係咪先？即係好難，就算而家咁樣科技帶嚟我哋好多嘅進步，令到我哋好舒服啦，但係都有少少嘢咧，大家都要注意到嘅。
2: 係啦，但係又唔係話停喺度喎，咁
4: 唔
2: 發明咪得咯，咁又唔好。係咯，咁我哋都要不斷去到進步噶嘛。
4: 係啦，咁發好似你咁講啦，發覺都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啲問題，咁大家留意下咪冇。系咪先？
2: 系啦系啦，啲雀仔都好努力进步紧噶啦，系啊系啊。
3: 又或者有智者会帮手啊，解决下呢啲问题咁咯。
2: 系咯，即系譬如到后嘅车到后嘅时候，因为静得滞，咪加咗啲声咯，有啲加音乐啊，有啲又加 V 咁嘅声，系。
4: 总之就好啦，
3: 需要嘅咁。
2: 需要，如果唔系真系太静啊。
3: 因为系人都唔知嘛，唔系净系讲紧动物。倒车嘅时候，如果个条街有人嘅话，佢唔识得避，
4: 好危险。

0: 如果喺停車場嘅時候，有陣時我都會好斯文咁樣，即係驚啲行人唔知道有車嚟緊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係電車嘅就閃一閃佢，咁佢哋就啊 alert 到啦。就行翻埋一邊，安全啲。
1: 嗯，
2: 閃一閃就好有禮貌嘅行為嚟喎，千祈唔好留啲響岸，我都
0: 係啊，係啊，何必咧咁樣？即係
1: 嚇親，
0: 即係你搞到大家都唔開心咧。你做咩逼我啊？咁樣，即係嗰個憤怒嘅心就開始嚟嘛。唔好唔好唔好，
2: 所以有禮貌非常之好啊。
0: 係，冇錯冇錯冇錯。好，朝頭早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咧？
2: 今朝聽下睇你哋兩個有冇聽過啦。啊，一個觀塘市中心 2.0 有冇聽過？
0: 觀塘市中心 2.0
2: 嗯，最後一期嘅地下管線改道工程，
0: 哦，
2: 一個大工程嚟嘅喎，係嚇，我咁相信即係報紙之前啦，啊，可能咧大家睇多啲報紙會多啲即係資訊，
0: 係
2: 而家少啲啊，
0: 最少聞埋啲報紙，如果唔見咗就心急啦，
2: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好緊要啊，媒體對我哋嚟講，
0: 梗係啦，
2: 咁之前大肆宣傳嘅，依件事都幾大件事，點解咧？因為觀塘市中心咧即將有依個大型啊，聽住係交通改道啦，由6月28日星期日，即係仲有5日凌晨零时开始，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嘅行车道咧实施全线封闭。
0: 哇！
2: 到时会点啊？一共有18条嘅巴士路线啦，2条小巴路线啦，同埋跨境巴士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原有嘅的士站咧都会同步系停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啊，6月28日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咧有呢个大嘅改动噶。咁，到时咧临时嘅巴士站同小巴站搬咗喺边啊？就会搬咗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骏业里啦、物华街去翻康宁道方向咧，就会新增咗个巴士站啊，同埋近住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嘅出入口啦。另外协和街去翻秀茂坪啦，就会新增咗个巴士站同埋小巴站，近住同仁街嘅入口嘅。咁至于被撤销嘅的士站咧，到时乘客咧就可以利用翻附近四个现有嘅的士站上落客。咁即系嗰站冇咗啊嘛。咁跨最紧要啦，啊中意去内地嘅朋友留意一下，跨境巴士服务咧就会嗰个站取消咗啦，原本喺嗰个位个位，咁而家就搬咗去咧裕民坊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即系同一般嘅巴士同一个站上落嘅。咁虽然我讲咁多嘢，大家消化唔到啦，你阿乜啊咁样，唔紧要啊，最好咧，我觉得真系好贴心啊。点解咧？为咗方便呢个市民喺呢个往返呢个观塘站同埋新设嘅车站啦，市建局咧都喺呢个同仁街喺呢个中段咧开始呢个咩临时嘅行人通道，连接呢个协和街一带嘅。点解咧？因为你改道咁多，同埋巴士站搬嚟搬去咧，可能都一定会影响行人噶嘛。咁，所以就临时起一条嘅行人通道啦，咁确保居民咧仍然可以能够咧比较顺畅出入港铁站啦、公共运输交汇处啦、协和街同埋康宁道呢啲地区嘅。但系我话贴心咧，呢样嘢先贴心啊！为咗方便市民咧，好啦，佢哋而家已经有咩咧？就系市建局咧，就系为咗话方便市民适应啦。由而家至到7月6日期间咧，已经安排咗公共运输咨询服务大使，我最中意呢啲，我最中意问人嘢啦。咁佢哋咧就会驻守喺观塘嘅市中心嘅主要路口，就会帮一啲市民咧就系解答问题嘅，即系例如好似我讲咁多嘢，你唔知道，哎呀呢个站冇咗，搬咗去边度啊？边度系骏业里啊？边度系协和街？我唔知道。咁佢哋咧就会有啲服务大使话翻俾你听嘅，咁就使俾受影响嘅巴士站啦，同埋裕民坊交汇处嘅门口嘅啲佢企喺，咁啊派发交通资讯嘅单张，同埋即场解答你嘅查询。
0: 其实各位提供资讯嘅朋友咧都辛苦啊，
2: 谂下几热啊，
0: 酷热天气警告，咁佢仲要喺即系嗰啲即系交通嘅地方嗰度，咁啊
2: 去解答问题。
0: 系啦系啦，佢真系好有耐性先至得啊，即系大汗搭细汗咁样，我都惊我会懵啊，即系如果我做呢个岗位。
2: 咁希望你做到嘅话，就尽量都唔好懵啦。其实我成日都有时觉得，服务性行业咧，即系尽量都唔好令到大家感受到你嘅不满啊。即可能我明有时可能屋企或者有啲事贴地少少，我哋讲嘢又吓，唔好离题。有时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时又唔开心嘅，可能你屋企或者系突然间发生咗啲事或者其他嘢，会突然间
0: 个仔唔合格咁样，个心都唔舒服啦。可能
2: 个仔唔合格算啦，做咩唔舒服嘅？
0: 呢位妈妈
2: 家长我自己觉得，我成日都觉得唔好太放纵喺小朋友嘅学业嗰方面，佢身心嘅健康咧。近排我都有睇咗套韩国片啦，因为我仔介绍我睇啊，系大力咁推荐睇，不过唔好讲啦。咁其实我都觉得系身心灵啊，系比你一个嘅学业系紧要好多。
0: 咁梗系啦，我都系觉得身心灵系紧要啲嘅，我都系主张快乐人生嘅人嚟嘅。
2: 系啊，所以唔好话因为个仔唔合格咧就唔开心，个仔唔合格咧，你千祈唔好影响。你影响咗你嘅情绪，你一定会影响你仔女嘅情绪。
0: 其实应该系咁样讲，个仔如果真系唔合格嘅话咧，我哋要正视呢个问题，但系系快乐正视呢个问题，即系而唔系将嗰个愤怒迁怒于佢啊，咪唔用心啊。其实可能方法错咧，系咪先？或者有阵时佢想用佢自己嘅方式去到 去到讀書呢，又或者佢而家仲未係佢發力嘅時候呢，唔知㗎嘛。但係總之即係時間就一秒一秒咁過去嘅時候呢，就追唔返。即係如果你每一秒你都係享受住呢個快樂，咁梗係好啦。但係你有唔開心嘅過去，其實你追唔返，你唔可以將你快樂嘅時間增加㗎嘛。
2: 嗯，係真係唔係得個講住，因為我真係第一，即係我生都係得個仔啫。第一次做媽媽啲人成日同我講，你唔使咁緊張啦，你個仔未發力啫嘛，咁樣即係同我講，我就從來都唔會話我仔唔合格啊，或者考到最尾都好，我都唔會鬧佢嘅，我只係會鼓勵佢咯。咁又真係冇發力喎，去到臨尾咧先至可以考得好嘅成績先可以入到大學啦。當然之前佢真係咧好 hea 嘅喎，所以我真係深信啲有經驗嘅人同我講嘅嘢啊。
0: 咁你仔真係叻啊！
1: 佢
0: 有賺啊！人哋可能讀咗好耐，一直以嚟由小學、幼稚園啊、中學都好俾心嘅先入到大學。
2: 嗯，
0: 但係你仔仔咧就
2: 臨尾發力，
0: 臨尾先發，咁佢就開心咗好多年。
2: 係啊，佢都開心好多年。
0: 條數梗係咁計啦。
1: 每個人開竅嘅時間唔同嘅，
0: 啱嘅啱嘅，
2: 所以教小朋友，但我自己都盡量費事同佢摩擦咧，都係嗰陣時都係交俾啲補習老師教嘅。
0: 嗯，咁當然啦，即係有好多朋友都覺得即係學習係亦都有一個快樂喺度嘅。咁我都識得啲小朋友發覺，因為喂我讀書讀得叻，或者我學到啲知識都覺得好開心喎。呢個又真係嘅喎，
2: 都係睇人咯，每一樣嘢都係因人而異咯，唔可以一概而論。不過再提多大家一次啊，嗱我再講一次，幾時開始啊？
0: 6月28日
2: 啊，有聽我講，
0: 梗係有啦，
2: 聽書
1: 星期日啊，
2: 係啦，凌晨零時開始。就是已經就會封了這個觀塘的市中心，即將會有這個大型的封路措施，就是巴士站會有改道的小巴和剛才我講的跨境巴士。
0: 嗯，
2: 不緊要的，現在至到7月6號期間都好像你所說的，有些很辛苦的朋友幫助我們的，是就是有這個叫做公共運輸諮詢服務大使。另外還有，如果大家或者是未去到現場的想打電話了解都有的，市建局都挺好，有個熱線給大家查詢的，就是2588-2333 2588-2333，可以查詢翻工程同埋交通改道嘅情況，或者係市民咧都可以透過各嘅巴士公司嘅手機應用程式，可以獲取到最新嘅路線資料嘅。不過由於一個措施咧，啲市民都話擔心啊，驚到時啲交通密華街啊同埋康寧道會唔會交通比較混亂咧？我相信頭咧都一定會有少少嘅，
1: 會有啲不便嘅啦。
2: 因為你未習慣，你行開呢條路，突然之間點樣轉咧，你都未適應啊嘛。
0: 一定係啦，
2: 每一樣嘢都俾時間適應啦，冇辦法啦。
1: 啲耐性啦，
2: 因為你要有呢一個地下嘅工程係咪先？所以你一定要做，你做咗之後，到時之後就方便翻市民。
1: 係啊，因為其實觀塘區又多工廠區啦，多人翻工又多人住，大家又中意去嗰邊打下卡啊，揾下嘢食嗰邊多嘢食。
0: 觀塘咧有啲改即係改造咗嘅位咧，都真係都幾靚。
2: 係啊，我都有去。
1: 同埋改造咗嗰啲馬路交通，唔再係迴旋處啊，變成係有燈位啊，咁真係方便好多。亦都大家喺嗰邊咧，即係行嘅時候揸車嘅人士冇咁擔心啊。
0: 係啦，係啦，咁啊近
1: 改道係需要啊。
0: 沿海一帶又多咗啲地方俾大家玩啦，唞下氣啦。咁啊嗰度多翻工嘅朋友，或者你想有啲親子時間，又多咗空間俾啲小朋友去到玩下啲遊樂場嗰啲啦，繩網啊。搖搖板啊，即係爬下爬咁樣上下梯都，其實有呢啲都好重要噶。
2: 係啊，所以先苦後甜好正啊。
1: 係啊，
0: 係啊，
1: 我中意先苦後甜㗎。係
2: 啊，人生都係咁啦，係咪？
0: 係啊，人生都係咁啊。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1: 同大家睇埋今日星期二嘅天氣預測啦，7:19今日嘅天氣咧就係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係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嘅，會吹和緩嘅西南風。而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后期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严正生效噶。
0: 系啦，咁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去到听日嘅时间咧，都仲系见到酷热天气警告继续喺九天天气预报入边咧就出现噶吓。咁啊，去到星期六日嘅时间咧，有机会会有啲雨水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晨光大學。
1: 好啦，早上嘅7:20，今日21分啦吓，啱啱咁啊，亦都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嘅，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早晨 Ringo，
2: 早晨 Ringo。
3: 早晨，早晨，系啦 ，Ricky，
1: 系啦，天气酷热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咁啊出开门口嘅或者驾驶之前啦，留意一下架车，因为呢几日咧都仲见到一啲有关于咧就系汽车在上升嘅，同埋就系自焚啦、自燃嗰个嘅情况啊吓，咁当然我哋就唔即系一单都嫌多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出车之前咧就留意翻自己架车嘅状态，有冇机会过热啊，各样嘅情况啦。上个星期嗰集晨光大学咧，咁大家就可以找回在香港电台的网站那里就听回我们那个节目重温，那么6月16号那天呢就可以讲回这个汽车为什么会过热呢，为什么会烧着呢，这些情况。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可以讲一下第二个的主题，那么邀请 Ringo 呢就跟我们就可以讲一下汽车的一些计油添加剂，其实它到底的作用是什么，这么多不同品牌的，那么应该选哪一只才是啱我呢，我那架其实原来是客货 van 嚟嘅，定系同私家车嘅，定系啦七人车嘅，咁或者系电单车嘅，其实系咪都有分别嘅咧？用呢啲添加剂
3: ？OK， 好嗱，就是、一般旧式嘅添加剂咧，有机会咧就系、是、话你买咗啲机油翻嚟换油啦，咁但系记得换油一定要换埋油格噶吓，
1: 系
3: 咁咧好多时咧再加完油之后咧就买一支嗰啲叫做添加剂落去嘅，咁呢啲系旧式嘅做法。咁咧，而家即係呢十年、呢十幾年開始咧，就話其實又唔需要特別去買啦。因為點解咧？喺機油上高咧，佢做嘅時間咧，佢都已經有一啲叫做機油嘅添加劑，好似我哋汽車入油，我哋而家都唔使入一樽嘢入去油箱嘅，你記唔記得？以前咧好耐好耐以前要嘅，咁咧而家咧。就入油都好啦，佢已經咧就有咧一啲咧就叫做超油，咁就添加劑靚好多啦。普通油咁佢都就製成嘅時間已經有添加劑，咁所以機油亦都係一樣咧。即係如果你而家係買一樽機油翻嚟咧，即係話係計油翻嚟咧，其實睇翻佢嘅裏邊咧係啲乜嘢？咁例如嚟計咧，正話提到嘅，啲機油咧原來咧係有純嘅機油啦，即係叫礦物油啦。咁亦都有咧，就叫合成嘅机油。咁合成嘅机油咧，就系话亦都有一啲叫做半合成，一半咧系合成机油，即、就、系、是、一半嘅。一半咧有一啲咧就系依个叫全合成机油。
1: 哇，咁多嘅？
3: 系啊，全合成机油咧就叫 fully synthetic。喺嗰个任何一个牌子嗱，我哋唔讲牌子嘅，我哋只系讲咧就系个机油咧个。嗰、那個機油嘅一啲標籤裏面咧，佢寫得好清楚嘅，佢叫做全合成、fully synthetic， 半合成就semi synthetic、如果冇 synthetic 咧，佢只係一個叫純嘅一啲叫礦物油啦。好啦，咁嗱機油咧原則上其實就分礦物油同埋呢一個有添加劑嘅一啲我哋叫做合成機油，咁合成機油咧就分半合成同埋全合成，好啦，咁今日會同大家講，喂，究竟邊只好啊？喂，就算有添加劑嘅全合成好啊，定半合成機油好咧？咁陳文小伯係講得好嘅，咁佢話：喂，我咁咩車啫㗎？喂，我架係只不過係一啲普通嘅。私家車，或者咧係一啲客貨 van，或者咧係甚至咧就係一啲我哋叫做以前嘅油渣車。話喂唔係喎，阿 Ricky 揸嗰一架咧架超跑啊，
1: 係啊超跑，嘿噓一聲啊，尾燈都見唔到啊，
3: 保時捷喎。嗱咁咧好明顯咧，你需要嘅機油咧就完全大大不同嘅。咁今日咧我哋咧就話講下究竟乜嘢機油係適合於乜嘢嘅車，或者係。點樣為之叫好？嗱、純合成嘅我哋叫礦物油咧，好明顯咧，佢就喺地下咧一抽出嚟製煉而成嘅，一啲我哋叫做礦物油，一啲礦物油。咁礦物油咧，一般咧就係話佢會係響一啲引擎個轉速唔係太快嘅，唔係太快嘅。咁咧佢就用翻一啲我哋叫做礦物油，例如乜嘢啊？唔係汽車啊， 例如一啲機械上高啊，甚至咧就係農業用嘅一啲拖拉機啊，又或者一啲大型嘅開山機咧，其實佢就用翻一啲礦物油嘅啫。因為點解啊？佢個汽車嘅引擎咧轉速唔係咁快。好啦，咁但係當我哋汽車咧，好似正話咁計咯噃，乜嘢嘅轉速最快咧？哦，咁當然係跑車。咦？咁如果跑車咧？佢其實適合一啲咧，就係叫全合成嘅機油啦。咁全合成嘅機油咧，嗰、那個有個亦都一個好處嘅。咁咧，佢最主要咧，全合成嘅機油咧，就係話佢能夠乜嘢咧？能夠咧就係將嗰個機就係嗰個引擎咧能夠做到一個
1: 保護性
3: 係嘛？係啊，有保護嘅作用啦。咁最主要嚟計嘅話咧，就例如佢個轉速好快嘅時間咧，佢能夠咧即係
1: 令到
3: 佢都
1: 順滑，
3: 係啦係啦，即係潤滑好多啦。又可以咧係減低佢熱度啦。又可以嘅油封好啲啦。等等等等，呢啲都係一啲全合成機油嘅好處嘅。咁嗱好啦，咁我哋如果一般揸架燃油車嚟計嘅話咧。現在咧好多時咧，我哋都冇諗機油嘅，因為點解？一般咧呢、這個工作咧，我哋就會交咗俾車房啲大計嘅負責。咁啲大計都好熟噶啦，佢都知道曬所有啲咩機油嘅型號啊，或者各樣嘢。嗱，不過咧有一樣咧，你自己都要作為車主嘅自己咧，你都要留意一下。喂，培哥，喂，你机油啊，换啲机油，我换全合成机油。喂，人哋话嗰啲机油都有度数嘅，我唔知道咧，或者小白都知，虽然系全合成机油或者半合成机油，佢咧就有个 W 字嘅，咁 W 字之前咧又有字母，之后又有啲字母，知唔知点解会有啲数目字喺度？
1: 呢啲真系唔知啊，都系讲佢嗰个矜贵程度啦，通常都系
0: 等级分等级嘅系咪？
3: Ricky 应该都知知地啩
0: 吓，唔知啊，合作咪就系等级咯，系咪啊？
3: 嘅等级
0: 系啦，系咪？
3: 唔系全部啱，有啲咁样啱。嗱，好啦。咁咧嗱，嗰、那個不論任何機油，佢有個 W 前面嘅字咧，其實就代表温度。即係你嗰個地區嘅温度。好啦，後邊嘅字咧就代表黏度。
1: 黏度，
3: 好啦，嗱，咁前面嘅字越細咧，即係話你適合喺一啲低温區。雖然香港又唔係好凍啊，不過咧。大家要記住，如果你的車不是擺在室內停車場的話，你很多時候擺在外面街夜晚黑其實又沒有溫度，引擎又熱即是凍了。當你一開車的時間，其實它都是都是溫度很低的。所以呢，我們當香港來計，就算是呢前面 W 的字呢越細越好。
1: 是知道。
3: 好了，後面的字呢越大越好。
1: 知道。
3: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揸車人要留意的常識了。
1: 哦，咁我哋就半分鐘到啦，咁所以都學咗好多咧，就係、是、原來呢一啲嘅叫做嗱油啦，咁有啲全合成嘅、半合成嘅，有啲係礦物油嘅，咁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就好難話自己嚇揀㗎啦，咁如果我哋知道咗啫，但我哋都可以咧就即係揾翻啲專業人士去幫下，或者你唔記得嘅，又可以問下佢哋意見，咁自己揸咩車啊，邊一款啊，邊一種油係最好咁啊，揀曬啱嘅咧，令到自己架車多啲保養咯。今日同 Ringo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唔該曬，
3: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会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的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且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湖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而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话你知，
10: 喂喂，今个星期三你得唔得闲啊？
11: 有咩节目啊？
10: 6月24日啊，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会喺旺角蜜花臣场馆举办青年揾工日，你陪我去啊
11: ？OK 啊，我嗰日放假，你系咪想去揾工啊？
10: 系啊，活动当日咧会提供唔同行业嘅有薪全职同兼职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可以即场申请或者面试嘅。
11: 咁你去见工，我有咩做啊？
10: 活动欢迎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就算你唔系揾紧工，都可以去听下课程介绍同就业讲座，或者去影 CV 相都得噶。当日仲会请咗朱柏希啦、邓丽英同杨文慧做分享嘉宾，讲下佢哋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啊！
11: 好啊，话唔定咧，我都可以发掘到新嘅机会、啊。
10: 无论你系啱啱毕业想做嘢，定系做咗几年想进修或者转行，都可以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噶。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9: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7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小白，早晨 ，Picky，
2: 早晨。
1: 喂，同小白咧讲两句波先啊，先入今日咧预备呢一个题目，几有趣味嘅。咁啊，讲两句波都一定要讲咧，球王美斯咁啊，又系啦，连中两元啦。咁讲紧呢一个就系、是、虽然第一球射失12码啦，咁但系都算系咁啦。咁啊，喂，好似今年咧成队波都做晒啲入球俾晒美斯喎，讲紧。阿根廷上下一心喎、啊、
3: 所以我呢都有同阿欧呢就讲过嘅，私底下嗰陣時有讲过，我话阿根廷今年呢睇到佢其中一个最特别嘅亮点系咩呢，我哋而家暂时睇到系美斯，主要系美斯入波啦，咁但系一队波嚟讲，一队球队呢佢、有实力到呢就系佢可以为俾一位嘅球员去到入晒波。
1: 系啊，
3: 第一要嗰位球员嘅射术好先啦、第二就系要其他嘅球员呢好好欣赏佢，亦都愿意愿意交波俾佢。咁第三就系、要成隊波嘅整體實力夠先至能夠喺敵方嘅陣營之中咧，即係穿插，然後我想交波俾佢就交波俾佢，跟住個走位啊或者個默契，你諗下有陣時可能喺個底線嘅時候，即係譬如迪保羅走到入去啦。佢自己都唔射，佢特登就係要俾翻個波出去俾美斯射，呢個係其實有陣時係。就是要造就他的，這件事看得出的。
1: 尤其是奧地利阿根廷入奧地利第一球啦，即是第一球就美斯宴客啦 ,12 碼，第二球就特登漏後了給美斯抽入的。
3: 所以、
1: 這個默契有在這裡，第二就是很尊重球隊的老大哥啦。如果你沒看呢，可以看一些短視頻，現在很多剪接的短視頻的影片。短視頻這一 part 呢，我可能再跟小白講，但是呢節外生了個枝，那為什麼呢，就是其實現在呢就踢緊這個法國隊呢，就是对伊拉克嘅，咁但系咧就落大雨，咁依家都仲系半场。小白头先讲咧话，即系付费电视台咧暂时又 cut 咗一直播，唔知几时先开翻。
3: 佢有话去转其他channel 嘅吓，咁啊，但系就我就冇办法继续追住佢啦。
1: 系啊，
3: 系啦，因为其他我就冇付费啦。咁、但系。即係睇到嗰個當地嘅天氣咧、即係我都覺得其實又係值得講嘅、即係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成日都話睇下出面天氣，其實原本咧我唔覺得嗰個天氣係咁差，呢個真係睇得到當地嗰個天氣一變嘅時候咧，哇！所有人係攞曬嗰啲膠袋，即係一次性嗰啲雨褸啦，即係雨褸出嚟，係咁著住佢啦，
1: 著住都唔緊要，直情走啊，離開咗球場啊，直情，
3: 因為佢哋話係要驚閃電啊，
1: 係啊係啊，
3: 驚閃電呢一樣先係最恐怖啊，因為即係劈落嚟，你唔知附近有咩人喺度，會唔會影響到你噶嘛？
1: 冇錯，睇波啫，唔係攞條命嚟嘅，咁啊，即係呢個就密切觀察住啦，究竟啊，馬巴比啊，可唔可以再入波啦？咁啊，美斯嘅入球咧已經成為咗世界盃暫時位列嘅。
3: 新射手
1: 第一位啦，因为入咗两粒噶嘛，紧随其后应该追到佢麦巴比啦咁样，咁、大家又可以密切去留意住。点解头先讲短视频咧？呢个时间咧又可以多讲少少咧。喂，现代人咧依家好中意用嗰个低耗能嗰个社交，喂，传嚟传去都有啲 views 嘅嘢。嗱、我都几觉得系咁啦。旧时咧，譬如维系一段网络嘅友谊，嗱唔系真唔好讲真系哇，即系识咗廿几年啦，基本上一個月見三次嗰啲成日會出嚟食飯嗰啲朋友仔，唔好講嗰啲咁叫做咁親密嘅朋友或者咁親暱嘅朋友，你實有啲朋友嘅圈子咧係成日周知無日都會見噶嘛，即係真係 friend 個打 band 啊咁去形容噶嘛。咁但係你一個人見唔曬咁多人㗎，好多時候咧都會你又覺得啊 Vicky 好好，覺得小白好好，又想維持呢段友誼嘅關係，但係礙於啊小白又有兩個小朋友，咁 Vicky 仲多有三個小朋友，兩隻狗一隻貓。咁你哋好难成日出嚟叫做 hang out 得到啊，即係叫做可以聚得到啊，飲杯嘢啊，打个边炉啊咁样啊，难啲。咁但係又想维系友谊囉。喂，现代人依家经常都会用呢互传 views 嘅方式呢去网络返个友谊。嗱，我记得呢 ,Vicky 都会咁做㗎。小白都会啦，成日都会喺节目开啲短视频出嚟睇啦。我觉得呢维系一啲宠物爱好者嘅叫做圈子咧，就更加容易，因为好多时候咧，宠物爱好者咧就会将平时喺网络上面睇到一啲得意嘅狗仔、猫仔嘅可爱嘢啊，或者一啲傻乎乎嗰啲嘢咧，就 send 嚟 send 去。咁我最多朋友 send 俾我咧，就系啲金毛寻回犬咧，有阵时搭地拖咗咧，跟住 疯狂跑过嚟迎接主人咧，跟住跣倒咁样咯，跟住仲要慢镜睇呢只金毛寻回犬跣倒咗几次，
2: 样点样反白眼咧？佢只眼，
1: 系啊，即系你会觉得好搞笑，
2: 嘴皮点样飞起咧？
1: 系咪都多咧？多朋友 send 啲 reels 俾你哋啦。
2: 其实呢一个系新世代嘅一个联谊方法嚟噶嘛，因为佢哋都话啊，其实咧就系唔单止净系我知道你中意金毛嘅嘢，我就 send 俾你，甚至乎诶，佢嚟紧会去韩国旅行，我睇到有啲有关韩国嘅一啲好食嘅推介咁样，我就会 send 俾佢，即系好似俾佢俾对方知道，我记得你噶，我挂住你，或者我知道呢一样嘢对于你嚟讲系好噶。咁如果你话 Vicky 咧，我自己都系嘅，即系特别又系啲猫猫狗狗嘢啊，一见到有关猫猫嘅嘢，我知道嗰个 friend 有养猫，我 send 晒俾佢；有养狗嗰啲又 send 晒俾佢。嚟紧啊，我知道边个会去再去深圳玩重训咁样，咁我知道有啲训练嘅嘢，我又 send 俾佢咁。
1: 系系。
2: 咁所以呢一样嘢好似都变成咗一个。联系嘅
1: 同埋都几好啊！好在乜嘢咧？你中意睇，你咪点个赞，再讲几句咯，同嗰个朋友互动。
2: 可以唔再讲几句噶？
1: 系啊，即系你可以就咁，譬如我 send 咗啲好食嘅嘢俾阿小白，小白喂咁冇时间睇，咁佢睇完之后揿个 like， 咁又得系咪先？小白你最收得多啲 view 系乜嘢咧？我想问。就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圈子，因为随住头先讲喂不是 Gen Alpha, Gen Z 会 send new views, 其实到我哋依家呢个年代即是80后 ,70 后其实都好多会收到呢啲 views
2: 㗎。只要你有用嘅喎。
1: 係啊，其实好多朋友都会即嗰排金牛座生日成日都会将金牛座的善良夠忠诚一辈子系咁 send 俾我唔知做咩。咁当然最多就系嗰啲听众 send 嗰啲大湾区啲饮饮食食叫我讲啦，话喂呢、這个地方好食啊，好抵啊，你快啲喺节目讲啦，咁样。即最多系呢啲。小你收啲 view 收得最多系乜嘢？
3: 我咧就比较想少收嘅。
1: 喂，咁我哋炸爆佢，炸爆佢！
3: 我而家都好努力睇翻自己网站。
2: 我仲估你会唔会系收嗰啲肉健心得啊嗰啲添？
1: 旧时咧，船仔、
3: 有啦，我啱啱有啦。有咩咧？就系我家姐，我大家姐喺今日星期几啊？哦，原來上個星期三
1: 係啊，
3: 上個星期三就 send 過一啲都係同足球有關嘅 news 俾我咯。
1: 呢段時間就係多啲人會將呢啲足球嘅 news send 俾你，譬如啊，你中意一隊球隊咁先算啊，譬如啊嗰、那個球員踢得好好、啊、喎，咁將嗰個球員剪輯咗一啲嘢咁咪 send 俾你，譬如比方說話美斯的精彩入球頭五位現在世界盃，咁 send 俾你都不為過，因為知道你中意譬如足球啊，中意棒球啊，或者中意食唔同地方嘅料理咁樣咁。都会 send 俾我，最想咧就 send 啲懒人料理俾小白睇嘅，就系咧气炸锅的一百个用途嗰啲咧。我琴日先见到一个，唔知攞啲冰鲜虾咧，跟住加啲大蒜大葱咧，跟住包咗落去嗰啲气炸锅嗰啲纸兜嗰度咧，跟住卷埋佢咧，跟住摆出嚟咧系地中海。蝦唔知咩大蒜蝦海鮮飯咁樣囉，即係都幾多呢啲嘢，即係我自己覺得呢一樣嘢你適應又好唔適應又好啦，無論如何我哋依家真係睇多咗好多短視頻嘅，咁有分析就指出啦，其實呢一種呢用短視頻去往往落嚟交流呢，其實就會有機會促進到個感情，同埋呢勉強尷尬嘅陣時咧，你提出一個題目嘅時候咧，如果咧別人咧嗰陣時係忙嘅時候咧，你唔即刻覆你咧，你好似即係有少少內疚啊，對方又有啲期盼啊，但係短視頻唔同。即係我抌咗俾你，譬如有啲育兒嘅短視頻啦，或者有啲 BB 仔勁笑嘅短視頻啦，我好鍾意睇。嗱講真啦，養 BB 仔呀或者即係臭 BB 仔呢，我就唔係好恥道者啦。但你叫我睇住條短視頻呢，有肥嘟嘟嘅男仔 BB 仔係咁喺度狂笑呢，即係有啲阿爸好鍾意攞啲嘢引個小朋友，譬如攞個橙引個小朋友，個小朋友一見到個橙呢，圓碌碌嘅橙就會勁笑呢，佢好鍾意勁睇，我會睇四五次㗎呢一條一分鐘嘅片。
2: 嗰啲好得意嗰啲我都會。
1: 係呀、我真係會咁，我覺得好好，
3: 我翻屋企睇自己个仔，
1: 好 release 得到。唔系，但系有啲家长系成日觉得，小朋友嘅B B 仔形态系佢最中意噶嘛，即系大咗就开始捣蛋，开始譬如将你啲漫画书搣烂啊，开始捣蛋啊，整乱。
3: 可能有阵时，如果我咧会收到嗰啲咧，就系啲 friend send 俾我，系一啲譬如有用嘅嘢会比较多嘅，又或者系如果大家想去食饭嘅，咁就会 send 翻可能一啲嘅 reels 咧，佢哋系会介绍呢间餐厅嘅。咁嗰啲呢就我可能會偏向會反而收得多啲啲。即係嗰啲 其实足球咧都系我家 姐见到一个几得意声先 send 俾我啫。
1: 我试下 send 咯，
3: 好少 send
1: 嗰啲咯，处女座的100个优点咯，你都会睇噶。嗱，我讲真噶，你唔好以为即系呢啲好似咁大数据或者 gen 出嚟，或者即系我坦白啲讲啊，其实呢啲星座嘢你睇咗20年都系讲大概你个星座嘅属性系点啊，即系处女座咧就系、是、好会忠守别人一辈子啊，完美主义者啊，讲
3: 得唔中嘅
1: 话
3: 咧，就通常都会加多句。就是因为你要睇埋你嘅月亮星座，
1: 系啊，但系通常都中啊。
3: 冥王星飞到去边？
1: 但系通常都中啊，即系譬如我都识我处女座嘅朋友，即系小华攞嚟，处女座咧就系专一啊，唔会中意整洁啊，跟住咧系有少少自己尊重自己嘅偏执啊。咁你大概呢啲方向，我估对于你嚟讲，你都唔会太过反感啊，系咪先？唔系噶，处女座中意好乱噶。唔系啊，处女座咧好花 fit 嘅咁样，你唔会承认噶嘛，系咪先？即咁嘅一啲短视频，我发现咧，即其实都啲朋友都几中意 send 呢啲噶。
2: 不过咧，如果你话真系你会回复你嘅朋友，即系佢 send 咗啲 reels 嚟，然后你要复佢几粒字嘅，咁最近咧其实多咗一啲 reels 咧系呃人 reels 嚟，咩嚟嘅咧？就系佢个封面咧，假设就系话介绍呢一间餐厅好好好好好食咁样啦，但其实佢个内容咧系完全同呢一间餐厅或者嘢食系无关嘅。
1: 点解佢要咁做咧？
2: 佢就系、是。对方就系想试下你究竟你有冇揿入条 reels 睇，定系还是你只系收到，跟住就 hea 复我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系会回复人哋对方嘅 reels 咧，咁啊记得都揿一揿条片睇下。
1: 琴日大
2: 数据
1: 咧推得最多咧，就系、是、我都想 send 俾你噶啦。就係、是、捉蛇 views 啊！琴日咧話咧啲村屋嘅朋友仔咧、哦、見到咧巨型蟒蛇，
2: 你擔心我哋啦，
1: 我擔心你哋啦，所以我就想係啊係啊，跟住、啊、我就想 send 俾你哋睇。
3: 咁最尾捉唔捉到啊？
1: 我 send 俾你睇。

0: 是不是准备去旅行的心情呢？可能他都是，他是 Chante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好了，今天早上就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平时回家的时候喜不喜欢就咁踩住隻鞋入屋嘅咧，即系玄关位嗰、那个位置你系点样安排嘅咧
0: ？Covid 之前咧，吓我真系会嘅，
2: 你会唔会踩埋入房先？
0: 咁啊唔会，咁啊唔会，咁啊唔会，会俾屋企人闹啊！
2: 因为最极致嗰最极致一定系着住隻鞋
3: 上床，
2: 系啊，
3: 你踩埋
0: 你踩埋入房俾屋企人闹爆啦！你唔使
2: 系啊，你自己拖翻佢第一句已经系
0: 系啊，即系由细到大都唔会嘅，不过。即系入厅有阵时玩住啲好重嘅嘢，你就会争两步就入埋厅咯。即系我嗰啲屋冇你哋啲村屋咁大啊嘛。即系我啲屋好快就揽到入，我哋好快就揽到入厨房噶啦嘛。同埋新嘅屋咧，好多时候都系 open kitchen 啊，即系你一入到去左转已经系个厨房噶啦、
3: 嗯。
0: 即系咁样，你去到厨房嗰位，我估用小白嘅概念，你都算入咗屋啦，系咪先？咁、嗯、但系叫做疫情之后咧，我就好乖嘅，即系将啲鞋就真系摆翻喺玄关啊、鞋柜啊、地毡啊。即系一入门口个地毡个位，跟住就除鞋咯，就即系赤脚或者着住袜咁就通厅走咁样咯，类似吓。
2: 喂，我发现咧有啲即系叫做大厦式嘅咧，咁佢哋即系每一个屋苑又唔同啦。有啲屋苑咧，其实佢哋都允许咧，就系、是、你嘅鞋咧可以挤一个嘅，佢哋写咗个 size，
0: 系系，
2: 即系鞋架扁扁地嘅，
0: 摆
2: 门口外边嘅，
0: 系咁样几好噶。其实我嗰度唔得噶，因为咧佢一定会执走你啲鞋，同埋咧会影相黏你出去咧，写大字。部嘅，譬如话64座嘅42B 私室嘅业主，你请留意你嘅呢啲咁嘅摆放啲嘢唔执整，佢会连大字报噶，你好核突噶，全部人都知噶，系啊咁样咯，系啊，你哋咧，你哋咧。你哋周围摆都得啦，最穿咯，
3: 系因为有楼梯啊嘛，我哋可以善用埋楼梯添。
0: 唔系，但系住村屋咧，啲鞋周围摆咧，我有啲朋友咧话成日俾人偷鞋，又系住村屋，系啊，唔知点解有呢啲癖好嗰啲人，啲鞋臭噶嘛，可能有啲人着啲贵嘅鞋啩。但贵嘅鞋你望上系贵啫，或者有牌子，可能系假的，
2: 可能冇牌嘅咁样，
0: 系咯，真系搞笑啊！
2: 呢个世界好奇怪，
0: 系
2: 啊，报纸有人偷咁样，
0: 系啦，光怪陆离，光怪陆离，光怪陆离啊！
2: 不过头先即系讲咧，就话有啲屋苑佢真系会允许你哋自己嘅住客咧，就可能放一个细细地嘅鞋架喺出边，就尽量都唔好阻到人先，即系呢个系大前提嚟嘅。咁如果大家都可以同一时间可以用一个简单嘅，我哋叫公共间咧，即系譬如等呢个地方。即或者你自己门口的位置多一点点可以挤到自己鞋呢，其实是更加理想的。如果不得的话，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将那个鞋呢就会放在屋企入面，或者屋企的玄关位，跟住先至呢就除了鞋然后先再入屋的。但是有些朋友始终都会觉得呢，那你入咗踩咗入屋、哦、那那个位都是比较上污糟。
3: 污糟啦。
2: 是
3: 啊。特别有养小动物那些呢，当我们出了门口的狗狗就是瞓在个门口边位的。
2: 是啦、啊。系啦，所以我自己譬如放狗嘅时候咧，咁啊翻屋企啦，咁啊只狗仔就佢就会踩喺屋企个玄关位，咁啊我呢啲洁癖怪咧，我就会抱住佢，我真系抱佢入去嗰个厕所嗰度咧，我同佢洗脚咁样嘅，即系攞个花洒直到啡咁样洗脚咁样嘅，所以就确保佢就干净啦。喺外国咧，咁啊佢哋都有遇过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问题。头先 Vicky 讲得啱啊，咁有好多朋友佢哋都中意咧，就系着鞋就会踩入屋嘅，即系觉得冇乜所谓啦咁样。
3: 地毡都踩嘅，
2: 系啦，地毡都踩。喂，最近咧佢哋有一对 couple 咧都几得意嘅，佢哋就将自己唔同嘅生活习惯咧，就纯粹谂住摆上网嘅，点知引起咗极大嘅。回响，呢个回响就系好多人就跟住佢哋讲，因为其中一方咧，佢就好中意咧，我咪照插入屋咯，由细到大都系咁噶啦。另外嗰个咧，佢就话到唔得，呢门口除晒啦，咁你梗系即系叫做除咗只鞋，可能着住只袜或者只袜都唔着，就喺屋企行啦咁样。但系另外一方就喺度话啦，咁你咪搞到你只脚嗰啲味咧？咪会散出嚟咯，咁大家咪要闻你只臭脚，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论点嘅，系啦，
0: 咁一定系唔除鞋嗰个人唔啱啦，系咪啊？
2: 嗱， 所以就有好多嘅讨论啊，
0: 系咯，
2: 即系我哋就冇话啱定错嘅。
0: 我自己都觉得唔除鞋嗰个人应该系唔啱。
2: 咁呢个系我哋三个嘅观点啫。
0: 同埋亚洲人就比较干净啲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观察啦，即系我有啲外国嘅朋友仔，嗱唔系一概而论啊吓，外国都有啲好干净嘅朋友仔啊，即系北美都系啦咁样。咁但系我又识更加多嘅朋友仔咧，喺北美嗰度读书啊或者居住嗰啲咧，一日咧刷一次牙嘅啫，即系佢咧。朝头早刷咗一次啦，佢夜晚黑唔刷牙瞓觉。咁但系我哋嘅认知就系你早晚一次啦，刷牙呢家嘢，你点讲咧？即系除咗维护牙齿健康咧，其实你仲系即系教导或者约定俗成嚟，因为好似小白话斋，你入屋要除鞋呢啲约定俗成嘢嚟噶嘛。
2: 系，我哋就有文化背景喺度啦。
0: 但系人哋就冇啦，系嘛？小白你想讲？
2: 有啲有，有啲冇嘅。咁佢哋咧喺外国方面，佢哋都有大学特登咧就攞一对鞋，即系攞翻几对鞋，嗰几对鞋就踩过街，然后就喺嗰个鞋底入边咧就刮咗一啲嘅样本 sample 就去做，系啦，去做化验。咁到底有啲咩菌喺度咧？咁呢一间嘅微生物嘅实验室啦，咁佢哋就做咗呢个嘅实验之后咧，佢哋就发现鞋底入边咧，原系比我哋想象之中仲要系污糟噶。咁佢哋培育咗24小时之后啦，咁啊见到个鞋底入边咧会生出好多不同类型嘅菌嘅，咁更加发现咧有金黄葡萄球菌，系啦，有金黄葡萄球菌嘅，咁对人嘅身体健康嚟讲咧，系存在一个相当危险嘅情况。嗱，如果皮肤有伤口，细菌就走咗入去嘅话咧，就好容易会即系发生一啲譬如红肿啊，叫出脓嘅一啲嘅感染啦，更加有导致肺炎嘅机会添。所以入屋除鞋，除咗礼貌之外，仲系干净。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